0: 况预报。
1: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南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另外，在西六环千灵山桥到卧龙岗桥南向北，受施工和事故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在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北五环林翠桥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通行注意。我们来关注天气。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哈。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观测到气温是18.7度。那今天白天是以晴为主，一聚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中午前后的体感也会偏热，紫外线比较强烈。大家外出请做好防晒遮阳的措施，并且及时的补水润燥。那早晚体感舒适，比较适合大家开展户外活动。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那洗车指数呢，近期是以晴为主，洗车指数为1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气象专家崔永义，崔老师。崔老师好。
5: 您好，主持人。
1: 崔老师，这两天天气是真的不错哈，不管是整个阳光明媚啊，包括体感啊，非常的凉爽舒适。在未来几天有什么样的变化，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5: 好嘞。今天呢，白天的光照充足，大气扩散条件良好，午后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入夜之后呢，晴朗微风，后半夜南部地区有轻雾，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18度。山区的气温要更低一些，在14到16度之间。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是差不多的，白天还是以晴晒为主，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呢，还是晴朗微风的天气，能见度会逐渐转差。大部分地区呢会有轻雾出现，开车要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最低气温在19度上下。周四到周日这几天呢，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交通出行，气温也变化不大，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8到20度之间，现在昼夜温差是逐渐加大了，中午前后体感比较热，紫外线强，提醒大家呢户外活动啊注意补水防晒，另外早晚天气有点凉了，山区的凉意呢会更加的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还要根据气温变化呀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天气条件就是这样了。
1: 好，感谢崔老师，咱们下次见。
5: 好嘞，再见。
4: 三人。

0: 好，早上的8:04，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今天是9月1号哈，也是很多学校的开学第一天。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你印象最深的开学第一天。像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听着我们一路畅通，同时呢也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回想起了很多曾经的故事哈。像工藤说，开学第一课呀，印象太深刻了。他曾经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换了工作。每年的小班9月1号呢，不是最热闹的，因为入园适应。好歹还有个家长陪着，再过两天家长不陪了，独立进园的时候，那哭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哄完这个哄那个，身上挂满了孩子啊！这都是在一线自己的工作经验带给我们的故事的分享。那今天早间我们的直播呢，一路畅通，大家可能觉得说，哎，怎么好像只有你一个人主持嘛？其实不是哈，我们一路畅通的主持人佳佳，还有北京时间的主持人张征，目前呢是通过沉浸式第一视角体验的方式，带领大家走进北京景山学校，一起来探秘校园里的开学时光。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听听 FM， 还有搜索一路畅通，或者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视频号来收看直播，同时也可以跟我们来现场留言互动啊。好，目前我看到应该佳佳和张征还在咱们这个景山学校，应该也是准备开学仪式的礼堂当中，跟我们的老师、校长还有同学们正在进行交流哈。现在这个，哎呦，这同学个儿好高啊，
1: 像那位哥哥一样。
0: 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情况。
1: 来，这还有一位，这是我们本次开学典礼的主持人，他是高一的鲁德远同学。
2: 你也好高啊！
3: 谢谢老师。
1: 那这次担任主持人，你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在开学典礼上有什么要跟大家去介绍和分享的？作为主持人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0: 其实这已经是我可能是，之前有几次参加学校大型活动的主持经验了，然后这一次，也很荣幸能被学校选为，本次开学典礼的主持人，然后也希望能把这次的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圆满，然后让大家都能这个沉浸在其中吧。
1: 你是从几年级开始来的景山？一年级吗？
0: 对，
1: 一贯制。
0: 是的，我今年已经是在学校的，马上就要开始第十年了。
1: 一直都在景山的本校。
0: 对的。
1: 那其实对于你来说，学校非常熟悉了。喜欢景山学校吗？
0: 我只能说，就真的是我心属于是属于景山的，已经在景山有9年的时间了。我觉得即使以后要离开的话，景山也算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1: 真好，
0: 影响我一生的。
1: 真好，真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好准备啊！接下来开学典礼啊，加油啊！
2: 对，谢谢你。
3: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看到我们的同学们已经陆续的来到了体育馆，过一会儿呢，将会开始我们的这个开学典礼啊。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其实也就刚刚走了学校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这个张校包括我们的这个班主任林老师还得带着我们
1: 去
3: 更多更新奇有意思的地方，好不好？
1: 好，
4: 我就在这里准备开始。
1: 好，
4: 一会儿再见。
3: 好，一会儿再见，张校。好，
1: 谢
3: 谢，谢
1: 谢。好，那我们跟着班主任林老师。
3: 好，
5: 咱们去同学们最喜欢的一个。
3: 嗯，好的。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学校的后台。学校的后台，然后我们穿过学校的后台呢，然后呀，咱们学校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很像一个迷宫啊，林老师。
5: 对，
1: 我觉得我从大门口进来，你
3: 兜兜转转。
1: 我问你，你现在还分得清东西南北吗？
3: 好像真的是云彩了。
1: 咱是一个圈是吗？还是说咱
5: 是因为我们三个教学楼，小书包的教学楼，咱们是连着的
1: 啊
5: 啊，然后它是可以互相这个互通的一个活动场所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啊，说实话最期待的就是入学之后的迷宫探索之旅。
3: 哦，对，
5: 就对于我们的新教室而言，其实这也是一个挑战。
3: 对
5: 啊，那我们在这个新生入学的一个第一个环节里面，就有这么一个项目，就是我们要带着学生游一游校园，
1: 游校园
5: 啊，看一看这个每一个校园的角落是什么样子的，就像我今天带着两位同学一样。
1: 是是是。
5: 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入的是咱们的生物走廊。
1: 生物走廊，
5: 生物走廊啊，给大家卖个关子啊，是我们所有学段的孩子最喜欢的地方，包括我本人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一进入到这个走廊，你会让自己的心立刻沉浸下来，然后沉浸到这个生物的世界当中去。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1: 这真是属于咱们生物课的一个特色啊。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家孩子学校我也没进去过，但是呢，好像拥有这样生物走廊的学校应该并不多吧。
5: 对，这是我们专门给学生提供的一种生物沉浸式的一个感受。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淡水鱼，有这个咸水，这个我们说海水，
1: 这边是淡水，
5: 对，
1: 然后这边是海水鱼。
5: 喜欢的这个小蝾螈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这里面看到那只小蝾螈，那要找找它的这个，
3: 它应该是躲起来了。
5: 在那
3: 哦，在这儿，在这儿。
5: 对对对，这特别可爱。因为我们不是特别，就我们。这个不是咱们生物老师啊，可能对这个生物的这些名字叫的并不是非常全。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牌儿，那学生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这种场景的学习哈。
1: 那同学们是不是一放这个一下课或者放学，
5: 我们甚至
1: 都围在这儿？
5: 对，我们五层的，然后一层的，中间课间的时候都会跑过来。
3: 所以其实
5: 才15分钟吧，那孩子们也会跑过来看一看。
3: 对，
5: 他们喜欢前面的清道夫。
3: 喜欢清道夫啊。
5: 他们喜欢还想。
3: 对，你看，
5: 这边有小尼莫啊，他们特别喜欢这些这个小生物。看小尼莫躲到哪里去了？
1: 在这儿，我看
5: 你看，在这，在那个珊瑚的后面，看见了吗？
1: 哎呦，太漂亮了！咱们这个生物课程里面的这个内容，真的是，我觉得是能够让孩子亲眼见到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书本里。照片里见到这些可爱的，
5: 而且我们学校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科学节、艺术节，我们都会涉及到这种生物的生态的保护、环境的保护。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其实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场景。

0: 营造一个环境，接下来咱们进入到的应该是
1: 化石
2: 和标本，
1: 所以除了海洋生物之外，我们这儿还有很多的化石的标本，
2: 对，
0: 河，
2: 对，
1: 你看这个，看这个大骨头，
0: 牦牛骨，猛犸象，
1: 这个是猛犸象的大腿骨，
0: 这都咋从。

0: 些这个负担，但是呢，我们其实更多的不是说想把这个任务给学生，我们更多的是想把学生啊融入到我们的学校的环境建设中来，融入到这个真实的生物场景中来，他们也可以在做中学，
1: 对，
0: 啊，可以在做中学，这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倡导的一种教育理念哈。那么我们学生在做中学的时候，其实他学到的就不仅仅是知识了，他是很多方面的一个涉猎了。
1: 对，确实是，这也是今年教育部在我们暑期发布的这个文件，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我们的全大中小学，中小学都要进行做中学。
0: 其实从景山而言，这已经不是
1: 不是新鲜事儿了，对吧？
0: 对、那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呢进入到的是咱们的物理。
2: 好，这样我们先把这个广播直播交回给我们的建外直播间，然后视频直播我们接着带大家转一转。
1: 对，
3: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4: 好，早上的8:15，我们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

0: 迟到了，爸爸打电话把我说了一顿。不是，他送孩子迟到了，为什么把您说一顿啊？在家庭当中，其实呢，更多的是两个人之间，包括各个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的配合哈。咱们其实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解决问题就好，少一点这个埋怨，咱们多一点办法哈。好，现在呢，我们欢迎大家依然哈，可以通过听天 FM 的聊天室，包括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一路畅通，还有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博视频号，都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看到，我现在通过镜头看到佳佳和张征应该是坐在了一个科学教室里面，两位同学开始上课了。
1: 现在希望展示的是近距离的展示老师的操作过程。那我就可以选择，这个，对吧？这是近距离
2: 的。我们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我现在和佳佳呢来到北京景山学校，我们的这个是 AI 物理实验室。现在呢，我和佳佳呢
3: 在上
2: 一堂物理课。
3: 现在老师可以把咱们的这个，你看讲台终端以及把咱们现在是一排几列这个位置可以调出来，也就是说呢，可以定向找到咱俩。
2: 是的，是。
1: 对，
3: 以后再也不能做小动作了，张征。
1: 而且你们，
2: 就咱俩在课堂当中的所有的表现，老师都是尽收眼底。
1: 我想看就可以看到。但是我们的目的倒不是为了说这个监控学生啊，其实我们是要看学生整个操作过程。现在两位同学其实看到的应该在你们的屏幕上，是不是已经看到了我这个屏幕上可以看到
2: 的
1: 内容？
3: 没错，
1: 对吧？因为原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比如说老师在前面操作的时候，那现在呢像我这儿啊，其实刚才我们这摄像头啊，既有这个顶部的摄像头，其实还有一个前视的摄像头，包括学生那个也有，还有一个侧视的摄像头，
3: 三个，
1: 对，三个摄像头，它可能去老师需要提取不同的这个视角的时候，就可以去选择去展示给这个学生。那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啊，然后现在老师做进一步的这个操作过程，那操作过程如果后排的同学，首先如果没有这些装置，那单看老师的这个演示其实很困难的，对，几乎就看不到，这也是原来我们传统实验室的一个很大的弊端。当然如果有了投屏这个功能，那我后边的学生可以看到屏幕上的，但是可能有的学生还是觉得远，所以现在呢如果有了这个小屏幕，老师可以分享给这个同组同学，那你就通过小屏幕可以非常近距离的看我非常细微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啊，我现在呢有一个我们高中学生学的，这叫游标卡尺。游标卡尺就这么一拿，对吧？原来我们有教具，但是呢放在前面，学生就觉得可视性差。
2: 是的。
1: 但是如果讲解的时候，比如每个学生也发一个，同时我在这儿在非常近距离的对向你展示，我就不用一个个走下去看，这样的话呢学生就非常清楚的看到老师的每一步的具体的操作，而且是用真实的测量仪。
3: 真好，你知道原来都是个儿高的同学比较有优势，前面都得站着，老师我看不见，老师后面同学就是高个儿同学就一挡后面一片也都看不见。现在我觉得通过这个先进的教学方式，尤其像物理，它可能从操作方面可以给孩子带来更多的这个真实的体验，所以我们操作的这个同学们动手，老师也同样能看得见我们做的对不对，
1: 对，
3: 然后是否规范，然后可以及时的提出指导的。
1: 对，刚才两位其实坐在那儿的时候，我已经现在把你们那桌已经共享给对所有的屏幕了。
2: 哦，是这样。然后也就是我们自己在动手做实验的时候，不仅老师可以看到，是不是其他的同学也是能够看到。
1: 比如说我觉得两位同学做的特别好，然后我希望呢把你们作为一个展示让其他同学看一看。在这种情况下，我把两位同学的整个操作过程给他调出来，然后呢他就可以展示给所有同学，不光是老师的一个这个监测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个装置啊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因为我们现在讲究说一方面做中学，对吧？那学生一边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呢，一边进行学习。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把所有学生做实验的过程给他完整的记录下来。这个记录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评价。因为我们现在讲究教学评议题，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以往的评可能更多的就是，比如我只能下去大概的根据我的经验进行观察，那肯定有疏漏。而实验本身的每一步环节呢，又非常的具体和细致。那我把这个记录下来以后，最后我们这个系统它会出一个每一组学生具体做这个实验的每一步操作的表现，然后我再去看，包括看他的这个实验的视频，了解到这个学生具体的问题在哪儿。
3: 真好，作为家长我得鼓掌，现在学校太厉害了，
2: 太厉害了哈！
3: 我们在直播里有好多朋友说太棒了，太棒了，
2: 确实，
3: 这个作为家长看的真是好开心。原来孩子们上学现在
2: 这么幸福，对吗？
3: 这么环境这么好，这么多高。

0: 高科技的辅助手段来帮助同学们，也帮助老师的教学。
1: 对，其实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不仅仅是对同学有一个特别好的评价，
0: 是，
1: 实际上对于老师也同样是有一个特别正向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其实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一个这个小的屏幕啊，
0: 这个小屏幕，
1: 对，这个小屏幕实际上。
0: 啊，这是一个电脑吧？感觉
2: 哦，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非常先进，可能哎，两位同学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黑板的上方前侧和最后教室的后方，
1: 哎，
2: 对，我们有两个摄像头。
0: 摄像头，
2: 哎，这两个摄像头呢，其实如果老师需要，比如我这节课像一个比较大范围进行直播，以前你看老师听公开课想学习的话，只能坐到教室来，
0: 对 对, 对，
2: 然后在这个环境下，
0: 可是了，后面坐一排老师，
2: 对学生特别紧张，而且坐的老师有限嘛。那我现在就可以通过它，通过这个直播功能啊进行直播。当然呢，我也可以呢，就是除了直播，你看这有创建直播，还有一个开始录制，
0: 啊，
2: 录制所有的画面我都可以进行选择。这样的话呢，这个摄像头是可以跟着学生和老师的，然后记录下来学生和老师的一些上课过程。还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记录下来以后，我们可以上传到我们之前比如说区里有一个麦蒙系统，然后对老师的教学可以进行一个评估，
1: 对，
2: 也是通过 AI 数据，
1: 是，
2: 那这个评估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哎，我们教学中的一些设想跟实际的这种是不是对等。
0: 原来是教案，现在呢是视频，
1: 视频
0: 原来是文字，现在呢可以直接可视化，
1: 对，而且
0: 真的很棒。你看也有朋友说，这伟说原来过去上一节课得全身粉笔灰，现在上一节课
1: 现在不用粉笔了
2: 想用也可以，没问题，
1: 也可以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像我们景山学校这个优质的教育资源，实际上是能够辐射给全市其他的学校，甚至是全国其他的这个学校的，也就是让全国的这些个孩子们都能够看到我们景山优秀老师的优质的课程。
0: 这真的得点个赞，因为今天咱们视频直播还有些外地的朋友，外地的家长，然后纷纷说羡慕北京，羡慕景山学校的同学们。其实现在有很多高科技的辅助手段，也让孩子们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让老师们的这个宝贵的经验和上课的这些视频也有机会到各个地方各个学校去做共享。
1: 对，
2: 是的，
0: 谢谢，
1: 好，谢谢您，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里面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还有
1: 门口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玄机。那咱往
1: 来来来来，咱们来看一下啊。
0: 这是
1: 这间教室是做什么的
2: 啊？好，介绍一下啊。这边的教室呢，可能哎，两位同学看到了啊，就是
0: 感觉很物理啊。
2: 我们这里边是，您看这个是可移动的、可拼接的这种桌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教室当时的设计呢，是希望它具有场景布置的灵活性，它不是固定的。然后上面呢有这种可降落的电源，当我需要学生做实验的时候没问题，我们可以提供。但是我如果比如说我希望进行的是一种小组的讨论模式，比如说做中学，比如说 PBL， 现在这种学习方式呢可能更需要的是学生之间的组团互动。那么我们就可以组成比如这样六个人呢，或者四个人都可以组成小组，因为我们现在有些老师也在用。然后这个屏幕呢也有玄机的，比如我们这是一个主屏，这个主屏呢我现在哎把它打开，这是我们平时哎用的，比如说这个西沃，我随便打开一个课件啊。然后呢这个内容我们啊，这个内容呢我们可以给它分享互动，这个课件可能有点大，那我就简单演示一下吧。广播，对，哎，然后两位同学可以
1: 看
2: 一下，对，因为我们可能需要学生近距离的去观察，就是老师这个屏幕上的内容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前面这个三块屏幕呢，就可以分享给三个小组的同学去看，他就不用说瞪着眼睛使劲那么去看了，所有老师的操作细致操作也能看到。另外，这些屏幕之间

0: 我啊，停止广播以后呢，那几块屏，这两块屏吧，我们看一下，这两块屏其实现在又独立了。独立了，他们相当于是一个子屏，那么他们之间其实也可以进行这种小组的互动。比如说有一个小组，他希望呢作为这个小组的一个成员啊，去把他的一些想法呢就是展示给同学，然后他就可以打开。这可能现在
1: 好啊，也就是我们的同学实际上是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课程的情境设置，
0: 对，
1: 我们来去一个是桌椅的这种自由的组合，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课件的这种自由的选取啊，这个分享
0: 是的
1: 学习啊，在这间教室是都可以能够完成的，
2: 课题接收过来然后完成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
2: 您，
1: 谢谢您，
2: 谢谢，今天上了一节非常生动的物理课，
1: 从此我爱上了物理，
2: 对，有一位叫好人一生平安说没看见生物通道太遗憾了，没关系，你看到了物理课堂，
1: 咱们可以看回放，
2: 对，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我们刚才呢是刚刚上完了一节物理课，那作为我们的初中这个生涯开学的第一年
1: 是个很好的开始，
2: 第一天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因为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我们只是上了生物课物理课，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跟着我们的班主任然后去感受景山学校，也了解学习更多的知识，咱接下来走的是这边，
3: 对，接下来我们从这边，
2: 好，这样我们也先把直播间先切回到建外大街直播间，然后一会儿呢在视频直播里我们接着走啊，一会儿咱们再让广播的朋友也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里，
1: 下一个宝藏地再见，
4: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

0: 沪高速分钟四桥到十八里店桥南出京，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的进京车多，行驶缓慢。还有在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主路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南二环右安门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造成了永定门桥到右安门桥东向西目前是车行缓慢。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好，早间的8:30，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特别直播的一路畅通啊，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你印象最深的开学第一天，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留言互动。

0: 台看到的是满娜老师吗？1039让我看到了以前的班主任。确实哈，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学生家长可能同学都毕业了，也没有机会进入到学校当中了解一下同学们的学习环境。很多同学毕业之后很多年呢，可能跟自己曾经的校园说了再见，包括跟老师们可能也真的很难再相聚。所以今天呢，我们作为开学第一天的特别直播哈，继续带领大家用视频的方式进行第一视角的沉浸式啊，也欢迎大家在听听FM 以及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当中来搜索一路畅通，不仅可以听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欢迎留言互动。那我们再次把视角切回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现场，现在感觉又来到了一个看上去科技含量非常高的教室哈。张征你们好，
1: 教学来进行服务的，我们可以看到。
2: 小强你好，我们呢和佳佳呢现在是来到了景山学校的零碳实验室，这个零碳实验室是很高科技的一个实验室。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其实零碳是世界最前沿的一个科技科学，而且它对于我们的中学生来讲，它是一个物理、生物、化学、生物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还有包括这个地理。而且大家要知道，景山学校这个零碳实验室是全国第一所，
1: 是
2: 亚洲唯三所之一啊，所以真的是非常高科技。我们现在呢，请我们的这个文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这个零碳实验室啊。好，您继续。
3: 咱们再给大家再说一下玻璃吧。
2: 对，说说玻璃，这个绝对高科技啊。
3: 以上课的这个角度来带着我们，就是实际的来上一个简易的咱们的环保课。
1: 对，我们把这个太阳能啊，这个捕捉下来之后，它转化成这个电能，但是这个转化成的电能是直流电能，是不能供我们这个灯使用的。那么在这后面的这个电箱里头哈，是有这个配电的啊。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屏幕上，可以吗？
4: 玻璃就是太阳能板。
1: 对，玻璃是太阳能板。对，然后呢，这个它就可以，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
2: 看它的发电原理。
1: 发电原理啊。那这个玻璃的这个太阳能玻璃，它的这个构造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它有不同的层，中间有核心的这个是个发电层，然后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电流的方向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在教室里面的这个使用的电有 97% 是市电，然后太阳能发电是占了 3%，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楼还是被这个玻璃还是在被楼挡着。
2: 等下午的时候阳光充足的时候，它就会发更多的电。
1: 它就可以发电啊。那太阳落山的这个我们用不了的电呢，它是可以储存起来。但是这个储存它还是要有一个这个安全保障。我们这个储存是一个这个模型的一个储存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天气情况这个天气情况，然后预计咱们这个今天它能够发多少电、对，那么都是可以实时的体现的。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我们孩子们要学习的内容，我们把这个内容已经设计成了这个课程，
2: 对，
1: 来系列的实施。
2: 对，我们来看看这边的一共四块屏幕，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相对应的课程？
1: 是的，这个其实我们会问，为什么咱们要做这个零碳课程啊？就是今天你们都穿着这个校服，
3: 我们都是学生，所以这是初中同学要学的，对吧？
1: 不，这个是从我们小学的时候
3: 学，小学就学了。
1: 对，为什么是零碳？其实如果是现在是小学生，到这个2060年。这个现在这个小学生们应该正好是
3: 正当年，
1: 对。那么我们给世界的承诺是要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而现在在校的这些学生其实是他是主力，所以我们现在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系列的来进行这个课程的一个实施，小学生也要学这个小学生学的这个内容就是整体的来了解。然后初中我们进一步深化，到了高中孩子们就能够解决更深入的一些工程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3: 那大家能动手吗？对于孩子们来说，
1: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后面的这个内容。这个学习空间我们
3: 这儿的孩子。
1: 我们后面的这个一共有六大主题，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个主题设计成了小学、初中、高中的这个系列课程。面前的这个模型呢，就是我们初中学生在学完了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捕捉然后这个储存和利用之后，孩子们自己要做的这样的一个沙盘。
2: 这个是 3D 打印的，
1: 是的。 这个做中学怎么来体现哈、啊？这个就是孩子们了解了二氧化碳，怎么把它捕捉下来，怎么样去把它这个运输，怎么样把它储存，怎么样去利用，然后呢，他把它想体现出来啊。那么这是孩子们这个第一次完成的任务。
2: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做中学实际上就是孩子们要不断的在进行迭代。
3: 对，你看有些朋友说、嗯、这上课能用得上吗？不是上课能用得上，这就是孩子们做的。
1: 对，这是孩子们自己做的。
3: 他们自己理解，自己制作，同时呢，把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动手可操作的这个内容，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棒了。
1: 我们和学生教学相长，就是这些 3D 打印、其实作为我们这个年龄的老师，其实技术是不掌握的。
2: 对，
1: 孩子们的这个技术也可以这个交给我们。我现在也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接着能知道怎么去做了。
3: 你看孩子的想象力、对吧、
2: 对，
3: 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打 3D 打印多有趣啊，但他居然跟我的这个物理知识、化学知识，跟我们的这个环保知识都相关，地理知识都相关，这简直是太棒了！
2: 现在的小朋友们确实特别的厉害。
3: 那、这个逐风而行说，感觉进了科技馆。嗯、
1: 是的，是的，是的。
3: 咱们生物馆出来，科技馆出来，接下来
1: 对
3: 科技馆。
1: 对，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系列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展示啊。
2: 嗯，
1: 这个风力发电，我们国家的这个风电啊，然后太阳能发电转化成电能啊，然后这个多余的电能可以这个储存起来，重力储存啊，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放下来，再转化成电能啊。这个过程就是在平常我们可能就是课本上说、这个呢我们通过事实的这个沙盘告诉孩子们，我们后续的课程也会带着孩子们就是走进社会是吧，走进真实的场景，然后再进一步的感受在现实生活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2: 对，我觉得我们的同学其实平时经常能够看到这些个大风车，
1: 对，
2: 但是这个大风车它究竟是怎么发电的，发出来的电传到哪儿去，
3: 怎么走，
2: 对，
1: 对，
3: 它怎么来的，怎么走。你看其实它挺好的，这个沙盘大家如果看视频直播听广播的朋友来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听听，或者 FM 北京时间都可以看。你看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切面，对吧，
1: 是的，
3: 从切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地面开关站、上水库、水轮机、地下厂房、出现场，这些名词别说学生了，我听的都很陌生，因为有时候咱们经常能看见这个风力发电，
2: 是的，
3: 可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2: 怎
3: 么用，
2: 怎么发的，
3: 然后这个电储存在哪儿，以后怎么运到各地，其实今天从我们的这个课堂里一目了然就能够看得见。
1: 对，我们会细致的去进一步的去学习、啊，曾经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们问过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技术人员说，您知道这发电为什么是三个扇叶吗？我说我真不知道。
3: 为什么？
1: 然后我们对这个要解决，
2: 您解惑一下，为什么？
1: 别解惑了，大家自己查一下，自己查一下。我们也不透露给孩子们，孩子们以后也是要学的。我们在这个课堂当中，学生们可以自己这个组装出来，然后放在太阳下去验证哈、啊，这都是我们课程里面会设计的。
2: 其实关于大风车，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大风车为什么会转得那么慢？它转一圈大概能发多少度电？其实这些个全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
1: 这还是物理学的问题。
3: 刚才我
1: 同学的问题，
3: 对文老师说了一个特别重点的，就是孩子们自己做完了这个沙盘，自己拿到太阳光底下、去接受风、接受阳光，然后去实际的实操，看看它是不是真能产生电。
2: 对，
3: 这个太棒了！你看今天我们评论里满屏都是点赞啊，这个景山学校学太幸福了，我们看到都很开心。还有人说太直观了，一看就懂，太棒了，一看就真长知识，直观真的太重要了。
2: 确实是啊，
1: 对，
2: 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这个沙盘。
1: 对，这是我们的沙盘。
2: 这个是，
1: 然后我们想看后面这个。
2: 好，我们来看看后边的这个沙盘，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哈。
1: 这个沙盘其实和孩子们刚才做的那个沙盘是同一个沙盘，就是这个 CCUS 二氧化碳的捕捉啊，然后储存和利用。那我们展示出来实际上是告诉孩子们，做中学是他先凭着他的想象来做，做完之后他可以看到人家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对他自己的作品在不断的去进行迭代，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做中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啊，所以这个是成品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不会一开始就让孩子们呈现哈、孩子们自己的想象已经非常好了，
2: 是的，
3: 先让他去想象，
1: 对对对，
3: 这真是实际的场景，
1: 然后再改进。
3: 海底的储存， 对吧？油田，海中的油田，油轮，这都是我们新闻里、电视里经常能看得见的。但他们平时在做什么？今天我们在景山学校的课堂里居然能够看得到。还有可乐工厂、空气碳捕集、气体驱油等等，气体压缩站，我觉得可以让孩子们激发兴趣。其实我作为家长来说，我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因为你要是按正常的这个学习，可能他觉得可能每一科，尤其难的科，他可能就会有害怕、抵触。但其实如果
1: 家长不问一问说

0: 什么时间段呢？
1: 这一个沙盘解释的实际上是这个二氧化碳的相关内容。家长咱们都学过，实际上二氧化碳是初中化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课程替代了我们这个课本上原有的一个内容去进行一个迭代替代。那这样子其实就是在课堂上我们孩子也能够接触到，在完成这个学习真实场景的学习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把这个国家课程所要求的这些内容也能够落实。所以不仅初三我们做，高三我们也做。
2: 对，就是把书本的东西变成了可见的。为什么选择可乐工厂放在这儿呢？
1: 对呀、啊，
2: 为什么是可乐？为什么不是橙汁儿？
0: 是因为二氧化碳吗？
1: 对呀、啊，是二氧化碳的
0: 补助啊！
1: 这是二氧化碳的补助，二氧化碳。这个打到这个饮料当中，实际上是二氧化碳的利用。我们把二氧化碳捕捉下来没有用，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把二氧化碳能用起来。
0: 是的，
2: 那学生是不是在你们学校里喝可乐的就少了？
1: 对，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健康行我们发布了就是零碳的这个健康的十大准则，其实让孩子们要减少这个含糖饮料的这样的一个饮用哈、这个去年我们发布了健康十条，
2: 所以用这一招帮孩子们也戒掉了可乐。
0: 所以你看，我们在一个实验室当中，不仅是解决了我们的这个做中学的问题，实际上包括我们孩子的身心健康第一的这样理念的这种贯彻，也在我们的这个课堂当中潜移默化的给它融入进去。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多朋友都非常的羡慕。今天我觉得我们也长了见识，能够真的走进校园。我们其实本来初衷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视角，以学生的角度来看，同时也希望家长们看看现在的学校先进到什么程度。很多朋友都在说，作为家长感谢我们今天的沉浸式直播，原来孩子们上学这么幸福，有这么多优秀的教师和这么好的一个教学环境。大家今天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沉浸式在景山学校的开学第一天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信号切回到建外大街直播间，然后视频直播里我们接着带大家逛，大家一会儿呢也可以在广播当中继续听到我们的介绍。谢谢文老师，谢谢您。
0: 谢谢，是
3: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3: 太棒了！
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好，早上的8:44，我们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有一些事故路段哈，在辅石路金源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在阜成路的定慧桥东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复兴路五棵松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定慧北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永隐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六环卧龙岗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李营桥廊坊东桥西向东分别有事故发生，不对尾排过了立法桥，受其影响呢，沿堤桥到立法桥的进城方向也是车多排队的路段，请后车提前绕行。关注一下高速，在京城高速北七家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造成了后车2公里的车辆行驶缓慢。还有在京沪高速分钟寺桥的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好，早上的8:47，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号啊，也是开学第一天，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你印象最深的开学第一天。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交通广播，还有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留言互动。小猫说，初中入学第一天不是9月1号，是8月份的某一天，算是一个衔接班吧。当天正好是我乐器考级，上学还迟到了，然后班主任老师就对我有点不开心了。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其实真的万事开头难哈，之后呢会有很多的发展跟变化，也可以让通过今天我们的开学第一天的视频直播，带着各位家长啊，特别是家长包括远离学校很多年的这个曾经的同学们，来看一看现在的学校里面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早上我们一路畅通的沉浸式第一视角开学第一天的直播呢，我们是随着我们的镜头走进了景山学校，刚才我们从大门口一直走到了礼堂，他们今天会进行开学典礼文艺演出准备当中，刚才呢还看到了物理实验室、零碳实验室。现在我们通过直播的镜头看到他们应该又是来到了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地方哈。我们再回到这个视频直播的现场，看看我们的主持人佳佳和张征带着我们的老师们现在已经参观到哪一个环节了。张征你好。
1: 因为它需要高压啊，我们现在是展示的这个。
2: 哎，小强你好。哎，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络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我和佳佳呢，正在北京景山学校开启我们的这个新学年的第一天的行程啊。
1: 嗯。
2: 刚刚呢，我们是从这个零碳实验室走出来，走出来之后一拐弯，我们就看到了佳佳说，好像在我们上学时候的一个噩梦，就是背这个元素周期表。但是你能想象吗？如果把所有的元素周期表把它变成食物给你放在墙上，你认为背起来还会困难吗？
1: 你包括个旁边居然是我们的水龙头，对吧？
2: 嗯。
1: 然后包括这个背原来有这个杀鼠剂，你甚至包括这个蓝药水、紫药水、钱啊、火花塞，甚至手机，我们都在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实物
2: 的
1: 展示空间里见到了。原来这些化学元素周期，这化学元素离我们这么近。
2: 对，它就是我们的生活，
1: 就在我们身边
2: 啊。好，然后呢，我们现在通过这样的一段走廊，这一段走廊其实看起来也特别的有科技感，
1: 你看它也有一个这个，包括咱们的一个碳中和、碳达标的目标，甚至
3: 叫做零碳空间、
1: 零碳空间啊，一支笔的碳足迹等等，这些都是咱们老师的巧思啊。
3: 对，其实我们这个有景山学校的老师，我们后面也有强大的这个大学的师资，那北京师范大学有3个教授的团队哈，来帮助我们设计这个零碳课程，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相关的内容也要不断的学习，所以后面有支撑啊，然后也有科研院所，有一些这个实物都是科研院所来提供给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社会力量，大家一起来办学。
1: 其实现在真的是需要社会的力量，好像咱们现在在学校，比如说像咱们学校也有一些特色课程，然后也会请一些特色的老师来担任咱们
3: 的
1: 副校长，然后给咱们去提供一些其他方面其他领域的一些跨界的支持。现在的学校真的是越来越多元了。
2: 对，所以孩子们真的特别的幸福。除了我们的日常的课堂之外，其实
3: 对，是铃声，是上课铃声。
2: 现在上课的
1: 好
2: 哎，现在上课的铃声都这么好听了，不是咱们这个传统的铃，对对吧？其实各个学校的上课下课的铃声都不一样，
3: 不一样。
1: 真好啊，好多朋友也在说真是羡慕景山学校的学生。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特别羡慕某一所学校，因为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直播带着大家走进学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学校的了解是来自于同学们的表述，那同学们的表述和感受是代表了学校的一部分，作为家长我们可能很难有机会走进学校，今天我们有幸能够走进景山学校，帮大家看看真实的教学场景。
2: 对，
1: 现在的北京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可以在学习过程当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回去表述给家长的时候呢，家长们也放心。
2: 是的，
1: 其实现在不仅是景山学校，每一所学校都很好，你所在的学校都很棒，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
2: 确实是，
1: 所以大家可以有机会多了解了解自己孩子所在的学校。
2: 对，佳佳说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啊，因为其实在全国来讲，北京的基础教育的均衡做的是最
1: 好
2: 的，而在全市基础教育均衡做的最好的真的就是东城区。对，所以呢就像佳佳讲的，我们每一个学校都有

0: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这个空间打造其实是为了我们十二年一贯服务的。
1: 嗯，
0: 那我们从小孩子对科学，对这个我们的生活环境萌芽开始，到中学我们怎么去呵护这份萌芽，

0: 社会的实际问题，所以它是一个承接式的螺旋上升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这也体现了咱们景山的一个这个特色啊，就是我们的十二年一贯承接式啊，这个是咱们整个景山学校能够给予我们所有学子的一个非常连贯式的一个教育的过程。
1: 对，林老师，实际上就是对于我们的家长，对于景山，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景山它是改革实验校，所以呢。我们的小学是五年制的，
0: 对，咱们是五四制的，
1: 对，五四制的，就是很多家长会想，这五四制和六三制区别在哪儿？
0: 是这样哈，其实咱们学校现在已经不只有五四制了啊，咱们从这个去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引进这个六三制了。一来呢，我们是想用这种优质资源汇集更多的学生；二来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这个五四和六三之间进行一个互鉴的过程。其实咱们学校的五四制，咱们是改革的前校哈，是我们研究了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前期的基础教育的九年一贯的承接过程。其实我觉得哈，不管是咱们五四制也好还是六三制也好，它更多的还有包括我们说现在十二年一贯制也好，它更多的其实是对学生教育的一种承接和这种顺其自然的过渡。我们是希望给学生打造一个就是很自然的，然后呢融入到下一个阶段学习的这么一个环境和空间啊，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五四制给予学生的是更多的一些自由的探索。大家可以看刚才有人问的，还是我们的课程不会那么多，怎么开，对吧？会不会给学生增加额外的负担？其实这就是我们五四制最大的一个优势。我们会给学生更多的空间。
2: 对，其实一贯制作为家长来说，我们也很放心，很省心，因为学校的教育是一脉相承。
0: 对，
2: 他从小到初中，有机会能够考上高中的话，那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这一套对于家长来说真的是，就彻底就是孩子上学这事儿，我觉得就踏实，心里踏实了。
1: 其实呢，大家如果你关注过，比如说包括像我们今年景山，高考成绩最近这几年都是一个特别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么实际上这些个优，实际上这些优秀的孩子都是景山从小到大一路培养上来的。
0: 对，它是沉淀出来的。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咱们其实对于有些城市已经开始不允许孩子，就是严控孩子们带手机到学校。
1: 对，
2: 咱们学校孩子带手机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咱们现在到操场了，还没到下个点位，所以趁这个空问问您，作为班主任，班主任老师，我能带手机来学校吗？
0: 是这样的哈，这个手机啊，我是觉得，这个得咱们借鉴咱们中国古代的这种传统的治水的啊，治水的这样，比如说我们这个原来在咱们说这个都江堰李冰哈，他怎么去把我们的这个黄河水治住，或者把我们的岷江水治住？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宜疏不宜堵。就是我们说未来包括现在我们学生使用手机这件事情可以避免吗？不可能，对吧？那如果我们说严格的来堵的话，是堵不住的，它只会让学生对这件事情更加的好奇，更加的叛逆。尤其是我们到了这个青春期以后，孩子他的这种自我的意识会逐渐的提升，那我们堵的话是堵不住的。那我们让学生携带手机到学校来，那一来是为了他后续的比如说回家之后啊，他这个课后要跟家长取得联系啊，甚至他自己有一些课程需要自己去啊，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通过这种严格的管理要求啊和细致的这种管理办法，就可以帮助学生啊，你带着学校来可以，那么我们有这个专门的
1: 管理，
0: 哎，对，我们有专门的流程，你先申请，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专业的管理，然后呢再通过这个返还给你之后，你再进行正常的正常使用啊。我觉得这个要比我们说你就不许带手机到学校来啊，不许用手机每天来生活，这个避免不了。咱们的这个学习 AI 现在这么的课堂，对吧？
2: 那会不会就跟家校有一些，就学校跟家长会不会也会，
0: 我们一定是要跟家长进行细致的沟通的。那包括有的同学，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带小天才的手表呢，他既有一个小天才的手表，他又有一个这个手机的话，那我们怎么去进行合理的使用和安排和管理，这个很重要。
1: 其实你看我们两个人今天的是初一新生，这个小学和初一的在管理上，包括对于学生的这种教育方式方法上，可能也会有所区别。那么对于这个新到学校的，你比如说新的小学一年级的同学，还有新初一的同学，还有包括新高一的同学，难免会出现一些个相应的上的这个问题。对，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学校和家长之间的这种沟通会怎么做？
0: 咱们的入学教育做得非常的细致，在您这个今天是第一天哈，但是对于我们的新生来讲，今天

义的话啊，或者我们说所说的其实就是六年级啊，五四制就叫六年级啊，它是从二十几号我们就开始入学教育了啊。我们的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呢，可能比初中要再晚一点点啊，还要给他们进行一个这个再慢一点的一个节奏，那他也有这种入学教育。其实这种入学教育就非常非常。

0: 好，今天我们直播哈，今天是特别的，我们一个沉浸式的直播，带领大家呢是走入了北京的景山学校，在开学第一天，刚才我们已经在学校的方方面面了解到了很多，甚至让很多人呢可能有一种重新回到了校园当中的感觉。我们听众今天的话题啊，印象最深的开学第一天，大元宝说一年级新生报到，昨天就带闺女出去，就跟她说呢，从明天开始啊，你早晨就不用跟着妈妈一起走了。说从闺女出生到现在呢，她都是一直跟着妈妈从昌平到顺义，可能是跟这个家长的工作有关，包括幼儿园也在昌平上的，每天40公里。然后呢，明天可能今天开始就已经是一年级新生了嘛。但是孩子说呢，那从明天开始你就捏不到我的小脸了，没有人陪你聊天了。竟然给妈妈说的鼻子一酸哈。其实，在生活当中的陪伴跟成长，很多时候啊，就在一瞬间。今天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我们看一下路况，整点新时段回来之后继续分享我们的直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9:00。

0: 况预报。
1: 好，早上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高速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常规拥堵路段，同时在西二旗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建祥桥进京断续车多，京城高速北齐家桥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在京沪高速分钟寺桥出京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宛平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那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在东北四环四元桥北内环方向有事故，辅石路定慧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

0: 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观测到气温是18.7度。那今天白天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偏热，紫外线也比较强，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遮阳的措施，并且及时的补水润燥。早晚体感比较舒适，适合大家开窗户外活动。那另外呢，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准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来关注

0: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哈，我们一路畅通的主持人佳佳，还有北京时间的主持人张征，是带领大家呢用沉浸式直播第一视角的方式带您走进北京景山学校。我们今天早上从7:30开始哈，已经跟着学校的校长老师们在景山学校的方方面面带领大家呢，就是模拟感受一下同学们开学第一天的生活。现在看到现场的视频直播的信号应该是到食堂了啊，窗明几净的食堂，我们来了解一下同学们的饮食环境哈。来，张征你好。
1: 然后其实在我们的美艳墙
2: 哎，小强你好。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张征。今天呢佳佳和我呢，我们一起来到的是北京景山学校，和大家呢一起我们的开学第一天的沉浸式的探访。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不知道小强有没有闻到香气啊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景山学校的学生食堂啊。那么在这个区接待我们的是我们的学校的大管家刘顺平老师啊。
1: 大家好。
2: 来，刘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今天开学第一天

0: 学校的校园食堂，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一部分
1: 小学的餐厅，
0: 小学的餐厅，
2: 咱们分年级、
0: 啊、
2: 然后来给大家安排学校的这个餐是吗？
1: 对对，这边是小学餐厅，
2: 餐厅
1: 楼上是我们的一个初中跟高中的一个餐厅，
2: 餐一样吗？
1: 啊，餐都是一样的、
2: 啊、
1: 对，
2: 但是同学们的这个可能更有趣一些，
1: 对、
0: 嗯，

0: 来到学校的小豆包，
1: 哎，对对对，是的，
0: 所以真的很可爱。哎呦，现在我们进到的是一个体育空间是吗，班主任？
1: 哎，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咱们非常这个专业的，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咱们排球的体育空间。那么刚才我们是在膳食啊，在方面给学生提供保驾护航、成健康成长的一个给大家一个保障，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健康第一这个理念哈，它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不仅体现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中，它同时呢，在我们的这种体育锻炼啊，这个强化强健的体魄，
2: 对
1: 啊，这个方面也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呢，也有幸的带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主任啊，李峰主任啊，这是我们排球，也是我们排球队的教练啊，是我们的王牌。那我们有请李峰主任给我们来啊，上一上这堂课啊。
3: 欢迎李峰。
0: 跟老师握手合适吗？

0: 现在儿子呢新高一，此时此刻在这个开学典礼上在发言。
1: 哎哦，
0: 两米。
1: 两米，
0: 这些看着平均身高都是一米九九五以上。
2: 九年级两米。
1: 对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景山的这个排球还有包括游泳是一个体教融合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对，
1: 嗯，这些个同学们通过这个高水平运动队，
2: 对，
1: 都考取了这个
2: 更好
1: 的这个大高校大学。
0: 特别自豪的说呢，景山的排球队的这个升入大学的这个比例啊，100%的全是985211、
1: 哦，
0: 甚至说呢，20-30%都升入清华大学、上北航大学、人民大学、
1: 嗯、
0: 这些名校。
1: 嗯，
2: 真棒！而且你看，这个咱们的这个体育环境也特别好，所以孩子们体育课是在这上是吗？
0: 这些呢是白天满足我们日常的这个教育教学工作、
2: 嗯、
0: 啊，比如说一些技巧啊，包括一些体操。前面还看有攀岩壁，我们的这个攀岩课程。
2: 啊，
0: 等课后4点以后。
1: 好的，今天我们早间呢正在一路畅通。

0: 进门店选购。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好，9:16，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

0: 现在是全方位沉浸式来到景山学校进行这个体验，我们看到了非常先进的课堂，然后呢我们闻到了非常可口的饭香，
1: 对，
0: 然后现在来到了学校的这个体育场，看到了虽然是在二环之里寸土寸金之地，但是呢也是尽量的给大家满足这个体育运动的需求。
1: 因为时间有限啊，最后也请李峰老师简单介绍啊，咱们有没有什么特色的体育课程、运动课程
2: 啊？我们的我们最大的课程呢，就是我们的12年一贯制的长链条
1: 啊。
2: 因为比如说我们都上过学，其他学校呢是分阶段的，小学、初中、高中。实际我们是从一年级和高三共用一个操场
1: 啊，
2: 这样我们都上过体育课，比如说。拿排球来讲，我们二三年级就有启蒙的这种排球课，然后到了五六年级，到了中学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延续，这样呢确实能发挥长链条的贯通式的这种作用。它不像其他的，我在小学读完之后上其他中学可能又重新其他的项目啊，它就没有一个延续性，这就我觉得是最这个
1: 也有助于培养出优秀的这个未来的运动。
2: 包括现在第二个特点呢，我们学校除了排球，刚才是游泳，这是。

0: 哎，就我吧，作为景山学校的一份子而言，我自己是觉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做事情哈，在和学生们一块成长，所以我还是很引以为傲的。嗯，是这样。然后最后一个镜头呢，就是一会儿我们可以进入到咱们的那个仪式哈、啊，咱们的这个开学典礼里。对，然后呢，但是可能里面他们可能正在进行中，我们就不方便说话了。但是大家可以沉浸式的去体会一下我们的开学典礼的现场。
1: 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嗯，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学生的惩戒问题。
2: 对，
1: 那这个部分咱们学校面对新的要求、新的规定，咱们有哪一些这个做法？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让家长们也心里有数啊。
0: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的教育惩戒是在这个暑期哈，我们这个出来哈，

0: 对的直播，
1: 也开始我们的开学第一天。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视频这套还有。
1: 好，好，今天我们早间的一路畅通呢，是一期非常特别的节目哈。这边呢是跟着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包括我们的直播镜头，来到了北京景山学校，在2026年的9月1号的开学第一天，让我们各位离开了校园很久的大朋友们啊，回到了学校里面，感受一下同学们开学的环境。其实呢，不同的学校会有不同的硬件教育环境，但是当中呢，映射出的是整个社会我们的教育体系。在新的时代当中，对于同学们的美育、德育还有智育各方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方式，也当然了代表了我们全社会对于孩子们的爱，期待他们的茁壮成长。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收听和互动。那今天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到这边，代表编辑高哥感谢您的收听，我是 Mr. Q 小强，之后是悦动。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9:30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新增的事故路段，机场高速在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另外工体北路东四十条桥以东的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北五环香白旗桥以东的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西四环南沙窝桥以南的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定慧北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富士路定慧桥以西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以及东四环姚洼湖桥的南向北

0: 宋飞军、宋老的小学和中学时光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在外公丰子恺身边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18岁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去北京上学。在这期间，和他的母亲、舅舅、姨妈们一样，有幸经历了丰子恺特色的家庭教育——课儿，上课的课，儿女的儿。丰子恺非常注重子女教育，亲自在家给孩子们上课，从子女到孙辈，构成了别致的家庭教育传统。他亲授古文诗词，还辅导孩子们学习英文。现在提起那几十年前的时光，宋老依然十分兴奋。
1: 这个一讲教育，是不是大家想的都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不够，那我让上上课外班。那么你现在忽略的最多最欠缺的，我个人认为，我想丰先生也是这个想法，他是这个想法，家庭教育，父母教育，当然还有包括老爷老了，就是上再上一代教育，这个呢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没办法代替的。现在的父母亲呢，一个是忙，第二个呢，可能自己也不够啊，所以呢，他现在采取的办法呢，就是我花钱把教育呢拿出去啊，上这个班上那个班，让人家去教去，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办法，但是应该是不够，就家庭教育非常重要。
2: 丰子恺先生的这套家塾教育，丰子恺先生把这个叫做课儿，这是上课的课，儿童的儿
1: 啊，英文叫 teaching the kids。
2: 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词就很有意思了。
1: 是，他呢是这样，就是一个呢是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家里有一个就是我们通识教育啊，就家里人必须过的通识教育，有两个。过去呢一个外语啊，一个呢是这个诗词。外语呢过去呢学英文啊，学林肯的那个独立宣言，学那个屠格涅夫的 The First Love 等等啊，是这些东西。那么后来解放以后呢，我经历的主要是解放以后这段呢，外文学的少了啊，那么诗词是必学的。外公自己他的古文的那个底蕴非常深厚啊，另外呢他觉得这个呢必须学。我小时候呢那时候功课不像现在那么厉害，我们小时候逮蛐蛐啊，现在都不逮蛐蛐啊，逮蛐蛐，逮蛐蛐呢，逮了蛐蛐以后呢，就逗我什么的啊。那个时候啊，我回来呢，就跟我

0: 你说，封先生在教您诗词的时候，随教就随画画了，这个画作就出来了。
1: 丰子恺先生的家庭教育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不功利，所背的这些古诗词，所学的这些英文，都是在生动愉快的氛围里，为孩子们培养一种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一种感情世界的丰富。
2: 另外呢，他呢，这个他在观察哪一个孩子有什么长处，有长处的时候呢，我替他搭平台，给他创造条件，让他去学。他学的这些东西和他将来从事的事业呢，不一定非要划等号，不是说我将来要干什么，我现在就学什么，而是作为一个人的素质培养，一个整体的这个修养的提高，我觉得这些理念呢是非常好的。
0: 我看到一幅画，当时是丰先生画给您的，就是拿着一个天文望远镜在观察那幅画。
2: 这个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0: 啊。
2: 我小时候呢，我五四年考进了上海复兴中学，那是上海市的重点中学啊，书念得好啊。我上学以后呢，兴趣很广泛啊，那个时候呢，这个书呢也不像现在念得那么紧啊，就是也没有那么多课外作业啊。那么我就有很多的时间，我兴趣呢就开始很广泛啊，我喜欢京剧啊，我呢又喜欢诗词，又喜欢美术。初二的时候呢，我给外公呢写过一封信，我说外公呢，我说我想跟你学美术。对吧？

0: 范蠡，谁能够了解沉舟就坐一个船寻范蠡，范蠡就是春秋时代那个范蠡，他呢这个帮助勾践啊打败了吴王夫差啊，谁解沉舟寻范蠡，谁能理解啊坐一个船去寻范蠡，五湖烟水就讲的太湖的烟水，独忘机，机是机会的机，就是看了五湖烟水呢把世界上这些烦恼都忘了啊。那么我说外公啊，我说我好苦恼，他说飞君你有什么苦恼啊，我就讲了，讲了以后他马上就说，他说我们这个大家庭学文科的学语言的学外语的学音乐的学艺术都很多了啊，数理化像你那么好的就你一个啊，还用一句英语 only one 我的意思不是说强迫，我的意思呢你学物理考北大，讲得非常清楚，然后呢我这个天平啊很快就这么倾斜啊，第二天早上就填那个填理科啊，那么在理科上了以后呢，第一志愿顺利考上北大物理系，从此走上一条这个学物理后来又学光学的路，到现在你看现在我还在做，现在做什么呢，就是我退休，我72岁退休以后呢，科学院马上聘我做客座研究员，继续做光学，光学的设计，那么现在这个由于国际形势啊，咱们好多软件拿不到了，那么做我知道那个博士生就是我的学生他们做软件什么我给他们做啊，工作还挺紧张。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

0: 这我的意思啊，总的教育呢不要功利性太强，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啊，目的就是这个提高孩子的素质啊，是不是说孩子考分高就一定好啊？考分高一般讲好啊，未必啊。这个素质体现在什么地方？
1: 嗯
0: 啊，我不是教育家，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我想呢，外公从来不替孩子涉及人生，但呢他是很关注的，他在观察哪一个孩子有什么长处。如果他不关注，他不会鼓励我去考北大。我外公丰子恺鼓励外孙学物理这篇东西呢，登在物理杂志上，现在在物理学界呢，也是一个也是个事儿啊，大家都把个故事来讲。
1: 就我觉得他这个画当中，可能是更多的给孩子们打开内心的更多的一些想法，丰富自己的这种眼界，然后培养你的心理，然后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0: 你自己选择，对对对，就启迪孩子。现在我也有孩子，我也有这个，我的孩子，我的。

0: 是在不断的启迪这些孩子的
1: 各种兴趣。对对对对对，看这个孩子他适合做什么，他适合做什么，对吧？顺从孩子的这个，但是不是放任顺从呢？你给他搭平台，
0: 嗯
1: 啊，当时呢给我搭过很多平台了啊。

0: 最后呢还是鼓励我去学物理，而没有鼓励我去学漫画，对吧？学美术。按理说呢，我美术跟他学了三年了，我学美术才是正差的啊。谁家如果是有这个情况，都说那你走美术这条道路，我要教你，这样的话你一定起来。还有我这个盖罩着你哈，咱北京话都罩你盖着你，对不对？他没有这个，他说他认为呢，这个孩子大概学物理啊最成功。那事实证明呢，现在我最强是物理啊。
1: 到了这样一个年纪，再看看外公曾经小的时候给您画的这些画，您现在是怎样的一些感受呢？对于这些画给予你的这样的一些力量。
0: 这个问题好问题。我想想，就我想呢，我要非常庆幸我生活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学了那么多的诗词绘画，就除了我学我自己的功课学了物理，我可以讲，如果我只学了物理，那么我看到的这世界呢可能是黑白的，我看到的这世界是彩色的，
1: 生活更丰富一点，
0: 生活更丰富。对对对对。
2: 宋老后来把在外公身边学习诗词的故事集成为两册雅致的《丰子恺家塾课》一书。在学校教育高度发达、社会教育如火如荼的今天，回看丰子恺先生家独特的家庭教育，我们能从中发现许多珍贵之处。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7: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6: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7: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6: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7: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8: 价格已签约。

0: 一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0: 关注天气变化。 好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中午前后的体感比较闷热，紫外线强烈，外出请做好防晒遮阳的措施，及时补水润燥。早晚体感舒适，适合户外活动。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

0: 对，正好今天咱们嘉宾也是早上刚送完孩子，而且孩子对刚上一年级，也可以问问他想法，包括这个学校周边的路况。因为现在咱们帮大家伙选车的时候，很多都是帮这个有家庭的孩子送孩子上学去选车。
1: 嗯，
0: 那实际情况，像咱们这个嘉宾应该是在东城灯市口附近吧上学。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这个路况怎么样，到底适合什么车，我觉得今天咱们开就是在讲这个车市风云之前，也可以跟嘉宾简单聊几句啊。
1: 对，
0: 咱们
1: 给孩子们一些祝福，今天中小学生开学第一天哈、啊嗯、欢迎嘉祥 BAI 车工作室，欢迎。
2: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 BAI 车工作室的包嘉祥。
1: 嗯，开学第一天，我就愿孩子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踏踏实实快乐成长是最重要的。嗯
0: 嗯，咱们就是我也挺想关注一下，就比如说像您家娃啊，这个上学的那个地儿，你觉得开个什么车能比较适配？
3: 他早上坐地铁。
0: 啊、对呀、啊，就是比如说，因为我知道，就之前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发现有好多的小学，尤其是东城的小学，
1: 嗯、
0: 都在胡同里。
2: 是。
0: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个家长是不可能开车过来送的，就是如果是到了这个附近的话，那车感觉稍稍大一点，那532的车可能进去就出不来了。
2: 不用532，
1: 不用532，
0: 小车都进去出不来了。
2: 小车容易剐蹭，反正。嗯，今天我们在这个送孩子上学之前哈，刚才还跟大齐哥说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做压力测试，就是不带孩子自己
1: 做压力测试，
2: 做了三天左右。就是第一次是先是什么？
1: 但是前面几天路况跟9月1号开学
0: 肯定
1: 不
0: 一样啊。

咱们今天车市风云，其实第一个话题也是跟这个一些新的智能方面的功能相关啊。就现在我们可经常听到一些词儿，有一些叫什么全域 NOA， 有一些叫什么全场景 NOA， 有一些反正就是它不同的名字吧，但是听起来就差不多。就是原来可能我们说 NOA， 起码你得有个线嘛，之前还争论过说什么到高速公路入口了没有线，然后说它自动退出。

它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全自动，如果它跟你说这是全自动驾驶，那不好意思，或者说他就管它叫 autopilot 的话，那不好意思，他违法了。因为只有从明年7月1号起，国家呢才会准许，就是咱们比如说上工信部的车啊，允许你具备 L3 能力的啊，这个是也是。

场景逐个突破，然后呢，等把大部分都突破了之后呢，我们把它串联起来，哎，这就变成了一个全域。但是呢，其实还是包含一些不一定能够完美解决的场景。那咱们一般都分成哪些场景呢？首先是咱们说的这个叫高快 NOA， 高快呢就是高速路和快速路啊，因为这种场景是相对来讲最容易的。场景固定啊，车辆也都固定，法规也固定啊，基本上您开有经验的老司机大家都会知道，其实开高

0: 啊，包括车内的这个我们叫 DMS， 就是驾驶员监测系统，也至少有两组传感器的冗余。所以呢，就是说您的车可能在单一在驾驶这块层。驾驶这个层面可能部分能力达到了 L3 级别，但是你从车辆的整个的包括安全冗余包括你的这个法律法规的满足啊，它还没达到。
1: 嗯，也有朋友很关注就是这些发布会上面哈、啊，这些人说的内容哈、啊，咱们来看看啊。三口说，大家可以回看一下这个华为的发布会，比如说前不久这华境 S 发布会上面啊，这个就介绍了说这 ADS5 Pro 的这个部分，或者是看这个抖音回看的切片吧。他说这个 ADS5 提升的地方就是上一代辅助驾驶版本不太灵光的地方。就指这个不太灵光的地方是指什么地方呢？
0: 因为我自己也

0: 况呢，就是甚至也回馈了这个问题，就是旁边没车的时候他不超啊，旁边后边马上来一辆车的时候他就
1: 超，
0: 故意的超，马上就跟就是在显，就跟别人斗气儿似的那种，就是你故意要显示自己很能干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是我们自己的分析哈。就是
1: 工程师写这个方案的时候怎么想呢？
0: 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好，所以我们把这些问题都回馈给华为，华为说我们这些都收集到了，我们正在积极的改。我觉得人家这态度
1: 应该是一版态度好，那是应该的，应该是一版比一版更好啊。
2: 它底层逻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
0: 所以这次我们也很好奇，然后为什么就是我们比如说之前一开始在测试一些原生的 ADS5 的时候，
1: 嗯
0: 啊，比如说像阿维塔 07L 和泰坦700这两款车都是我们测过的，
1: 嗯，
0: 哎，我们觉得都挺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车升级了以后，还有很多车主他原本不是 ADS5， 然后升级了之后它就变成这样了，就不太明白为什么了。我们当时这个视频发了已经两三天了吧，现在后台应该也有快10万的这个浏览量，互动也得两三百条，然后呢跟我们有类似经历的朋友也挺多的，所以呢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华为我一直认为啊，在我心里是目前我们测过的最好用的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它的升级速度也很快，然后但是呢在任何一个大版本升级之后，它的第一个版本容易不稳定，或者说有一些数据的融合的问题。因为就是后来我也才知道，就是比如说您的车不是原生的这个 ADS5 的话，你更新了之后，它要把升级的这个数据和你本车学习的数据进行融合，融合之后呢，总会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个学习和磨合的过程，也会有一些不稳定的问题。所以呢，这里边呢就是，

0: 面都有那套系统，你打开了之后你只管握住方向盘，油门其实都不用管，然后呢刹车呢你要想带一点呢也可以，然后你就交给他，他会根据当时他探测到的车身的传感器探测到的情况来帮你给油，然后包括上大坡，包括走炮弹坑，
1: 是
0: 那个就属于人机共享，而且他们那个调的也挺好的。但是我说这个呢就真的是，您比如说现在推出越野 NOA 的，我目前知道的还是华为，华为他们那套越野 NOA 呢我们之前也测了，刚才也说了嘛，就是在那个一些，我们当时正好在泰坦700那款车上试的这个功能，在走一段非铺装，本身呢在非铺装它就会把车速 相对的降下来一点，然后呢当它前面看到泥地的时候啊，它不是说走到泥地的时候，是看到泥地了，然后真正走上去的时候它就会降扭，降低你的扭矩输出，这么着的话如果你扭矩输出太大的话其实是容易陷车的，
1: 对啊。

0: 达到一个共识。比如说很多人很多朋友喜欢玩赛道，但实际上你对一个陌生赛道它的走线你不一定上来就很清楚，你完全可以用自动驾驶，对，你用自动驾驶，然后呢搭配你的这个叫什么呢 HUD， 或者是你要是 ARHUD， 它还可以在这个图上给你标注嘛，然后呢你来看看它的走线怎么走，
1: 对，
0: 你在它的建议走线之上再做一条适合自己的走线，在哪踩油门，在哪踩刹车，油门开度给到多少，这辆车的这个

0: 配吃一颗十几块钱的，
1: 你配，真的非常好吃，因为大家就买了之后就发现这个味道是真的不一样啊。就是如果是就是咱们平常买这种小石榴啊，那我觉得可能这个会贵，但是你要是买这种石榴果王级别的，而且它这种酸甜度也特别好的这种石榴呢，没有问题。
0: 其实我是特别不会买水果的那种，就是有时候买水果买回来之后呢，它没熟，它是为了寄到北京，它可能是半生七成熟的时候摘下来了，它把路上的这个运的时间也算上来，到北京之后呢，其实还不是特别熟，
1: 因为它要进超市然后再进到你家，
0: 你要树上熟的话呢，再过来再到我家可能就马上得吃，要不然不是烂了，它就半生不熟的话呢，又不是它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对，
0: 所以经常买夹生水果回家。
1: 所以咱们这个石榴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产地直采，采完之后果园现摘现发，然后就直接顺丰直邮到家，两种规格，6颗是99，还有12颗

0: 十六没有儿化音啊，朋友们，然后微信公众号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

0: 题，确实是让行业或老百姓啧舌。
1: 对，因为这个速乘车这事儿吧，我得怎么讲呢？就是太慢了不好，太快了也不好。
0: 对，所以怎么开，怎么去区分高效研发和删减验证流程、偷工减料，这怎么去区分？
1: 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要区分还挺难的。嗯啊，一般你要是从业者，那可能还好一些。啊，咱们中国的"中"字讲的是中庸之道，这个"中庸"不是说这个中间的这个"中"，而是恰到好处的意思。所以呢，是这个我说咱们中国品牌最近这几年确实技术提升了，而且呢，确实在研发这块效率也提升了啊，这点我们必须得鼓励和肯定。而且呢，就是我觉得速乘车和效率提升是两回事儿啊。效率提升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的研发人员有的时候真的是三班倒啊，那这点就是海外他们这些从业者看完了以后，他们都惊讶说，哇，你们太厉害了。因为三班倒我们第一符合规矩啊，那只不过大家是三班倒而已啊，那不会超过我们的劳动时间。第二个呢，就是你对于一些问题的反应，它的效率是很高的。那原来比如说有一些合资品牌，我们也跟研发的朋友们去交流，那可能他改动个螺丝来来回回一个月出去了，那其实你觉得有这必要吗？真没这必要啊。而且呢，有合资品牌很多时候是什么呢，你的有一些零部件供应的决策权不在中国，那也就是说你要想改变这个零部件的供应商，或者说改变一个规格，你都要报回给他的海外总部，海外总部跟他又有时差，然后你也知道这些海外的
2: 汇报流程
1: 对吧，然后他们的效率，有的比如说德国啊，德国的话那中间还得午休对吧，那咱们这哪有这一午休好
2: 时差
1: 啊，三四个小时过去了啊，那这事儿你肯定效率低啊。那咱们国内好，基本上你出了这个问题，你拿到反馈解决，可能这个开始提方案一天，可能就把这方案给你提回来了啊。这种效率的提升，我觉得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但是呢，咱们说的这个速乘是什么呢？是你以牺牲你的研发验证啊，然后包括这种可靠性测试为前提的。那您比如说前两天有一个零部件供应商的高管，他们在对外公开采访里边还说啊，说这个车企当时见了我以后非常开心啊，说这个我应该早点跟你们合作啊，原来我们做一辆车要三年，现在我一年都能做三辆车。我当时一听我说坏了，这出事了。为什么呀？就是三年做一辆车的原因，就是咱们的测试原来一般都遵从两冬两夏，啊，为什么叫两冬两夏呢？就是你车研发出来、制造出来了以后，当然我说这是试坐车啊，你要经历一个冬天和夏天啊，在极寒极冷，以及还有很多这种叫什么呢？个案型的或者说这种小概率事件出现的场景，你要做充分的测试。比如之前咱们不论是中国品牌还是海外品牌，都出过这个机油增多的问题，机油乳化然后增多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这种小概率的场景，比如说低温，然后呢，短距离行驶，让你的这个机油的温度上不来，最后水汽蒸发没法在蒸发箱蒸发掉，最后全融在这个机油里，那就是小概率事件、小概率场景，你没有做充分的测试。
0: 但在东北，像原来这个本田的机油乳化事件，涵盖了一大批几十万辆车。
1: 东北，那个不光是本田、丰田、长，最早的时候就是快20年前了，长安可能出过。后来这个问题还是长安的朋友自己跟我们讲的，对吧？那我们现在的品牌都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了，那海外后来这个品牌为什么出来，他们其实还是在成本上。这个时候我可以很负责任说，当年本田和丰田出现这个机油乳化，也是因为他们当时为了降低成本，把这个就是直接套用北美的验证流程，而忽略掉了当时本来在国内已经形成的这个已有的流程，所以呢他减掉了这块的成本，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0: 北美最冷，其实没有咱们的漠河那边那么冷。
1: 它北美因为它的就是目的地跟目的地之间的距离比较长，人一般开车那都得个10公里、20公里左右，那咱们那种有的时候只有3-5公里，然后呢这个车还没有热起来，就其实它不一定是非得多冷，但是只要是你在北方路段，你的这个车没有热起来，你的水还困在这个你的蒸发箱里，那这个机油就容易进水，乳化嘛，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问题。那咱们刚才说的是，先说了一冬一夏，那为什么要两冬两夏呢？就是你在第一冬第一夏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然后之后你还要再去验证。你的验证以后，第二年的冬夏，

0: 你的具体车型上之后，还要进行这个叫什么呢？具体的标定和测试。
1: 但问题是，车企已经是 OE 了，然后你连 OE 这最后一个把零部件集成在一块做研发测试都不愿意的话呢，把这个都要交给供应商，那您别做了，这供应商直接生产完车，你贴个牌得了。
2: 嗯
0: 嗯，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嘛，就是我们的速成车，你车企，你作为 OEM 厂商的话，你得。该做的事儿你得做呀，对吧？
1: 嗯，
0: 你不能让消费者都变成试车员了，对吧？
1: 对，
0: 把所有的问题暴露给消费者，
1: 嗯，
0: 然后呢，消费者发现问题之后反馈给你以后，你在 OTA，
1: 嗯，
0: 啊，甚至呢，原来的车企是什么呢？我们出现了问题，我去解决掉，再上市，
2: 嗯，
0: 对吧？那个时候分成这个叫什么品质确认啊，阶段确认和品质确认，还有最终确认，然后最后 SOP 就是 Start of Production， 就是开始量产，对吧？这个几个过程是分得很清楚的。那现在等于你把这个阶段性确认完了以后，你就直接推向市场，你的这种品质确认还没到你就上市了，然后把有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你通过软件或者一些其他方法把它屏蔽掉，
1: 嗯，
0: 啊，那这种然后等，你出了解决方案之后，你在软件 OTA 把这块又给，开放，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很

0: 然后这个高铁也开车了，
1: 对。
0: 然后后来呢，这个看看你就等着，有可能这趟高铁上面恰好有人就是空出来一个座，你就补上了啊。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可能就通过后续的一些疯狂的 OTA。
2: 但是我说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不是说所有的。

0: 时间不够18个月的话啊，我觉得您就要小心了，这个大概率是速成车。
1: 某个车企老板不是在他推第一款和第二款车的时候说，我们家只做纯电车，未来计划没有增程车型，当今年间突然间上了两台增程车型，对吧、嗯、
0: 对对、嗯、所以这些您就可以看看大家的周期、
1: 嗯、
0: 啊，这种周期的话呢大概率是有问题的。
1: 嗯，有人说怎么买16呢？16咋买呀？想吃16的话呢，可以发送16这关键词到北京交通广播就可以了，不在听听 FM 里面啊，在北京交通广播
2: 微信
1: 公
2: 众
1: 账号。
2: 对对对，然后咱们说这个速成车呢，确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忧啊，因为现在确实咱们整个的这个工艺也是有所精进，所以我们说现在速成车讨论多了，有些消费者说那我可不敢买，我只要看这车是个新车我就不敢买，倒也没有这方面的必要哈。
1: 咱们界定的是哪些是因于效率提升的速成、
2: 哎、
1: 哪些呢是你缩减了
2: 技术革新的速成，
1: 对，是缩减了或省掉了一些研发和验证周期变成了速成、
2: 嗯、对，
1: 第二种呢是肯定是不可取的。
2: 对、
0: 嗯、但是但凡您听说车企跟您吹一个这个牛，说我们这车啊10几个月就能够出一辆，那您都要小心。

0: 还要给供应商的这种测试时间。
1: 对的，
0: 然后你要对供应商还要做各种测试。
2: 嗯，
1: 对，所以他们把大量验证工作转移给普通车主充当道路测试员，一旦出现批量故障的话呢，消费者后期维权也是比较难的。
2: 嗯，
1: 这周日咱们在本周热力周刊当中呢，我们结合听众选车问题，继续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它的风险点到底在哪儿。
2: 好，非常感谢嘉祥做客今天的节目哈，咱们每周二呢都给大家探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打引号尖锐的一些汽车市场的问题啊，大家有任何想让我们聊的，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告诉我们，大齐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齐哥，其实王字旁奇怪的齐，视频号、抖音、微博、小红书，或者是爽爽姐1039视频号和抖音，大家可以把您想要关注的一些话题，然后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找专家来跟您一起讨论一下哈。
1: 嗯，再次感谢嘉祥，接下来1039会旅行，我是张齐，
2: 我是赵爽，
1: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晴为主的天气，预计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中午前后是体感偏热的，而且紫外线强烈，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和遮阳的措施，并且及时补水润燥，早晚体感舒适，适合开展户外活动。稍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零6868-5858-6868-5858。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

0: 回来一琢磨，还是那些偶然遇到的让自己印象深刻。
1: 你看，
0: 就是他们在青岛旅行偶遇的很多事情。
1: 你哦，真的
0: 都是偶遇。对，就是也计划了，也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它有时候实现得了，有时候实现不了。
1: 哦，
0: 哎，但是呢，老是偶遇，老是偶遇。
1: 嗯嗯，
0: 这个阳光也开始猜，你是不是答案是啤酒、海鲜的？哎呀，哎呀，都差不多，但是也不对啊。也真的会说到，真的会说到。
1: 嗯，
0: 大家这样啊，一个是这个到我们这视频号上来，可以不仅看我们俩这个主持，还能看这一对穿着情侣服的，
1: 是的，
0: 恋人，我们的嘉宾，
1: 青春的情侣的样子，
0: 对对对，非常非常青春靓丽啊！大家可以找到这个视频号，叫做。
1: 真的会旅行，这个会就是智慧的会、
0: 您就在微信上直接搜真的会旅行智慧的会，一会儿答对题图片也在这里展示，
1: 没错，
0: 我都安排好了。就这儿了啊，今儿就这样了。这个
1: 守住了，这个
0: 这能扫二维码吗？今儿这个
1: 能，也能，
0: 也能，
1: 也能。
0: 那就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也可以回复
1: 视频，回复
0: 视频啊、视频有这二维码啊，出来之后呢，然后您摁住了也可以来我们这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啊，大家来了别走，一会儿答题，一会儿来听听故事啊。你这平板刚才掉地上了，
1: 没有，
0: 我看你是从那个沟里掏出来的，
1: 放包里了，然后放在地上了。
0: 他从那边，哇，他自己带了一个百宝囊啊！谢谢翻倍的点赞，还有阳光的点赞啊！谢谢大家，月几老叶啊，这个
1: 都来了，
0: 书评，哎呦，谢谢谢谢。没不知道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摁住了就可以来到我们这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也谢谢慧优和胡桃树，先进入今天的
1: 百秒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

0: 通过对通过这话筒也跟大家打打招呼来。
1: 大家好，我是宇航。
2: 大家好，我是扑克。
0: 哎，如果看视频的朋友就会发现他们俩这个服装这款式不同，
1: 但是颜色非常搭。
0: 对，是不是有设计的？
1: 是，而且比较契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城市。

0: 让两位，让宇航和那个、这个扑克给大家来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 嗯，
0: 你们俩这分给谁说了？
1: 美食分谁说？
0: 分谁说了？
2: 其实卖海鲜的也帮忙挑选，但是他有很多顾客，我们这属于是一对一的服务，非常的亲切。
1: 明白？哦，那么火呀、这海鲜市场。
2: 对，
0: 大家在这个视频号能看到啊，海鲜市场找了晚间的照片。
1: 这不就是夜市吗？
0: 不是夜市，
1: 不是啊，
0: 这个是一个纯粹的海鲜市场，
3: 对，就是一个海鲜市场，
1: 露天的。
3: 对，他那个他旁边那个街道上有很多，就是同时有餐馆，然后也有海鲜市场，但是
0: 就有摊位卖海鲜的，
1: 旁边
0: 有海鲜店卖海鲜的摊、也有做饭的店，
1: 这一条街上什么都有。
0: 对，
1: 嗯，
0: 所以要不然那老板那饭店要离这儿特别远，老板要过来帮忙挑也够麻烦的呀，对对，
1: 是吗？离得远吗？
2: 还行，就一个拐角。
1: 哦，
2: 他专门在这守候着我们。
1: 明白。哎，所以他是看准了你们是游客，然后在那挑完海鲜要吃饭，所以他就精准的帮助了你们，是吧？
0: 怎么帮的呀？他都怎么帮你们挑？
3: 就是我们本来只是在那个市场那在那看，然后就是因为第一次去嘛，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那个老板就突然就说，哎，第一次来吧，
1: 看出来了，
3: 说你看这个我们当地特色，哎，那个不错，那个，然后就哎，行，都看一看，
1: 就连品种其实都是老板先告诉你们的，哪个是特色，
2: 对，然后他再说这种你要挑什么样的，那种你要挑什么样的，新鲜好吃，做出来你用什么方法做出来能好吃，
0: 给你介绍这么详细，
2: 对，全包了，
1: 连烹饪方法都
0: 卖海鲜的肯定是顾不上。

0: 没听吗？两回，你忘了吗？
1: 懂了。
0: 他要是好不好吃，能去两回，
1: 就还得再去。
0: 对对对，咱们稍后继续，各位朋友，先大家先品着啊，
1: 来着。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路况信息。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西三环莲花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西四环的丰台大桥北向南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后车多。东北五环广顺桥内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今天说说去青岛的一些偶然啊，回来之后发现这些偶然才是最惊喜的。比如说这个海鲜市场，我们请到两位这个大学研究生啊，一个是扑克，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扑克。
1: 女生是宇航。
0: 对，欢迎宇航。
3: 大家好，我是宇航。
0: 哎，这个有朋友说这海鲜市场是计划内的还是偶然发现的？
2: 海鲜市场本来是计划内的，但是最开始是我同学去过的，然后推荐了一家
0: 啊，
2: 但是那家当时去晚了，关门了。
0: 然后去了这家，另外的是又你看是偶然的吧？
2: 对对 对，
0: 啊，这家怎么找着的？
2: 这家小红书上搜的。
0: 哦，使劲搜的。
3: 对，
0: 位置在哪儿？有朋友说问说下次也要去看看和尝。
1: 青岛的哪儿啊？
2: 是在
1: 大概。
0: 这得给我再发了啊！对，没事，这样到时候在咱们这个听听号上，
1: 对，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大家别忘了下载啊，听听 FM 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对对，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你在海鲜市场买这些海鲜当中，梭子蟹肥不肥？味道怎么样？大螃蟹是我最爱。
2: 梭子蟹，
0: 梭子蟹，先说肥不肥，肉多不多吧？
4: 肉确实是多，
0: 确实是多。
4: 对，
1: 那为什么你呈现了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0: 说没事，
3: 因为。当时还不是这个开海季，当时这个梭子蟹不是最肥的时候，
0: 去的还早，
3: 因为在我们吃的这很多美味的海鲜里面，就算是
0: 排不上了啊，
2: 对，
1: 没有出挑，没有，
0: 对，那这个现点现加工现吃，你说多新鲜？

0: 那个价物表
1: 哦，
0: 就是咱单在店里面买是98一份，
2: 对，挺贵的。
0: 对，是真的挺贵的。然后就没准备吃，嗯、但是老板说你可以去旁边
2: 买，
0: 还是想买。对，买了之后加工。
2: 但这海肠怎么挑啊？挑它这太它冻得快还是怎么着？
3: 也是老板负责的
2: 哦。
4: 所以你知道这发现了这大家注意这观点啊，哦、这关键就是你找到一个信任的老板，这人信任、
2: 嗯、当地人，
4: 对，然后他能。

0: 电梯都是坏的，你明白吗？
1: 嗯，
0: 那你什么心情啊？
1: 那就不想去了呗，
0: 就有点不放心呗。
1: 嗯，
0: 但是是什么又让他们俩放下了心？
1: 香味儿，闻到了那个香味儿。
0: 哎，这个答案非常接近，因为就是俩字儿的答案。
1: 又来了？
0: 什么又来了？你这
1: 等位，哎，排大队，哎，这个大家都在那儿，那个都喜欢拍照啊，一堆。
0: 看女主持的表情啊，虽然小点
1: 不，
0: 一堆。
1: 就一堆人都在
0: 问问大伙儿啊，您把答案回复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啊。
1: 打包
0: 这个 ZG， 您就直接在视频号上搜真的会旅行，这会是智慧的会，俩字的答案，就是到那儿看这自助餐厅，这电梯是吧，这电梯忽然
1: 就
0: 用不了，
1: 不工作了。
0: 它是那个扶梯啊，还是轿厢式那个时上直下的，
2: 对，那种自动的扶梯滚梯
1: 啊，扶梯都
2: 坏了，只能走楼梯上去，它自己不动了，
0: 就按照走楼梯的方式爬上去的。
1: 对，
0: 啊，
1: 那也挺难，
0: 你看着就觉得这地儿可能不想干了。
1: 对
3: 对，
0: 但是看见什么就放心了啊，俩字答案，
1: 招牌
0: 啊，
1: 看见人多，人群，看见排队，看见等位，看见熟人，哎，您怎么在这儿呢？啊，好吃啊！
0: 哎呦，这好，行了，不是老北京，您别这样啊。
1: 那有没有沾边的吧？
0: 小刘说让我给你放大假，让你吃螃蟹去。
1: 可以。
0: 有正确答案在你的回答里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回复到真的会旅行的视频号上啊。答对了我就公布图片。
1: 好的。
0: 那个食材我跟你说，
1: 等位
0: 可劲儿造，你
1: 等位等位等位等位。
0: 那咱们等一等啊，等一等等一等，见过一下了，对吧？大家也得答一答，啊，你这个不对啊，咱们稍后继续。
4: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9: Round one，
8: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9: 鹊桥，
10: 港珠澳大桥。
11: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9: Round two，
8: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9: 筋斗云，
10: 复兴号动车组。
11: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9: Round three，
8: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9: 方天画戟，
10: 东风五 C，
11: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8: 神话照进现实，
11: 匠心铸就传奇，
8: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路况信息。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路段，东五环小郊亭桥北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还有西二环阜清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北向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二环路其他路段呢，车辆行驶是基本正常的。西三环的莲花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航天桥到莲花桥北向南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有的人只会放假，

0: 没事儿，没事儿，这道题已经过去了。这个大家推荐大家去青岛可以去海鲜市场买，
1: 是的，
0: 然后直接拿到餐馆去
1: 付加工费，然后在那儿去吃，
0: 很实惠。
2: 嗯，对，
1: 而且还新鲜，嗯，都是自己挑的。
0: 枯木说，听众枯木说，感觉晚桥手机要不是在用来直播，直接就订个票飞青岛来。
1: 我现在已经想好了中午点什么餐，点什么餐吃了。
0: 已经问到了第二个问题，嗯，各位朋友。
1: 第二个问题是
0: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海鲜自助，这也是无意间发现的。
1: 嗯嗯，
0: 虽然电梯已经不工作了。扶梯要按楼梯用，但是上去之后看见什么，心里就放心了。
1: 踏实了。
0: 对，两个字。

0: 怎么都那么大一盘啊？那么多，
1: 随便，所以我说那小两百一个人不贵吧？
0: 不贵，尤其是这种饿极了的时候，对吧？
2: 对，
0: 你们晚上肯定特饿，
1: 你们饿极了已经，
3: 真是。
2: 对对，
0: 你想他们找东西，找地方，他肯定
1: 那么多人也排了得，反正因为太饿了。
4: 对，

0: 对，然后什么再喝个汤啊，再吃点主食。他那个主食提供海肠捞饭了吗？
1: 哎，这个还真没有，
0: 你看，
1: 这是非常可惜。
0: 对，你以后跟那老板建议。
2: 什么可惜？他开不开了？你们俩、这个？
0: 他要是有这个自助海肠捞饭，
3: 不是，这肯定不

0: 然后那些主题书店，对，
1: 哦、
0: 是俩字吗？
1: 是俩字，
0: 是俩，
1: 现在已经开始从这儿问了啊，
0: 是俩字儿、嗯，然后但是那个你们去晚了，没那门关了是吧？是这意思吧？
1: 没进去、
0: 哦，没进去，门口有个树洞，门口有个门口有个什么？它得跟这海军博物馆有关系，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嗯，它得跟海有关系。
1: 看一下女主持人
0: 表情吧，那
1: 就是现在答题思索太
0: 大海螺。
2: 就
1: 那是的，对这个反应很好，不知道怎么推理出来的哈，就是俩字儿。
0: 嗯，我知道，对，俩字儿是对的，我懂了。
1: 你这大海螺也不是俩字儿，
0: 我知道、嗯、海螺
1: 不对啊、嗯，
0: 有海字
1: 就说炮台啊，
0: 海字
1: 没有海字，
0: 也没有海字，
1: 对，
0: 俩字儿的
1: 仨字也行，仨字也行，
0: 那就是
2: 也行，
1: 四个字也行。
0: 嘿，
1: 不是不是，仨字也行，仨字也行。
0: 那就是什么船？肯定有船。
1: 没有船
0: 啊！
1: 来，我们间隔一下吧。
0: 船没有，海没有。
1: 对，风帆不对不对。其实刚才有答对的朋友，我们稍后来揭晓。
0: 什么店？
1: 好好思索一下、哦，咱们各位可以带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来答题。咱们稍后继续。
0: 嗯。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
4: 会
3: 旅行。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车多，西直门北大街文汇桥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车多的路段。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3: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不需要，
1: 这是不需要的。哦，懂了，就是他所
2: 有人到点关门。人说了不用抢票，看来人家去过。
3: 对，这个就感觉非常。青岛这个非常人性化，因为他可能就是在假期期间就延长了这个时间，然后包括进去检票就只需要过个安检，连身份证可能就不用刷了，
2: 哦，
3: 直接能进，
1: 就简单一些了。
3: 对对对对，
1: 哇，真的好，
2: 是啊，
1: 真的值得去，
2: 还是很震撼。因为这个老陆说不是所有区域都开放啊，但是很震撼，毕竟能真的进到潜艇里边，这个机会可是非常
1: 难得呀。
2: 对
1: 对
2: 对 对, 对, 对、
1: 啊，
2: 海军博，但而且在海军博物馆，他们俩还赶上了这个刮风下雨，
3: 对，
0: 一直在。

0: 呀，我要拍照。
1: 对对对。
2: 哦，推荐的就是海军节，还有十一的时候去啊，去军舰参观、哦、特别好、
0: 哦、
2: 啊。对，老陆说奥帆中心乘船看日落也很浪漫。
0: 哇，你们下次可以把这个铺上。
2: 啊、
1: 对，
0: 乘船看日落太有意思。
2: 我们最后的最。

0: 写的是一饮邪恶，任尔还正大，见我不败又何妨。
1: 就你心里边想着不好的事儿，你烧多少香也没有一点好处。
2: 对，
1: 你要真是说正大光明，
2: 心怀
1: 见我不败，也不妨。所以你看惯了，好像就是
3: 什么歌颂功绩的，或者说去世的一些，
1: 对，看到这个之后，
3: 真是眼前一亮，
1: 非常触动。
2: 明白，
1: 非常触动。这个是在崂山，
3: 对
0: 对，
1: 崂山财神庙，所以带大家对联，我觉得对大家。

0: 会旅行的视频号、啊、
1: 一会儿再推啊。嗯，对，真的会旅行视频号又还要再播一会儿，广播节目就要这样了。谢谢两位来到这个广播节目当中，
0: 谢谢、
1: 哎、谢谢宇航，谢谢扑克，
2: 好，
3: 谢谢
2: 大
3: 家，
2: 拜拜，
1: 欢迎常来。
0: 好
1: 吗？
0: 谢谢，
1: 拜
3: 拜。
1: 是王一，
0: 我是板桥，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啊。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那我们视频号继续啊，
0: 好的，
1: 咱们广播节目就回头见。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千元市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8: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7: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8: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9: 中国长城博物馆，
8: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7: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里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有几个事故路段，在西四环的定慧桥北，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北四环的学院桥东，东向西也是外侧车道；京藏高速的清河大桥辅路出京方向，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啊！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中午前后呢，体感偏热，紫外线比较强烈。外出呢，要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并且及时的补水润燥。早晚体感非常舒适，适合开展户外活动。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是1啊，近期都是以晴为主，所以比较适宜您擦洗爱车。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6: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今天的节目，中午快乐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秋高气爽，我们在中午的时候来聊聊美食。
1: 今天咱出去聊去，但是聊的还是咱们最熟悉的那一口。
0: 是的，每每到了国外呀，身在异乡就觉得，哎呀，还是想家乡的美食了。
2: 尤其是吃了一段之后，新鲜感已经过了。
0: 说的是呢。
2: 哎呀，那个中国胃又开始翻腾，
0: 真是。
2: 就开始满大街的找，哎呀，最合我胃口的那些中餐。
0: 您又不能出去的时候随包带着方便面呢、老干妈呀、酱豆腐啊。
1: 对对对，这些又不能带着。当然现在啊，您出去发现中餐满大街都是了。
0: 哎，真是真是。
1: 但是曾经您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怎么这么想吃一口这个，但就是吃不着。
0: 这个。
1: 哎，来吧，今天咱就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也是就是最近。

0: 一个算是新闻吧，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某一个辣椒炒肉的连锁品牌，人家也在国外开店了。
1: 对，但是我大概估算了一下，他那份菜大概和210块钱其实也差不多吧。
0: 您还是有钱，您还是有钱，
1: 不是，
0: 反正我是觉得有点贵。
1: 不是，是
0: 一份辣椒炒肉210，但是我依然要竖大拇哥。

0: 有人掏，我都觉得 OK OK， 挣的都是刀。
1: 哎，
0: 啊、
1: 好好，
0: 没毛病。
1: 今天呢，我们就要聊聊在国外您吃到的中餐啊，吃到的家乡的味道。
0: 对，
1: 咱们一块儿来聊聊。哪怕您说，在国外我最想吃到的家乡味道，回国以后吃，那其实也行。
0: 当然，还有一个敞开了想的话题，就是说，我觉得呀，这东西，哎呦，要让我在外边开一馆子，我一定卖这个。必火，
1: 这包子呀，
0: 包子外边估计有了，
1: 对呀、
0: 当然也一会儿问问包子，包子到底在不在国外，有没有包子啊？这个一会儿咱可以问一问。但是畅想一下，我觉得这个可以，
1: 可以，
0: 在国外一定卖的火。反正我去的那些地儿，我没见过这个呢。反正要我让我开店，我就卖这个啊、这个也可以随着大家的想象力，丰富的想象力啊。展开联想，说不定这又一个买卖就成了呢。
1: 哎，对，来吧，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包子，
0: 小胖包子王组合的最重要的产品，因为没他呀，我们铺都不知道卖什么。欢迎环球旅行家超级小包子，欢迎包子。
2: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 哎，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聊您在国外吃到的中餐，或者最想吃到的中餐、因为包子。常年的世界各地的走，
2: 对，常年在世界各地吃中餐、
1: 是，他可能吃着吃着，他也想家乡的美食，然后在国外又看到了家乡美食的旗号，在那边也有，
2: 对，
1: 然后也得进去品尝一下，对吧？
2: 没错，
1: 看完至少跟家乡的味道是不是统一？我们今天的联系的方式是依旧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当然，视频直播呢已经打开了啊。
0: 这个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就是这个乌俄一，就是这个 WEI 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
1: 哎，那个包子，哎，你世界各地去了这么多地儿，你在哪儿你会突然特别想吃家乡味道？是不是？哎，咱换一个思路，是不是就因为你到了那个地儿以后，当地的那个美食你实在是有点不太适应的同时，你就会想家乡美食了？
2: 对，那是一个就是催化剂。这是一个催化诱因，还有一个诱因呢，就是时间长了，就是很多时候，有时候觉得，哎，出国怎么

0: 多少得来一顿。
1: 嗯，
0: 然后要不你就觉得，就算是在一个美食特别特别丰富的这个外国国家，你也会觉得应该来一顿，就是回回血。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哦、
2: 哎，第一次出国是因为上学还是出去玩呀？
0: 最早那就很难倒了，但是我第一次常年出国肯定是在上学。
2: 上学
0: 就是出去旅游的话，一般就是待个三四天或者四五天那种，在那个就在我去国外留学之前也出去过，那种情况下就是你还没到那个需要回血的时候
2: 啊、
0: 嗯，就还好，而且去的都是比较近的。
2: 有好多人都说呀，都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年龄小一点的时候出去啊，还好，
1: 嗯
2: 啊，因为这个饮食吧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固定，
0: 嗯，
2: 也不固执，
1: 嗯，
2: 所以呢到那儿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吃点这也行，尤其现在孩子们要出去，
0: 嗯、对对，
2: 他可能更适应了。但是咱们这一伐的人出去，我觉得多多少少对于这个洋快餐也好啊，西餐也好啊，他可能有点觉得，哎，这个没吃过，有那新鲜劲儿。你出去是属于新鲜劲儿倍儿足，还是我压根儿就不爱吃这东西？
0: 那我还行，我算在我们同龄人里应该算接受度比较高的，因为我首先出国时间比较早。
2: 明白，
0: 而且呢，我本来
2: 幼儿园就出去了，
0: 那也太早了。那个，但是呢，我跟同龄人比起来，就是我第一个就出去的时间可能比较早，大学就出去了。
2: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本身对于这些东西的接受度还比较高。
1: 嗯，
0: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出去那会儿呢，做饭做的也不是很好吃
2: 啊、哦，
0: 所以呢，有时候你也没得选，
2: 明白，
0: 就会被迫的去选择一些对我来说更容易的一些选择，嗯、比如洋快餐啊什么的。所以接受度肯定是要高，但是呢。
2: 啥时候吃烦的？
0: 那时间长了肯定续烦、
2: 啊。
0: 就比如说，我曾经有一年，就是那个时候给北京现在也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达美乐是吧？
2: 啊，
0: 就那个披萨饼给他们家送外卖，
2: 嗯、
0: 送那个、
2: 哦、
0: 对打工，所以导致呢，我之后的大概两三年就别跟我提披萨这个东西，一提我就恶心。你想，那打工肯定天天的那有送错单的呀，对吧？
1: 对，
0: 有人家定时间超了，人家不要了。所以呢，那个我们那个烤箱，就他那个不叫烤箱，叫保暖箱里，
2: 嗯，
0: 长期就有一批没人要的。我第一次发现，就我们那个店长啊，往那垃圾桶里往外扔。我说你干嘛？他说这个东西已经没人要了，
2: 对，
0: 错的。我说这没人要，我可以要啊。他说啊。你不怕吃了影响你健康？我说不就是烤了30分钟吗？我说这我可太行了。后来我也不好意思说，我说啊，我回家喂猫去。哦，他说那可以，哗从烤箱里拿出4个，说这个是不要的，这两个是错的，这个是一直没取，估计你也一会儿可以拿走。说但是你可千万小心，别让你家猫吃了以后难受。我说啊，他应该不会难受。就这么着，吃了得有。可能因为你想那玩意儿免费的呀、
2: 嗯，
0: 那肯定得吃啊。那时候上学条件也比较艰苦，
2: 是是也是长身体的时候，
0: 哎，正是长身体时候，所以我一天早中晚能吃3顿，就是都是夜宵加一顿。那个时候还我在那个城市还不好买那种舶来品，后来其实很多现在的包括留学生也好，现在的这个贸易也发达了，可以配老干妈吃了，就是你至少能多下点那饼。我后来就养成一个恶习，算是我现在出去吃披萨饼，我就特别自然而然的就把那披萨边给扔了。
2: 哦，
0: 实在是吃太多了，你知道这当时那得有小半年，天天吃，天天吃，后来就导致我说我为什么要吃这个面呀？那个饼底下也有面，我吃那种多好。所以尤其是那种工业披萨嘛，它外边那面反正都是那种饼机做的，所以我基本上就吃了最后那芽都给扔了。
2: 嗯，
0: 后来我又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就是用那个东西可以做很多的衍生菜，你把它

0: 练起来之后，那个时候你出去，国外的中餐不多是吗？
1: 秦皇多也还行吧，不，我那个城市不多
0: 啊、
1: 哦，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水平呢，可以说是极差。
0: 嗯，
1: 就是、
0: 为啥呢？咋叫极差呢？
1: 那边很多人就像那个，我记得听过一个那个脱口秀，就欧阳万成的那个脱口秀，他呢就说那个后厨呢可能都不是个大师傅，可能是 somebody's uncle， 就谁的叔叔、
2: 啊，
1: 就是他这一说，因为很精准。

0: 聚了一下，那顿饭五个人还是六个人吃了大概3000块钱，27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因为你想，咱们如果在国内，咱就说在北京，你吃一顿西餐，你说400-500，你觉得还行吧？哎，西餐呀，对吧？咱来一个日料，你说哎。

0: 今天意思意思，咱得吃个饺子、面条啊什么的。
1: 有有有，这个非常有，因为比较在那边，大家的生活状态都比较孤单嘛，然后所以肯定是找个节，就是一般像别说过节了，你说谁过生日啊，然后什么这种都会有个这个举办个小派对，然后大家就在一块聚个餐什么的，所以像什么过节

0: 都是 uncle 们，
1: 对，
0: 可能做饭都不怎么行的 uncle 们，就做熟为主。最关键，他还得适合西方人的口味
1: 啊。对，
0: 你我这馆子开着也不都是给当地的中国人吃的，我得让老外们来吃，这才能挣钱嘛。所以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哎，那在国外见到最多的中餐应该就是宫保鸡丁啊，什么什么宫保虾。

0: 是有的，口味还很特别。你我这么一说，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是不是跟宫保鸡丁有点像？跟宫保鸡丁还真的不太一样。但是啊，您吃起来那个口感、口味，你还是有，因为它还是咸里边带点微微的酸，然后呢，色儿也差得很远，
1: 也不是荔枝口了。
0: 对对对，也差得很远了。一会儿包子也可以说一说这个。比如说在国外吃中餐的刚刚不好的印象都说了、那是好早之前了，啥时候开始有改观了？
2: 对，
0: 比如说哎，这个竟然出来了，
2: 对，好多品牌都已经走出去了。
1: 对，
2: 我去那么多地儿我都哟，他又有机会长，
0: 我出国了吗？
2: 是吧，
0: 我这机票这兜一圈回来了吧。
2: 是，有的时候我拍照一定得问那拍照的人，哎，我不是在怀柔吧拍照。
3: 对，
0: 水库鱼都有是吧？
1: 这去了哪儿了？这
0: 可能就是扔水库里漂了七天，然后打开盖儿。
1: 其实就是去了一趟怀柔，然后又不好意思说。
2: 来来说说我们的餐饮走出去，你在那边尝到了吗？
1: 有特别多，而且特别明显的就是大概近可能七八年特别明显。然后因为第一个是咱们出国的旅游的人和这留学的人生活的人可能更多一些，然后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经济整体来说，包括在国际上的这个这种地位蛮明显提高了，所以那边的中餐现在有很多是做的很正宗的。而且我比较首先说那个海底捞肯定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
2: 上市品牌，
1: 那而且是基本上覆盖很多个这种咱们知道的那些大的移民城市，多了那种国外的那种城市都有，然后还有那个小肥羊我见过，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比较就是覆盖东南亚这边的，就是那个什么蜜雪冰城啊什么这些，他们已经基本上都出来了。我记得还有一个品牌好像是做那个也是中式类似于快餐的，我在东南亚也见过不少，但是我忘了叫什么了，肯定不是乡村鸡，肯定不是那些，就是另外一个品牌，
0: 熊猫啊。
1: 熊猫快餐是外国品牌，
2: 品牌
1: 那就那是本原生国外品牌。
0: 真功夫，
1: 哎，真功夫好像也没见过。哎，这么一说，我还真给忘了。不过这个咱们
2: 沙县
1: 小吃，这个我不能称之为品牌，只能称为一种现象。就是我记得咱们还在节目里聊过沙县。
2: 哎，我在国外还看见某品牌的麻辣烫和串串香的。
1: 哦，这个我也见过，哦、我也见过。
0: 杨国福吗？
1: 对，杨国福。
2: 厉害了这个，
1: 而且都说自己是全球总店啊，特别厉害，很神奇，
0: 没毛病，
1: 就是一个国家之内，就是我就见过几个城市出现的那个各个全球企业。

0: 炫了小半斤牛肉在里边、嗯、
1: 那辣椒呢，
0: 辣椒油也是现泼的、
1: 哎、
0: 然后还能点什么，还能点凉粉儿、
1: 哎。
0: 我那真的，我在当时我已经去了，那时候已经在那儿待了得有一个礼拜了，我是接下来还有一个多礼拜的一个自驾、嗯、所以我说我得回个血吧，一吃嗯，当时就回血了、
1: 哎、呦，
0: 但是呢也有个不好的影响，就是我开车开出去，从那城市离开，一直都在想这口。
1: 哦，
0: 就是因为你想，你吃完一碗牛肉面，你肯定下午在开车的时候你会回味，嗯，刚才那碗面啊，那辣椒油啊，那醋，然后就后来导致我这一路上就很难，就心猿意马了，就一直在找中餐。
1: 嗯，
0: 就是然后你看你一路上你想中餐，就难免就会踩雷嘛。
2: 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在某些地方你吃到自己熟悉的味道越来越正宗啊、嗯、也带当然是国家越来越强大，还有就是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
0: 嗯，
2: 因为得有这个市场才有这个需求。
1: 对，
2: 正宗就代表着有可能要和当地的这些口味进行一个脱离，也代表了当地的这些人可能更多的了解了中国，就跟越南米粉似的，有好多人都说真正好吃的越南米粉不在越南，
1: 嗯，
2: 啊，一定是在美国呀，对吧？在什么，包括有的说是加拿大呀，等等。
0: 这我有发言权，因为找不着牛肉面的时候，一般都会去吃那个。
2: 都会吃那个。然后他们说那边有那个米粉一条街，
1: 哦，
2: 哎呀，好多，包括留学回来的，嗯、来北京再继续开餐馆的都说，哎呀，我就是因为从高中的时候出去，呀，从高中吃不着面，我就吃粉儿，我把那吃了、嗯，以至于我对粉儿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后来我去了越南之后发现当地的粉啊没有那边的好吃。
0: 对，因为他用的同样的这种汤头也好，调料也好，但是你想这个加拿大的、澳大利亚的牛肉、新西兰的牛肉，就是它的其实它的口味
2: 品质
0: 高一些，然后它的口味它是独特的一种风味、嗯、就是这个确实是就跟我在新西兰吃过一顿烤羊肉串，做的做法竹签子，然后就做法是地道的，咱们就烧烤三宝的做法、嗯、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那种味道。
2: 哦，
0: 就是
2: 那就是肉不一样了，
0: 只有新西兰的那个羊是那味儿。因为我新疆也去过，宁夏也去过，内蒙也去过，哎，不是说咱这不好吃啊，它不各有各的味儿、嗯、就是它就那么一种风味儿，那个味儿在只有在那个当时在奥克兰那家烤串店吃过，那烤串店装修反正挺普通的，但是就是你一进你就感觉哎呦，这背景音乐放着周杰伦的歌，然后又那时候一看我说能点什么啤酒，说啤酒说我们这有本地的还有舶来的，我说那得来个舶来品吧、
2: 啊、
0: 一看哎呦，青岛啤酒还有燕京啤酒，我说你各来一瓶各来一瓶、
2: 哎呦呦呦，
0: 就那种感觉，然后吃中间一签子桶，人家吃完那签子往里一扔，我说这种感觉就是又拧吧，因为咱们吃就觉得有一种乡愁在里边、
2: 嗯、
0: 然后一口那羊肉串进去，我说哎呀，这感觉当时就回血了，就是特别、哎、但是奥克兰是很多年前就这样了，
2: 嗯，
0: 就是他的水平一直很高。
2: 明白，
0: 据说是很多年前有一波技术移民是厨师
2: 哦，真
0: 这么着过的奥克兰的街上的整体水平，这有生活过的或者留学过的朋友可以互动啊。这个我负责任的讲，那边的水平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就远高于其他的这些大的这些移民城市的水平
2: 哦，
0: 就是像那些美国、加拿大一些很多国家的这些城市，我都吃过他们的中餐，那水平真是最近这几年才慢慢赶上来。
2: 嗯，
0: 因为可能也是咱们确实基础多了，因为你进那种地儿，有的菜单人家就是老外进来，他就要不您别点了，你也看不明白，就是那种感觉。
2: 是是是是，
0: 所以外国朋友来，基本都是中国的朋友带着来，哎，让他反而感受一下我们地道的，我们管这个叫 authentic Chinese food， 就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
2: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的我惊喜的发现啊，这几年出国很多外国朋友，他们都会跟你说，你说的是中餐还是那种原汁原味的传统中餐？我说哟，突然都能问出这种问题来，
2: 哎、
0: 我说那你就
2: 懂
0: 的。哎，他说懂，就是说吃过几顿，觉得这种的更是他，也许他没有吃过，他有一种新鲜感在里边，但是他对这个评价大多数都更高一些。
1: 嗯、对对对，
0: 对，而且他们很多人是以前是真的就是吃过，就是一直在找哈。还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他们在找那个叫幸运饼干。
2: 嗯，
0: 这次你看两个人完全没听说过吧？吃完饭以后，每人给你发一小饼干。
2: 哦，
0: 有一塑料包装，挺卫生的。你把这塑料包装拆开，饼干

0: 空心儿的，就是一
1: 纸条。
0: 哎，吃完以后里边有纸条，里边有一句，咱们翻译就是用中国话说，就是吉祥话。
2: 6633299，
0: 不是吉祥话，不是。

0: 就是那么一小，就有一小纸条说这餐厅还米其林什么推荐呢，怎么连个这个幸运饼干都不
1: 给 Lucky Cookie 都
0: 没有，对，就叫 Lucky Fortune Cookie、
1: 哦、
0: 然后或者它里边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告诉你一个寓意很好的一句，就是那种预言、
1: 哦、
0: 哎，你将来发大财啊、哦、之类的
1: Money Money More More
0: 哎，就类似于这、
1: 哦、
0: 然后他们就都在这找。后来这个事儿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冷知识啊，这个东西为什么在国外的中餐这么流行这么普及呢？

0: 企业，所以呢，只有在给你，而且还是必须得是那种桌餐，快餐不给你发，就是那种类似于你坐在这儿，哎，你也吃完了，你喝完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哎，给你每个人发一个这个，就跟就有点像咱们发那个薄荷糖似的那种感觉。
1: 明白。
0: 哎，每个人发的不一样。嗯、哎，你看你那是什么吉祥话，我这什么吉祥话，还对一下，有点类似于这种，就是这么个小文化。然后，但是这是一个100%的一个外国的一个现象。很多很多他们来中国，你看，不仅我们有传统的中餐，并且我们也不给幸运小饼干。
1: 哎呀，不错了！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已经慢慢的习惯和喜欢用筷子了，这就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了，
0: 对，
1: 对吗？
0: 他们用筷子，而且是用筷子夹，我见过用筷子扎的。就是他又不好不想问，然后呢，因为他边界感很强，然后但是他又确实不会用，他就看着中国人两根棍儿，他就说啊，我也要，然后要完以后呢，就是一根筷子，然后去扎那个肉，另一根筷子去切那个肉，那一切那筷子就断了，说我再要一副，后来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说要不给您上一副刀叉 ，no。我既然来的是中餐厅，我就要用中国人的餐具。人说那您倒是得会用啊，他就认为这个无非就是这刀叉我换成两根棍儿嘛。
2: 是。
0: 后来发现不好使，还筷子折了，他还得骂筷子。
2: 现在真不一样了。原来你看在街头走过一个外国友人，好多人都侧目看，说：“哎呦，这人的色儿怎么这样啊？”现在我的天呀！你刷那些短视频，前两天我刷着有俩人在飞机上吵架，
1: 嘿，
2: 俩外国人用的都是中国话吵，
1: 我说这，
2: 我一听这口音不是说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外国人，一定就是来中国可能已经好多年了，然后掌握了这门对他们来讲的外语。
0: 明白了，
2: 然后我还说，我说为什么俩人会用中国话来吵架呢？
0: 因为俩人用母语吵不上呀，可能一个是。

0: 来导航秋天，
1: 你为你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2: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2: 2万5千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万5千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在十八里店桥以南路段右侧车道有一事故啊，提醒大家注意，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以南路段右侧车道有一事故，北五环的西向东奥林东桥左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还有北四环的建祥桥东向西内侧车道也是事故路段，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3: 生活五味杂陈，
4: 美食最抚人心，
3: 滋味在舌尖轻起，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

0: 在一个没人地儿偷瞄小主人呢、哦、那一次、哦、你怎么还不开学、
1: 哦、
0: 啊就这种感觉、哦、也挺逗
1: 一下猫声都解放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啊来吧今天我们来聊聊美食在国外的时候您最想吃到什么样的家乡菜
1: 嗯
0: 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跟包子的经历类似啊你比如说那个先看这个啊冉说我零几年留学的时候一开始啊中餐还是在国外相对少后来呢我们那儿啊就是有一波搞体育的、
1: 哦、
0: 搞体育的然后人家退役了夫妻俩就在那边人家开了个那个东北家常菜
1: 你看
0: 说这土豆炖豆角排骨我的天哪那好吃的感觉那

0: 吃起来的感觉啊，这个还不错。
1: 哎呦呦，
0: 也可能是不懂
2: 哦，
0: 因为有一些老菜那名字我都没见过，而且一听那名字，比如说叫芙蓉富贵什么什么东西，类似于。

0: 外还有我在国外，
1: 我真想买那一套一扎大的，我先是以为卖麻将牌呢，从10000到90000，东西南北中发白，就这都有，哇，特大一排，我说这麻将这怎么洗牌？
2: 好嘛，就是抓得过来嘛。
1: 后来我认真一看，是喝水的杯子
2: 哦。
1: 几面都是发财发财发财发财，
2: 嘿，
1: 哎呦，我说这挺好，就是说明我也问他们了，他们说就是原来觉得东方神秘，
2: 嗯，
1: 后来觉得东方就觉得哇、哦、朝气蓬勃，不像他们那儿觉得这么多年了一点变化没有，死气沉沉，而且觉得就是渊博，好多事儿都觉得我天太有意思了，都不明白。所以就把这些都当那个摆设要卖出来，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像很多在那边开的中餐馆的，真心话，无论是国人也好，外国朋友也好，时间久了都把这些馆子怎么说，就是不会天天去吃，它一定是有一些纪念日啊、节日啊、周末呀，我有仪式感，我去下馆子，你不可能 everyday 的去。

0: 酱绝对在这边就是那种华人超市肯定有卖的。
1: 嗯，
0: 他们说为什么？我说这一股子就那种预制酱的味儿。后来结果没话音未落，没出一个礼拜，我就在附近的华人超市看到了一种叫北京烤鸭酱。
1: 哦，
0: 我不其然就是那个酱。我说这咱要自己回家弄烤鸭，我真研究过啊，就是怎么在家烤鸭，而且是要用那个就生鸭子，然后上面封上蜜，然后封上那些调料，封三天，然后让它怎么着，最后就卡在那个没有挂炉，咱确实在家弄不了那玩意儿，最后只能放烤箱，然后烤出来还是那烧鸭的味儿。
2: 这熟成啊，这算是，
0: 其实就是吧，
1: 对吧？
0: 我也不知道，反正网上方子咱也不知道，毕竟人家那聚德呀什么都是宫里的方子，咱也传不出来，咱也。

0: 好，要不我要一个那个炸串儿。结果他们家是一个涮肉馆子
1: 啊、
0: 嗯，炸串做的最好吃，
1: 确实不错。
0: 哎，这炸串做的确实好吃，它跟那个涮肉没有任何关系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涮肉那个，哎呀，我说这个北京老店，反正咱也不好意思说。
1: 而且人家请你的时候，满怀期待的看你吃第一口，
2: 嗯，
0: 怎么样？
1: 吃完了就
0: 正宗不正宗？
1: 怎么样？正宗不正宗？是不是比北京的还正宗？
2: 天
1: 哪！我说，
2: 真。嗯，你们俩说这样就类似于我到了重庆之后说，嗯，最想吃什么？哎，你们这遇见小面有吗？我来一个。
0: 人说有，你随便找一商场都有，你都不用出机场。
1: 哎呀，谢谢5810，看您的这东西我看馋了，人家是现在正在山顶呢，
0: 呵，
1: 瞭望风景，
2: 嘿，
1: 今天天又这么好，还给我们晒了他在山顶自制做的汉堡，
2: 嘿，
1: 这样我一定得把这个图片啊翻过去让包子看一眼啊，确实有点咳咳，就这点发过来呀、啊，哎呀，让人有点，
0: 嚯，这是这得是个烧鸡，这是
2: 对呀、
0: 啊，是不是烧鸡？
2: 买的时候就直接拆好了，自己还带了烧饼和
0: 麻酱烧饼，就现在，
2: 啊、
0: 嘿。
2: 啊，而且人家是登高，
0: 嗯，
2: 眼前一览无遗的全是群山、啊、
0: 就在这儿吃这个东西，他主要是喝风那个看风景啊。
2: 我怀疑他刚才偷听咱俩说话了。我们俩刚才就聊的这个，
1: 你看人家那这景，
0: 哎呦，
2: 对吧，
0: 还带
2: 一览无遗吧，
0: 真的是
2: 站道边吃的、哎、
0: 我们刚才就在说，我说这秋高气爽，现在最适合出去。
2: 好吧，好吧，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关于
1: 哎呦
2: 国外美食，咱就聊这么多吧。
1: 哎呦，哎呦，哎呦，留给这个、啊、这个来吧，留给大家洗脸的时间不多了啊！大家天天洗脸，但是真的洗干净了吗？不可能啊！油脂啊，残妆啊，什么就是那个彩妆残留啊，还有这个灰尘污垢啊，都藏在这毛孔里边呢，闷呐、啊，粗糙啊，护肤品不吸收啊，就是因为清洁不到位，所以想护肤升级，洁面一定要选对。今天最后给大家上来的是在山顶吃自助的硬货，就是洁面界的宝藏——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平时可不老便宜的啊，这个作为日常消耗品，这一支是真心疼。但是今天宠粉破价，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囤两支更便宜3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洗面奶吧，朋友们，明儿见。
3: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瓶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9: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10: 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11: 身体怎么了？
10: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11: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1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2: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3: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1: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3: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2: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4: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13:01，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西四环在四季青桥以南的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京沪高速在出京方向18里店桥以南的路段的右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驾驶。建外大街进城方向车多，西三环北向南方向立泽桥右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好，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一中心。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会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近期呢天气以晴为主，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一级，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言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1976年以后，卢胜七偶然去亲戚薛永泉家串门，在垂花门那儿，他恰巧跟住在北房的张麒麟打了个照面。张麒麟倒没什么反应，可是卢胜七心里砰砰乱跳，他觉得那个人好像就是当年在当当车上撒传单的那位，也就是几年前还挨过批斗的那位。他假装无意地问了一下薛永泉，薛永泉告诉他，人家现在是正局级干部，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升副部长、部长呢。卢胜七那天没敢喝酒，后脊梁直冒冷汗，出了薛家的门，低着头一溜烟的快步窜出了院子，从此再不敢去那院串门。可是他回家之后几次细细的回忆，又觉得跟薛永泉住同院的那位张局长似乎并不是当年那个跟自己扭成一团的大学生，因为那个大学生眉心有个跟黄豆那么大的黑痦子，张局长这眉心平平整整干干净净啊。卢胜七的突然沉默使胡爷爷和海老太太的弹性受挫，吹了一阵小风，带来阵阵寒意。卢胜七晃着鸟笼子，揉着核桃，走了。胡爷爷和海老太太朝下棋的那一群望去，那一群倒还丝毫没有散摊的意思。当天的《北京晚报》已经开始发卖，他们有人已经买到了《北京晚报》，并且已经根据晚报第四版上的星期棋局步步为营、稳健入沙，摆上了林鸿敏对乌政委的残局，一步步地进行着试验。而那位前区商业局的吴局长则正跟身边的一位白胡子老人一块猜晚报三版上的口字谜，他很快就猜出一字四个口，五谷样样有是田字，但是让奇形怪状一个口，口字隐约藏里头给难住了。既然人家都没走，海老太太也舍不得这就回家，太阳眼瞅着失去了那最后的火力，寒意一秒一秒地扩散着。他望着眼前的大街，只见依然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不禁想起早年的一首《京华竹枝词》：暮鼓晨钟不断敲，苦心婆口总徒劳，满城人静功名热，游向迷津乱渡桥。他既然熟记这首《竹枝词》，想必是已经看破红尘了吧，达到了什么顿悟的境界。其实不然，胡爷爷尤其不愿意回家，他是在这鼓楼根儿能多挨一会儿就多挨一会儿，见海老太太虚出一口气来，就把海

0: 实政策了吧？海老太太叫他这么一问，心里头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很庄重的点点头，可不，中央有精神嘛，中央圣明，如今的中央事事讲个理字，能不拥护吗？其实呢，海老太太并不是那个四合院的房主，胡爷爷不清楚这一点，仅仅根据前些时候海老太太的某种口气以及她那特殊的气派，就做出了这样的估计。他已经几次把海老太太当作那四合院的房主跟他对话，嘿，这海老太太竟然默认了，并且渐渐地形成一种心理状态，就仿佛他真是那个四合院的房主似的。海老太太父系祖上，据说属满族正白旗中赫舍里氏一支，当年也的确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大家族。但是自从海老太太十来岁以后，他那个大家庭就处于迅速的分崩离析、潦倒没落之中。他出阁以后，夫家原是蒙军旗，公公和丈夫都在蒙藏院里挂职，倒还过了两三年的小康生活。但是因为后来公公去世，丈夫随即被蒙藏院裁员，去参与一桩投机生意，又折了本儿，家道就一天天衰落下去。后来丈夫仅凭着家传的一本麻衣相术，在什刹海后门桥一带摆摊给人测字相面，勉强维持生计。不想日军占领时期，丈夫又一命呜呼，海老太太未曾生育，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她只好自谋生路，先到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女生宿舍当了几年传达，又到一个私立托儿所当了几年保育员。解放之后，那私立托儿所一直存在到1952年才被政府接管。后来他又转到另一个托儿所干了几年，才从那托儿所退休。他的一生基本上是清寒的，哪儿来的房产呢？他现在所住的四合院，不过是当年他娘家堂兄弟一度拥有过的房产罢了。但是解放后没几年，那个堂兄弟也就把那所院子卖给了房管局，因为海老太太跟原来的房主有那么一种亲戚关系，又因为她是这个院当中居住历史最长的住户，长期形成由她代收代缴全院房租水电费的习惯。房管局有什么事儿，也总是先找海老太太联系，院里有什么事儿需要跟房管局打交道，也是由他出面。久而久之，人们总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哎，他似乎就是这个四合院的房主。逢到这几年，北京市开始着手落实私房政策，不仅外院的胡爷爷，就是同院住的某些住户，也以为海老太太属于应得到落实政策的房主之一。海老太太很喜欢人们这样看待她，比如这时候胡爷爷那样问，她回答的时候心里就充满着一种自豪和喜悦。不过他避免使用直接肯定的词句，因为他曾经捅过娄子，险些触犯了法律，他不想越过雷池去重蹈覆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那是1952年， 正当他所在的那个托儿所由私立转为

公历的前夕，有一天，他按照报纸上登的文章，向孩子们讲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讲着讲着，讲到一位英雄的牺牲，因为他确实感动，哭了起来。几个大孩子跟着哭了，有一个伶俐的小姑娘就走到他面前问他：“海阿姨，您干嘛哭了？”我想着，那当妈的知道儿子牺牲了，心里头该多难过呀。这话被那小姑娘传给了家长，传走了样。我们海阿姨的儿子牺牲了，她心里难过。民主人士，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她开头有点疑惑：“哎，海阿姨不是无儿无女吗？”可是后来一想，海阿姨来所之后工作任劳任怨，人是很本分的，可能旧社会里她有过私生子，怕说出来找不着工作，所以以前就隐瞒了。如今新社会了，这不但不能算什么问题，反倒说明海阿姨的身世格外令人同情。更何况她还把唯一的儿子献给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事业。于是所长马上就领着那家长去慰问海阿姨，别的一些家长闻之也都纷纷拥了上去。开头海阿姨支吾着否认，所长认为她是出于羞涩和谦逊，就越发慰问的动情而恳挚。后来海阿姨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慰问。事情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家长们纷纷送来慰问信、慰问品，乃至于成束的鲜花。附近的小学校闻讯来请海阿姨去做报告，哪怕讲一点儿海叔叔小时候的最小最小的小故事也成。海阿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竟然在自己的心中迅速的速

是非分明。有一年冬天，他路过什刹海，见一个小朋友掉进了冰窟窿，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去救出了那小朋友来。开头，海阿姨的讲述还仅仅像冬天的枯树，并且她上台之后总显得非常的紧张。后来，她的讲述变得枝繁叶茂，并且台风也就越来越松弛自如。她常常率先被自己的讲述所感动，泣不成声。结果，连他自己也坚信，确实有过海京生这么一个亲生的儿子。报社来了位记者，采访了他，随即关于英雄母亲和英雄儿子的报道，见了报纸，还配发了他的照片。报道发表一周之后，就飞来了上千封信，无数的中小学生争先恐后地向他表示，海妈妈，您失去了一个海京生，您却能得到千万个海京生，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向英雄的妈妈致敬。他在信堆面前，既感到幸福，也感到恐惧。于是有关部门爆发了一场争论，有人拿着报纸发出了疑问，这位英雄所在的部队究竟是什么番号？为什么竟然到现在不把英雄牺牲的通知寄给我们这个有关部门？难道他们只注意通知家属，而忽略了向我们上报吗？也有人做出判断，肯定是我们工作中出现了疏忽和差错，弄丢了有关的通知单和材料，我们应当立即给海阿姨补发烈士家属证明书，并向她赔礼道歉。有人主张立即去找海阿姨当面问个清楚，有人认为那样做会导致侮辱烈士的后果，触犯众怒。足足过了三个月，经过有关部门的仔细调查，才做出了最后的判断，并没有海京生烈士其人，这位海阿姨是个骗子。怎么办呢？诉诸法律以示警戒，还是批评教育以观后效？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位海阿姨除了满足自身的虚荣心，并没有其他的恶意的企图，而且他的种种表现也没有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倒是如果当众揭发出他来，反倒会使群众，特别是中小学生思想混乱，所以最后就决定把这件事儿静悄悄地解决。有关部门正式找海阿姨谈话，头一个钟头里，他怎么也绕不过弯来。看样子，他确实不是负隅顽。

没有什么海惊声以后，他突然既不哭也不笑了，而是痴痴地发呆。他被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并且从那个托儿所调到了远在另一城区的托儿所。他在那一托儿所中渐渐恢复了往昔的正常面目，并渐渐地被人们忘怀。那海惊声在他心目中也渐渐地化成了一股青烟。他再也不敢那样大胆妄为地自娱自乐了，但是在一定的限度内，他仍然渴求着人们对他产生一种

寂寞，于是从娘家最小的亲弟弟那儿过继了海西斌为孙。海西斌四岁来到海老太太身边，如今已经24岁。海老太太打小对他溺爱，打他从中学毕业分到园林局当工人以后，虽说到现在月月一发下工资，他就及时的送到海老太太手里，对海老太太不能说不孝顺，但是能够当面点出海老太太吹牛撒谎的，也就是海西斌一个人。海老太太有时候想起西斌的不留情面，未免暗自伤心。比如头几年，海老太太的一对旧藤椅坏了，修理吧太费钱，扔了吧她又舍不得，就让海西斌把它吊到院门的门洞上方。海西斌对奶奶的知识一般总

克卿同志了。海老太太要的也就是这个效果。其实来过他们家坐过这把藤椅的康大姐只不过是海西斌他们单位的工会主席。当时海西斌忙着干

0: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1: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0: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1: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0: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啊。
2: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

0: 好， 13点29分，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景山周边道路，景山东街南向北，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西街北向南，地安门内大街北向南，五四大街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此外，东四环南向北方向四元桥右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东五环北向南方向大洋房桥在右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北六环东向西方向阿苏卫桥到顺沙桥路段呢车辆行驶缓慢，蔡慧营南路进城方向西亭铁营桥左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海老太太说，
1: 哟，你们院那荀兴旺可真是个大孝子，他没搬到你们院的时候我就见过他，那是解放初，我在他们工厂门口的小饭铺烧火，每个月那荀兴旺他们厂里开支的那天晌午，他老娘总站在我们饭铺门口等荀兴旺出来。荀兴旺拿着工资出来以后，立马就把他老娘领进饭铺给老

明就里的人或许会以为他是受少林寺一类影片的影响，或是被李连杰那种武术明星吸引才迷恋此道的。其实不然，在当代北京城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舞坛，一个是由体委主持的，运动员们常常被选派参加各种正式的比赛，获奖者享有公开的荣誉，常常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有的更被请去拍电影，以某种武艺高超的银幕形象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还有一个就是民间自发的，每天清晨活跃于各公园绿地，其中的佼佼者尽管几乎从不被宣传机构所知道，但是在北京市的武术迷们的心中，往往比前一个舞坛的明星还有着更崇高更神圣的威望。当然这两个舞坛相互之间并不冲突，而且也不乏交叉重叠的例子。海西宾的习武主要是受后裔舞坛的吸引。海西宾每天上班必骑车经过月坛公园，有一天他路过的早，见一位老人正在树林中的一块平地上练地躺拳，身段仪态实在优美夺人，不禁刹车叫好。后来更索性进到树林饱览那老人练武。当天两个人只是淡淡地交谈了几句，算不上真正相识。从那第二天起，海西宾见天起个大早赶到月坛跟那老人相会，渐渐相熟，又渐渐由旁观到求教，后来就索性拜那老人为师，习起武来。那老人名叫段燕琴，虽然已经年近80，看上去却只有60开外。段燕琴在民间舞坛享有极高的荣誉，

对此，海西斌保持沉默。他当然并没有那样的动机，但是确实收到了那样的效果。他常常接到偷偷递来的情书，有一次一位姑娘竟大胆地把情书通过邮局寄到他家。海老太太接到了信，因为老眼昏花，就请詹丽颖代读。詹丽颖打开信一看，

郎薛继岳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情绪中，尽管旁边的人拼命拉住他，他还是挣扎着要扑过去。他头发散乱，西装不整，喜花摇摇欲坠，声嘶力竭地嚷着：鲁巴桑，你跑走，你把雷达表给我交出来，要不咱俩一块儿去派出所。卢宝桑却朝他欠着脚，耸着身子大声嚷：谁偷了表，谁是孙子，去派出所，去不着，不让我走，老喽。说完扇着肩膀从海西斌身边一晃而过。海西斌当时产生了一种揪住他的冲动，却又抑制住了，毕竟情况不明，是非难辨。就在卢宝桑走出去的一瞬间，海西斌看到了站在人群中的殷大爷。啊，今儿个殷大爷也来薛家做客了。薛继岳到了被人们连劝带拉的送回到新房中去了。詹丽颖自然早已走过去跟薛大妈仔细的打探个底儿掉。

0: 听了这话，他就把车头调转，又朝院外而去。那足球赛选播的电视节目，他自然已经给忘到九霄云外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北京现在有多少酒馆啊？卖饭兼卖酒的地方不能算酒馆，必得是以卖酒为主，附带卖酒菜的地方才能算酒馆。据老人们说，当年北京城酒馆很多，

0: 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

0: 今天的洗车指数，近期北京以晴为主，洗车指数一，适合您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的直播节目。我们在第一节呢主聊车管车务，专家来自车管所，有任何问题大家微信搜索爱车1039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
1: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4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6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湖沟2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2: 你以为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3: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4: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3: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2: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

0: 你再没有你这钱给我退了，来了来了来了，您开车过来吧。结果一换，您猜怎么着？
1: 不是同品牌，
0: 是同品牌，也是同花纹，就是现在不是26年吗？
1: 嗯，
0: 23年的四条胎。
1: 哦，
0: 然后当时这哥们就炸了，说你不能26年，你给我换一23年，3年前的这四胎，您在哪个库房您刨出来的？等我不干，我要退钱，对方就不退。说我们履行合约了，是买三送一啊，是给您四条新胎啊，没下过地儿啊，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去贪小便宜，
1: 也是
0: 最后可能就会吃亏，
1: 就不能说买三送一你还跟人签一合同，
0: 嗯呢，对吧，这都是文字上的游戏，实际上你刚才也发现了，按理说你要是后背强大的话，去了以后你马上就得给人换，
1: 对，
0: 您不能好收了拿着客户的钱替客户找轮胎，完你再挣客户的钱，
1: 嗯，
0: 对吧，那不是有点不太合理啊，不太合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信得过啊，信得过啊，或者是生产日期很近的啊，这些轮胎店去更换轮胎，别在乎那块八毛的啊，最后您省了，最后还把自己搁进去了。
1: 真是，哎，全国各地地方都有自己的1213是吧？
2: 有啊，各省各省。
1: 也就是说，您北京本办北京事儿，就是北京的1213。我到山东办我山东的车就得是山东的1213，
2: 对对对，
1: 你不能说我跨这个我用北京的办是办不了的，
2: 对，它就是注册地不一样，
1: 嗯，
0: 那您比如说我有3辆车，
1: 嗯，
0: 北京我1辆车，
2: 嗯，
0: 比如山东啊我有1辆车，
2: 嗯，
0: 比如说我媳妇儿他们那儿湖南我也有1辆车，
2: 嗯，
0: 我能在一个 APP 里看见这3辆车吗？
2: 嗯，可以，它只是它会融合的啊，
0: 那不是跨着省的吗？您不是说
2: 他主要是注册的时候，
0: 啊，
2: 注册的时候你得从一个地儿注册，
1: 嗯
2: 啊，
0: 就是起根得起在哪儿？
2: 对对 对, 对，
0: 哦，
2: 然后呢，你后台数据它
0: 就融会贯通了。
2: 对啊，它肯定是全国的数据会，嗯，会给你通到一块儿，啊。
0: 你比如说我有2本儿，不能有2本儿啊，
2: 肯定就有不了2本儿。你只要一个身份证号，你肯定不可能有2本儿，
1: 啊。
0: 就是可以有很多车可能都在一起。
1: 嗯，
2: 对啊，
1: 嗯，
0: 哎呦。
1: 其实这就类似于我理解啊，嗯，就有点像，比如说啊，我注册了一美团，
2: 嗯，
1: 啊，美团我在北京老使，啪一打开，啊，我这附近的美食啊，我要弄个外卖啊，你比如说你到了湖南，人家那儿直接就问你要切换到本地吗？
0: 啊，就换过去，
1: 啊，你从北京啪切换到长沙，嗯，啊，然后
0: 好吃的都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意思吧？
2: 嗯，类似吧，
1: 类似啊，
0: 嗯，
1: 你不可能说下好你3个地儿，我下3APP
0: 啊，那就坏了，
1: 是是是，那不可能，
0: 嗯，
1: 啊，
0: 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就是车的年审，那驾驶员的年审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网上提交还是不见，比如说维子啊这种有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行为的，
2: 嗯，
0: 他必须要进行现场的进行审验，
2: 嗯，一般就是 AB 类的这个大车，如果你的这个积分达到9分又不满12分，也就是9分到11分这期间，你这个审验教育就不能在网上了，就得到现场去审验教育。
0: 嗯
2: 嗯
0: 啊，
2: 3个小时的这个
0: 现场的，
2: 对，现场看那个视频啊，
0: 录像，
2: 对，
0: 嗯，好的。继续，我们再来看这位说，问问沈警官，校车驾照怎么申请？我现在呢是 A1，想干这活儿，您教给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校车你就可以上我们的。

0: 之内您不能在网上选号，两年之内，两年以后自动就解除了。原来我们也曾经替大家梳理过，也就是第一步您可以50选1自编，编到第48个您不编了，您可以这手机上50选1选一个，如果还不满意那您就现场选，但是您这个
1: 别确定，千万别确定，
0: 别确定，
1: 对，
0: 但它不是自己自动确定一个
1: 啊，不是不是不是，它是你网上那个50选1是你摁一下出来10个号，你找出一个号呢作为待选号，然后最后变成5个号了嘛？
0: 对啊，
1: 5号你要确定了是哪个，你要不确定就不会又回库里了。
0: 哦，就相当于我没干过这事儿
1: 啊？对啊，因为你没选嘛，
2: 相当于我就预览了一下
0: 啊，不是最后必须得选一个
1: 啊？不是，你可以换别的方式，
2: 你只要摁了确定了，
1: 对，但是你要确定了这号，
0: 它不是最后有一读秒吗？就是你选完这5个，最后剩这5个里边不得选一个，它不自动替你选一个？
1: 不是，它是那个你这个，它不是可以摁5次吗？
0: 是的，
1: 那个，
0: 换一批，
1: 每次的话你可以得有读秒。
0: 哦
1: 啊，你要不选的话，它到时候就给你确定一个。那个你说那个是在现场了，那个
0: 啊，
1: 那你摁开始。然后呢，
2: 一摁
1: 结束，哎，你要没摁结束，他就到时候，因为这个选，因为也是占用资源嘛，他也是有时间的，你超过多长时间，就给你选出一个来。
0: 哦，
1: 现场那个是的，
0: 就默认了。
1: 对，
0: 哦，
1: 要不然不能，你这等着俩小时，这一直滚着，那
0: 屏幕都得烧了吧？
2: 真是，哎呀，行，另外212，哎呀，您这都什么时候的黄历了？他说了，警官好。想增加摩托车的驾照，是两证分开呢，还是一个本通啊？
1: 一个本啊，没有两个本了。
2: 对，一个本啊，而且您这本您就增您的 ，A B C D E F 都能增。
0: 对，这个就是只有一个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驾驶证。
1: 对，
0: 只有这一个名啊，您不能说您开货车有一货车本，
1: 对，
0: 开客车有一客车本，骑摩托有一骑摩托本，好，出门得带仨本。
2: 所以我就想，你比如说在手机上不是也可以注册一个电子的嘛，对吧？在电子那里头，比如说你显示你的驾照，你比如 C1 的什么什么什么，那摩托的那也是在这里的能显示同时的，
0: 就在一起的，
2: 是，就对啊
0: ，CED、CEE、CEF，
2: 比如那上的啪一显示。您开小轿车在哪儿哪儿没按信号灯标线走，啪，摩托的那它也这么显示吗？
0: 也有照片，哦，有图像，
2: 哦，
0: 清楚着呢，3张照片。
2: 哎呀呀呀！
0: 哎呦，哎，他怎么能拍那么清楚呢？
1: 摄像头
2: 现在越来越高清了，对，
0: 就是你
2: 包括带夜视功能。
0: 你看那处理违章的时候，你看着挺模糊的，你单点开一张照片，你就放大放大放大放大，好，指甲盖都能看见，
2: 是是，
0: 太清楚了，
2: 高清。我们把那道动图，因为人家问的是你吧，认吧，好的，好，接受处罚。
0: 是，这比天真蓝拍的都清楚，200块钱，
2: 那不一样，
0: 3张，
2: 那得化妆的，
0: 那才20多块钱照一寸照，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位说，问个专业问题啊，这个交管12123能分身吗？比如说，它跟微信一样，说微信就可以登2个手机，它可能就是工作手机或者家庭手机，说能把这12123匹开吗？好像不行，
1: 应该不行。应该没有，
0: 只能在
1: 对于你一个人来讲，本身不存在2个12123账号，所以你也没有分身的必要。
0: 就是您在 A 这上登的好好的，您在 B 上一登 ，A 这个自动
1: 都退了，
0: 对吧？完了您再转回 A，B 就退了，
1: 对，
0: 不能说这俩一块堆儿，
1: 对
0: 啊，就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俩手机挺方便的，是吧？不是一个工作一个生活
2: 啊，对对
0: 对吧？
2: 对
0: 啊，你别往歪了想啊。
2: 是是是，
0: 有时候有的人就一个手机啊，也挺好啊，也挺好，是吧，申警官？
1: 对，
0: 您几个？
2: 但是那你得想，以前那叫双卡双带的呢。
0: 现在是一个手机有俩卡，你要俩手机就是4个卡，
2: 对吧？
0: 多方便呐！
2: 那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这电话打出去了是你这几卡几代的哪个出去的，
0: 它应该显示，
2: 那有的时候不显示，所以有时候就容易乱，
0: 就混淆了，
2: 对对对啊，来吧，这位朋友说了，警官好，我去马池口交管所，马池口就昌平那边那个，我去咨询了一下，人说了， 非法定继承人不可以继承被继承人的小客车指标，说只能继承这辆车。
1: 嗯，那你看你有遗嘱没有了？要有遗嘱的话可以，一般没有，他不是说继承车和继承指标的问题。
2: 嗯，
1: 就是人家有法定继承人，你是非法定继承人。
2: 嗯，
1: 那你肯定正常的继承程序里肯定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2: 嗯，
1: 所以你也谈不上继承车的事儿，继承车也继承不了。
2: 对对对，是这样。
0: 这位问就是有关于非机动车违法的，小可就说了，他说我骑电动车违章，12123上也提示，好家伙，这全连着呢啊，对，全连着呢。另外一位呢也提到了说，嗯，非机动车有肇事逃逸这个说法吗？如果有的话，他是不是处理跟机动车肇事逃逸是一样的？
1: 非机动车好像还没听说过吧？肇事逃逸好像基本都是机动车。
0: 嗯嗯，但是这种行为有可能在非机动车里也有。
1: 对，对，
0: 它是不是有另一种叫法？它可能不归咱车管所，是归路面民警，或者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或者正在收听节目的交警，您要知道，您跟我们说一下。
1: 因为机动车肇事逃逸，如果说是影响这个责任认定的话。尤其是造成死亡事故的话，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甚至终身禁驾的。
0: 哦，
1: 但是你非机动车，你没有驾驶证，你存在终身禁驾什么这些，
0: 就是没有后边这些了
1: 啊。对对对对，
0: 嗯，那也是。你比如说，我给老王头打了，我就跑了，我也应该算逃逸，对吧？
2: 那当然算，
0: 派出所得上家逮我去。
1: 对啊，
2: 对，
1: 嗯，
2: 对
1: 对。
0: 但是他不叫逃逸。
2: 对，
0: 就跑了，
2: 对，
0: 就叫跑了，
2: 算全逃。
0: 嗯，呵，这您这帽子扣的有点大哈。
2: 来看看这个，他说由油车改成插混，那插混车可以在12123上自编号或者是50选1吗？
1: 可以啊，没问题。
2: 嗯，
1: 你就上面写那个号牌种类就行了，
2: 就京 AF 的呗。
1: 对
0: ，F 后边应该是五个数。
2: 对
0: 啊，五个数。
2: 嗯，
0: 哎，后边好像还要有字母的了。
1: 嗯，
0: 就 A F 后边
2: 也可以，
1: 越来越车越多了。
0: 对，以前应该是 A F 后边是五个数，后来 A F 再有一个字母后边是四个数。
1: 对
0: 啊，我好像在路上见过。那您就可以自己编呗，编完了以后有中意的，您就确定啊，然后您得使，然后就装在自己车上了啊。这位说，我目前记了5分，我能再处理一笔12分吗？或者直接把我本扣了，重新学习科目一，您能跟我说说怎么办呢？就是已经扣了5分了，现在他还有一笔12分的违章，怎么办？
1: 这个在12123上处理不了，因为你涉及到要扣本的问题。到执法站或者现场违法，肯定可以处理。处理完了以后，他当时就会把这个本扣留了，扣留完了，让您通知您去学习这个满分学习，然后考试。考试合格以后再发还。
0: 嗯，可以啊，这个可以。继续再来看这位说，在这个马路上最右侧不是公交车道吗？
1: 嗯，
0: 公交车道旁边呢有个单位的入口。
1: 嗯，
0: 那我要进这个单位，必然要压这个公交车道。
1: 嗯，
0: 那要是被拍了，可以申诉吗？首先啊，我觉得道上划线不会这么画。
1: 嗯，
0: 万一有单位的话，它应该有一个标志。
2: 对，它会把那个线空出来。
0: 啊，对。
1: 或者说是有20米，
2: 嗯，
1: 一般20米之内。

0: 那是可以的。
1: 哎，我跟你说，现在拍着清楚着呢，就是他那三张照片，你的来龙，啊，你的当下，你的去脉，人都清楚，从哪儿来，怎么并的，怎么压的线，都有证据。好比说这个，您就是拐进这单。

0: 如果是有的话可以申诉，那摄像头我觉得也不会装在那儿吧，
1: 嗯，
0: 有一单位出入口天天在这儿咔着，我觉得不至于啊，不至于。或者说什么路口您可以跟我们说说啊，我们再跟当地这个这个属地的啊，咱们再沟通沟通，联络联络，争取这不把那么多乌龙的事儿拿出来。
2: 另外这位朋友又问到了，说继承父亲的指标，那比如说这车啊，父亲的车以前是油表，那现在开的是电车，那继承之后这车它算是油的还是电的呀？
1: 看原始那个指标是油的还是电的。
2: 嗯，
1: 就是你现在可能继承的是一个电车，但是他这个买这个电车
2: 之前
1: 是油标，那么呢你再更新的话还是油标。
2: 那就是说这个是可有迹可循的是吧？并不是说你继承了好了从你开始算。
1: 啊、不会、哦、这个东西可是可以溯源的。
0: 不是您，因为我跟维子最近都没有买新车，就是您说那个行驶本上好像有了一个框里写的是什么汽油。
1: 那个是燃料种类嘛。
0: 燃料种类。
1: 对啊。
0: 就是我们没有新鲜。

0: 就是溯源
1: 吗？
0: 或者说你这号摇的，你是摇的油的，你还是摇的电的，
1: 对，
0: 都能查得到。
2: 是是，包括你是哪年这个申请的，哪年摇到的，这肯定都有。
0: 大数据，现在大数据非常厉害。
2: 是
1: 电脑，这不用人记。
0: 嗯，现在啊，就比以前强了。
2: 嗯，
0: 以前说你单位管什么事儿的会计啊，电脑上弄水，完了这数都没了，这今年假账白做了。
2: 对对，
0: 对吧？
2: 对，
0: 现在就叫什么云端。
2: 对，
0: 人都上云。
2: 对，
0: 你电脑你换
1: 饭，
0: 你换100个电脑，人云端都有记录。
2: 没说嘛，现在存储中心最重要。
0: 哦，
2: 没有啊？你看乌兰察布就是存储中心，
0: 贵州，贵州，
2: 因为凉快啊。
0: 嗯，
2: 就这地儿大片的都能
1: 散热快。
2: 对啊，
0: 建机柜，他们都建机柜。
2: 对，
0: 然后有的企业租机柜。
2: 对，
0: 这就有利润。
2: 是是是。
0: 嗯
2: 啊，哎呀，行吧，来。那谢谢闲云，他说除了京 AF 还有京 AG， 对对对，是这样。我昨天还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说比如说
1: 号牌了，
2: 是我说比如说现在机动车增长神速啊，像那个啊京 AF 京 AGF
1: 不够使了，就往后排了，
2: 对吧？他肯定会往后，因为他一定算出来了这个的排列组合大概能够多少，然后再往里再往。

0: 这个还需要具体的跟交通站具体的情况您发上来，我们才能给您解答。您要光问10年的罚款怎么交，我们只能按10年的政策给您回复了。
1: 对，给交滞纳金得交、
0: 啊、您这好一罚款落了16年您都没交，什么原因啊？好，接下来我们跑段广告，广告之后下一节跟您主聊的是沃尔沃。

0: 你以为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1: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2: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1: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0: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燕之屋，
9: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9: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9: 那打完老虎呢？
1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9: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5: 活动详询店内。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

0: 系标配，它能帮助我们干什么？这个玩意儿用不用升级？
1: 沃尔沃的话呢是全系标配的，咱们叫 CT Safety 这一套系统，那其实都包含一些，比如说紧急制动啊，后方的刹车预警，包括高配车型呢还会有紧急避让啊，那这些的话呢，基础的款的型呢全都是标配，只有在一些特殊车型上，比如说 XC60、XC60、S90 这种车型得到顶配车型它才会有紧急避让，但是目前我们的 XC70 是全系标配。其实如果想区分车辆的话呢，咱们看车的反光镜的位置如果有这种特殊的提示灯，那就意味着这款车呢是带这个紧急避让的。那对于沃尔沃这个品牌来讲，其实它是把这种安全呢列为辅助安全，它不列为这种主动的，这个就是或者叫主推的啊。那咱们这块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本身车身的这个安全，那比如说像沃尔沃品牌的话呢，咱们本身的国家标准的话64公里，那欧洲标准的72公里，那我们内部甚至还要做80公里的碰撞测试，其实这些呢我们认为只是辅助，当避无可避的时候啊，那其实车身的强度更高，保证您的家人和自己的安全，其实才是更好的。
2: 那个像沃尔沃，我瞎说啊，你比如说在研发之前，因为我去过总部也知道，在研发之前有了这套新的东西，然后自己偷摸的路试啊什么这那，一般多长时间它才能够放到自己的新车上面试？
3: 2年，
1: 差不多，就是它会比较严谨，因为每年的话，沃尔沃其实在这个瑞典的哥德堡，它都会有一个专门的碰撞研发中心，然后它在那边的话，每年大概有400台的碰撞测试，每年400台。那你可以估算一下这个费用啊，因为每台车的费用其实交按厂家来说它造价成本也不低，那对于安全方面的研发和投入以及真正拿到实际使用上面，其实它的就标准还是比较严格的，
2: 就是还是比较谨慎的，
1: 对，
2: 是
1: 吧？是的，是的。
2: 因为这两天的一个热搜词大概意思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车得重，你越重越安全然后专业的人说别闹，这是一谬论，怎么可能越重越安全呢？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它是这样，就是我们讲究叫车重的话，自身重量增加，其实对于油耗对于制动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不是说一定就越重越好，不然那些更高端的车型它为什么要轻量化设计，对吧？那它跟操控跟整体的制动效能其实都有很多的这种结合关系啊，包括车身在高速的时候如果车身过重，那你的侧倾以及滑移的这种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啊，那我们其实不会说把车造得很重。
0: 为了说这个还有一个那天我看应该是福特还是奔驰，当时在100多年前吧，然后他们在生产汽车的时候就产生了分歧，其中一个股东就说咱们造出来的车得先碰，得先撞，撞完了以后啊，要前部溃缩，保证乘客舱 A 柱没有变形，车门可以打开，大家才会买。那个股东就说那咱自己车撞了，前面你损坏成这样，人家想你这车肯定偷工减料了，就两个股东就产生了分歧。刚才科研也说沃尔沃一款车可能就有几十甚至上百台车来做实验，其实我觉得是走了前者了，也就是说通过试验啊，才能知道各种情况下这车怎么样。
1: 没错，
0: 那么大家呢也是心明眼亮的，也可以看到你这些数据背后车企为这个车做了什么，但是现在很多车企不公开这些数据，
2: 对，
0: 完全是等消费者出了真事儿以后，大家在网上开始各种议论，然后一出了事儿就找块布把这标得盖上，至于吗？不至于啊，
2: 对
0: 吧？看呗，谁不知道谁呀？这年头，对吧？
2: 所以你看，现在新国标要求不是出来了吗？那车的大小啊，那长宽高啊，你就不能无限的在这儿。LLL 我的妈呀，这油得大成什么样啊，这不可以。
0: 好，以前地库能停100辆车，您都变大就停50辆啊，全都变大了那不行啊。这位说想问问专家，沃尔沃 XC60 2020年的车多久需要清洗一下积碳呢？他说我这车好像没什么积碳呢，我老跑高速。
4: 这位客户的车老跑高速啊，肯定积碳它的那个尘烟会少得多啊，因为这个本身那个积碳来自于哪儿？来自几方面，一个这低速驾驶，还有一个燃油品质，还有一个空气质量，还有一个维护的方面。一般的情况来讲，常规在市里面车使用车，比如说时速超过低于30以下的啊，我们做过统计，在大概2到3万。 就要清洗一次。如果说那个车速比较高的，我跑长途的，大概6到7万啊，清洗一次，这么一个这个间隔。
0: 嗯啊，那一次洗大概里工得多少钱啊？
4: 一次它有几种洗法，有两种啊。这传统的就是物理清除，纯这个这人工机械拆装啊，
0: 咔着。
4: 对，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最简洁、最高效而且环保的方法，就是一个干冰。
0: 哦、
4: 啊，干冰当然也得拆一部分，但是不，这时候用人工去咔嚓啊，
0: 嗯
4: 啊，这个的话，几百块钱到上千不等。
0: 哦，
4: 一车型。
0: 那您说个电话让他约一下、
4: 啊、
0: 查查呗。
4: 哎，8733-7771。嗯
0: 嗯，当然李工说这东西啊很科学，我觉得几百我也可以接受，但有的品牌清洗一下积碳要3000块、
4: 嗯，
0: 而且特别快，你刚把车送去没多久他又出来了，我就怀疑他做没做呀。
4: 嗯，
0: 他干没干这活啊？就是还有一个，你是不是一些衍生的增收项目，就靠这个增加利润点，资您来了，都说您拉双眼皮吗？不管你是单眼皮双眼皮，您拉双眼皮吗？反正拉了我就有利润。同样啊，你去那儿您洗积碳吗？洗反正我就有利润，就怕这个。所以大家在修车的时候一定得跟紧了，实在不行啊，你得看着点啊，你看着他干没干这活啊，咱不是以小人之心夺人君子之腹，有这种情况，比如说6瓶机油，给你倒了5瓶，
2: 嗯，
0: 他眯了1瓶，有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发，不是你换8个火花塞，给您换了4个，那4个没换，这种情况也有。
2: 哎，现在最流行说的一个词叫手搓，
0: 嗯
2: 啊，手搓，
0: 自己来，
2: 对，
0: 自己来
2: 就
0: 自
2: 己来，
0: 自己来吧。
2: 哎，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到某一阶段？当然了，也是那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朋友。
4: 对对 对, 对，
2: 我在家我自己手搓
4: 啊、嗯，也可以
2: 干这些事儿。
4: 有，比如说哈，有一些这个，特别是男同志，机械这个对于这个且平时就爱鼓捣，从小就爱玩车，小模型从小玩具开始，动手能力强的，这个专业。够的，确实可以，但是经常呢，他没有这个有些必备的工具，专门的工具他没有的话，他就无从下手，啊，
0: 就是说，80-90年前、100年前的车，
4: 嗯，
0: 那是敞开心扉啊，
4: 对对对，
0: 让你修啊，
2: 嗯，
0: 你真的可以修，或者说50年前、30年前的车都这样，
2: 嗯，
0: 但是现在。人家有设计，你知道吗？就不能让你动手，那要让你动了手了，李工他们干什么呀？
4: 还有这方面有一定要考虑啊。再还有一个，主要是还有一个，它为了这个高效精确，有些制造它是特殊处理的，需要一些工具来辅助。
2: 哦，你不能说网上经常卖那小皮箱似的，啪打开各种工具全有，那个也不通用到咱们这儿来。
4: 那叫手动工具，常规手动工具，
2: 嗯，对吧？
0: 对吧？你像那个就是说那机油滤芯吧，
4: 对，
0: 原来那手都能拧下来，
4: 对，
0: 以前的，现在你必须得有一帽子，你没那帽子你拧不下来。
4: 对 对, 对，
0: 你想拿手拧不动，
2: 嗯，
0: 滑，
2: 嗯，
4: 对，因为这个就拿这个林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机油滤芯，咱们常规的机油滤芯它一般的情况下在30到40厘米，有6G一个要求啊，
1: 有一个力矩扳手
4: 啊，对，力矩扳手，因为你要手劲够大，确实可以，我尝试过啊，咱们常规的，我以我的手劲，我卯足了劲能等到。

0: 手搓，之前说手搓一个人自己弄的那个电影《牛来》，说现在票房已经5800万了，你继续放，要放到10月4号。
1: 嗯，
0: 但是这个也不重要。说还有一个人，人家自己手搓 AI 的那个微短剧，说都是自己做的，说现在播放量已经破亿了。
2: 对，很厉害。
0: 我说天哪，太厉害了这些人。
1: 嗯，反正人们的需求也是逐渐被带走的。今天上午在公园看一老哥就在看，就跟动画片一样的那种网剧。
0: 嗯嗯嗯，是都是 AI 做的
1: 啊。
0: 是，
1: 那你说以后还能有什么是真的？
0: 嗯，
1: 爱情。
0: 嗯，
1: 你们笑什么？
0: 有 AI， 要不然抖音说今天崩了呢，
1: 哦、
0: 上不去了，人太多
1: 啊、哦，都看这个了，
0: 有可能。
1: 来，咱问问5837，说能让科研老师说一下咱家目前在售的车型都是哪儿生产的吗？一共分几个基地？有多少是国内？有多少又是国外的？
3: 没问题的。目前咱们先说进口的吧。目前还在就是目前店内还在售的进口车型有 XC90 全系车型以及少量的 V90CC 啊，店里如果说因为这个车在国外已经停产了啊，如果说您还喜欢的话，店内还有少部分的这个现车资源啊，价格也是比较美丽的，感兴趣到时候可以联系我们8733-7771。然后呢，再说咱们国内产的这些车，电车的话呢是目前有两个产地啊，一个是成都工厂，一个是台州工厂啊，分的车型呢是成都这边呢除了产双90旗舰车型以外，还会产油车 XC60 啊。那 S60、S90 这种车型呢，是在大庆生产，哎，然后呢，刚才说的台州的话，主要以 EM90、EX30 为主。然后今年的话呢，沃尔沃应该还会有少量的车型还要发布，到明年啊，应该是陆陆续续还会有一些车型发布，但大概率逃不出这几个工厂。嗯，
1: 那这几个工厂造的车不光是给咱们中国吧？
3: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车呢，其实它您看到沃尔沃的标尾部的话，其实能看到叫沃尔沃亚太啊，但凡是标着沃尔沃亚太的，其实它是出口到全球的30多到40多个国家去销售的啊，所以沃尔沃的标准的话呢，它不是干以满足中国的单一标准就 OK 了，它是在中国造，但它要满足全球的这个国家的这个
0: 需求，
3: 对安全标准啊、环保标准，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这么一个产品，
1: 真好。现在我们就变成了当年我们羡慕的他们。
0: 嗯，
3: 哎，是的，
1: 对吧？你就调过来了，咱现在厉害了，对吧？
0: 哎，那生产是不是也不？不仅仅是左舵车，也可能有右舵车。
1: 对呀，
3: 啊，会的，会的，
0: 是吧？
3: 会的，
1: 嗯，来，咱估个车，或者说这车咱有没有专门的部门能够收啊？或者说他要换车，小川就说了，沃尔沃24年的 S90B5 智逸豪华，现在才6万公里，如果要卖的话，大概能卖多少钱？
3: 哪年的？我没听清。
1: 24年
3: 的，
1: 2年的
3: 车吧。以现在新的智逸的豪华的售价来说的话，25万9900，3万的置换补贴，然后。基本上就是22万9900了，然后店内的话可能还会有少量的一些这个折让，啊，所以咱说大数吧，基本上2年的车的话，至少折到30%左右，啊，所以你按照现在新车的开票价往下折下来，往下折损一下就行了，然后呢，当。

0: 是真实的实际的能成交价格的话，您可以到店里面，我们有专门的二手车评估，包括有专业的厂家的认证二手车，我们可以给您，像您这种车型的话，我们是可以给您走专业认证的，那相对来说价位给的会高一些。然后具体呢您也可以咨询我们8733-7771来联系我们。
1: 哎，柯岩，我记得上周你来好像说沃尔沃置换本品沃尔沃好像还有一个额
0: 外
1: 的
0: 更高的补贴，
1: 更高的补贴，
0: 是的是的，它分车型啊，就是车型不同补贴是不一样的。
1: 哦，那我觉得这个还挺合适的。比如说，您卖外边卖一件啊，你要再置换沃尔沃，你还能再套出来个10000或者更多。
0: 哎，是的，
1: 我记得好像说那个沃尔沃的 EM90 好像能抵20000。
0: 哎，是的，就是现在 EM90 这个车型的话是纯电的六座商务车嘛，它是没有一品的置换补贴了，因为车价直接给撞到底了。但如果您原来是沃尔沃的车型，那除了您旧车该有的残值以外，您还能拿到额外厂家给您的20000的补贴，那还有还能拿到国家的一个北京地区上牌的话有一个15000的换新能源补贴，包括购置税方面它还有一个15000的减免，正常您可能得交4000多的税，现在再交个29000就够了，所以其实综合下来的话，这个车购买的成本并不高，而且后续使用成本也比较经济。
1: 来一大伙儿，这有一沃尔沃 S80， 现在呢是27万公里，有点轻微烧机油，大概呢10000公里能烧个2到3升。问严不严重？去四 S 店修是不是很贵？还是说我就在外边找个小店捣鼓一下？
2: 这个它的公里，首先您那车 S80。27万公里了，这个应该年头也不少了，按我的话，我就这么用着了，您那个10000公里2升，
1: 不到3升
2: 啊，2升到3升，您甚至是您就是因为它这个应该是带这个油尺的，没事的看看啊，因为修的话，说句实话，成本挺高，最起码20000块钱左右，这个具体要看测量是哪儿，我觉得的话，您就中途补点儿。中途补点，或者是

0: 对，那车挺经典。我弟原来有一个开到60多公里，那撞的稀里哗啦，最后还残值2.5失速了。
1: 嗯，啊、对 ，XC70，
0: 对对，它是2003年的。
2: 妈呀，
1: 就包括那天我看一视频，就讲大概在2000年往后啊，到10年之前吧，什么最美的10个SUV，
2: 嗯，
1: 其中有一个就是 XC90，
2: 嗯，
1: 真好看。真好看，尤其那会儿那 2.9T 上面再架上滑雪板，
2: 嗯，
1: 那红的广告色是红的，真扎眼。那会儿得100多万吧，
0: 就最开始上市我记得是90多万。
1: 你看看
0: 非常硬，
1: 还有 V8 的呢，那个
0: 对 V8 4.4 的到2011年就停产了
1: 啊。包括途锐多好看， Q7 那会儿好看。
2: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都说哎呀，那个传统的那个主机厂，那个在这波比赛当中掉队了啊，有点保守。其实我倒觉得也看你针对哪儿说。你比如说咱们这儿的朋友，因为新势力造车或者什么，那真的是各种东西就往车里放，所以大家都觉得哎，这种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和喜闻乐见了，那个就显得传统。但是人家可能针对的是全球市场，那全球市场人家说我不需要这些，我没用，你给我弄这么复杂。
1: 对，而且他不是几个老板一开会一拍脑袋拍桌子定出来，他都有自己的调研团队。
2: 对对 对， 对，
1: 分布在各大洲各个城市农村哪儿都有，综合来以后他们再去研判的。
2: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你比如昨天我看说那个雷克萨斯不是新出了一款绿色的纪念款，
1: 嗯，是
2: 3.5V6 IS350 啊，对对，然后人说纪念款这出来，哇，我一看，哇，真好看。所以后来我都想，明年咱百年了，会不会也复刻咱们以前的某款车？还是有大排量的这种？这都不好说吧。
0: 嗯，有可能大排量的话，我觉得不太那种，有可能是在传统与和这个新的方面结合的，应该是有，值得期待的。
2: 哦，
1: 您开会了？
0: 不是，
1: 您猜的是吧？
0: 猜的。
1: 哎，我还以为给李工托梦了啊！明年我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啊？没有没有啊！来，这位说，也是沃尔沃 XC60T5，副驾这个座椅啊，有的时候它是电动的，有的时候卡不住，会有很细小的量前后移动，这个应该检查哪里？不会整个座椅都换吧？还是轨道的问题？
0: 这个一般不会。首先，如果是您能固定住，而且是在行驶中没什么噪音的话，调整润滑一下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在我们整个售后来讲的话，座椅是松旷，或者是这个电机啊，或者连接轴啊，或者这个滑轨之间，几乎来说没有说遇见什么这啊，这得换的，那得修的，
1: 就是可能两班子的事儿。
0: 哎，对对对对对，嗯，除非您那个老的那个折叠机构，这个后背这个折叠机构，有个案的是有那个磨损的，换那个齿，当然那个骨架换起来很贵。我们曾经组装过一个。如果全散的零件啊，大概在150到200个零件之间，我们两个人
1: 一个座椅，
0: 对，我们两个人花了1.5天时间，
2: 嚯，
0: 才把这个座椅打散的重新组装起来。
1: 一个座椅100多零件，
0: 对对对，
1: 不就包一皮子？
0: 那可不止，那里面东西可多了，
1: 对。150多个，
0: 对，
2: 天哪！
0: 我们两个人花了1.5天时间，
2: 那拆完了还能给安上，那就不错了。
0: 对的，
1: 我见过那个。辉腾，辉腾4.2的座椅，那一个座椅好像10多万吧，
0: 对，差不多，对，差不多
1: 10多万就一个座椅，因为它是什么18方向电动调节，而它那个电动调节都是气动的，然后里边都你就拆开以后啊，就跟那心肝脾肺似的，各个地方有好多气囊，其实你摁完了，它是电信号驱动的气囊，然后才让它有了些许变化。
0: 对，它包括按摩功能，包括这个支撑，这些都是一个有气泵控制，各个电磁阀相互协作作用。
1: 别吓唬他，没事，你这没那么贵啊，你找李工啊，找李工给你紧两班子，可能就是松旷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电话说一个吧，
0: 8733-7771，
2: 我见过那个亨德利的大师傅修表，就他们不都带一个那个独眼龙似的那个，然后一直就吸脑门上， 等修的时候就放在眼睛上。我先是不甚理解，我说弄这个，后来人就说说，因为你别看这么点儿的一个机械的表，它里的零部件极多，而且多到有的零部件你肉眼很难看得出来
1: 啊，
2: 你必须得带那个就跟放大镜似的，就跟那个看钻石似的那种，啪带着正好就弄弄，包括有一些人家专门修表的工具，
0: 对的，
2: 那外头都是很难见到的，
0: 很厉害
2: 啊！这真是。
3: 哎，你说我还见过那世界上最薄那表，可能就有两张 A4 纸那么，怎么搁下那么多齿？它为什么要卖那么贵的钱呢？
2: 哎呀，那就更难了，我觉得
3: 叫什么穷玩车，富玩表，
2: 对吧？
3: 还玩不起的，
2: 是是是，那也要保养一次。
3: 对，自打这个塘沽这个市场没了以后，玩不起了，玩不起表了。

0: 下，然后呢，也欢迎您到我们店里，我们是在这个东四环的盛华南路818号，然后其实就是在盛华检测厂的隔壁，挨着很近。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店内有试驾车；如果您实在不方便的，您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安排上门去试驾体验。
1: 嗯，就是那天桥边上，
0: 哎，对，非常好找。
1: 好，再一次谢谢原之沃的李金斌理工，也谢谢科研科老师。有任何问题，线下联系原之沃。王维、林鹤，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1: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0: 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烧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

0: 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5:00。

0: 刻，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来关注路况信息。北二环钟楼北桥到东直门桥的西向东方向，东二环东边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广安路在西站南路路口的东西双方向以及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大。此外呢，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故障车辆，后车通行请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呢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近期天气呢以晴为主，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1级，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是9月1号，是全国中小学开学的日子。说起来啊，从2008年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都会推出一档叫《开学第一课》的节目。每年的课程主题呢各有不同，基本都是跟着国家大势走。收看这个节目也成了无数中国中小学生的开学后的固定仪式。那您有没有想过，过去的学生们开学的时候会讲点什么，做点什么呢？战火纷飞的时代，学生们的开学第一课又是怎么上的呢？古老杏坛当中，第一课教会孩童哪些为人处事的规矩？繁琐的古代入学仪式背后藏着怎样的深意？风雨飘摇的晚清新式学堂，第一课靠什么唤醒沉睡已久的国人？硝烟遍地的烽火年代，读书人的第一课背负着何等重担？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古往今来的开学第一课。

说起开学，古代的开学时间各个朝代并不相同，除了现代统一的秋季入学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因为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一切都是围绕农事展开的，教学当然也是这样，奉行的主要原则就是农闲时间搞教育。而要说起中国古人的开学第一课，那还真不能叫课了，因为说课那都是贬低了他的地位，人家那叫礼。要知道入学礼在古代可是人生四大礼之一，是与成人礼、婚礼、葬礼相提并论的。那入学礼到底是个怎样的流程呢？它包括四个步骤，分别是正衣冠、行拜师礼、敬首敬心和开笔礼等环节。第一步，正衣冠。入学时，新生要一一站立，由先生依次帮学生整理好衣冠，把帽子扶正，衣领理好。意思就是求学啊，咱得先有个端正样。然后学生排着队到学堂前集合，恭立片刻后，才能在先生的带领下进入学堂。第二步就是步入学堂后举行拜师礼了。学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双膝跪地，九叩首，然后是拜先生，三叩首。拜完先生，学生要向先生赠送六礼束修。修呢，就是干肉，当时一条干肉为一挺，十挺为一束，所以束修就是十条干肉。这个规矩也是从孔子那个时候传下来的。《论语述而》里边留下了一句老话，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秽焉。翻译过来就是，凡是主动带着十条干肉这样的薄礼来见我，表达求学诚意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予教诲的。如今很多网友还调侃说，这十条肉干啊，就是最早的开学学费。可很多人不知道，束修的价值哪里比得上老师的教诲呢？它其实就是表达感谢师恩的六礼之一罢了。那除了束修，剩下五礼是什么呢？分别是芹菜，代表勤奋好学；莲子，代表苦心教育；红枣，代表早早高中；桂圆，代表功德圆满；还有红豆，代表鸿运高涨。您听听，那时候古人就相当善用谐音梗了。束修礼一直沿袭到了明清时期，而老师在收下束修后也会回赠《论语》《葱》等礼物。哎，那为什么送葱啊？还是谐音梗吗？当然是希望学生聪慧的意思。再说入学礼的第三步，敬首敬心。行过拜师礼后呢，学生要按照先生的要求将手放到水盆中敬首。敬首的洗法是正反各洗一次，然后擦干，寓意在于敬首敬心，去杂存精，希望学生能在日后的学习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最后一步就是开笔礼了，俗称破盟。古代读书人只有开笔破盟后方可入学读书。开笔礼的流程包括朱砂开制、击鼓鸣制、描红开笔等。所谓朱砂开制，就是老师拿毛笔蘸点朱砂，在学生的眉心点个红痣，啊，这也是一个谐音梗，因为红痣的痣与智慧的痣同音，寓意着孩子从此开启智慧，目明心亮，日后的学习能一点就通。击鼓鸣痣呢，就是让学生使劲的擂大鼓，鼓声越响，代表志向越远大。描红开笔则是手把手教学生用毛笔写个大大的人字，笔画虽然简单，但含义可深了，就是告诉你先学会堂堂正正做人。要知道古时候可没有什么九年义务教育的概念，读书是极其珍贵的机会，
寒门子弟的求学之路更是充满了艰辛与不易，因此对他们而言，每一堂课都是拼尽全力换来的馈赠，所以会格外珍惜，万般珍重。而前面说的庄重的开学礼，更是增强了读书的神圣性。千余年旧学堂靠着一套庄重的开学礼仪，教会了一代代孩童向善之礼，立德修身，敬畏学识。然而这套教育到了近代，终究跟不上风雨飘摇的乱世格局了。那么在国运危急的晚清时期，又是谁改写了开学第一课的内容呢？

旧时私塾的第一课，千年以来固守着礼教经书，侧重修身治学。可到晚清，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环伺，民生凋敝，只肯四书五经，空谈修身立德，早已救不了苦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了。很快，新式学堂应运而生，属于近代中国人的觉醒第一课正式拉开了帷幕。那就让我们从1898年说起吧。在戊戌变法的浪潮之中，京师大学堂正式创办，它就是现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更是新式教育的里程碑。放在当年，这所全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开学第一课带给学生们的消息，更是直接颠覆了国人千年的认知。从前的朝堂官学、民间私塾里，

校直接砍掉了僵化的八股内容，全新开设了地理、格致，也就是物理科学，还有外语、世界历史、算学、博物等从前闻所未闻的全新课程。第一批入学的学子身份跨度也极大，有苦读半生的寒门书生，有世袭俸禄的八旗子弟，有奔走四方的有志青年。很多学子上完开学第一课，彻底打破了固步自封的认知。原来天下不只有中原华夏，海外还有万千国度先进文明。原来国家落后就要挨打，闭塞就会受辱。原来读书从来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洞悉世界，强国利民。这堂颠覆认知的开学第一课，唤醒了无数困在旧时代里的青年，为近代中国播下了求知救国的种子。岁月走到1918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北大红楼成为了全国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核心阵地，是近代中国青年的精神灯塔。李大钊先生任职北大图书馆主任，把红楼的课堂变成了救国启蒙的阵地。从1920年10月开始，他在北大史学系、政治系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课程，这是中国高校首次开设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也是无数进步青年终生难忘的觉醒开学第一课。那会儿没有成熟的成套讲义，没有标准教材，李大钊就熬夜查阅中外史料，结合中国国情，亲手一笔一画编写授课材料。

开课，教室里都是座无虚席，连走廊都挤满了旁听的学子。除开北大等高等学府，民间千千万万普通教书先生也主动改写了基层的开学第一课。清末民初，战火连绵，国土沦陷，山河破碎的时局之下，传统的经书典籍早已不合时宜，因此无数乡村私塾先生在开学第一天果断合上了四书五经，放下了千年旧学，对着台下懵懂的孩童字字戏谑地讲述家国苦难，告诉孩子们国土沦陷的屈辱，百姓受难的艰辛，列强侵略的恶行。他们用最朴素的话语给乡村孩童上了最动人的爱国第一课，让家国大义、救国图强的种子扎根在最基层、最普通的少年心中。更值得铭记的是民国初年冲破千年桎梏的女子学堂的开学第一课。在封建旧时代，读书求学是男子的专属权利，万千女子无缘学识，无缘理想，更无缘自我觉醒。民国新风开启之后，各地陆续创办了女子新式学堂，第一批勇敢迈入学堂的女学生迎来了属于她们也属于整个时代的新生第一课。学堂老师在开学之初便告诉所有姑娘，读书不是男子的特权，学识不分性别，女子亦可求知，亦可独立，亦可担当社会责任，亦可守护家国山河。这堂打破桎梏的开学第一课彻底唤醒了近代女性的独立意识，无数民国女学生挣脱世俗束缚，走出深闺，走向社会，投身教育、医疗、救国事业，成为近代中国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象牙塔，而是一座培养救国人才的机构，主张学生们把学问用在中国大地。他让学校的经济研究所把黑板经济学变成田野经济学，学生要去天津的纺纱厂计工价，去高阳的织布机旁数经线，去济宁的田埂上问收成。应用化学的研究要对接永利碱厂九大精研，把实验室的成果送到工厂车间。张伯苓身高将近1.9米，声如洪钟，讲话直白，一口天津腔，自带包袱，甚至会让一些人觉得不够学术，是老粗做派。但这种风格却特别受学生的欢迎，因此当年每逢开学典礼，学子们最期待的就是校长的演说。而在他每一次的开学第一课上，张校长讲的最多的就是为国为公，不断勉励新老学生。但1935年南开的开学典礼却与以往不同，918事变后，华北面临着随时被日寇蚕食的危险。特别是进入1935年以来，日本通过一系列行动制造事端，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而国民政府一再退让，甚至还在7月与日方达成了和美协定，表态对日本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一时间舆论哗然，人心大乱。作为一位深具使命感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忧心忡忡，也感到必须要通过一次演说和全校新老同学稍微谈谈现在的情形了。因此在那节开学第一课上，他向学生们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这三问是：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爱国三问让初入南开的学子们真切感受到了国家的危难和南开人的责任，不少同学从此投身到救国运动之中。两年后，日寇伸出全面侵华的魔爪，南开校园也成为日军炮火攻击的目标。举行过一场场开学典礼的秀山堂礼堂毁于一旦。更让人心痛的是，张伯苓四儿子所在的空军在江西奉命赶赴前线，中途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年仅26岁，国破校毁，老年丧子，人间至痛，基于张伯苓一身。可他却对国人宣告：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力，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在他的未雨绸缪之下，重庆南开中学早已屹立，而天津南开的师生们则辗转南迁，与北大清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烽火岁月里继续培养着国家栋梁。

世的第一课，教会苦难中的青少年挺身而出，以身许国。那么硝烟散尽，山河安定后，新时代学子们的开学第一课又是什么样的呢？

时间来到1950年，那年初夏，重庆红岩村的山坡上，2000多人正挥汗如雨地挖沟挑石。他们是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的首批学员，这所学校也就是后来的西南政法大学。学员们靠着人力从10几里外把米、面、煤运上山，手上磨出了血泡，小腿被绷带染红，但他们硬是凭借着自己的双手在荒坡上建起了校舍。他们的开学典礼定在了1950年5月14日的傍晚，在一所中学的操场上，7000多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望向小小的主席台。校长刘伯承站了上去，在这一堂开学第一课上，他用生动的语言回答了怎样才能完成培养人才的任务，怎样建设西南人民的新世界，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刘伯承说，首先就是要求把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确定下来，唯有坚定人民大众的立场，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回荡在操场的上空。同年10月，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中国人民大学的首届开学典礼上，刘少

照着这个样来办。吴玉章校长则明确跟学生们说，你们不仅要读书，还要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中国要强大，靠的不光是枪杆子，还得有笔杆子。那些年的开学第一课，没有电视转播，没有明星站台，有的只是校长站在土台子上，对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告诉他们，你们是新中国的主人，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发财，是为了把这片土地建设起来。岁月流转，脱贫攻坚、教育振兴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一批批青年学子告别了繁华都市，主动奔赴深山戈壁，扎根乡村教育一线。很多的山区校园

大山里的孩子认识山外的世界，见识世间的广阔。他们告诉孩子们，大山挡不住梦想，好好读书，既能

0: 追梦人走上讲台，用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鲜活的追梦故事为少年们授课，传递正能量，传承中国精神。
1: 我们现在正在中国空间站和大家连线，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天河核心舱正经过祖国的上空。
2: 中国空间站将成为全人类在外太空共同的家。
3: 愿将此身常报国，俯首甘为拓荒牛。
4: 时刻准备着听大哥召唤。
5: 我们巨大的权力

0: 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5: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4: 有的。
6: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7: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8: 人类。
9: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江湖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笔

那么最终去平定他的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明瑞。1757年平定了噶尔丹叛乱，因为这件事情使得乾隆皇帝龙颜大悦，非常开心，于是把他升为啊咱们这个户部侍郎啊，授予他参赞大臣一系列职务，非常不得了。两年之后，噶尔丹被这个平定了。在西北地区又发生了大小合卓叛乱，这个叛乱在1759年的时候又是明瑞挥师进入到了咱们说的这个西域地区，然后呢平叛掉了小合卓的这个叛乱。前面是噶尔丹叛乱，后面是大小合卓叛乱，这两场叛乱被最终平定都跟明瑞这个名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乾隆皇帝真的太开心了，他又把明瑞往上升了一层，让他担任整白旗的汉军都统，非常不得了。而且皇帝开心到什么程度，把这个明瑞的画像人像给他画下来，由宫廷师画下来，画下来以后呢放进了咱们说的紫光阁，变成了紫光阁功臣像当中非常引人瞩目的这么一幅，非常重要。那么这事儿还没有结束，这是我们说两次叛乱被明瑞是吧完全搞定了。到了1762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明瑞出任了啊，就是皇帝也觉得你确实在西北方面打仗真牛啊，各方面管理也是一把好手，干脆啊您在西北多待两年得了。1762年大清朝在西域地区设立了著名的伊犁将军，首任的伊犁将军就是明瑞。咱们今天听起来伊犁将军怎么个意思呢？我这么说起来您可能会明白，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新疆，包括新疆以西一直到巴尔喀什湖那一片中亚区域，当时有一个军事方面政治方面的总负责人，这个总负责人当时就叫伊犁将军，他就是由明瑞来担任的。你想皇帝对他信任到什么程度。过了三年啊，这个将军当的咱们说这个椅子可能还没坐完全热呢。到了三年之后的1765年，缅甸军队又开始北犯啊，就开始来咱们说的东南部地区北犯。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啊这个得到信息，说是呢在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缅甸军队北犯的过程当中，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两任云贵总督，一个叫刘藻，一个叫做杨雍聚，这两个人啊指挥不力，打仗失败了，所以一个人呢是自杀了，一个人是赐死，反正都没好下场。这个时候乾隆皇帝想半天，谁能干这事儿啊？啊，明瑞上吧。然后又让明瑞出师挥师南下。哎，明瑞还真是会打仗，打了非常多的漂亮仗，打来打去不错。但是啊，确实咱们说的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啊，明瑞打仗战场上确实是文韬武略各方面才能都是很能体现的，但是他最终也是死在了这个战场上。到了这个1768年的时候，自己等于参加战斗两年多以后，明瑞呢因为这个遭遇到了一场遭遇战啊，寡不敌众啊，被人围起来了，到最后的时候明瑞以自杀身亡的方式来殉国了。哎呦，这件事情让乾隆皇帝极为震动。乾隆皇帝每得到一个自己的爱臣众将啊去世的消息，那都是悲痛欲绝的，乾隆皇帝非常难过，于是就决定一定要为明瑞建一个好祠堂，于是京永祠诞生，成为明瑞的祠堂。这个祠堂呢在清朝时候一直是明瑞使用，后来还有一些这个打仗不错的

0: 在这个院落里住着，院子也大，做的什么水塔呀，还有什么什么高一点的这些建筑什么都有。虽然说是一个大的大杂院啊，所以孩子们也玩得非常开心。那么多少年之后，到了1975年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小孩又住到里面去了，听了非常多这个院落里的故事，孩子们怎么玩的，怎么开心啊，各种各样的事儿。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到了1993年，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导演，也成为一个著名演员。他用自己小的时候听到的故事，也用咱们说的明瑞府邸作为这个背景，拍摄了一部著名的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这个孩子叫姜文。
1: 哦，姜文后来拍的《邪不压正》其实也是这个胡同里的故事，是吧？
0: 没错，
1: 那飞檐走壁的，在那个灰瓦之间，像海浪一样啊，直奔跑，是吧？那是北京人的胡同的情节哈。
0: 对，真的是、啊，所以你看，明瑞的一个人啊，实际上勾连了我们北京城不同的区域啊，东西城都有。
1: 哎，内务部街就是好多人在那儿从西往东拍，因为会拍到就是国贸。啊，会拍到中国尊胡同啊，就原来过去北京和现在北京的那种画面上的那种对比，好多人那么拍也很漂亮哈、啊。
0: 真的是，但如果你要了解这个，像咱们现在说的这片区域，包括咱们刚才讲内务部街，
1: 对，
0: 一条街下来可能名人住了一堆啊、嗯。如果你要是真是从头到尾走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个地方不光是梁实秋的诞生地，这个地方不光有北京二中，不光有当年曾经内务府啊，这个地方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内务部街。在这条街巷的甲44号啊，一片区域曾经就是李敖，台湾著名作家李敖青少年的时候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2: 1039，听见
3: 1039，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我们继续让高深带我们游走北京的皇城哈、刚才我们都说到了内务部街了哈、其实这是明瑞在原来在北京城里的府邸，
2: 没错。
1: 那我们其实是从这个金永祠说到了内务部街，
2: 对。
1: 那如果从金永里这条胡同我们继续往西走，原来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寺庙叫嘉兴寺，它现在所在的位置叫厂桥街道办事处，
2: 对的，大致是一个位置，
1: 大致是这个位置啊。为什么这个寺庙要给大家讲一讲？
2: 这可是北京当年著名的京城内八刹之一，而且这个庙啊，在这个民国之后啊，因为它这个庙实际上是明清时代的一座大庙啊，到了民国之后，实际上它是以停灵出名的。因为咱们知道，如果不是皇家寺庙的话，让老百姓去进奉香火的话，北京的庙太多了。
1: 嗯
2: 啊，老百姓进这个庙，可那个庙他就不进了。所以大量庙存在的话，这些庙必须有自己其他的营生才能够维持下来。所以呢，在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庙实际上是用来停灵的。
1: 嗯，
2: 那么最出名的嘉兴寺，
1: 嘉兴寺，
2: 对了，这个嘉兴寺，那么它当年的这个灵啊，停到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它每天啊，据说啊，就是每天都有四五堂的这个停灵活动。啊，停灵活动啊，无论是咱们说办事儿也好，停灵活动也好啊，所以它这个寺的门前常挂着一个黑漆的牌子，那个牌子一定用毛笔写的白字儿，白字儿就是谁谁家。

今天实际上我们已经看不到什么东西了，但是呢我们推测从我们的地安门西大街路北的位置，然后一路下来往这个南北侧走，一路下来非常长的一截，实际上都是当年的嘉兴寺的这么一个区域啊。所以呢这个呢是北京城已经消失了的一座，但是呢也是值得我们去记忆的一座庙。这里面还有一点呢，就是49年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时候，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北平市的军管会啊，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求就是北京城各个庙宇都停止再去办停灵业务啊，就是你别再办了啊，之前停的人也该怎么去处理就处理掉了。所以呢就是当时有一通知，通知呢就是所有曾经祭把自己

简胡同本身呢，我们也得需要说它一两句。公简胡同呢，今天的公是我们说恭敬的恭啊，简是我们说勤俭的俭，但是这条胡同在明代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内官监啊，它叫内官监。清代的时候，它就叫内官监胡同。

0: 穿越皇城里看到过。哎呀，再次推荐这本书啊，也希望大家没事啊骑行皇城，或者说您腿着去看看这些胡同，了解一下它背后的故事。也特别感谢高深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

0: 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

0: 况信息。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目前呢，在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在航天桥到六里桥这个路段车多，行驶不畅。京良路西向东的方向，在永定河大桥右侧车道现在是有一个事故，后车行驶比较缓慢。在东二环南向北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的方向北向南，以及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这个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提醒一下大家。通惠河北路去往二环高架双方向车多行驶不畅。莲石东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这个青塔桥的右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比较缓慢，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白天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左右。现在大家可能会感觉有一些体感偏热啊，就是从中午开始是有点晒的。那现在呢气温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阶段。提醒大家的是紫外线现在比较强，外出请您做好防晒遮阳的措施，并且及时补水润燥。现在的天气呢就是早晚啊体感会更舒适一些，比较适合大家开展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夜间晴，南部呢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北京地区因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最近呢北京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洗车指数是1级，比较适合大家擦洗车辆，前一段时间积累下来的这个没洗的车啊，最近可以洗一波了。
5: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6: 急急如律令。
5: 急能有多急啊？
6: 特急
5: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这么有关啊。我们今天从一个角度切入是什么呢？小孩哥们的运动鞋。我为什么说跟这个话题稍微有点相关啊？最近呢，这个大多数的运动品牌都发布了自己年中，就中间的这个中的财报情况。无论是大家熟悉的进口品牌，像耐克、阿迪这种啊，还是我们的国产品牌，比如说李宁、安踏等等，他们都交出了自己的半年答卷。在这个半年答卷当中，你会发现哟，跟咱们过去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基本上是一个两头的态势。其实我们觉得说，像运动鞋这个品类已经这么多年了，按说它的发展变化没再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了，但是今年的这个中期财报，就年中的这个半年报啊，呈现了一些不太一样的情况。那跟我们今天9月1号的日期有点沾边的这个小孩哥们的鞋，哎，还真是半年报当中的一个亮点。那有什么变化的趋势呢？

0: 年商家营销给孩子们要穿那个碳板跑鞋，我日常看好多孩子们走路的步态都不大对了，商家这么干真的合适吗？啊，哭小木说还好我不跑步，不用花大价钱买跑鞋，几十块钱一双的，只要开车穿着舒服点，走路不累就行了。啊，宇宙尘埃说我们单位发的奖品就是昂跑的购物券，就给大宝买了跑鞋，他说挺舒服的，后来又买了两双。你们单位真不赖，
1: 对，
0: 还发昂跑的购物券啊。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想聊聊像昂跑啊、HOKA 呀、啊，然后这种这些年比较流行的叫潮流品牌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又潮，然后呢又有专业度，是吧？其实还是挺受大家的关注的啊。那这样，赵晨，你能不能先从比较大的这个趋势上给大家说说？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嘛，就是现在有很多运动品牌是发布了自己的半年报，比如说阿迪、耐克，还有李宁和安踏，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个进口品牌，两个国产品牌。你先给大家概括性的讲讲他们这上半年干的都怎么样啊，卖的好不好啊？
2: 首先这个我觉得大的赛道上我们还是先把这两个巨头先说一说，因为这两个巨头其实已经代表了整个行业非常大的一个发展趋势啊。因为
0: 你一说巨头，我现在就在想到底是耐克阿迪还是李宁安踏
2: 啊。如果说从全球的收入规模上来讲的话，耐克确实太大了，400多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就是收入规模哈。那大家知道中国的

0: 潮流设计的产品，
1: 种草了、
0: 嗯、一是种草、嗯、二是能刷到了，
2: 对
0: 啊，这个是挺、嗯不一样的一个变化，也可以问问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嗯、您上一次买这种就是尤其是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两大进口品牌是什么时候、
2: 嗯、
0: 有没有一个感官上的变化啊、
2: 嗯、
0: 因为我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是踢足球的，
2: 嗯
0: 踢足球的朋友可能会买阿迪的那个足球
2: 鞋对，
0: 然后呢因为耐克的产品系其实是比较广的，它有很多个线条线，
2: 嗯
0: 这个跑鞋条线，包括
2: 篮球

0: 自己那种超级热销的那种
1: 款式
0: 跑鞋。
1: 对，
0: 还有就是阿迪，很多人不知道阿迪其实在马拉松的赛事上，其实冠军选手啊很多在穿这个阿迪的这个、
1: 竞速跑鞋、
0: 竞速跑鞋上，其实这个穿着率是比较高的。对，所以这大概是现在的一个格局。事实上这几家我觉得都能够比较代表上一个时代的这个特点吧。那刚才其实也提到突然间杀出来了几个小品牌啊，但是小品牌增速很快，而且品牌识别度非常高。
1: 你说的小品牌是相对于这个阿迪耐克这种
0: 相对阿迪耐克，对
1: 对
0: 对对对对，你要说收入规模，后卡其实跟李宁是一个级别的，很多人不知道，
1: 对，那也不少
0: 了，不少了，后卡22亿美元，对，一点都不小，只不过是因为他进中国的时间晚，大概3年前才进来吧，昂跑差不多一个时期从瑞士，但是他的品牌历史也是大几十年了，好像应该没有百年。对，我很喜欢那个牌子，我现在穿的就是昂跑，
1: 对
0: 对对对，我喜欢它那个硬底儿啊、就是硬薄底儿。这两个公司呢，事实上增长都不错，昂跑应该是已经突破16亿欧元的收入了，增速非常快，而且均价大概在1200。
1: 对，它客单价真
0: 的
1: 挺高，
0: 均价都在1200。对，所以它的利润是很高的。然后 Hoka 呢，事实上也是马拉松和跑步线做得非常非常好，它主打的就是舒适度。宽楦加厚底，这个事实上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识别度，也有人管它叫丑帅的这样一个定义，就是大家可能欣赏不了，最早欣赏不了它的那个品牌设计，因为它的前楦特别宽，很多人觉得看起来很笨，但实际上上脚以后啊，你就
1: 很舒服，
0: 对，你就爱不释手，就换不了别的鞋了，
1: 爱不释脚、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的这种拳头产品线，昂跑实际上其实一个是跑鞋，第二的话呢，商务出街也穿的非常非常多，那它那个镂空底的那个设计也是申请了全球的专利的，国内现在有一些厂商也在学习它的这个底儿，但是那个洞洞没有它那个洞洞大。
1: 它那个底儿，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专利在里面的，
0: 有一个专利在里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我自己是觉得原来。那个第一次看昂跑的时候，好像还不是在国内看的，因为它进中国比较晚，
0: 在机场吗？
1: 啊，在机场，在
0: 免税店这种地方。
1: 对，在日本机场第一次看这个鞋，我觉得天哪，怎么这么丑啊！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哦，它变成一种潮流之后，你生看习惯了。
0: 生
1: 看习惯了，真的。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梧桐风霜说，我感觉昂跑没那么舒服，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贵啊。有喜欢昂跑的朋友，不是赵晨不是喜欢昂跑吗？
0: 昂跑鞋偏硬啊，实话实说，如果你昂跑鞋脚感不太喜欢的话，又想买一个同段位的，你去试试 Hoka， Hoka 是偏适合就是脚软一点的，对。
1: 我看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视频号跟我们聊天啊。Thomas 说，我要住海南，除了正式场合和专业运动，我可以每天都穿洞洞鞋。哎，你会发现洞洞鞋这两年其实也特别特别火啊。当然它不算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运动鞋的这个大品类当中。Thomas 说，跑鞋越专业越不好穿搭，但是我倒觉得现在的跑鞋越来越像潮流设计。
0: 说太对了。
1: 发展了，
0: 因为大家都在卖调色盘呀、
1: 对，
0: 因为技术升级，其实有些时候那个感受不是很明显的，基本上你得2到3代鞋才能够有一次大的技术飞跃。那这个过程中，大家怎么卖新品呢？就卖颜色呀，
1: 对，换
0: 就跟耐克一样卖调色盘，总有一个能调到跟你衣服很适合的。对，
1: 然后记得耐克原来还有那种自己定制的服务，
0: 对
1: 啊，你可以比如说在鞋上印上你的名字，你想要什么样的设计，
0: 去店里头用他那个电脑就可以设计，
1: 对
0: 对对对，
1: 自己在网站上也可
0: 以
1: 啊。月华说，现在阿迪和耐克的打折款比同配置的李宁安踏还便宜，我小时候因为穷只能穿李宁安踏，现在我因为穷被迫选阿迪耐克。这个有点意思啊。Thomas 说，李宁最近最大的动作是签了库里，
0: 对
1: 啊，
0: 对，
1: 确实是。
0: 所以你看，李宁还是要在篮球线上去发力。
1: 去发力，对。梧桐风霜说 ，Hoka 舒服多了，确实软弹刚刚好。对，就是 Hoka 的潮流度以及它的那个舒适度，好像确实是比较有口皆碑。
0: 对，
1: 昂跑呢，它就相对来说比较个性啊，然后同时价格会客单价吧，就怎么说拉平了，确实是有点贵。啊，有点贵，
0: 对对对，
1: 就相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品牌其实有点贵，所以你看我们综合分析了一下大家现在比较常见的这些运动品类，他们的经营情况各不相同，可以说分化的特别明显，
0: 没错没错。
1: 赵晨，你先评价一下这种分化好不好？
0: 啊，分化哈。首先其实最早啊，我们都知道体育用品跟赛事的这个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早年啊，其实从阿迪和耐克的这个大家赞助的赛事就能看出巨头们之间是有默契的。对，耐克实际上在足球上

0: 也出过几款非常好的鞋，但咱们听众都很熟悉啊，这不持续不持久，尤其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赞助的球星他成绩不好。那耐克本身来讲，因为有几个终身非常强的球员，像这个乔丹对吧，这个詹姆斯科比这些，基本上可能40到50年的钱他都可以挣到，对，所以篮球线上基本上可能耐克谁也打不过啊，就包括安德玛最早签的是库里，其实也跟耐克是根本掰不了手腕的。那阿迪呢就赞助足球，事实上全球这种顶级大的赛事的影响力对于我们去购买体育用品的来说是第一驱动力
1: 啊，是
0: 你越看比赛越想买，
1: 你越看那个你喜欢的球星他穿了什么，
0: 对，
1: 你觉得这别的东西可能咱够不上是吧，买双鞋可能够一够还是可以的，
0: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再调整自己的风格对吧，所以这两大赛事事实上是我觉得早年啊给了耐克和阿迪非常大的这个市场增长的动力，而且都是垄断型的，别说别的了，苏超现在阿迪也赞助了，所以阿迪现在真的是要在足球上他要扎得足够深，就把我们的这种村超啊苏超这种他都要去赞助，那耐克也一样，耐克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我们叫这个篮球的这个民间赛事他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赞助啊，所以这是他们最近的一些表现。但实际上呢，最近几年我们都知道运动人群啊，围绕球类的这个增量越来越少。有句话说起来，可能大家听起来想笑哈，说这运动场上现在都是中年人哈。但是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么回事，真的是这么回事啊，运动场上基本上都是中年人了。
1: 是吗？
0: 我也不知道年轻人们去哪儿了，对，反正我是有这种感觉哈，对对。所以实际上那这些年轻的消费者们他们在买什么，他们很多选择了跑步，选择了健身，选择了户外露营。这正是最近几年其他几个新增长赛道背后的核心动力，是活动导向而不是赛事导向。
1: 是场景导向。
0: 对对对，对，你比如说像萨洛蒙卖的好，很多时候当然也是这个所谓的什么中产阶级啊中年人，但实际上他是意识着什么，就是预示着就是户外运动的兴起啊，最近几年13个这个季度增长核心原因一半是来自于户外。对，当然我对阿迪的一个户外系列了解的不太多哈，我还是偏这个室内多一点，但是事实上户外包括我们说的迪桑特啊，然后有几个户外品牌其实增长得非常快，包括国内的品牌，对吧，
1: 但是因为很多品牌吧，它不是上市公司，所以咱们没有办法从最公开的渠道拿到它的一些数据啊，
0: 没错没错，
1: 包括索康尼这两年也有，我的感觉是它被国内它被安踏收了对吧，
0: 索康尼没有，索康尼跟特步合作，
1: 我怎么记得原来索康尼都说这个发展的不是特别好，然后跟国内的
0: 有特步的经销商的渠道
1: 啊，渠道
0: 、对对，
1: 这个渠道改了以后一下就变好了，
0: 对
1: 啊，
0: 索康尼本来是想做直营的，就直营是以电商的方法，那你不如直接进到我们的门店可以去试鞋，因为索康尼的优势其实挺明显，上脚感觉就是不一样，对，我的跑鞋就是索康尼
1: 的
0: 跑鞋，对对对，也换不了别的了，是这样哈，对，
1: 你这个说的我觉得特别对，就是运动品牌的粘性如果一旦被粘上了其实还真的是
0: 你不太好换，
1: 不太好松绑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对，Thomas 说李宁还重新签了中国奥运代表队
0: 啊，对
1: 啊，是吗，
0: 嗯，
1: 这个我要确认一下啊，
0: 因为国家队有几年那个大赛事是被安踏签走了，对吧，我们都知道，
1: 对，是
0: 冬奥就是啊，
1: 是
0: 冬奥会就是安踏呀，对，对，
1: 然后再看一看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Lin 说给2岁宝宝买鞋，哎呀现在买的我真挺费心思的，贵的吧穿不了几个月小了，便宜的又不太舒服，80-90两三百的都买过，因为我小的时候啊穿尖头鞋就有点变形了，所以现在给宝宝买鞋主要看鞋楦，要2.0以上的才行，在奥莱买过几双耐克的，他都很喜欢，然后跑着也很舒服。你看，这其实就是父母们现在给孩子们买鞋也很在意的一件事儿，就是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在意过鞋型，这个事儿，就觉得差不多就行，
0: 没错。
1: 那个时候还不叫运动鞋，那个时候叫旅游鞋。
0: 旅游鞋啊，旅游鞋特指是皮面的。
1: 但是我怎么记得
0: 还有布面的运动鞋呢？你忘了？
1: 但是我怎么记得小时候就一直就是说，鞋只分两种，要么就皮鞋，要么就是旅游鞋。
0: 旅游鞋，
1: 旅游鞋好像更统称就是休闲一点的，都叫旅游鞋。
0: 对对对，而旅游鞋一般都比较贵。
1: 对，
0: 比较贵。
1: 哎，朋友们，我说这个旅游鞋是不是
0: 好有年代感啊？
1: 对，是不是暴露年纪了啊？
0: 对，
1: 看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我感觉今天这个话题，让很多潜水的朋友都开始跟我们聊天了。崔瑶说我的鞋柜里有 NB 的1080，索康尼的胜利，亚瑟士的Nimbus， 就差 Brooks 的甘油了。哎呦，这一看就是跑鞋界的专家啊。
0: 而且崔瑶暴露体重了
1: 啊，我看看，
0: 就是他
1: Nimbus 其实还，
0: 如果他的鞋是这几个鞋的话，说明他喜欢的是缓震。

0: 系列的。
1: 他说就集齐
0: 极限缓震，
1: 他说我就马上集齐当年的四大慢跑鞋了，但是很久不跑步了，鞋底都开始变老变硬老化了。最近试了一下李宁的赤兔，比 Nike 的 One Pair Fly 和阿迪的 Ultra Boost 也不差。哇，这个太专业了啊，这个对各个品牌的这叫什么旗舰系列都如数家珍，
2: 都是最贵的。
1: 对，他说应该是发泡技术成熟了，现在跑步的风过去了，跑鞋呢开始往日常穿着和时装方向营销发展了。说特别对，很多高端跑鞋呢都出了纯黑色上班款，
0: 这种叫特殊职业款。
1: 另外呢，很多青少年都在穿花里胡哨的竞速跑鞋。是啊，Alpha Wu 说，原来传的号称国际四大国际跑鞋品牌美津浓、New Balance 还有亚瑟士以及索康尼，好像目前前俩都已经开始有点没落了，大街上都见不着了。哎，这个还真是，NB 其实现在见的还比较多，但美津浓这两年真的见的少了，
0: 因为美津浓的代工厂自己做了个品牌。
1: 哦，是这么回事，
0: 那个品牌应该刚刚递材料吧。
1: 都要上市了。
0: 对对，我记得我得想想名字，估计咱们听众朋友能想起来，就在嘴边上。闭麦。
1: 闭麦。
0: 闭麦
1: 是
0: 美津浓
1: 的
0: 代工
1: 厂啊。
0: 对。
1: 我记得在朝阳公园有卖闭麦的裤子和鞋。对对对。
0: 对对。
1: 跑友反正应该都知道闭麦这个品牌。真厉害。看来真是也没少赚啊。亚瑟士和索康尼在专业领域还能有点能见度，原来他特别喜欢穿美津浓和亚瑟士。亚瑟士现在其实发展的还是挺不错的。彬彬有礼说，我最早的时候觉得李宁的弓系列挺好看，也挺舒服。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个名字念出来我总觉得不太雅观，我就念您后边两个字，大爷啊，说，他说我觉得个人买鞋已经从潮流趋势变为根据使用场景来买了，而且也越来越不会被种草，会首先看功能是不是合适和更有性价比。很多网红进口品牌啊，虽然销量颜值都受大家的喜爱，但是呢，如果你不考虑品牌溢价，其实还是很能找到很多替代产品的。不过品牌稍稍有点过时，健身、篮球、足球首选国产品牌，因为性价比比较高，性能颜值都无敌了。而且呢，朋友们，各大奥莱真的是捡漏天堂啊，之前各种合作限量款都可以低价买。哎，最后一个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的。这叫什么心得啊，种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奥莱特别容易剩下一些什么联名款合作款。一般都是两三折啊，都能拿下，就看大家有没有心仪的款式了。王强说，原来一直在李宁或者是耐克买体育运动装备，现在呢就去迪卡侬买了，经济实惠还耐用。哎，其实我们聊运动品牌还真不能忽略了迪卡侬。
0: 对对，我刚才看也有人说了这个了。
1: 是吧。然后你看疾风卡丁车也说了，要不聊聊迪卡侬吧，感觉迪卡侬的鞋在平价范围内确实有那么几款还不错的，虽然它也确实有又贵又不好穿的鞋。啊，没错。思密达说，我穿的就是闭麦的鞋，平时上下班用，平时走路也穿，特别舒服。没错。不认路说，小时候穿的是片懒和白球鞋。哦，还真是。Alpha Wu 还问的说，什么闭麦是美津浓的代工，还头一回知道。对，其实有一些，尤其是这两年上升势头比较猛的啊，过去其实都有一些怎么说呢，给大品牌代工的经历。
0: 对
1: 啊，其实这是就跟我们人会跟一个比较有名的人学习一样，你会获得一些挺难得的经验。
0: 对
1: 啊，包括对于品牌的这个营销吧啊。还有听众朋友问今天要带什么货，带货的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说好吧，带的不是鞋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运动品牌，因为一，你会发现在整个运动品牌交出自己的半年报的过程当中，给小朋友们穿的这个鞋其实是现在比较大的一个增量的特点。咱们上半段光顾着回忆咱们的青春年少了，还没说现在孩子们要穿的鞋。
0: 开学的事儿啊。
1: 对对对，下半段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另外的呢，你就会发现就是现在的国产品牌，就像刚才听众朋友说的，就大家现在买鞋的习惯已经跟过去明显不一样了。
0: 对
1: 啊，你过去的五年和现在的这个五年都能从运动品牌的财报、营销方式，包括他们的潮流设计的趋势，都能看出一些差别啊。可以说每一个财报背后都是大家真金白银用脚投票的结果。咱们可以从财务数据来看一看 别人现在都是怎么消费运动品牌的啊。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咱们大家一起接着唠，大家就可以知道今天的开心花这三分钟带的是什么货了。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啊？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0: 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信息。
1: 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其他各条高速公路的车辆行驶基本正常。提醒一下大家，有几个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啊，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复石门桥南北双方向，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北二环安定门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的方向，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2: 应急云课堂。

0: 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下面的时间是我们今天的开心花钱三分钟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产品呢，是来自一个奢侈品的品牌香奈儿，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当中的比较有名的山茶花洗面奶。这个首先品牌啊，品牌定位，这个香奈儿就在于这个整个所有品牌的第一梯队，这是属于当之无愧的啊。它这个山茶花洗面奶呢，150毫升的正装，平时不便宜，如果说是作为日常的消耗产品去买的话，还真是有点肉疼啊。那今天呢，有一个破价的优惠，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然后同时呢，今天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双支的优惠，如果您一次买两支，150毫升，各150毫升，到手是300毫升的用量，只要399，就是一支是卖299，如果买两支那就是399。那洁面呢，就是给大家准备好的一个两支装。因为这个洗面奶哈，其实它不太分男女，尤其是在399两支的这个价格之下啊，就这个你自己平时无论怎么用也应该相对不那么心疼啊。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溯源，那今天的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啊。同时准备的库存也不是特别多，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登录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洗面奶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这个购买链接了。这个山茶花洗面奶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是很多明星包括美妆大 V 都会多次回购的本命洁面。我周也有很多人在用这个洗面奶啊，它的这个肤感呢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可以把清洁和养肤的这个平衡啊拿捏的比较好。为什么它叫山茶花洗面奶，是因为里面添加了一些山茶花精华，洗的时候呢不仅可以带走毛孔里的污垢，洗完了咱这个小脸蛋还会透着一些比较自然的透亮感啊。像日常的淡妆包括你用了防晒，相对来说是可以洗的比较干净的，而且肤感比较好，一点点就基本上黄豆大小吧，就可以搓出非常绵密的那个泡沫，然后就把那个泡沫揉在脸上，揉一揉，把毛孔里的脏东西揉走。洗完了之后呢，也非常保湿，就不会有那种拔干的感觉啊。如果是碱性特别强，或者是清洁力特别强，做的肤感不是特别好的洗面奶，洗完了以后，你会觉得那个脸崩崩的啊，就是恨不得都不敢咧嘴笑的那个感觉啊。但是呢，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洗完了之后的肤感确实是挺不错的，而且它会让你整个护肤的过程都很有仪式感啊。我再说一下价格，150毫升正装一支299，如果今天购买两支到手只要399。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洗面奶，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购买链接了。
1: 文旅玩转新经济，

0: 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为什么我们今天特意把小孩哥的这个点啊给拿出来。我先问问大家，这我今天上午还问过赵晨同样的问题，小孩哥到底指的是哪一部分群体啊？赵晨，
1: 小孩哥已经是一个概念化的表述了，就是很多都可以用小孩哥来表述，比如玩游戏，你一直不知道对方对面那个打得很厉害的人是谁，可能是一个小学生啊，这种情况下我就会说啊、哦，小孩哥带带我，就会用这种小孩哥来表述。一般来讲就是。指比较厉害的小孩吧，所以叫小孩哥。
0: 小孩哥，
1: 当然很多行业呢也会用这个词来去表述自己的用户定位啊，就是一种
0: 年轻
1: 爱称吧，对，一种爱称了
0: 啊，就有点那个摸着头，然后但是又觉得你很厉害的那个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小孩哥现在消费能力一点也不差呀。
0: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硬要给他挂一个具体的用户画像的话，其实就是
1: 青少年，青少年。
0: 成年之后不能叫小孩哥了
1: 吧？绝对不能，
0: 还是以未成年为准。你这么说我就放心
1: 了。成年以后都得用灯来代替了，对。
0: 哎，现在这个灯啊，真的，我有的时候我都拿不准，我到底能不能在节目里说这个词儿？
1: 这
0: 他已经开始对逐渐。日常用语化了啊，就没有任何那个，
1: 它是个中性词，
0: 不礼貌的这个用意啊。我先看一下正在看视频号的听众朋友们都跟我们说啥了，然后上半段有很多人说了，说这个旅游鞋这个词儿可真的是暴露年龄了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了斯凯奇。
1: 哦、
0: 啊，斯凯奇其实，在市占率当中其实占的也挺高的啊。可是也有听众朋友说了，说斯凯奇质量不好。也有听众朋友说，我看这是哪位听众朋友说的啊？这个爱吃水果的名字有点长，我后半栏没看着。他说我妈买了一双斯凯奇，好家伙，1000大几百。哇，那也挺贵的。
1: 那是那个明星款，我都知道那个。那个网上有很多博主
0: 1000大几百
1: 那个呢。对，
0: 哦，
1: 那带那个。
0: 对，这个算在整个运动品牌当中比较贵的价格了。
1: 在斯凯奇的品牌里边应该算
0: 也算
1: 贵
0: 的，也算贵的啊。
1: 对
0: 对，今天我们开通了两种聊天方式，欢迎大家跟我们聊聊天，就是说说旅游鞋。现在我们都叫运动鞋了，有运动鞋的这个就是您的购买习惯吧。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赵晨，你就说说吧，这个小孩哥怎么给运动品牌

0: 我们在买鞋这件事上其实已经有非常强的主动权了、
1: 嗯、
0: 基本上不会说你说特别小几岁的可能都是家长以家长的这个消费习惯为主、
1: 嗯、
0: 稍微大点儿你就掏钱就行了，
1: 没错，
0: 对吧？
1: 因为现在孩子，我看至少上了中学，
0: 嗯，
1: 他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鞋是宽楦儿、窄
0: 楦儿，窄
1: 楦
0: 儿可专业了。
1: 他知道我田径的这个塑胶跑道要穿什么鞋，
0: 嗯，
1: 我公路跑要穿什么鞋，跳远要穿什么鞋，
0: 嗯，
1: 篮球要穿什么鞋，
0: 嗯，
1: 他分得非常非常细，
0: 是。
1: 所以小孩哥们的鞋现在应该也都少不了，嗯
0: 嗯。也问问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啊，你们家如果家有小孩哥，现在他买鞋这事儿。您做主还是他做主？说实话啊，我觉得可能人对于尤其是运动鞋的研究还真的就是在这个年纪。
1: 嗯，
0: 你好像年纪大一点之后你就告诉我买哪个得了。
1: 对对，
0: 好像很，当然也有一部分群体就是比极客吧，可能爱研究、
1: 嗯、对对，
0: 但如果说是年纪再长一点的，好像你更多的兴趣嗯不在这儿了，
1: 你有太多事情可以去做了。
0: 嗯，
1: 对，比如说吃好吃的，对。
0: 非家人说，对，现在穿 MLB 的年轻人也很多啊，没错。嗯，然后我再看看咱们视频二的听众朋友，在聊什么啊、
1: 嗯、
0: ？Thomas 说，中考体育考试能在八中操场上看到当年所有品牌的旗舰跑鞋，
1: 这个太逗
0: 啊，没错，嗯。BJ Bro 说，斯凯奇现在正在积极开拓年轻人潮流市场。
1: 嗯，
0: 对，你看他选代言人就看得出来嘛，他选代言人都选那个流量明星。
1: 对，对、
0: 这其实就这种营销策略，其实跟他们的品牌战略是一定能呼应得上的。
1: 对对、嗯，每年我看他们上市公司的那个财报啊，李宁和安踏的财报特别漂亮，为什么呢？
0: 嗯、
1: 你打开感觉跟一个杂志似的，这页是谷爱凌，
0: 嗯，
1: 这页是另外一个奥运冠军，是吧？然后各种赛事明星签约的，你打开以后那个财报看起来很舒服，
0: 是、嗯，
1: 对对对，
0: 看起来很舒服，
1: 对，
0: 可还行，
1: 很舒服，对
0: 对、8744这位朋友说，我们家12岁的小孩哥现在穿李宁，而且一定要最新款。如果他没有试、没有看，你买的再好再贵，他都不会穿。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咱现在只掏钱就行了、
1: 嗯、
0: 啊！你做不了决定。崔瑶说，我儿4岁，他看见他们班同学穿匡威，就开始跟我找我要一模一样的鞋了。我的天哪，4岁啊！
1: 嗯嗯，
0: 可以可以啊。宇宙尘埃说，我给7岁的二宝买鞋也要听他的，要不他不穿，他就找他爷爷买鞋去了。对，爷爷不问，爷爷不语，爷爷只掏钱。
1: 对，
0: 我再看看其他听众朋友跟我们说的。16真实妹他说，10年没买足球鞋了，国内的阿迪耐克基本上46号到头了，但是还是穿着有点挤脚啊，穿不了。在澳大利亚线上线下三口气儿，趁着七折买了7双47、47.5号的阿迪耐克调色盘的球鞋。哦，这位听众朋友还给我们发了一张自己的图片，这好酷炫呀、啊！这个颜色就是那个玫粉色，还有艳紫色，哇，看着确实是赏心悦目啊。提示兔说，安踏的冠军系列已经赞助港百户外跑很多年了，工艺不错，感觉可以成为始祖鸟的平替了。
1: 材料用的都是一样的。
0: 你这句话补充的很关键。
1: 对，我会给我家老人买这个衣服。
0: 嗯，
1: 材料非常好。
0: 对，因为港百确实是整个在、嗯、这个越野跑当中，在全球都非常有名的。香港越野100公里的这个越野赛啊。
1: 对。
0: 我感觉咱们听众朋友当中也有人跑过，因为我之前依稀记得大家留言说过这个事儿啊。小桥流水说，我数了数，我现在有6双斯凯奇的鞋。哇。好多，米奇喵喵五说，我闺女说了，李宁是北京学生的 OOTD， 昂跑是上海的 OOTD， 哎，这个有点意思、嗯、
1: 这个说的还挺有意思的，
0: 就是城市划分其实也能代表一个运动产品它的品牌设定、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赵晨？
1: 嗯，就我看有一些鞋现在出城市款呢、啊
0: 啊，
1: 因为这些跑马拉松的城市，
0: 嗯，
1: 它本身来讲，因为每年都是固定的，
0: 嗯，
1: 就是大品牌会跟这个城市出城市联名款，
0: 嗯，
1: 那杭州和深圳是什么呢？可以问问咱们的听友们哈。
0: 杭州跟深圳，哎，咱们有杭州和深圳的 听众朋友，欢迎跟我们、
1: 不少去出差的，我感觉哈。

0: 啊，对对对，他出差可能就没空听节目了吧？啊，有可能是听的回放。
1: 嗯
0: 啊，如果有深圳和杭州的朋友们，你们城市的代表品牌是什么？
1: 什么是你的 OOTD？
0: 对，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啊，打一个小隔断，然后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整体这个行业吧。啊，就因为我今天正好看到了一篇文章，我刚才还看有听众朋友这个爆料说赵晨老师在有台聊了跑鞋的黄金五年已经过去了。
1: 啊，对，确实是
0: 啊，是吧？
1: 嗯、是，
0: 咱们也可以说说接下来这个跑鞋行业，因为咱们今天更聚焦一点嘛，跑鞋行业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你看各个品牌现在有点那个各领风骚的感觉了，
1: 确实是
0: 啊，对吧？大家的个性化，大家的分化其实也都很明显。然后呢，咱们中。

0: 哈，所以接下来这个跑鞋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也可以跟大家再聊一聊，打一个小隔断，然后马上回来。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

0: 尤其是以跑鞋为主吧，这可能是需求量最高也最能体现出运动产品个性化的一个单品。刚才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说，你看 Thomas 就说了，因为很多孩子们的校服是统一的，只有鞋能传达个人品味。哎，太对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天天要穿校服，没有穿自己衣服的时间和机会，所以那个时候就只能在鞋上做文章。
1: 现在更是了，
0: 对，现在更是了，
1: 现在可能到小学都得是这样。
0: 嗯，听友说人字拖是广州的 OOTD。
1: 漂亮，
0: 说太对了，说太对了。阿卓说北京的小学生有一些学校根本不允许穿名牌上学，是吗？
1: 哦，对，有说不能超过500块钱还是多少钱的，有出过这种规定，我是见到过的。
0: 那这怎么界定呢？你得把购买这收据拿来吗？
1: 不知道，交给体育老师吧。
0: 反正我觉得这是一种，这是一种，
1: 倒是一个信号
0: 传递。对对
1: 对,
0: 对，我觉得你这个说的
1: 是好的，
0: 它传递的是一种理念吧。
1: 对、
0: 啊、
1: 对。
0: 飞家人说三叶草现在也越来越贵了。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视频号里直接搜索妙思徐啊，我们现在正在开通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最后一点时间让赵晨来跟大家一起说说这个行业的变化吧，好不好？2026年刚刚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但是可能从比较主流的口径上，我们是知道前六个月的一个发展情况的啊。那这前六个月是怎么样？大家都就是潮头向前吗？
1: 啊，对，这六个月呢，可以说这里边我刚才我说这几家吧，都还是在上涨，但其实呢，过去几年也有几个增速比较快的开始回落了，比如说像特步，361。
0: 回落是指什么？
1: 事实上他们高增速没有保持住，有的甚至可能出现了增速下滑的这种情况吧。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跟刚才咱们一开始说的情况很像，就是这市场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成熟阶段了。成熟阶段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消费者不着急了。特别明显。
0: 有道理。
1: 是不是？就是我愿意等。大家还记得，就咱北京的听众都知道，三里屯啊，如果耐克要发一个 Air Force 的新版，或者说椰子吧。椰子发一款新椰子。那三里屯排队得排成什么样子？黄牛都抢进来去，
0: 站五六个小时。我跟你说，
1: 跟苹果手机首发完全是一个量级的。现在大家去看看还有吗？这个现象非常非常明显。
0: 哎、
1: 我
0: 那个椰子底儿都发黄了，都还没穿过。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那个时候是让大家定义哦，这个鞋。刚才我也看听众朋友说有人囤了很多很多鞋。当然如果是为了收藏的话呢，其实有很多鞋是有收藏价值的，比如说限量啊、签名款呢、这些的其实都是有的。但实际上呢，从更广大的消费者来讲的话，大家现在不抢首发了，这是第一个现象。不抢首发，不单不抢首发了，还会等两三个月以后从经销商手上打折去
0: 买。
1: 买
0: 打折的，太会过了，
1: 大家
0: 过日子人
1: 大家都会买了哈。对，那这个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大牌的首发已经产生不了那种过去爆炸式的营销力了。那同时呢，经销商也不愿意提前去拿货了。
0: 哦，
1: 对，
0: 有道理。
1: 所以现在很多都在做 DTC， 就是我们说李宁比安踏还早做 DTC 的。
0: 什么叫 DTC？
1: 就是直接面对消费者 ，Direct to Customer。
0: 哦，所以不要经销商了。
1: 不做经销商了。
0: 经销商被干掉了。这就是我们说那天说的滔
1: 博。滔
0: 博，
1: 对，滔博这种角色其实会越来越被迫转型。那当然还会遇到一个新现象，就比如说还有些其他国外的品牌要进中国来，那不还得找代理商合作吗？他们就必须转向一些可能欧洲的其他品牌，才有可能。这个机会还有，但是大牌的这种合作蜜月期终归会过去的。这是第一个趋势。第二趋势是什么？就是现在很多品牌，我刚才不是也说了这个跑鞋。

0: 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9: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0: 娘亲，俺有点害怕。
11: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9: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11: 你是何人？
9: 大汉看了看房间，
12: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11: 你要干什么？
9: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11: 多谢大侠相救。
12: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9: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0: 以上为广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0: 路况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目前北五环的上清桥区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另外呢，在平房桥南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的。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17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到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的控制，明天天气晴朗，气温变化不大，比较适宜您的出行，大家可以注意及时的防晒补水。那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为1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持续受到弱东北高压的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5到40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那到了明天白天呢，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在45到90，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良。
5: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3: 17点03分，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了。2026年9月1号，放学第一天。今天早上是开学第一天啊，现在应该到了这个放学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可能有些同学在
3: 录、啊、你放学了、
1: 啊、你吓死我了。
3: 佳佳同学放学了。
1: 我刚刚从景山学校放学回来。真没
3: 有，你刚出来、啊、你真跟那儿吃午饭了？
1: 没有，但真的我跟你讲，我在那儿我是真想留下来，但我算了，别跟同学们抢食了。
3: 是，确实
1: 真香。
3: 嗯，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早上真的是开了眼界了。
3: 嗯，
1: 我不知道你啊，反正我们家小朋友的学校，我只有开家长会才有资格进到校园、啊
3: 嗯、
1: 坐在他的教室他的座位上听老师跟我讲3个小时的课
3: 训话、啊、对，
1: 基本上不太可能在校园里逛、
3: 啊、
1: 最多也就走廊里面看一看挂的那些画啊、名人名言啊什么之类的，差不多了、
3: 嗯、
1: 基本上你说你要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学校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设施、
3: 嗯、
1: 孩子们怎么上课，食堂长什么样，吃什么样的饭，很难。
3: 确实，因为一般的这个学校、嗯、确实它应该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状态，
1: 是当然
3: 是为了同学们的安全、啊、
1: 嗯，
3: 不过这个确实，哎，那你们孩子上学的时候，你没有比如说发挥自己的本能特长去学校里面帮忙组织点活动什么的？
1: 有很多家长会干这样的事儿。
3: 对啊，
1: 我就算了吧。
3: 你看你，
1: 因为什么
3: 呢？你不去家委会混一混、啊、
1: 我觉得还是有比我更热心或者更专业的这个家长、啊
3: 嗯、
1: 因为他们，你看我今天跟老师还聊呢，说其实一方面啊，当然是学习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在我们那个家长500人的群里聊的最多的都是孩子今天吃了什么
3: 啊、哦，对，是关就同学们一天的餐食，包括他一天的安全健康，其实
1: 很在意
3: 第一位的。
1: 对、嗯，因为其实可能在饮食这个部分，只有中午这餐作为家长是看不见的。
3: 嗯，
1: 学校里面做什么，孩子就吃什么。今天老师也跟我说了一个，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让孩子对学校有更深的感情，
3: 嗯、
1: 有更多的体验，是因为在家长眼中的学校就是孩子口中的学校。
3: 嗯，
1: 因为他进不来，看不见孩子怎么。描述家长才就孩子描述成什么样、
3: 嗯、
1: 家长心里这个学校就是什么样、
3: 嗯
1: 嗯、那好跟不好口碑是要靠同学们传递给家长的、
3: 嗯、对， 嗨，所以今天上午我们开了这么一个视频直播，就是在北京今天9月1号早上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带着大家走进了可能之前很多人听说过，但是没有有机会进去过的北京景山学校啊。确实呢，也是让大家对于现在从硬件映射出来的教育理念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对，
3: 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啊，
1: 也算是一个北京的。

0: 合，感受一下在学习学科跟地球以及生活之间的这个关联部分做得越来越好了。
1: 整个的环境嘛。好，今天我们无论如何呢，算是妙趣横生的，在上午的时候呢，也是在我们今年一路畅通呢，会开展的一些新的直播形式，大家随时关注哈。之后呢，还指不定带您去什么地方，咱们沉浸式体验呢，都是您想不到的啊。
0: 对，当然今天我觉得一整天，因为都是9月1号，都跟开学有关。咱们上午已经关注了小学、初中、高中。下午咱们可以先从大学生开始说起。
1: 今天大学是要聊点什么呢？
0: 哎，你最近有没有关注？反正我看到了这么一条新闻，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就是说现在啊，9月1号全国高校是集中开学。那很多家长呢都会迎来一个全新的灵魂拷问，尤其是大学生开启住校生活了。一个月到底给孩子多少钱生活费才够
1: 啊？就现在整个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之下，包括孩子们，特别是大学生，在大学校园里面呢，其实除了上课以外的课余生活呢，可以说是丰俭由人。
0: 你原来在读书的时候，一个月家里给多少钱啊？
1: 那个时候一个月，我们家一个月固定给我1500。
0: 那还挺多的呢。
1: 然后呢，自己如果再出去做做家教什么的。
0: 那你是在学校里面，就是你们家，就你学校是在你
1: 我住校。
0: 不，我的意思是你的学校是在你们家所在的城市吗？就好像你是北京人，你在北京上学吗？
1: 我天津人，在北京上学吗？
0: 哦，那所以你是异地
1: 啊？对，
0: 那你钱肯定要给的多一些。
1: 所以1500吗？
0: 哦，
1: 不是，也不算。那我觉得我这个应该是就是当时的一个正常
0: 常规的
1: 平均水平、
0: 哦。
1: 然后想要改善生活，想要跟同学们一块儿出去开开小灶什么的，就自己去当家教。
0: 我原来是什么呢？原来因为我在南宁，然后在南宁读书，所以我妈只肯给我500。
1: 因为你在家门口啊，你什么都
0: 周六对
1: 你都回家，你就伸手就有了。你
0: 周六周日还回家，
1: 嗯，
0: 然后呢，在我印象当中就是捉襟见肘的呀。
1: 哦，是吗？
0: 那可不，
1: 听上去好大的一个肘子呀。我捉襟见肘的呀。
0: 捉襟见肘的呀，一个月不够我花的呀。
1: 你总吃肘子也不行。太腻这个东西。
0: 而且学校里面其实同学们我看也都属于什么呢，就是年初月初可能还行
1: 啊。对，月初富裕，
0: 然后呢到月中和月尾基本上靠泡面度日，
1: 到月末有同学就开始借钱了。
0: 对对对对，
1: 拆对了。对，
0: 还有比如说，哎，你食堂卡，你请我吃顿饭，等我爸妈钱到了我再请你吃回来呗。
1: 对因为到了大学里面，同学们之间除了上课以外，他有一点社交属性。
0: 那可不，
1: 所以这个钱呢就可多可少了。这是为什么9月1号全国高校集中开学的时候呢，很多家长也头疼。因为很多时候怕，如果说实话，现在家长给孩子们生活费多给几个钱儿，倒也不是说给不起，但就怕别让孩子们好像过得过于这个铺张浪费了，是不是也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的发展？但给少了吧，又真怕自己家孩子在学校里面受委屈，所以今天咱们可以聊一聊，是吧？我觉得，您觉得现阶段如果从您自己的自身的一些经验来看，一个月的生活费，那咱就圈定在大学。
0: 如果是有大学经历，咱们说大学。如果没有大学经历，跟今天的这个参与互动的朋友一样，说说自己家也行。现在您
1: 日常
0: 你一个月生活费你觉得多少才够？
1: 咱们说个底数是？
0: 说个底数就大概嘛，你大概一个月从生活费上你大概花多少？你看你现在读书，原来读书1500，你还有家教，至少也有2000吧，差不多。那你觉得现在2000在北京，抛开房租啊，抛开那个
1: 住学校里边吗？
0: 啊，
1: 我
0: 的抛开房租和还房贷之类的，
1: 没戏，
0: 一个月够吗？
1: 没戏，
0: 2000够吗？
2: 我觉得没戏，
0: 没戏。
1: 我觉得就通勤还得多少钱呢？你上下班，然后再稍微出去吃个饭，有个社交生活， 是吧？所以大家说一说吧，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情况？然后呢，关于这个全国大学生的月均生活费的这样的一个消费指数哈，咱们这边呢也是有一个相关的报道哈，一个月生活费多少钱才够用？都用在什么地方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现在的大学生们他们自己亲自是怎么说的。
3: 大一，
4: 大
5: 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能有多少呢？
4: 2000块钱吧。
3: 我也是2000。
5: 父母给你一个月多少的生活费够花呢？
4: 我觉得父母给多少不重要。
3: 这么奢华吗？我觉得2000就够用了。
6: 都是大
1: 父母给多少不重要，
6: 大概也是1500-2000左右。
5: 爸妈应该给多少的生活费够花呢？
6: 看家庭情况，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就够了吧，主要还是看孩子的消费。
7: 大3000左右。
5: 父母应该一个月给你们多少生活费够花呢？
7: 应该在2000-4000之内。
8: 上大二。
5: 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能有多少呢？
8: 4000-5000吧。
9: 大一2000左右。
5: 父母应该一个月给多少生活费够花呢？
9: 我现在就是差不多够花程度，周末还能出去玩一下。
10: 1500到2000，因为自己做一些。

0: 兼职，
1: 平时会做什么兼职呢？
0: 在一种咖啡店里面啊，或者是接电商也行。
1: 大概能够赚多少钱？
0: 5000多块钱吧。
2: 大四学生，3000左右。
3: 这个生活费够花吗？
2: 就基础的日常生活没够的。在香港读书，家里给1000，然后剩下是自己兼职。
3: 兼职都会做些什么呢？
2: 餐饮行业吧。
3: 那赚得多吗？
2: 固定是半个月一放，然后1-2000那样。
3: 父母知道你有兼职吗？
2: 知道，挺支持的。
4: 哎，同学们现在还或多或少
5: 挺多的、
4: 都有点勤工俭学这个意思啊。
5: 今天咱们也回忆回忆啊，也可以欢迎现在大学生的家长也来互动一下。咱们主要还是聚焦在学校，一个月生活费你觉得多少才够？
4: 哎，我们听众这学生不少哎。
5: 啊，对啊。
4: 这个泽宁说，我自己现在在长沙读研究生，大学呢也是在长沙读的，一天餐标50，再算上往返通勤、娱乐各种的会员费。哦，现在大学生们还有好多那种视频网站的会员，
5: 这也成为了一个开心。
4: 你得追，他得追剧啊，要不然聊什么呀？说一个月差不多2000左右吧，还能剩一点点，
5: 算是不错了。原来我们同学里面有一个家庭相对来说一般的同学，我印象中可深了。第一呢，他可能吃饭的时候基本以素菜为主，饭多菜少。另外呢，如果我特别佩服他的一点什么呢？就如果说他要了肉，是连骨头渣都不吐啊！
4: 哎呦。就是完全得把它吃干净了、
5: 除了那种大棒骨，鸡的骨头都嚼碎了咽了，就确实是不容易啊。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17:16，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事故路段，南五环荣华桥东向西的外侧车道、立法桥东向西的外侧车道、旧宫新桥的东向西内侧车道、北四环的宝福寺桥东西向东、东五环小郊亭桥北南向北啊，还有北四环宝福寺桥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啊。路况信息专线6528，九九九九。

0: 17:16，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咱们今天回忆一下大学生活，在大学生活阶段，一个月多少钱生活费才够？花在哪些方面？欢迎参与话题互动，我是佳佳。
0: 我们平台上现在有这个本身自己在上大学的大学生，然后又想起自己曾经的求学生涯，也有大学生家长，欢迎大家都来给我们算算账啊！哎，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年头，就是什么样的钱让孩子们既可以生活无忧，但又不至于太过浪费？
1: 对，当然我觉得也可以回忆回忆啊，在哪儿上的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当时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跟你的这个生活相关，也可以分享分享。你看这个0506-1012说我在山西读的大学，山西大学，吃饭是大米加素菜或素菜加馒头。
0: 那像你说的嘛，也是吃的比较节俭了。
1: 那这样的话，你这一个月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在吃方面能省不少钱呢，
0: 省点钱啊。
1: 而且那会儿的男生啊，一般来说他还长身体的时候，
0: 对啊，
1: 我觉得那会儿是我们是按两打，我不知道北方的学校是这样吗？也按两吧。
0: 对，
1: 女生一般一两饭或二两饭，男生通过四两六两。
0: 对，
1: 然后呢只配一个素菜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这个
0: 纯干碳水啊。
1: 你知道有一次特别逗，我经过学校的这个篮球场，突然间跑过一个男生，
0: 干嘛
1: 我去打饭的路上，这个男生递给我一个盒饭盒，说谢谢你帮我打四两米饭一份菜。
0: 你认识他吗？
1: 我不认识。
0: 神经病啊神经病啊。
1: 哎，我当时也就感觉
0: 你长得像外卖吗
1: 哎，他真的有
0: 什么情况，
1: 就是我跟我那个同学一起，我们俩都懵了。
0: 对、啊、
1: 而且他直接跑到面前打球打到一半，突然间跑到面前递给我一个饭盒，谢谢你帮我去。后来我告诉你、我真打了。
0: 你这没打他，你应该你应该打他这个人。
1: 我直到现在都
0: 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
1: 为什么？对，而等我真的给他打了四两饭一份菜，然后呢，
0: 然后去给他，
1: 他就拿走了就吃去了。
0: 他就说谢谢，然后就接着吃
1: 了。对，然后这个人就再也没有在学校里面跟我任何交集。
0: 我知道了，他压根儿不是你们学校的人，他没有饭卡，
1: 还能这样？
0: 他蒙你。
1: 因为我想啊，
0: 他是外校来打球的，
1: 都求到这份上了，那我就
0: 人家没求你啊，
1: 不，这
0: 你也够好说话的，
1: 真的，他就给我递我们，我后来我就一脸懵，而且他拿着饭盒以后给我，谢谢你四两饭一份菜，哎、他打球去，继续打篮球去了，
0: 那钱他给你了吗？
1: 没有啊，
0: 他就是路过，我跟你说。因为如果说有
1: 不帅，
0: 如果
1: 我得告诉他不帅，
0: 不帅是吧、如果说在大学里面，对大伙儿以为可能是有人想跟他搭讪，对吧？是一种表达的这个方式。
1: 长得特别憨厚朴实，而且就是，这位同学，我能请你帮个忙吗？请你帮我去打份饭，四两一个菜，谢谢啊，打球去了。
0: 然后你就给他打了，打回来给他，他就吃了。
1: 饭盒递到我手上了。
0: 那你为什么不问他说，同学，请问饭钱你怎么给我呀？
1: 没有。哦，我当我也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你
1: 我反应可能没有那么快，
0: 你打饭打挺快的你
1: 我心想都这么可怜了，就找的女生来帮忙打饭。
0: 高哥，这咱们都是在大学里面混过的，
1: 你
0: 觉得
1: 男生是什么出于
0: 男生出于什么心理会做这样的
1: 事？找个陌生女生要求打饭，
0: 我就觉得这男孩应该是外校来蹭球打，然后蹭饭吃的，
2: 也没准就关注你好久了吧？你没有发现吗？
1: 并没有，
2: 没有吗？
1: 因为他后来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没
0: 在。因为他也就问了这一次，后面也
1: 没
0: 再出现了，
1: 没有再出现过。
2: 是不是你给人打那饭量不太够？然后就是这姑娘这么抠，算了
1: 吧。我也没打过哦，你说四两不够，我应该打六两，可能以后就来给我还钱。
0: 我怎么那么爱他呀？什么奇怪？
1: 学校里啊，什么奇怪的事儿，我觉得都有可能发生。
0: 高哥，你上大学的时候让女同学帮你打过饭吗？
2: 那必然是没有啊，
0: 对吧？
2: 我跟你说，今天听节目的99%，我估计都没有。
1: 来，那请问一个问题，男生们有没有帮女生免费打过饭？
0: 免
1: 就是，比如说不少请女生吃饭，
0: 请女生吃饭肯定有啊。
1: 就是比如说主动说，哎，我帮你打个饭吧。
2: 嗯，那
0: 很有可能。
2: 啊、
0: 同学，这个隔离墩是你掉的吗？
1: 男生们都这么直接的吗？
0: 男生就像肯定要喜欢这个女生啊，或者说
1: 是想搭讪说话。
0: 就是咱今天晚上要不、那个、
1: 姐姐你饿吗？
2: 不是，或者早上起来俩人一块吃饭就个伴儿，我觉得这请你吃一顿饭。
1: 我的意思是陌生的女生啊，
2: 陌生
0: 就是如果想跟她搭讪的话，
1: 对吧？
0: 很有可能。会比如说一块去食堂啊、或者到食堂以后那个你别排队了我帮你打吧，
1: 所以你看男生对女生是正常的，
0: 你那个不正常，
2: 你那不正常
1: 所以我
2: 鉴定完毕
0: 那个不太正常 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有没有在学校里面干过这种事儿的？
1: 奇奇怪怪的，反正跟食堂有关的，我记得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是那个年龄阶段的男生女生吧，反正你看我也挺懵的，我们同学也没说什么，我们俩就真的给他打了一盘饭，然后来来来，把饭给你，再见。
0: 对啊对啊、就是、
1: 我就真的给他打了一份饭。
0: 咱们有听众说是不是男生认错人了，
1: 我长得这么大众也有可能，可是他并没有跟我提钱的事儿。
0: 回想起来就是都是故事，都是故事、啊、
1: 哎，你看仓央嘉措说男生可能主打、啊、白日蹭饭无事故，反正这么多女生一顿饭找一个同学。
0: 对，
1: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要真是真的豁得出去，可能还真不一定拒绝，
0: 是饿不着你，反正是
1: 因为真不会也不懂，而且他说完就给完你饭盒就走了。
0: 嗯哼，我们听众赵斌说，我听说过有劫钱的，这还有劫饭的。
1: 劫道给个饭盒，
0: 碰上这位还真配合，关键是。
1: 哎，你看像这个未授权户，他们就比较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因为说我们系没有女生。
0: 哎呦，那太惨了，
1: 太惨了！那不到别的系转转，别的学院，
0: 别的学院的有女生，但别的学院的男生都会严防死守，就是防着这种就是这种理工类的，然后一般系里面可能就是女生比较少的，但一般文科的，像我们学英文的，
1: 你女生多呀，
0: 其实女生会比男生多一点
1: 啊，
0: 这样的对。
1: 那有时候男生能蹭到女生的饭吗？
0: 所以为什么大学比如像北京的学院路上各高校之间要联谊吗？对，因为他这个理科校文科校他男女确实不均衡。
1: 为什么联谊总要吃饭？
0: 联谊
1: 饭还是很重要的、
0: 舞会啊，吃饭啊，然后这个演出啊，
1: 交流，
0: 就带个节目，带着节目在学院路上串啊、各学校办那个就是什么 元旦晚会、啊、
1: 哎，那你们有搞过这个什么叫联谊宿舍吗？比如原来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女生偏多，那我们宿舍女生十个、然后跟隔壁或者是就是打过球的学校男生
0: 打过饭的男生
1: 做联谊宿舍，
0: 有
1: 然后呢会组织比如学校里的活动，我们学校里面搞晚会了，搞校庆了，邀请这个学校男生过来，然后他们呢也有他们学校搞活动的，请我们这十个女生过去，
0: 对，有
1: 也请我们吃饭。
0: 对呀，那肯定是男生请女生吃饭嘛，很正常。对，宿舍联谊这样的
1: 联谊。
0: 然后我记得我们学校应该是在大几、大一、大二的时候，有一年就是说呢，学生会组织让这个其实是为了促进男女生可以把宿舍都搞得整洁卫生一点儿，然后为了促进大家，就是说请大家都收拾收拾。然后呢，男女生有一天宿舍互相开放，男生可以进女生寝室去参观一下
1: 啊。女生
0: 平时进男生寝室随便进啊，男生呢可以进去参观。你看你这表情，对吧？
1: 男生寝室我还真是没有什么兴趣，我都能想象是不是一堆袜子，然后各种味儿，
0: 也有衣服，也有别的衣服。是男生寝室就是，所以嘛，就是那次学校为了就是促进男女生，你以为你们女生寝室好多少啊？
1: 真的，你们要不来的话也很乱。
0: 我们倒是都收拾完了，然后就是我们班女生让我们班男生去寝室参观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遮天蔽日，像盘丝洞一样的感觉。
1: 女生嘛，
0: 对，
1: 衣服多，
0: 衣服，然后床头挂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再有那个床帘儿、床帐。就真的会觉得你们那个寝室是特别立体的感觉。
1: 那可不，我们这有自己的隐私，得有点自己的空间。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位叫佛的同学说，我们大学女同学会给我打饭，主要是看我比较可怜
0: 啊，
1: 就是
0: 他总得有个理由嘛。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理由就这么冲出来，我告诉你，真的这事过去几十年了，我真的一时百思不得其解。你别说，他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深处。
0: 你看还记住了。
1: 每一次说到食堂打饭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他伸过来的那个铁饭盒。
0: 这哥们儿是拿着铁饭碗了，不用花钱，总有饭吃。关键是佳佳也说了，长得也不帅，是吧？但还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1: 非常深刻的印象啊、虽然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哎，真的很奇怪。比如说，有可能就是打篮球不想中断，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他好像给我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正在打球，实在没时间打饭，食堂快要关了。这是我自己给他补的这个内心潜台词。
0: 你给他找了好多借口，
1: 所以实在是没有办法，拜托你帮我打个饭吧。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
0: 可以，没问题。你把钱得给人家，为什么呀？
1: 谁成想就是真的不给钱啊！
0: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真的有男生打篮球特别上瘾，就是着魔那种的，就只要不上课嘛。马上奔到操场，不离开篮球场，也不吃饭，然后就打球打到低血糖，直接晕倒在球场上。

来，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你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如果按那哥们儿的话，一个月生活费我觉得200够了，够用了，买球鞋就行了。您觉得一个月的生活费多少才够啊？大家今天我们这目前留言好多。

0: 女孩向前冲，
1: 原版是我们广西电视台综艺频道夺宝奇兵，
0: 也是在水上那个充气包往前跑。
1: 我们最先做我们的地面频道，本来是想卖到全国的，
0: 结果让人给抄了，就直接哈。
1: 哎呀，
0: 怎么了？
1: 没有，我就说这个不太适合在节目里头分享，咱聊点别的吧。
0: 哦，是吗？哦，我以为你什么都能说的，没事，
1: 也没有，也没有，不是抄，不是抄，不是抄，不是抄。
0: 啊，借借借。
1: 我们先，对，后来我们死了，
0: 死，哎。
1: 那个节目我们没有做好。
0: 行了行了，大家说说大学的事儿吧，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啊，欢迎留言互动。 What a day。 唱这歌的是一个以打篮球著称的男歌手，你猜他是谁？
1: 会是那个人吗？
0: 谁啊？
1: 找我打饭的呀。

0: 况信息。
1: 好，17:31，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啊。郑涛说，五环内在主路的内侧车道东向西亦庄荣华桥上有个大货车坏在了最右侧车道啊。目前呢，五环主路东向西拥堵预计3公里左右。谢谢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况提示。目前呢，南五环荣华桥东向西确实是有事故发生的，立法桥东向西外侧车道也有事故，旧宫新桥东向西有事故，北四环保福寺桥西向东，北五环上青桥东向西，东五环小郊亭桥北南向北都是有事故发生。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2，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咱们今天聊聊大学生活，你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我是佳佳。
2: 好，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1: 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全市中小学开学首日，为了保障秋季学期开学平安平稳，全市交警6:30全员提前到岗，出动了1200多名公安护学长和学校的护学长对接合作，5000多名民警和30000多名安保人员、教职员工、家长志愿者以及群防群治力量开启了护学模式。
2: 那秋冬季是北京市流感流行高峰期，随着气温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北京市疾控局日前介绍，2026年至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9月上旬启动。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至4周可以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在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接种。
1: 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9月5号开始，一路公交线路将会优化调整，西端终点站将会调整到首钢园公交场站。近年来呢，地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精华区域的首钢园，已从工业遗址蝶变为首都城市西部的新活力核心，成为京西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区域。
2: 今天，故宫博物院重磅书画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在文华殿展厅正式对观众开放。107件展品涵盖中国古代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绝大多数为一级文物，其中24件是近30年来首展。
1: 9月起，一批新规落地，涉及生活当中的多个领域，更加便利于百姓的衣食住行。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在9月20号起实施，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都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也由15日缩短为10日。
2: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今日起实行，明确分类分层管理制度，依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2类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0: 来说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虽然是说生活费，其实也想跟大家聊聊大学生活。嗯，以物追古说，我是2002年在新西兰的奥克兰上的大学。
1: 哦，
0: 最贵，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大概就600块钱一个月，我就不算汇率了啊。大概500-600，
2: 没有那么高吧，
0: 没有那么高，
2: 60，我觉得60可能300-400吧，
0: 300-400、
2: 嗯
0: 哦、这样的，包括一日三餐、
2: 嗯、
0: 折合人民币当时300，
1: 你看300块钱、
0: 哦、
1: 50块，五等于五嘛，乘五，
0: 一乘五、哦嗯、你看只有一个月300块钱，只吃面包土豆和洋葱，想起来就心酸，
1: 真是辛苦了。
0: 不过后来一切都好了，但想起那段日子还是很难忘。
1: 嗯，
0: 尤其在国外啊，真的没说没钱就没钱啊。
1: 说没钱是真没饭吃、
0: 啊、真没钱啊。
1: 对，国外真没有女同学免费给你买饭、啊、还得过语言这一关呢。
0: 对，那会儿你想，那你2002年你要给他汇钱寄钱也没有你相信那么方便吧。
1: 是是是。未授权用户说，我是一个大学生的老爸，我家娃在天津上大学，每个月生活费3500，饭饭其他的是零钱，基本上不够。他还会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里给的零花钱里面再找吧找吧。
0: 嗯，那肯定了，你要真是要从爸妈那拿够了怎么可能，因为我觉得说实话给多少都不一定够。
1: 是，就看你如果是真的信着花哈。
0: 主要什么呢，你没女朋友，有女朋友是另一种花销。
1: 那我们这位用户就说对了，用户严少说、啊、我家老大现在在中央财经大学上大三，这是个男生，
0: 嗯，
1: 他们班3/4都是女生，但他就是没搞上对象，急死老爸了，一点都不随他爹，
0: 是不是没告诉你啊？
1: 嗯，
0: 咦，对吧？有的时候你没成，你说你不是交，哎，你会一交个女朋友就跟家长说吗？不一定吧。
1: 但他不跟家长说，他怎么样申请预算呢？为什么这个月
0: 有别的理由呗？
1: 啊，是吧？腿折了，
0: 哎呦，兄弟过生日。
1: 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说现在的家长哈、啊，就是说不但对于孩子谈恋爱这个事，当然到大学以后啊，到大学以后，对于孩子谈恋爱不但不会忌讳，而且说你赶紧的，有赶紧跟爸妈说，可急呢、
0: 嗯，
1: 就是说那个一定支持。
0: 但是我觉得男生可能是这样啊，他说的是儿子，女生其实不是说你教的，就或者你认识的对这个男生算是谈恋爱吧，就一定带给父母或者跟父母说的，
1: 啊、不一定见家长、啊，
0: 可能。也不是见人家父母问，可能都说没有啊，没有啊，
1: 还得藏着掖着点儿。
0: 嗯，因为可能我不知道，可能爸妈对女生的态度和对男生的态度还是有些不一样，
1: 保护性会更强一点。
0: 比如我爸我妈可能就非常谨慎。如果你说他们认识觉得不错的男生啊，有啊，
1: 就是给打饭了，
0: 给我说说，嗯，
1: 跟你说哦，是这种语气，
0: 那肯定谁呀、啊？他们家干嘛的呀、
1: 哦、
0: 他住哪儿
1: 啊
0: 几岁啊，学什么专业啊，
1: 查户口啊，
0: 多高啊，单眼皮双眼皮，我妈真问过这个问题。
1: 哦，
0: 单眼皮双眼皮啊，
1: 那咱妈是得意单眼皮还是双眼皮的呀？
0: 她就是好奇，她就让你刨根问底、
1: 哦、都行是吧，
0: 也她就是想知道，然后你要真是开了这个口子、哦、那真是没完没了的问呢。
1: 所以大
0: 部每个不能叫每个，就是你不会说你没确定的情况之下、
1: 哦、
0: 你不会随便跟家长说，所以家长觉得他没谈也不用太焦虑
1: 啊、哦、只不过就是不、
0: 嗯、可能不一定告诉你，
1: 怕麻烦哈。微说我是2004年江苏省中国矿业大学的、嗯、妈一个月给我200块钱，200块钱啊，
0: 一个2004年200
1: 也
0: 不够
1: 不够啊。他说真是不够啊，他说好在我们学校的伙食特别好，特别亲民，勤工俭学的学生1块钱能买半斤米饭，而且汤免费还管够。当时我是一个月100块钱吃饭，50块钱手机费，50块钱机动，剩下的钱就得打工了，做过各种的兼职，家教导购什么的，奖学金也是一种赚钱的方法。说实话，徐州市的标准而言，当年500块钱就可以生活得非常好了。
0: 所以看哪个城市，
1: 对
0: 对吧，如果你北京上海相对来说可能一线城市生活费会高，
1: 嗯，
0: 你像相对来说可能物价好一些的低一些的学校，你可能200也能够，
1: 嗯，看那个物价指数了哈。
0: 对，
1: 但是你看，就是在您当时上学的时候觉得不够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努力跟方式也是可以的哈，也可以生活，这、
0: 啊、
1: 都是不一样的一种锻炼吧，我觉得。
0: 嗯
1: 嗯，
0: 0515说身居北京高校老师一枚，你看现在他应该是在学校里面当老师，更是有感触。说一下大学生活费，吃饭一天60应该差不多，就老师给的一个所谓的标准啊。
1: 嗯，
0: 这样肉蛋奶。

0: 来都能吃得到。你看老师真的营养均衡啊，早点10块钱，午饭加晚饭50块钱，一个月生活费1800足够，供家长参考。
1: 谢谢您。
0: 学生组织会员费是很少的，当然社交开销就因人而异了。
1: 对，
0: 说我带过一个学生啊，永远在我下课很久以后去食堂，我就跟踪发现他只买一个馒头或者一份米饭，那食堂师傅呢会把那个方盘底下的菜底儿免费盛给他。
1: 哎呦，那这
0: 是真的是
1: 困难的。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女生后来保送清华读博士了。
1: 哎呀，
0: 真棒啊。
1: 所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呐、啊、感谢这位在职老师给我们的一个算是一个小标准哈。好，大家说一说啊，您觉得一个月生活费现在如果在大学这个场景当中哈、啊、多少钱算够呢？也可以说说您曾经的故事。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5: 好，路上的情况连线小爱警官。你好，小爱。
6: 哎，主持人好。现在呢，在南四环的花香桥由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是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多加留意。我们还是要提大家今天的阳光。

0: 光非常刺眼，尤其在东向道路通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目前呢，在南五环的廊伐西桥这一路段，东向西方向也是有事故。另外呢，在南五环的旧宫西新桥的西侧，东向西方向是内侧车道有事故。在荣华桥区，就是京沪高速这个路段，东向西是外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所以后车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今天这个晚高峰，从城南部地区路往的通行情况来看呢，就是现在受事故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南三环路段呢，目前是在草桥路段的由东向西方向，应该也是发生有交通事故，我们目前拿监控看不到，但是过往司机走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现在后面也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晚高峰现在整体的路面交通流量是在逐渐的上升。那么今天呢是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从全天路面的交通通行情况来看呢，还是在校园周边，尤其是在早高峰期间，这个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早间7:30前后的这个校园周边，尤其要特别提大家呢，一个是平安大街的西段，就是在西皇城根北口这个路段，赵登禹路这个路段今天早间压力大。另外就是在灯市口大街以及东四北大街这一线，通常在早高峰期间受这个送孩子这个车比较多的影响，容易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也希望大家注意适时选择好合适绕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谢谢小爱警官。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咱们聊聊大学生活，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欢迎参与互动，我是佳佳。
1: 哎，关于现在啊，现阶段2026年，在全国各大城市当中，多少钱才够？咱们也可以互相的提个醒。天涯交友说呢，我家孩子目前在一个三线城市读大学，当初协商生活费呢，我们定好了每月2000元的标准，同时呢，我跟他约定了一项奖励规则啊，当月生活费没有花满2000，剩下多少？我就额外奖励他多少，
2: 也就是说我只花1800，然后呢这200我先留着，家里还奖励200，
1: 再奖励200。说孩子很自律，为了拿到这份奖励呢，他把每个月的日常开销控制在1500以内、
2: 哦、
1: 每月至少节约500以上，基本上每个月就可以再得到500以上的奖励，一学期下来呢，得到的奖励正好可以覆盖他暑假和寒假的开支了。
2: 因为真的是这是、
1: 哎、我觉得这方法不错呀、哎。
2: 对，因为他属于什么呢，正儿八经真的是第一次拿钱了，自己去管这个钱了，
1: 对，自己来规划，
2: 给一笔钱自己规划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个特别好的一个理财的机会。但你看我这边有一个朋友叫小强哥，
1: 哎，
2: 来参与话，不是喊你，
1: 你喊我你也不吃亏啊。你说吧，
2: 小强哥说、你们就别聊这个话题了，
1: 啊、
2: 头疼。
1: 咋了？
2: 我儿子在上海。

0: 上学四年花了我30个 W。
1: 那您不是头疼，您是肉疼。4年30万？
0: 4年30万
1: 是上的这个，包括是不是
0: 没说别的
1: 费吗？那种
0: 没有，他
1: 是
0: 生活费，生活费，生活方向说是不是开销比较大？就是大，那三十万也是个牛人呐、啊。你看，再看另外董俊清，另外一种说，我2000年上大学，第一年的时候为了省钱，一顿饭吃7个馒头加1份红烧肉。
1: 为了省钱，您这是胃口大吧？一顿饭能吃7个馒头？
0: 我的天哪！嗯，
1: 30万，就所以说嘛，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多家长都头疼，就是说到底给孩子多少钱合适，对吧？那肯定不想让孩子从就是上学的时候建立一个不正确的消费观嘛。
0: 这是太有点夸张了，我觉得家长咱们也得稍微注意注意，不是说孩子需要什么都给。
1: 是。
0: 你看金华说北京孩子在北京上大学，听了刚才那位老师说1800基本够，看来我给多了。孩子们是不是开始捂家长的耳机了？我给他一个月2600呢。
1: 哎，还行还行。哎，其实真的就是说，
0: 也不多。
1: 您一个月想给自己家孩子多少钱？一方面呢是根据他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根据每个人的家庭条件不一样，对吧？您觉得我们家就2800和28000没什么区别，但是要让孩子在上大学独立生活之后，建立一个正确的消费观念和财商，
0: 嗯，
1: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哎，但是30万平均下来，你看 Susie 说好像也不多呀。
1: 4年30万，那咱就说一年，比如说8万7、7、8万吧。
0: 除了寒暑假，哦，平均一个月得8000，那是多了。
1: 对呀，啊，嗯，反正还是那句话，多少钱都花得进去，啊。
0: 对，有人说四脚吞金兽，要多少给多少，那咱也不至于啊。
1: 嗯，
0: Beyond 说亦庄大一一个月给1500，你们觉得够吗？
1: 亦庄。哦，
0: 北京亦庄，
1: 那前提就是说他这1500只是在学校吃个饭，对不对？
0: 生活费嘛。
1: 对啊，
0: 那你可能还有社交费用，但应该是在北京，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1: 我觉得不够。2026年啊，一个月1500，我是2001年一个月1500，这个确实应该不太一样啊。
0: 嗯，
1: 但是确实啊，有很多方法啊，咱们这边可以看一看。
0: 嗯，
1: 比如说湖北省有一个爸爸，他跟刚上大学的女儿约定呢，每个月给的生活费总额是2000。
0: 嗯，
1: 但是分4次转账，每月的1号、10号、20号各发500，最后500呢是作为一个叫做联系全勤奖。什么条件？就是这个女孩要每天随便发一条信息，不管是图片啊什么表情包都可以，要让家长联系到她。家长解释的女儿性格内向，离家读书，是牵挂孩子，等适应校园之后就改成一次性发放了。这个事儿呢，在网友当中也引发了一个争议，觉得一部分人觉得很暖心，一部分人也会觉得说不要用钱来绑定孩子的沟通。但我真觉得在这个方法里面，更多的是让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消费习惯，
0: 或者说要常跟家里联系，不然这钱一给出去，人也没了，这上哪儿去了？
1: 下次出现的时候就是没钱的时候，这不对哈。
0: 实习说1500，兄弟两顿饭就干没了。学校里面咱们还是应该控制控制啊。
1: 还有山西一名男生晒出妈妈制定的一个技校式生活费方案，底薪900，每天去
0: 跟开工资一样是吗？
1: 对，底薪900，每天去图书馆打卡3次，一天奖励10块，月度绩效合计300，坚持打卡拿到全勤奖再加300，额外激励如果大学谈恋爱，每月追加奖励500，听见没有？
0: 奖励谈恋爱，
1: 谈恋爱有奖励，看见没有？
0: 那肯定跟家长说，我跟你这绝对说，
1: 或者跟同学商量商量，佳佳，咱俩一人250。咱俩250分一下，
0: 假装一下。
1: 说整套模式呢，被网友调侃成为了企业员工的绩效考核制度。
0: 没想到这个绩效考核也用在了给大学生们开生活费。
1: 这个妈妈大概率在单位应该是 HR，
0: 嗯，
1: 做绩效工资。
0: 鹈鹕先生说1500在亦庄差不多，那大学附近没什么可消费的，大家都猜是不是电科院的同学。
1: 哦，
0: 大一啊，
1: 但是刚才那位听众说的特别对，就是说你们别有什么应酬，对吧？同学们之间如果出去聚个，就是哥们儿一块踢球，踢完球晚上一块出去聚个餐
0: 啊，
1: 稍微吃个烤串，
0: 对，
1: 他肯定跟在学校里面吃食堂就不是一回事了
0: 啊。你看咖啡说，我们家孩子北京孩子在北京上学，6日回家，一个月给1000是够的。你气血和吗？说我14年在海口上大学。海口生活费一个月家里给2500，
1: 我觉得反而像海口啊，
0: 应该消费还不高吧？
1: 不，那边反而挺高的。
0: 真的吗？
1: 对，因为它那个海南岛嘛。
0: 我也没在三亚。
1: 三亚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就是它海南岛上，其实岛上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要这个运上去的嘛，它那个生活成本其实是。

0: 是高的。
1: 哎呀，没想到这个生活费各家都不一样啊，
0: 各有所长，
1: 各有所长。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哈，您觉得现在这个阶段，2026年全国各地大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多少钱够啊？也可以说说您曾经的故事。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咱们首先来看一下听众报的路况。目前鬼师说出京北高京密路右转上机场辅路有遗洒，遗洒跟小山一样高，是喂牛羊的青草。
2: 那大家路过的时候还是
1: 注意一下北高京密路右转啊，上机场辅路有遗洒。另外杰说南五环西向东京台高速出口内侧车道是三车追尾啊，在东向西方向，南五环东向西方向。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西三环立泽桥南向北，京哈高速垡头桥西进城，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南三环杨桥西侧的东向西，南四环花香桥东西双方向，西五环永隐桥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请专线6528-9599。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受到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的控制，天气晴朗。明天呢，同样也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变化不大，适宜您的出行，大家注意及时的防晒和补水。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2: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为1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6: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18:0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我们聊聊大学生活，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我是佳佳。今天有很多，有一种是回忆，一种是说现在，一种是我来学习的。
2: 哎，对，刚才我们说的人家全国各地的什么按绩效发放的呀，按考核这个打卡发放的呀，有好几位我们听众说，哎，学习了，觉得这方法不错哈。
1: 因为真的家有孩子是不愁长啊，
2: 对，
1: 转眼可能就到了上大学要给生活费的时候了。
2: 而且我们好多听众说，其实会觉得自己动手也有点晚了，应该早一点开始培养孩子的理财和这个消费这样一个分配的能力啊，让孩子把财商其实也可以长一长。那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4398说，我现在在香港 Hong Kong 正在听103.9的广播
1: 啊。
2: 您是在香港读书吗？一个月在香港得花多少钱？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刚才就有一个在香港读书的，然后呢跟我们互动了一下，说自己在香港的花费。我找一找啊，刚才他真的是、
2: 你找一下。这边有一个叫西光说在澳门、说在澳门科技每个月5000，是不是稍微少了点儿？说实话，澳门这个地方也一样，就是说这个物价确实是比较高，消费真的也是比较高的。
1: 是是是，
2: 看您这一个月怎么颠沛。
1: 澳门跟香港都不便宜，尤其香港。你看这个求匿名，之前呢就曾经有公司派到香港上课，应该已经是工作了，一个月5000港币。放假考试以后呢，平时都在公司里吃，放假考试以后才去吃好吃的。有一些什么就是吃的，也就一年前吧，大概5000块钱一个月。
2: 那应该是不算住宿，
1: 不算住宿，因为有公司嘛，你想跟读书还是不一样。但是也男女有别，
2: 男女有别。
1: 你看男生花的费和女生花的钱，你看这边我看有不少的朋友说，女生钱呢要多给一些，闲逛攒快乐的时候通常会花在化妆品、美甲和头发。

0: 大学女生也得捯饬起来。
1: 女生没有这，男生可能没有这部分花费。
0: 男生也，
1: 对吧？
0: 分人吧。
1: 你看，
0: 也有爱捯饬的。
1: 生活方向说，2019年男孩2000到3000饭费、服装费单算，所以男生还真是有，也有收拾的。
0: 你得稍微收拾利整点，不然你上哪儿找女朋友去啊？哦、是吧？天天的。
1: 另外，现在还有一种交法，听说我是学年开学前趸交一年生活费。就是
0: 怎么跟还房贷似的，感觉
1: 趸交一年不按月给了、然后每个月加5000亲情卡，孩子在北京上学。微信设亲情卡，
0: 不，他已经先给了一年的生活费了，
1: 然后
0: 每月再加5000，
1: 加500，对不起，
0: 你吓死我，
1: 对不起，500，跟我把心里话说出来了，500，
0: 西西日子过得不错呀，
1: 500，每个月再加500，片儿云说我还有亲密付。
0: 哦，就是类似于就是信用卡副卡什么这种的呗，
1: 也就是说你拿了生活费、然后呢还有一些钱不用你出，
0: 对，
1: 从我这儿还能给你，
0: 就是可以找朋友代付嘛，是吧？
1: 家长代付，
0: 这个就付钱的时候，家长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嘛，是这个意思吧？
1: 小强哥就说了，就得富养女儿，穷养儿，
0: 你给他换个名字吧，要不叫。说的我一拘灵一拘灵的，我说什么了我又。好，这个大家今天可以说一说，您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啊？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那刚才是说大学女生也得用化妆品吗？
1: 对。
0: 那是不是就是如果说
1: 也买便宜点，
0: 预算有限的话，是不是得买点性价比高的呀？对吧？可能大学女生用黑绷带、白绷带稍显早了一点点、
1: 那会儿好像还真就用不起。
0: 是，但现在这不是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吗？今天我们给您推荐1039严选好物啊。也是在我们直播间美妆溯源的时候，都是直播间里面大家最喜欢的这个王牌产品啊，而且还有人专门来问有没有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
1: 因为这个特别好什么的，一般以前咱们只有黑绷带，但其实黑白合在一起才是实打实的对自己的脸部啊、能有更好的效果。而且呢它凑成一套你比较好送人。像刚才咱们说生活费，有些生活费捉襟见肘，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精打细算，既能够满足咱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同时呢还能有点小奢侈，
0: 就是该省省该花花。
1: 今天咱们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要么回复黑绷带，要么回复面霜，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弹出的链接，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共不到1999。
0: 对，这个白绷带呢是添加了30%的玻色因啊，在白天的时候负责这个防护的啊，然后同时这个黑绷带呢是添加了50%，这也是新版的高浓度玻色因，在夜间的时候主打一个滋养，用它敷一晚上之后，第二天起来捏在那儿就软软嫩嫩的哈，把整个轮廓呢可以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养护提升的作用。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它叫绷带呀、它绷带就给你绷起来啊，咱们最怕的是什么？那就是下垂呀、
0: 对抗地心引力是吧？
1: 所以有的时候咱得靠一些外在的力量啊。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啊。
0: 今天是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999元啊！平时一瓶儿都买半瓶儿都买不到的价格哈、黑绷带有效期到2028年8月，白绷带是到2027年9月，这个效期都非常的香。同时呢，给您也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可以超级有面。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面霜或者回复黑绷带，您一直敲碗要的白绷带，今天也为您一套准备上。
1: 另外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右下角有个严选商城，现在金秋团圆季大牌送好礼，添加福利官也可以开抢些好礼啊，实付满499随单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另外如果满888还会加赠大牌明星单品或者中秋好礼任选带回家，所以大家可以先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右下角严选商城，可以进来购物啊。
0: 我们这个代金券可真是正儿八经的在这个群里面就直接可以用的啊。对，好吧，对，黑白绷带千呼万唤终于来了，您赶紧别错过哈，也是我们

0: 多少钱才够呢？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有一个挺逗的，这个、叫这 W 开头的朋友，说我们家闺女只有我微信给她转钱的时候才管我叫爸爸，
1: 所以这样就不行嘛。您给他，我觉得
0: 真是
1: 刚才那个就是按照这个每个月四次是吧分账，对，就是每个月分四次给生活费，然后呢每个月每天跟爸爸妈妈这个早请示晚问候，然后呢打卡一个月打满了以后再给你一个奖金，我觉得您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啊。
0: 真是各家有各家的情况啊。
1: Cassie 说我们家儿子在布达佩斯上学，今天大家这个孩子们求学的范围也是全球各地哈。
0: 是。
1: 他说一个月五六千吧，包括吃饭、公交、日用化妆品、电话费，他也不在家做饭，也不买衣服，偶尔呢会有个小聚会，也是 AA 制，我觉得还可以。
0: 哎，在国外还真是比较流行 AA， 但是在国内，你说男孩说吃饭，那不得今天我请，明天你请，
1: 是，
0: 就像咱们哪怕就是喝咖啡，也得轮着来嘛。
1: 当然
0: 是吧？
1: 就像咱们排练一样，你说的是咱们排练这个事儿吧？
0: 啊，那说到排练，咱们可以提醒大家啊，9月4号，也就是三天以后。好快啊，咱们的蓄势待发就要首演亮相顺义大剧场。
1: 对对，大家可以在大麦和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当中搜索蓄势待发，我们的排练呢已经渐入佳境啊，
0: 越来越好，
1: 进入收官的阶段了。明天像今天下午我跟佳佳还有杨洋，我们演员今天下午是在旁边的 A33 排练，
0: 是
1: 明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在 A33 的排练，后天呢我们就要去进剧场了，然后呢连夜的合成彩排，
0: 要进真的道具的剧这个布景里了。
1: 对，9月4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在顺义大剧院就跟大家首演见面，我们的角马计划这一年今年的新一轮的演出要火热开启了，
0: 是
1: 您买票了
0: 快来到现场见见我们啊，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合家欢的快乐。
1: 咱那签售到底定没定，在哪天还是哪场跟大家见面啊？
0: 等定了再跟大家说吧。
1: 开演你这开演之前还定得了、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个、一个这是应该是不是目前来说是不是只有我知道确认的、就是咱们呢来到现场的朋友，你只要扫码进入我们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听友福利群、现场有好礼送
1: 给了谁一肘子送好嘞
0: 送、就是、所以来到现场的朋友都有礼，只要你进群很简单，咱们听友福利群都在这儿，然后你扫码进群送，
1: 就是这样，是你买了票来看戏
0: 送你，
1: 然后你再扫码进
0: 去，但是限量1000份。
1: 对，您不能说我不看戏我就过来扫码嘛，送东西
0: 不行，对，
1: 那不行是吧？
0: 所以现场呢我们可能因为这次就先做了1000份，所以现场大家可以现场领取，然后来看看我们还准备是属于蓄势待发和一路畅通联名周边，好吧？
1: 哦，那相当于就是可以不用买周边，可以就是
0: 不用买
1: 票
0: 周边，
1: 那不就等于买票送周边吗？
0: 算啊，对啊，送
1: 对吧？
0: 对，但你要进我们一路畅通听友福利群啊，
1: 先到先得，
0: 先到先得，
1: 对吧？大家先到先得。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第一周两场是在顺义，然后接下来下面那一周的话呢是在大兴，对，大家可以选选位置啊。现在依然还是有早鸟福利的，抓紧时间，黄金时代。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6: 18:17，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富士路晋元桥西东向西，南四环花香桥西向东，刘香桥东东向西，南五环旧工新桥荣华桥东向西，东五环当房北桥北向南，西四环岳各庄桥南向北。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新专线6528，求实修。
7: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能诚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9: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能诚资讯。今天他俩能诚的播客节目能诚 FM 上线了最新一期，一位昵称美式的女生讲了讲她关于早婚的边界智慧。这位昵称叫美式的这个女生哈，24岁就完成了从高中早恋到结婚的人生历程。她和丈夫高中相识，经历过警校期间的准异地恋爱，遭遇过一次分手危机，最终一步步是走进了婚姻。他用亲身经历回答了很多人好奇的问题，为什么那么早就能认定一个人，怎么跟单亲家庭的婆婆相处并且收获双向善待的婆媳关系，以及如何接受感情里的不确定性。
6: 那节目当中还聊到了生育焦虑、稳定工作和自我追求之间的权衡，给正在面对婚恋和家庭选择的年轻人带来了真实的参考。一段从年少心动到携手婚姻的感情听起来很美好，但背后需要面对的磨合和成长可能比想象中要多得多。
9: 好，那这期节目呢已经在听听 FM 客户端和各大的播客平台上线了，大家可以搜索能诚 FM 就可以收听。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或者自己的感悟，欢迎来播客里面和我们聊一聊。那微信搜索他俩能诚公众号，点击播客投稿来联系我们。
6: 今天我们的话题说说啊，大学生活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大学时的那些美好的时光啊。有一位夏天的百合说，本市餐标在北京啊，按100块钱一天给孩子，也就是说你一个月如果是28天30天，那大概那不少呢，其余要靠自己打零工挣。从高三毕业到研二，说攒了不少钱。我们家装修的时候，孩子还给我拿钱。

0: 钱了呢，感动。
1: 你看，就是让你有意的去培养一下孩子在自己这个挣钱，包括特别是存钱。
0: 但我觉得参标100挺高的那一天。
1: 所以啊，我并没有让你过得非常的辛苦，但是如果在此以外你还想再有一些其他的花销的话，就靠自己。而他为什么最后能给家里反过来贴补装修，就说明这孩子他不仅能挣而且能存。
0: 对，你想参标100，那能存不少呢，等于一个月他们

0: 我们家孩子今年毕业，在成都上大学四年，没花家里一分钱。
1: 哦，这么棒！
0: 说假期回来就打工，挣的钱刚好够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一个月差不多就是1000多块钱这样的，人家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了。
1: 哎，真的，如果你有这个自给自足的能力，作为家长是更开心的。
0: 那可不，
1: 因为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这事儿，可能比这学校里面咱们这个钱花少一点更值得骄傲。
0: 而且就中国的家长来说的话，如果您可以自给自足了，家长肯定那个钱行，那我帮你存着。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峰回路转说。我们家大儿在湖南郴州上大二，今晚呢火车奔湖南。大一的时候每个月1500生活费，10天每10天给一次钱。
0: 哦，也是按10天给的。
1: 每大二准备每次加100了。
0: 哦，
1: 也就每个月1800应该够用。湖南郴州我觉得应该也是差不多吧，这个物价水平可以。
0: 吃点烤串什么的，小烧烤什么没什么问题哈。
1: 郴州啊，湖南菜应该还挺便宜的。
0: 对，YM 说，我女儿在北京上大学，毕业1年了，之前说好了每月2000的生活费，结果开学俩月告诉我，谈恋爱了。

0: 不许谈恋爱。
1: 他其实不同意的，
0: 对吧？不同意，
1: 不同意。
0: 你看现在的家长，如果孩子们在大学谈恋爱了，还给加钱，
1: 是不是因为现在晚婚怕育？家长都担心，
0: 就怕都宅着，都单着，都一个人是吧？天天自己跟家玩游戏，自己跟家刷剧，然后刷短视频，都不社交了哈。所以说，哎，家长们还是操碎了心啊。
1: 哎，但是你看这山脊追光也挺逗。您刚才有个家长说十天一给
0: 啊，
1: 说十天一给是怕孩子饿死吗？就是担心什么呢？啊、就是我要是一个月都给你。你像咱们那会儿也是，反正我是一般呢会先拿一笔钱买一箱方便面囤在那个床底下
0: 打底儿，是吧？
1: 打底儿，没有钱吃饭，好歹有方便面。
0: 嗯，
1: 家长如果真的一次性比如1500、2000都给了你，
0: 嗯，
1: 花掉了到月底真没钱吃饭怎么办？
0: 嗯，
1: 所以十天一给，保证你就持续有钱。
0: 通常就是大一的时候，就是一上来自己过日子了，怕你计划不好啊。一上来这个月初拿到生活费以后大手大脚啊，到了月，说白了家长会觉得到了月底你没钱，你找我要我不也还得给吗？对，干脆就分十天。
1: 像
0: 刚才对刚才网上这位家长，就是说你这个在每十天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完成一些跟家里，比如说像刚才说图书馆打卡呀，
1: 嗯，
0: 跟家里报备啊，这样的一些任务，有一些额外的奖励
1: 啊。
0: 等他真的建立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观以后，其实也就没有必要费这个事儿了。
1: 弥勒特逗，孩子2岁半，我也来学习了啊！
0: 你别，你以为呢？现在虽然孩子2岁半，
1: 转眼就18了，
0: 不用18。他比如说上了小学以后，现在每个月给小学生每个月得有50块钱、100块钱，
1: 不给。你给吗？
0: 给啊。
1: 我不给。
0: 你不给，你不给你。
1: 但是他要什么我都给他买。
0: 就是怎么说呢，你每个月给他50块钱，让他自己去计划着花，其实就是还是说的从小培养他自己计划收支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挺好的。你就给他50块钱逗着他玩呗。你就哄他，搁在他电话手表里边，就是比如说说好了，这个星期已经不能再买这个玩具了。嗯啊，如果你非得要看到一个盲盒，你还真的喜欢的话，拿你自己的零花钱买
1: 啊。这个我是的，比如去超市是这样，
0: 啊、
1: 原来我是这样，你要挣，我不是直接给，比如说你完成了这个事情，有所谓的一个积分，
0: 嗯、
1: 大概10个积分，一个积分多少钱？10个积分可能就至少有个10块20块了。
0: 嗯，
1: 然后呢，你要攒够10个积分，还能完成一个愿望。
0: 嗯，
1: 然后这个钱呢，你就在我这儿。以前小的时候啊，
0: 反正也见不着钱儿，反正是
1: 钱在我这儿。
0: 嗯，
1: 但我们去超市，你就可以用这个积分来选择一样。就积分，你有10块钱加起来100了嘛？
0: 嗯，
1: 那这100块钱你要买什么东西，我帮你记得数。但是每次去超市，我不帮你买东西。
0: 嗯，
1: 我帮你买东西只有一件儿。
0: 对，
1: 就是你所有东西你要买，没有所有都给，只选一件儿。
0: 嗯，
1: 剩下的拿你自己那个
0: 积分
1: 的钱来买。
0: 就是让他建立一个消费意识。
1: 后来我乱了。
0: 你系统积分系统崩了是吧，清零了。
1: 我宕机了。尤其是有的时候，当你比如家庭交接，比如这事儿在我这儿积了10分100块钱，他爸忘了。
0: 哦。
1: 他奶奶忘了。
0: 哦。
1: 姥姥忘了。
0: 孩子来回对账了开始。
1: 所以全忘了。
0: 全忘了。
1: 然后就乱了。
0: 然后呢，
1: 然后后来以后我都不知道积到哪儿了。最后无疾而终，
0: 无疾而终，就是能够贯彻执行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1: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你要真是想出一个所谓的方式跟方法，
0: 嗯，
1: 它一定得足够清晰且坚持的往下推进，
0: 得有可行性、啊。
1: 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他容易让你心软，或者孩子有时候也容易
0: 他绕等你，
1: 对，而且他家里这么多成员宠着他呢，
0: 嗯，不是啊，没有啊，上次不花过了，没有啊，你记错了吧？你脑子不好使了。
1: 对，
0: 海淀五路居说大学生来了啊，我是学校食堂呢，其实也不便宜，经常出去吃某村拌饭啊，
1: 嗯，
0: 16块钱一碗饭，免费加2碗白米饭和2碗汤，再吃点别的，一天40-50可以拿下，然后还可以各个平台呢淘券吃面条，
1: 现在的孩子了，
0: 赶上伙食，
1: 嗯，
0: 基本上一个月加上水电啥的，我花不到1000块钱
1: 啊。现在毕竟各个平台也有一些券啊，神枪手啊什么的，领个券喝。上次西西请我喝奶茶，我说怎么这么棒，说1块钱2杯。
0: 啊，怎么这么棒。
1: 他领了一个什么券，说过哪天就没了，到了哪天就没了、
0: 哦、
1: 然后呢一定要说要去兑换1块钱、
0: 哎、这之前真的看了一个，
1: 现在有好多这样的奶茶店都推，有时候会推这样的，
0: 而且就是在一些是软件的里面有一些什么功能对吧，然后在一些隐藏的页面、
1: 啊、或者你
0: 真有一个话题说的是，现在其实你别看咱们一把年纪了、
1: 嗯、
0: 你不一定有00后10后会省钱，
1: 是他们挺厉害的、
0: 嗯、对，
1: 虽然那奶茶很难喝吧，我喝过最难喝的奶茶，但它才
0: 5毛钱一杯，你

0: 我要啥自行车？后来我说算了，我请你吧，我请你喝一个我觉得好喝的。确实是，他说只能指定款，指定款你不能选。
1: 所以你再想一想，最后西西用一块钱也喝到了自己想喝的好喝的，自己不想买的奶茶，
0: 还能对对，哎，
1: 你看。
0: 还是他厉害、
1: 你又被资本做局了。
0: 有个求匿名说怎么不念我的，赶紧
1: 念
0: 啊，
1: 念快念。
0: 北京人，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几年了，上学时候呢家里每个月给2000，但我手里有压岁钱的存款啊，
1: 嘿，
0: 加上奖学金和我自己有点赚钱的小门路括弧正当渠道。
1: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
0: 是完全够花的、饭没少吃，东西没少买，我没细算过每个月花多少。大学生活或生活费丰俭由人，说我觉得啊、他是个大学生啊，刚毕业几年、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很重要，能力范围就不卡那个限值了，大学是人生的暑假，要多感受多体验。
1: 大学是人生的暑假、大学四年全放假是吧，
0: 四年是人生的暑假，这是因为刚毕业几年的大学生发自内心的感触、而且哭着喊着让我们赶紧念。
1: 是进入到社会之后就知道大学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0: 多么幸福，真是人生的暑假。哎呀，这个新名词我喜欢，
1: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美好、来，今天我们大家说一说，您觉得现阶段大学一个月的生活费多少才够啊？可以从您自己的身边的体验来说一下。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连线一下小爱警官，你好。
0: 你好小爱。
2: 哎好，现在呢提示大家呢，在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区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是在中间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多加留意。东三环路段呢，刚才是在农展桥的北侧南向北方向呢也是有事故，现在我们看到事故路段交通呢正在逐渐的恢复，过往司机通行多加小心。今天呢还是在这个东部和北部地区路网通行压力稍显突出，尤其在北部地区呢，提示大家目前呢在北就是京藏高速的出行方向，目前从马甸桥区一直到这个上清桥接近于这个收费站路段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所以影响到这个北四环去往京藏高速，这个像晋阳桥区匝道处目前都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过往司机通行一定要多加留意。另外呢，在西北部地区万泉河路一线出城方向，在万泉河桥北侧出京方向也是发生有交通事故，影响到后车正常的行驶。北五环的西段肖家河桥区这一线的西向东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那么从今天晚间整体的交通情况来看呢，晚高峰呢还是出现在晚间6点到6点1刻前后，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相对来说呢，这个中小学开学之后均到9月份，也进入到了比较繁忙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出行的这个高峰日，所以在早晚高峰整体的交通压力会有明显上升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做好合理的出行安排，及时调整出行的心态。同时也提大家呢，现在晚间就是夜间机场高速呢依然是在进行施工，途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同时也提早来选择好其他的绕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爱警官啊，您可以说一说我们大学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刚才咱们听众露露说在大兴的山姆超市看到咱们蓄势待发的广告了。
0: 啊，真的吗？
1: 咱大兴厂吗？
0: 哦，哪要去逛逛那个山姆。
1: 您不用逛那个山姆，您现在直接买票就行了，在那个大麦和开心麻花小程序里面直接搜索蓄势待发哈、啊，到时候好都推着购物车来看看话剧，
0: 特别棒啊！大家可以在开心、这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大麦或者猫眼找到我们的这个购票链接。
1: 然后今天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面霜或者回复黑绷带啊，今天是50毫升大正装的黑绷带加白绷带，大家想要的敲碗组合只要999，可以回复面霜和黑绷带看看链接啊。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5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郑大江说，四惠桥去辅路出京方向，说就河边就那道有个限高杆，它应该是语音转的，有辆小卡车拉着一个东西超高了过不去，后头堵了，还在指挥别人向后倒车，然后他正在往后倒。谢谢这位郑大江啊，四惠桥辅路出京方向有一个限高杆，有卡桥的事故。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面更新事故路段：北四环中关村一桥西侧东向西，东三环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北向南，南五环旧宫新桥西侧东向西，南六环东赵村桥东向西，还有东二环东直门桥南由南向北中间车道。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8:33，今天我们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我们的话题，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我是佳佳。
2: 我们听众依晨说，我觉得大家发言的时候要厚道一点，让学弟学妹的荷包里面可以稍微宽裕一点儿，说的要厚道哈。我们这个分享经验啊，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1: 2026年秋季新学年，全市20余所新学校、新校区正式投用，迎来首批新生，包括了东城区的北京第171中学。

0: 暑假里针对双职工家庭看护子女的难题，在北京通州区文景街道，七位共享妈妈志愿者当上了好帮手。他们辅导孩子作业，细心看护孩子。专家对这种志愿者模式的意义予以肯定，但也提醒了活动组织方和志愿者应该高度重视安全保障。志愿者无偿服务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安全保障义务上是不能免责的。
1: 随着暑期结束，学生开学，北京各景区客流均有所回落。近日，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香山公园等多家公园、部分景点、景区以及博物馆恢复了周一闭馆。
0: 暑期以来，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呢是创新高。进入八月份，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均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8月9日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了近6年来北京日口岸的单日最高纪录。
1: 2026年暑假已经落幕，国内机票于9月份迎来了低价的窗口期。9月1号早上，记者查询各大旅游平台了解到，目前9月有不少一折经济舱机票在售，
0: 这是一个旅行的错峰好时间啊。那今天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基本卫生公共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2026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以县市区为单位向居民开放全覆盖。
1: 时隔一天停编后的台风沙德尔正式复活，9月1号白天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预计9月3号将会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逐渐减弱。为什么台风还能复活呢？中国气象局解释，台风复活是指台风在减弱停止编号后，其本体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级以上，沿用原编号续编的现象。那未来3天，9月1号到3号，江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0: 那昨天晚上，中国男篮坐镇浙江诸暨主场，迎来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关键之战，对手是 F 组的头名黎巴嫩队。中场前一刻，中国队凭借杨汉森的准绝杀，以89-87险胜。那么接下来他们将短暂休息，随后前往日本备战将于9月11日打响的亚运会。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央视、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好，东新店路口，楠楠问不知道什么情况，现在这边堵死了，大家看到什么情况也可以随时在一路畅通告诉我们。你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有以学生的身份过来分享的，也以家长的身份，也有过来咨询的哈。大家呢可以，咱们今天算什么，这个一路畅通大对仗是吧？关于在京的或者不离京的，在国外的，到底一年一个月花多少钱才算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吧，是吧？未受教育用户说，闺女北京大学刚开学，周末回家，本来打算生活费一个月1500的，后来呢一算，每天50只够吃饭了，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再加500，每月2000，
1: 还是多给点啊。你看西贡6

0: 正常的消费习惯。
1: 嗯，刚才说东新店为什么拥堵，丁香花说看起来应该是精密高架出京有事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辅路也有问题。哭小木说是不是刚才精密路那坨喂牛马的青草遗洒，你记得吗？堆成小山一样的，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路面遗洒影响到辅路通行。
0: 嗯，这个叫清理还需要一点时间呢，
1: 有点时间啊。
0: 两孩妈说儿子目前在大庆读大四啊，每个月1号准时转账3000，我也没具体问过，反正跟我说够用，有富裕。
1: 不少了，以今天咱们所看到的这个3000，应该尤其在大庆，
0: 对
1: 对吧？又不是大兴，
0: 大兴也够了。
1: 北京，对北京嘛，大兴你就、北京大兴，我觉得北京的物价肯定比大庆贵吧。
0: 但是在大兴不能逛山姆啊。3000也就是进去一趟出来差不多了，
1: 谁敢在宿舍里囤牛排啊？
0: 哎呦，你以为现在大学生，我觉得他们如果真的生活好的，应该宿舍里面什么都能见得着。
1: 能起锅吗？以前我们都，哎，你原来用过热得快吗？
0: 那是宿舍明令禁止不让用的呀。
1: 我们那个年代什么都用热得快，煮面条、煮饺子，烤不了牛排。
0: 烤牛排费点劲啊。跟那一条一条的烫牛排是吗？那个
1: 现在的，
0: 后来宿舍就不让用了嘛。
1: 是有安全隐患，因为那会儿确实都是三无产品。那现在的同学们在宿舍里饿了都，
0: 因为现在很多大学的，现在很多大学的宿舍它也不像咱以前那个比较简陋，
1: 没有那么简陋，
0: 现在都是公寓性质的啊。你说大学宿舍里面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使用点小家电什么的，其实搞不好是可以的啊。
1: 说不准现在大学宿舍里面咖啡机也有，同学们自己买的，对吧？
0: 早餐机什么，
1: 然后早餐机或者是什么小的什么电锅煮锅，但你别说，像咱们台单位这样，我曾经试过想带一个小咖啡机，不行。
0: 你说咱们电台啊，咱们电台不行，
1: 办公区也不行。
0: 是，咱们是防火重点单位。
1: 是，所以我就说，学校宿舍应该也有一些。
0: 对，
1: 是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规定？
0: 肯定要根据这个各个学校的规章制度来办的。
1: 但你看，放马南山说，当年咱们那会儿是没有那么多外卖，所以只能热得快。
0: 对，
1: 现在孩子有外卖了，有钱就行。
0: 是，
1: 咖啡说大功率也不让用，
0: 也不让用，
1: 还是不让用。
0: 对，哎呦，咱们当年大学宿舍到晚上11点还熄灯断电呢，现在应该大部分的学校应该没这事儿。
1: 还真是，我那会儿买了好多蜡烛，
0: 都是不熄灯不写作业，是这个意思吧？
1: 不，我偷偷听广播，真的
0: 用蜡烛听广播。
1: 你是
0: 欺负我，你是欺负我没听过广播，还是没做过广播？
1: 不，你总得看得见呐，
0: 你听就完了，你看什么呀？
1: 你得找你机器在哪儿，对吧？而且你在我的，就我在那屋里头，我总得有点光吧，
0: 有点亮，
1: 有点亮。
0: 那要这么说，以前宿舍也明令禁止不让用蜡烛。
1: 对，我是不是都自首了？今天
0: 你全招了你。
1: 小生活方向说，现在可以买点那个小冰箱，你知道那桌面冰箱，那个咱台也可以，因为它小功率。
0: 那不都是女孩用来冻面膜的吗？
1: 啊，要么就是比如你哪怕一听儿可乐也行啊。
0: 啊，冻一听儿，
1: 一两听儿，
0: 喝冰的
1: 那个大小应该。
0: 哦，对，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进学校第一件事儿，每个人必须会买的叫做应急灯。
1: 哦，
0: 你用过这东西吗？
1: 你看，就那，所以就跟我蜡烛差不多一个意思吧。
0: 不一样。哦，那个就是白天，
1: 我那安全隐患是错的啊。
0: 它相当于有个，它相当于有个小电瓶，然后呢，白天所有人都插在床头那儿充电，到晚上了，一熄灯，所有床头每个床头亮起一个应急灯。
1: 因为我们都要夜间复习。
0: 对呀，是的。
1: 尤其我跟你讲，当时我蜡烛用的最多什么？考前。
0: 对。对，
1: 考前复习熬夜一个通宵。我觉得那会儿啊，在读大学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那会儿记忆力是真好啊。平时也就这么回事儿吧，学习。但是临近考试那几宿，
0: 有用，
1: 真的非常有用，
0: 管用。
1: 考完即抛，
0: 一线劲儿吧。出了考场就不知道我到底写的是什么了，
1: 对
0: 吧？对，
1: 考完即抛，你考完了以后再问，哎，刚才那道题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尤其是一些那种什么，就是有一些长篇文字的题，真的不记得了。
0: 对，所以后来当主持人了嘛，上台之前背词儿，活动一完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
1: 什么。即抛型，
0: 对，就是够用就行，够用就行啊！大家这个生活费也是一样的，不管在什么年代，咱们够用就行。但今天我觉得大家首先学习到了全国各地很多家长用类似像发绩效工资一样的方式给孩子们发这个学就是生活费。然后我今天主要学到的是，原来现在上大学跟家里说谈恋爱了，还有恋爱基金。
1: 你以后想，你一孩一儿子一女儿，俩钱。 你说你要一碗水端平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
1: 肯定不行。
0: 对，
1: 女儿一定得多给，
0: 对，闺女给基金，儿子自己挣去。
1: 家里不听广播吧？
0: 不听不听不听。来，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互动哈，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今天999黑绷带加白绷带，有效期很香，可以看看链接哈。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5: 18:46，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呢，机场高速进城方向，四元桥到宋家庄，京承高速出京来广营，京藏高速出京马甸到北沙滩路段，上清桥区流量集中。更新事故路段，南六环赵东赵村桥东向西，南五环旧宫新桥西侧东向西，东四环四元桥北向南，以上路段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4: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6: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18:48，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我们的话题说说大学生活，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才够？欢迎参与互动。我觉得好多朋友也都回忆起了自己的大学时光，那会儿真的是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可能比现在更加需要精打细算。
0: 是，确实物质比较有限啊。
1: 家里有个动物园，尤其是那会儿是伸手要钱啊。
0: 家里有个什么？
1: 家里有个动物园，这个朋友
0: 那就不用伸手要钱了。
1: 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家里有个动物园。
0: 哦，好嘞。
1: 说原来我上学那会儿啊，我妈一个月就给我几百块钱
0: 啊，
1: 到大二甚至连学费都不给了
0: 哟，靠自己挣哈，
1: 全靠自己各种兼职各种外边打工赚钱啊。说现在的孩子，我们家孩子刚初三，走读还是生活费都已经给他1000多了。
0: 刚才有我们一位听众说，我们家高中现在一个月都好几千了。
1: 对，你看，现在孩子的这个花销，当然我觉得时代也不一样了，但你看这个家里有个动物园，当时真是靠自己给自己挣钱读书啊，
0: 就攒下了一个动物园啊。也是发达了。未授权用户说，03年上大学住校，一个月生活费就500，但一年下来自己还攒钱买了个随身听呢。
1: 啊，
0: 哎呀，回想那个时候物价也真是挺美丽的哈。
1: 说实话，那时候的这个随身听不贵。
0: 没有，那时候随身听不贵。
1: 你要是
0: 那时候随身听是稀罕物件好吗？
1: 哪种随身听啊？
0: Walkman
1: 卡带。
0: 对啊，卡带随身听啊， Walkman 拿起来都得600-700，然后有那种好点的那种能自动翻面的1000多。
1: 我得找我爸。爸，
0: 你找你爸那不叫不贵好吗？那叫有人给你报销。
1: 没有印象了，就是我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我妈就属于卡的我
0: 不讲理，
1: 卡的我死死的，这也不给那也不给，这钱也不给我转头，我趁我妈不在，我就会爸。
0: 对，
1: 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
0: 管够
1: 一个字儿，
0: 足够用了哈。
1: 爸，买什么？
0: 你就说吧。现在也是一样，对，闺女肯定都是从爸爸那儿稍微的抠死点东西出来啊。
1: 妈妈通常都是管得最严的。小时候我可怕我妈了，
0: 是吧？
1: 在我爸那儿为所欲为。
0: 好家伙！所以你妈管得严点，我觉得也是对的。要不然你要上天啊！
1: 我爸就被我欺负得够厉害的。
0: 这位我们用户是个桃心啊，他说我2000年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月也是在北京，一个月生活费500。谈恋爱之后呢，明显开销就不够了，然后就去 KFC 做小时工。那个时候真是前半个月地主，后半个月贫农啊！
1: 哎，我刚来电台的时候遇到一个导播，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当时跟我说
0: 不在这儿工作，
1: 不在这儿工作，对，不在这儿工作。当时他就跟我说，如果你去 KFC， 我告诉你哪个位置最好吃，一般呢什么时间去是有新炸的，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你要选择什么什么。我说你怎么这么清楚？因为来电台之前在那儿打了一个月的工，
0: 就把他里面整个的这个事情都给弄明白了。
1: 对，哪个位置
0: 好吃？什么叫哪个位置好吃？
1: 就比如你的笋指原味鸡，你是要鸡胸肉、鸡腿儿？还什么情况下会给你？哎，那是鸡块，你知道它有不同的位置。
0: 对，
1: 那
0: 你能挑吗？
1: 他就说你们一般都不知道吧。
0: 对呀，
1: 你可以挑。
0: 哦，你可以要求是吧？
1: 你可以要求。后来我就专要鸡腿儿。
0: 那我也挺，人家能给你吗？不可能吧？
1: 给。
0: 哦，真的。
1: 你如果他有，他会给；如果没有，他会告诉你。那这个行不行？
0: 哦，
1: 你像你现在网上点、手机点，你可能就没法提要求。原来都是在柜台点。
0: 对啊，对啊。我都不知道那个
1: 还
0: 可以点餐呢。
1: 所以就是你要在那打过工的人，你在那打过工，他告诉你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肉多，这个地方呢这个比较嫩
0: 不柴，
1: 然后对，然后什么时间段大概这个鸡块是正好出锅。不过那会儿我觉得跟现在可能也不太一样，那会儿可能有一些，现在可能没了就炸。反正他那会儿在那打过工，就是用这个勤工俭学，在那个快餐店里打过工。
0: 那个时候吃顿肯德基，吃顿麦当劳，也还稍微是开心的事情。
1: 基本上 对。
0: 现在就给我哪个部位，我也不想吃。
1: 你看这个孙大闹说，我每次都要鸡肋那个部分，有脆骨，有个三角骨在里头。
0: 那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吗？
1: 但是在那里面有肉。你看 Piu 也说旁肋好吃，大概就那个位置。他也跟我说是那个位置，我说我最爱吃鸡腿儿。他那你可以提，比如你要一桶全家桶，你可以要求他，对不起啊，就反正你可以要，如果他真有那么多鸡腿的话，可以全家桶里面所有的笋卷味就全部换成鸡腿。
0: 哦，哎呀，现在上大学的海淀五路居说了，现在手机点餐是可以加备注的。
1: 啊、哦，也可以提要求、
0: 但他说不过他们有的时候不看、哦、因为他不是当面交易，确实是不太一样、
1: 啊、他跟那个不一样。你看这露露四月天说最好吃，我认为是三角，线下点我就会说那三角，就我说那个带脆骨那个地方。
0: 哦，每个人喜欢吃的部位还不一样哈、哦、
1: 对，
0: 鸡肋
1: 叫鸡肋嘛，
0: 对，都是刻板偏见哈。你要不最后说说你戴假发的事儿。
1: 哎呦，这么突然吗？
0: 因为
1: 这么突然吗？
0: 你们知道刚才播这个播路况的时候，李佳佳有多么的突然？我们这边虽然在播路况，在播广告，
1: 在说大学学费呢。
0: 但我们直播间呢，开着这个北京时间 APP 的大脸直播，
1: 大脸直播
0: 也可以听到声音的。他自己那边呢，也开着抖音直播，也可以听到声音的。然后他就当着所有直播的面跟我说：“哎。”我没告诉别人，我偷偷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说你全网在直播，你偷偷跟我说一个事儿。然后你就是说想要为在四号即将开始演出的这次妹妹若雪这个角色，背着导演偷偷的买了几顶假发。
1: 四顶。
0: 一共才演两场，你买四顶。
1: 我要试啊。
0: 然后你是想要弄一个长发的造型。
1: 因为我不知道啊，因为首先蓄势待发这个角色里面有一个短发女生。原来咱们演七平米的时候呢，我不演过玲子吗、咱们说短发女生也挺飒的呀、但走上舞台拍完剧照，甚至看完第一场的演出视频以后，我觉得我是个男的。就是在舞台上可能短发女生她没有这么女性特征，没有这么明显。
0: 但你这次演的这个妹妹她确实也是比较的活泼的那种。
1: 对，但是已经有一个短发女生，而且她担当的那个角色搞笑担当，就是因为她特别。所以呢我就

0: 假马尾多假呀！你到时候在舞台上，好，这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真的是个大马尾。
0: 我可能会演不下去啊！我跟你虽然对手戏不多，虽然关棚比较多，但我觉得我也得看你几眼，反正是。
1: 还有整顶的大长卷。中长卷，
0: 大波浪卷，
1: 大波浪卷，
0: 那不就跟姐姐撞造型了吗？
1: 那所以还可以梳啊，因为妹妹可以有头发了。我
0: 再梳成马尾，
1: 我有头发可以梳了。
0: 哦，然后还有呢？
1: 还有黑长直，
0: 那英啊，我的天哪，娜姐，
1: 还有发片儿。
0: 这怎么还？哎呦喂！啊，但是这么说啊，就是说
1: 有卷有直、
0: 这个事儿呢，现在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
1: 没有人知道。
0: 虽然钱你已经花了，
1: 没有人知道。
0: 但是大概率呢，导演还得看同意不同意。
1: 嗯。
0: 啊？怎么的？
1: 是、
0: 刘坤导演在你这儿这么没有存在？行。
1: 反正我跟你讲，四顶总有一顶，剧照是没有的。大家如果看剧照是完全
0: 剧照
1: 我还是短发。
0: 对，因为他这次这个角色演这个妹妹挺活泼的，短发是 OK 的，没有问题。但他可能想的是跟另外一个角色的一个撞型的问题。
1: 嗯，
0: 那但是呢，就是说大概率这个事儿肯定是要导演同意的。所以呢，咱们就今天也是下播之前给大家留这么一个悬念。9月4号啊，今天是9月1号，我们最后的这个最后紧锣密鼓的排练，9月4号在大兴剧场跟大不是大兴顺义大剧院跟大家见面的蓄势待发的舞台上。李佳佳到底是一个双马尾，我的天哪，还是一个黑长直啊？咱们剧场见。
1: 我也没见过，说实话，我也没看到那头发的质量。
0: 但是钱已经花了，是吧？
1: 钱已经花了，然后林子的头发也在。
0: 你说是7平米里边卖啤酒那个吗？
1: 对，那头发也在。我跟你讲，真的，只有话剧现场能让我戴上假发。
0: 要不咱一场一顶，一场一个造型。
1: 哎，到时候呢，9月4号我们顺义剧场首演见啊。9月4号5号在顺义，11、12号在大兴，25、26我们在房山。
0: 对，欢迎大家。
1: 嗯。
0: 各场集齐李佳佳的各种发型来召唤托尼老师啊！好，今天晚高峰直播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大家不要忘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啊，在首都博物馆已经开展了，会持续到10月18号，依然可以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来购买展览的门票啊。
1: 回复黑绷带或者面霜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购物链接，也感谢我们的编辑高哥，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接下来是时光聚会，
0: 下次见。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中国交通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况信息。

0: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先来看一下东部环路哈，目前东二环的东便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的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的劲松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农展桥到劲松桥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东三环四惠桥到燕沙桥南向北方向车多；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到四惠桥的北向南也是车行缓慢。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哈，目前南五环的旧宫新桥西侧的东向西有事故，后车持续拥堵，队尾已经排到了亦庄桥；东三环劲松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长虹桥；东四环四元桥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来看一下高速路，目前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左家庄桥，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来广营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儿桥到北沙滩还有上清桥，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到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控制，明天天气晴朗，气温变化不大，适宜您的出行，请大家及时的补水防晒。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崔永义。崔公您好。
5: 啊，您好，主持人。
0: 哎，崔公，今天是开学的日子哈，不知道未来几天整体情况会跟今天一样依旧阳光明媚吗？崔公。
5: 好嘞，今天夜间呢，天空晴朗，风力不大，平原地区啊，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山区的气温要更低一些，在14到16度之间。明天呢是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天气啊跟今天是差不多的，白天天气啊比较晴晒。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明天夜间啊还是晴朗微风的天气，能见度有所转差，有轻雾。开车的朋友们啊，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周四到周日这几天呢，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一个天气，适宜大家呢户外活动，气温波动也不是太大。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9到20度之间。现在昼夜温差呢有所加大，中午前后啊体感比较热，紫外线强，提醒大家户外活动啊要注意补水防晒。早晚天气啊现在有点凉了，山区的凉意啊是更加的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啊，近期的花粉浓度啊显著升高，敏感人群还要做好健康防护。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5: 好嘞，再见。
6: 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4: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6: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 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4: 有你的时光，
6: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4: 聚会，
6: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开学第一天，祝全天下的同学们开学快乐呀！对对对吧？
1: 哎，对，今天是不是叫昨天一白天加今天一白天，这个开学第一课已经上了好几节了吧？
0: 上了开学第一课上，今天我们就这来一节不一样的。
1: 我们开学第二课。
0: 对，我们不来第一课，来第二课哈，就是可能第一课会跟大家聊一些比较宏大的一些主题。

0: 同学们成长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1: 就是聊点放学之后的内容。
0: 有的时候中午可能也来点这个内容，
1: 对，下课之后的内容，
0: 没错。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小朋友们睡觉这件事情
2: 啊。
0: 很多朋友其实都说现在孩子这个学习压力包括生活压力挺大的，
2: 嗯，
0: 可能这个到周末的时候休息没有这个课外培训了，但是也会有一些辅导班，可能也会占用一些孩子们睡觉或者是松快一点睡觉的时间。
1: 或这么说，就是孩子的时间很宝贵，怎么去分配休息、个人成长以及学业之间，这个去找这个平衡，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有些为难的，一不小心可能就要朝另一个方向去侧重了。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在成长期的青少年幼儿哈，睡觉不简简单单的是让他休息，
0: 没错，
1: 可能还要关乎未来几十年的一个身体基础的问题。比如说孩子长身体了，就现在成年人这个觉要睡不明白，是不是白天也脑雾，是不是那 PPT 他也数错行，
0: 也迷迷瞪瞪的、
1: 哎、
0: 今天呢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哈，各位伙伴先来分享分享。首先您在当孩子的时候、在开学的这个阶段，您一天晚上能睡几个小时？比如说
1: 别开学了，就上学吧，
0: 对，上学，高考前、中考前，上小学那会儿，
1: 对，
0: 现在您家的孩子一天能睡多少个小时？
1: 当时您觉得您睡得够吗？现在您觉得您家孩子睡得够吗？啊，如果当时您觉得您睡得够，您还记不记得就是大概睡了多长时间？如果您觉得您当时睡的就不够，那个感觉那是什么感觉，您还能描述出来吗、
0: 哎、
1: 然后呢包括现在孩子睡眠的时间哈，您作为家长是怎么去把握这个比例，让孩子这么睡占了这样的时间的量去睡觉，您有没有心理压力或者心理矛盾、哦、啊都欢迎大家来互动。咱们今天的开学第二课之好好上学从好好睡觉开始。
0: 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重磅专家，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睡眠中心主任医师郭希恒，欢迎郭主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一看郭主任睡就不错。

0: 的，咱先走一段资讯啊。
1: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就是从6月1号到8月31号，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了4.45%和5.86%。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71.71%，放映的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暑期档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功夫女足》《欢迎来到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
2: 讲述中国高校足球队征战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足球世界杯的纪录电影《主场》将于9月16号上映。该片导演丛伟承诺，影片所有票房净利润将捐献给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用于校园足球推广与赛事体系构建、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与教练员培训、足球教育对外开放与国际交流等。《主场》以2025年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为背景，跟随北京师范大学

0: 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同步开启了书香启新城、逐梦新学期、秋季开学季的主题活动。北京图书大厦打造沉浸式的书香开学市集，集中展示人教社全系的教材及文创产品。王府井书店聚焦幼小衔接及小学生亲子家庭，活动期间推出小小书店管理员的职业体验、趣味绘本共读等特色的互动项目。中关村图书大厦精准对标中高考、考研等备考的学子群体，推出相应的书籍。以上资讯来自新京报客户端、北京日报客户端、北京新闻广播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儿的聚会啊，解惑局开学第二课之好好上学从好好睡觉开始。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睡眠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郭希恒。再次欢迎郭主任。
2: 大家好。
3: 好，那我们来看各位伙伴的互动哈。燕林说，为了让孩子好好睡觉都花了什么心思，定点上床，讲个故事陪着他。这孩子身高啊，多半是睡出来的，好好睡觉就是最好的补品。
0: 没错，这位叫做丁香花的朋友就说了，这让孩子好好睡觉他花了什么心思呢？用他那个破锣嗓，是他说的啊，唱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念铃
3: 啊。嗯，泽宁他哥说，你们提那高中生睡眠啊，我高三的时候经常性晚上11:30之后才睡，早上6:40起。和周围一众下课睡觉的同学比，我异常精神的让我同桌问，你不困的吗？
0: 哦，有些朋友就小朋友哈，觉睡的确实不多，但是依旧倍儿精神。有些朋友就是睡多少就感觉都不是那么精神，会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个体差异出现。
3: 陈明迪说，我小学那会儿大概能睡9个小时吧。
0: 9个小时我觉得算长的了，
3: 长身体呢，小孩本来就较大吧。泽宁他哥说，根据我妈反馈哈，虽然他自己需要早起去学校上早读课，但是为了能让他安心睡觉，有的时候偶尔看看有没有踢被子，因为踢被子孩子感冒生病了，那接下来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家里上是不得安宁的。
0: 你看这是不好好睡觉的一些衍生的一些问题哈。哎，主任，当年您在上学那会儿觉睡得怎么样？就先给一个笼统的一个自我评价吧。
2: 我感觉我那个儿童期间的睡眠还是不错的啊，而且呢，我觉得睡眠质量也很高。其实不存在睡眠困难的问题。其实你知道，在人的一生当中，睡眠能力，最强的时间就是在儿童阶段。它是容易睡，而且需要睡，睡的时间也比较长，而且睡眠质量也很高。如果我们把睡眠质量按照一个比例进行比较的话，在一生当中，睡眠的比例最优的、质量最高的就在儿童阶段，
0: 就小朋友那会儿睡觉睡得好。我大白话是这么讲的。
2: 是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就是在儿童期是需要高质量的睡眠去支撑他的成长发育。他的神经系统发育啊，身体的发育都需要这种高质量睡眠。
0: 咱们很多家长可能会说，这个小朋友好好睡觉长个儿，但是像刚刚主任说的，远远不止长个儿这么简单。
2: 是身体发育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观察到的一个指标，另外一个就是神经系统发育、智力发育、正常情绪的一个发育和锻炼，都跟睡眠密切关系
3: 啊，一边睡一边长。
2: 是的，所以我讲对儿童的睡眠来讲，是一个在儿童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决定的他成长发育，包括他的身高。刚才我说到身高的问题，其实现在很多家长是关注身高的问题。身高一方面受遗传因素影响，另外一方面也会受到这个睡眠的影响，而且影响比较大。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高质量睡眠呢？就是睡眠，这深睡眠，这种高质量睡眠的阶段的时候，是生长激素大量释放的一个阶段。所以你为了让生长激素释放的高多，那你就应该有充足的深睡眠。所以现在你知道，有些医院开展一些项目，就是给有些孩子身高生长的不是那么特别好的孩子，可能补充一些生长激素。其实这是一种医疗上的行为啊，但是这是由医生来评估的。但是其实是，如果你能睡好觉，这是获得生长激素最自然、 最好的方式，
3: 最有效的方式啊、哦、哈、嗯！说到这个睡觉，这个长个儿这个事儿啊，我太有发言权了。
0: 怎么说？
3: 我一直我就觉得我没蹿起来，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睡觉睡得不好。就我为什么说我没蹿起来哈、啊？就按照我这个胳膊的长度、手脚这个尺寸，我觉得我应该轻轻松松长到。

0: 1.72米。就包括家里基因哈，就是对，就是因为跟我一样身高的这个女性朋友，她们的臂展呐、手脚的尺寸都比我小。跟我同样手脚尺寸臂展的这些姑娘们，个儿都比我高很多。
1: 哎，那
0: 我就觉得我就是没长开。然后这个事儿我当时有怀疑，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我小时候睡觉睡咋样？我妈说你也不睡呀。
2: 啊，你啊自己不睡，还是说当时自己就学业压力是比较大的？
0: 不是，就甚至更小的时候，我就是不睡，就是说。

0: 紧搂在怀里，用手大手捂住我的脸和眼睛蒙着睡。然后后来我睡觉就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就养成了蒙被睡的习惯。我后来想想，哦，因为缺氧就
1: 总憋醒是吧？
0: 不是因为缺氧才睡着，就是强制睡觉，要不使用一些这个非常规手段真不睡呀。
1: 哎，主任，从专业您这医学的角度来说，
0: 我这个故事合理吗？
1: 就是因为大家的认知当中，比如说小小的小朋友，就没事一觉，没事一觉，没事一觉，
0: 但是他就有。

0: 睡眠的昼夜不清晰啊，白天晚上都睡觉这个形式，逐渐才过渡到啊白天清醒，晚上睡觉。在这个过程，其实也是睡眠不断在成熟完善的过程。
1: 嗯，
0: 你知道儿童睡眠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会讲到一个问题叫异态睡眠，异就是异常的异啊，异态睡眠就是儿童期间容易发生异态睡眠，就是说这个睡眠的阶段切换和睡眠的这个过程和成年人不一样，它的过程呢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呢它的睡眠的这个完成的过程是不清晰，不是特别的完善的，它也容易出现像我们经常说的儿童容易出现梦游啊，
1: 嗯，
0: 容易出现这个像你的睡觉的时候特别的清醒
1: 啊，我也梦游，
0: 容易
1: 讲过对，
0: 是吧，容易哭闹啊，嗯，或者这些情况都是在儿童期睡眠他的这个生理方面不特别完善所出现的情况，随着他的成长的发育以后，他的睡眠也会逐渐成熟，而且睡眠的不同阶段也变得越来越鲜明，那么睡眠这个所谓的儿童期间出现的这个异态睡眠逐渐会恢复正常。
1: 嗯，就那小婴儿睡觉跟小猫一样，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然后一天整天整天睡，他也不像说大人一样白天醒着晚上睡，
0: 对，
1: 但是从那样一个小婴儿的睡眠状态逐渐调整成一个大人状态，他需要很多年，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从那种婴儿睡眠然后慢慢向成年人的就正常睡眠过渡。
0: 嗯，
1: 在中间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异态睡眠是吗？
0: 对对 对， 对。
1: 那正常的这个儿童期的睡眠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趋势，会分年龄段的吧？
0: 对，在这个儿童期，我们说婴儿期的时候睡眠这昼夜形式是不太清晰的，
1: 没有
0: 到了，哎，对，到了这个过了婴儿期就一岁以后的孩子白天晚上逐渐就出现了这个出现明显的不同了，
1: 有节律了，
0: 那么这个节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夜间的睡眠实际是长的，
1: 嗯，
0: 白天呢也会有短睡，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嗯，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白天是不睡的，
1: 嗯，
0: 晚间会有一个长睡这样的过程，那儿童就是一个夜间的一个长睡，而且时间会比较长，在这个它整个的睡眠结构当中，它的深睡眠比例几乎占了睡眠的时间的一半。
1: 哦，这是大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0: 大人的睡眠的深睡眠时间只有20%-25%。
1: 尤其是对于现在在大城市上班的这些职场人，他这一晚上能有一段深睡眠，那都不错了。
2: 没错，都会觉得哎呦，第二天神清气爽，睡得很好。
1: 一看那手环那数据，我昨天晚上有深睡眠啊，就很兴奋的。
2: 没错。
0: 其实还有一种睡眠形式，大家容易这个误解的，就是做梦的睡眠。儿童的做梦的睡眠占的比例也可以达到30%-35%左右，它的比例也比较高。那这种做梦的睡眠其实和他的这个神经系统的发育啊，和他智力发育，包括跟他情绪的一个稳定啊，正常的一个发育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如果说他想获得一个比较健康的睡眠，一定是有充足的深睡眠和充足的做梦的睡眠，那么这两个才构成一个高质量的睡眠。
1: 哦，还不仅仅是时长的问题。
2: 哎，主人，那如果就在这个孩子的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父母需要去干预，或者是需要主动对引导他睡眠的
1: 培养，
2: 逐渐有这种昼夜的节律吧？还是说孩子自然过渡过来？
0: 这是正常发育的过程，实际不需要特殊的干预，但是你可以是一定的呵护。但是这呵护呢，其实东西方是不太一样的。你会发现，东方人喜欢把孩子放到身边睡觉。跟同床睡眠，啊，你看西方是孩子独立的睡眠，甚至是到一定程度一定要到各自自己的房间睡眠，就培养孩子这个独立性或对睡眠的这种调节的能力。那么这个睡眠的问题其实和孩子以后的发育有关系，比如包括就是孩子心里的对这个黑暗的一种恐惧，缺乏安全感，都跟睡眠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如果是你经常要把孩子放在身边，你陪伴他的时候，但一旦你不在的时候，这孩子会感觉到会恐惧，会很难入睡，会出现那个睡眠过程当中出现的多梦啊，或者缺乏安全感呢，甚至哭闹的现象，或者所谓的造成一些异态睡眠的增加。当异态睡眠增加的时候，就会出现更多的所谓的梦游啊，这样的一种异常的睡眠形式
1: 啊。所以就是父母不能主动成为孩子睡觉的阿贝贝。
2: 没错，我就经常看一些影视作品或者网上，比如说这大半夜了，这孩子拎了个毛绒玩具来，妈妈我睡不着，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这个 没有处理得当，孩子睡觉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得当。
0: 其实孩子还有睡眠，他自己成为自然而然睡眠。刚才我说到了，睡眠的调节能力是很强的，他会很主动睡眠，而且很快入睡，很少会出现入睡困难的问题。但是家长会给孩子一个不同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条件反射，比如说抱着孩子，要悠着孩子睡，那么形成这种条件反射以后，一旦把孩子放下以后，孩子就睡不着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说的家长的话，我觉得家长的这个干预啊，其实这里面很多说法的。嗯，
1: 就是你不干预就是最好的干预。
2: 我一想啊，现在不是说孩子在那种摇摇晃晃的状态更容易入睡，是给人家悠晕车了。
1: 对啊，就晚上不也有视频吗？爸爸拍孩子睡觉，孩子还没睡着呢，爸爸自己先把自己又睡着了。
2: 来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分享哈、啊，宇宙尘埃就说了，我的梦中总是出现工作的事儿。
1: 哎呀，
2: 那真是噩梦啊！
1: 哎呀。这段时间不能给您算加班的钱，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别做工作的梦了，白天还不够吗，朋友？
2: 我真觉得主任给大家就讲解这个医学知识的时候，能应用到生活当中的很多调理生活的方法，就比如说这个睡觉这件事情和白天的睁眼的过程是要慢慢区分开来的。
1: 是，
2: 您也是，工作和休息慢慢的、逐渐的把它。能剥离多少剥离多少，对吧？
1: 这就走心啦，朋友。
2: 必须走心，我跟你说。
1: 过于走心了哈、啊，都入梦了。苏子说，为了让孩子好好睡觉，花了什么心思哈、啊？只要他睡着了，我就不打扰孩子，什么时候睡醒什么时候起。
2: 嗯，
1: 不存在说一起大早把窗帘一拉开，窗户打开那个起床了没有？
2: 哎，对，还有这个问题我也想问，请教一下主任，就是现在这个上学起来都比较早嘛，
0: 嗯，
2: 就是孩子夸，就是孩子还在睡呢。窗帘夸一下拉开，或者我那儿这个厨房做饭，然后门全打开，叮了咣啷，叮了咣啷。
1: 你知道那种不锈钢盆和锅盖没拿住的时候，那是最响的起床铃声。
2: 哎呦，咱俩是不是住隔壁？我感觉就是这种对于孩子正在睡眠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光线或者声音的影响，会对孩子睡眠带来一些影响吗？
0: 肯定会有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使孩子迅速的觉醒。当你知道他的睡眠是不是够呢，这里面我们说有几个指标是大家容易衡量的，就是他绝对时长。
2: 大家仔细听啊，
0: 那昨天晚上是几点钟睡的觉啊，昨天晚上是不是写作业写得很晚啊，所以他睡眠时间是不是满足了他生理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呢？我们说一般成年人的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儿童的睡�眠时间其实应该在8到9个小时，甚至是9到10，而在小的学龄前儿童可能9到10个小时这样的睡眠时间
2: 更长。
0: 我们说的是白天和晚上加在一起的时间，那他晚上的时间够不够？那如果不够的话，你把他唤醒以后就终止了他的睡眠，所谓的剥夺了他的睡眠，那么可能造成他睡眠不足的问题，甚至会造成第二天白天上课的时候会感到困倦，这是一方面。另外也就是说，孩子从睡眠状态把他叫醒以后，这种叫醒的行为为一方面终止了睡眠，另外一方面也会造成孩子心理会产生影响，他对这个睡眠会产生一种恐惧，或者是在过程当中缺乏一种安全感。
1: 他会对叫醒他的原因产生恐惧，就是要起床上学了。
0: 对，
1: 因为睡眠被终止，然后把这个东西投射到上学这件事情很讨厌上。
2: 啊，
1: 也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2: 但我看你上学上的还挺好，自我调节能力强，对吧？
1: 哎呀，要不然跟你做同事呢？
2: 别，主任您继续。
0: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一般或者包括成年人，一般尽量是自然醒是最好的，不要去就被这个过度的唤醒，或者是唤醒的方式温柔一点，这样的话呢，能使孩子逐渐的调整。我们从睡到醒的过程，其实还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可能会因为你在不同什么睡眠阶段，比如说你要住在一个非快速眼动期睡眠或者是不做梦的睡眠当中，你觉醒那醒起来相对会自然一点。当时在快速眼动期睡眠觉醒的时候，当时可能意识觉醒了，你身上肌肉是处在一个松弛状态，甚至是一种瘫痪状态，甚至是无力状态的时候，那醒了以后感觉到那是很比较不舒服的。
1: 哦，对对对，
0: 还是会让人感觉这个觉醒的过程是比较痛苦，那么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孩子以后的睡眠的问题
1: 啊。这个我特别有感受，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实在是起不来床，然后可能大人就会给我伸一只手把我拽起来，然后我就会讲我拽不住，我的手握不住，
2: 握不住。
0: 对，
1: 对，就是因为我没有醒，我的肌肉也没有醒，我的眼睛也没有醒，我全身上所有地方都没有醒，所以就处在那种身体瘫痪的状态嘛。
0: 对，
1: 真的很难受，然后要在那种无力的状态之下迅速完成穿袜子穿衣服，然后找到洗手间拿牙刷刷牙，然后你自己整个状态都没有调整好的时候迷迷糊糊要吃饭，哇，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个状态，人真的会崩溃。
2: 这时候来一句，没事，洗把脸清醒清醒就好了。
1: 对。然后把这一切的糟糕的情绪就投射到接下来要做的这件事情。
2: 所以其实你并不是
1: 要做的事情是上学。
2: 哎，就反正确实过了，都过来了，都过去了，对吧？
1: 对，
2: 很多事情就是过去的事情呢，我们通过现在的一些经验来总结一些，让现在的孩子们能更好的睡眠，更好的成长嘛。
1: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新学年开学的时候，咱弄这个开学第二课嘛，对吧？好好上学，从好好睡觉开始。
2: 咱们听一首歌，《困》，来自任素汐。

0: 况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目前高速公路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的东向西出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1: 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2: 周末咋玩啊？

0: 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航天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的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的东向西方向出京，机场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来自机场高速管理中心的消息，机场高速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有你的时光每天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来，我是王哥。
0: 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就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和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1: 哇哦，今天有好物推荐。
0: 大家的这个开学了哈，正常的生活规律又回来了，但是呢面对着秋老虎哈，这太阳其实还挺晒的，太阳光挺强的。
1: 对，尤其是这两天的北京，大家又感受到了日晒的威力哈，所以呢在这个秋天，大家防晒这件事情依然不能松懈。今天我们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重磅回归，价格呢也是依然很香哈，50毫升正装今天只要169元，如果您要买两支的话更便宜，299。
0: 我建议大家囤两支哈，
1: 炒鸡划算。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防晒就可以下单抢购，简单过一下这个防晒的呵护力哈，
1: 50倍高倍防晒 PA 4个加号，
0: 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12个小时，
1: 就是那个 UVA UVB 全波段防护啊！
0: 而且更喜人的是，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
1: 今天这么香的价格，它不是临期清仓的品，它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日期非常的新鲜啊！
0: 唯一的问题只有200组，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防晒，先到先得。
1: 特别好，这个后续跟装不搓泥儿。就是后续
0: 是吧，
1: 后续上粉底液它不搓泥。
0: 安排朋友们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防晒下单抢购。回到今天的聚会啊，
1: 哎，我得说一句 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跨境直采。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防晒
1: 很重要啊，
0: 买正品啊。
1: 好好好，
0: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为大家带来开学第二课哈，好好上学从好好睡觉开始，咱们解惑局哈。然后大家有一些这个在自己睡觉方面，或者主要是在孩子睡觉方面的一些疑问问题困惑，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啊。
1: 对，因为放假的时候孩子睡觉啊，他不跟别的事打架，这不开学了吗，孩子要上课，他那个时间就不像那个在家里边能自主安排了，
0: 是
1: 他有可能会出现时间争夺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这个开学第二课，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内容实在太多了，
0: 对，
1: 它只能是第二课。
0: 咱搞一个那个专业术语叫第二落点。
1: 哎，对对对对对哈！再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
0: 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睡眠中心主任医师郭希恒，再次欢迎郭主任。
2: 你们好。
1: 哎，金豆妈说，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学的早上，外公外婆呢会提前打开收音机，音量由小到大。告诉我6:30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开始曲一响，我就得起床，梆梆梆梆啊！然后，闺女小学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干的。
0: 哎，我现在
1: 祖传起床妙招。
0: 哎，我在揣摩这位朋友。

0: 孩子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赶上课？但如果是王哥这个语气的，那就得说你两句了，这位朋友。
1: 然后丁香花说，哎呀，我后来发现不行，起太早啊，没食欲。
0: 哎呦，举手，我也是这样。
1: 所以你知道，就是我本来
0: 中午会吃很多，
1: 我本来起床就很痛苦，然后因为起床之后没食欲，吃饭这件事儿可能还会挨骂，就更痛苦
0: 啊。本来起床这事儿就已经打了一仗，打引号了。
1: 所以你想想，就是上学的早上真的是鸡飞狗跳的一上午。
0: 哎，这位叫大瑞的朋友就说了，我妈为了让我好好的睡觉，她用做饭的香味儿伴我睡眠。当然了，每次都是吃完再睡。毕竟太香了。
1: 九月苏西说哈，我那个不在的妈妈呀，当年叫我们起床啊，就是把屋门窗户都打开，窗帘全拉开
0: 啊，
1: 哗啦一声，然后那个冷空气呼就进来。
0: 这都是妈妈的爱，对您的这个敦促啊，对，
1: 可不是呢。
0: 然后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做燕林，就说了，好的睡眠不是钟表指向某个数字的时候孩子闭眼躺好，而是孩子顺着身体的信号自然的产生困意，顺利进入连续充足的睡眠，睡醒之后精力充沛。怎么样主任，我们这位朋友这个对睡眠好好睡觉这个定义还行吧？
2: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他可能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其实睡觉好对孩子来说，特别对于学龄期的孩子来说，学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你知道学习的学到的东西能够记住这个记忆的过程，睡眠起到一个关键的重要作用。所以一个孩子，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写作业，然后去上课学习，但是没有充足时间睡眠，你就学不到或记不住这些东西。
1: 对，
2: 然后在这个记忆过程当中，睡眠是起到一个重要的角色的。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教育部已经为了这个中小学生啊，或者是包括高中生提供了一些很多很多睡眠的要求，包括他的要保证多长时间睡眠，在课间时间需要有时间，有可能有人会打盹睡觉，那么或者是午休时间一定要保证补充睡眠，这些其实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包括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效率来讲，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主任，咱现在聊一个相对来说有点尖锐的话题哈，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尤其是小朋友在写作业的时候，会大量的和电子产品产生关联，可能很多学校在留作业的时候也会通过在线的方式留作业，就孩子和这种电子设备的交往好像在互联网上有这种风向在逐渐的拖晚孩子的入睡的这个时间点。之前平时咱们可能9点多10点差不多睡觉了，现在很多这个宝爸宝妈在网上就说孩子现在得11点睡。
1: 我这么说，
0: 11点半
1: 睡，同样都是作业，纸质作业和电子作业对于孩子睡眠的刺激其实是不一样的吧？
2: 哎，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用纸质的，它是白纸啊，它写的这个内容你去阅读，它得到的这个光线的刺激的是一个这个白色的光，那一般手机屏幕呢，或者是 iPad 这个屏幕上所发出的光当中，可能更偏向于蓝光。这蓝光其实是更让人感到更加的觉醒，或者是更加的这个清醒，
0: 更精神，
2: 那么更精神啊，这样会影响你的这个影响到入睡。另外，它的内容可能还会更丰富，它不断的变化。它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这种给的感官刺激的话，会更加的这种会造成更强烈的这种兴奋，也会影响孩子睡觉。另外呢，还有就是说，他除了这个像讲课的这个或者是这个作业内容以外，还会有其他的内容啊，他可以用它做其他的事情。
0: 我跟朋友开一局游戏，
2: 哎，
0: 玩一会儿，
2: 哎，这都可能会影响他的睡眠。我觉得这样。另外就是它是发光的啊。这是发光的，那纸是不发光的。这个发光的刺激以后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睡眠。你知道我们这个睡眠当中，其中有特别儿童睡眠当中能够影响他睡眠，或者能够尽快的让他入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叫做褪黑素，我们大脑的褪黑素。而褪黑素的释放了多少是受光线的刺激的。如果光线环境的光线亮度比较高的话，像我们的演播室这样的光线的话，那褪黑素释放会非常少
0: 啊。
2: 当光线暗下来以后，它释放量增加了。那么就是这个光线的这个褪黑素的释放以后呢，会增加我们入睡的一个快速度。另外呢，可以增加它的睡眠的深度，另外提高睡眠的质量。还有一个就是也这个保证睡眠的连续性。那如果是褪黑素减少的话呢，那么这些问题都出来了。 所以说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晚年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这种电子产品，另外就是要短时间使用啊，另外就是睡前是绝对不要使用的。
1: 红云当头说，孩子不写作业他也不困，他一写作业就犯困，这咋整？
0: 哎呀，这也是甜蜜的烦恼啊。
1: 这个听起来像是睡眠问题，也像是写作业的家庭教育问题。郭主任，这问题能回答吗？因为你也是爸爸妈
2: 啊。我对于这个学习来说肯定是一个，但他有兴趣了那他就会比较兴奋，他缺乏兴趣了他可能就会就反应就会会感到困倦啊疲乏啊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说有几个这可能影响他因素有几个，一方面就是对学习的兴趣呗，或者这个话题是否是对他能够让他感觉兴奋，这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之前是否是睡眠不足啊。或者还有一个现在有孩子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孩子的情绪啊，这种心理的问题，也是这种家长的压力啊，同学之间的相互的比较啊，学校的这种要求啊，可能无形当中对孩子心理都产生一些压力。那么孩子这么弱小的孩子，他能不能承受住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也是需要考虑问题。所以说现在来讲，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学习教育来说，特别是这种低龄的那些孩子来说，那还是以快乐应该是为第一位的。那么学习只是我觉得只是其中一个过程，一个形式。那对于孩子来说，以后学习的机会多很多啊，不要把这事情放得那么重要。有的时候孩子现在把学习变成了一个比其生活的其他细节都重要的一个形式的话，那无形当中孩子就产生很大压力，其实家长也会有很大压力。我们在临床当中，像我在我的门诊当中，过去来我这看病的孩子，睡眠障碍的孩子是比较少的，啊，或者是有些孩子表现为我们前面说的异态睡眠这种情况，我们给孩子进行一些调理啊，进行一些指导啊，逐渐的睡眠就恢复正常了。但现在目前来说，孩子出现睡眠问题就比较多了，有些孩子出现一些比较复杂的睡眠障碍的问题，或者是有些孩子也出现一些很这个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都可能会影响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会对生活的这种快乐感都受到很大影响。包括有些孩子甚至是最后到了逐渐成人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心理障碍，那么跟孩子的这个儿童期的这个经历和睡眠不足或者是一些社会的压力都有密切关系。我觉得现在目前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
1: 郭主任，我想问一个就您刚才提到的问题，说这小孩儿哈，他的情绪和心理压力会对睡眠本身这个质量产生反作用，这是真的吗？因为很多家长觉得说小孩儿一个小屁孩儿你还能有
0: 心事儿，心里还能装得住愁。
1: 但现在好像看是吧，
2: 是孩子的心理状态其实比我们想象要复杂，但是孩子还有一个弱点，就是他的心理的承受能力是很有限的，
1: 他会有心事，
2: 很小的事情，是我们成年人看起来很小很小的事情，对他来说就可能变成天大的事儿。他承受不了啊，他接纳不了，或者是把他想的特别的绝望。那我觉得要想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的问题呢，我们到底要想到是孩子的心理的问题是睡眠不好造成的，还是心理问题造成了睡眠的不好的这种后果，
0: 这根儿到底在哪儿？
2: 我觉得心理的问题可能是第一位的。
1: 哎呦，是吗？能到这个程度？
2: 往往是心理上出现问题以后的孩子，睡眠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会表现更加严重的问题。那么睡眠问题又不能使这个睡眠能得到充分的睡眠或者调整的话，那心理问题又变成了更加严重的一个结果，形成两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但是这里面来说，可能更主要的心理问题是一个更加主要的问题。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它就可怕在，就怕有一些家长的观念没有转变过来，依然觉得说小孩怎么会有心事。就如果是这个认知，他完全无法觉察观察到那个客观事实，就是哪怕是小孩他也会有心事，更严重的是他这个心事可能在您看来他都不算心事的一个程度的事儿，在他那儿能造成巨大的压力。
0: 有的时候也
2: 是，有的时候我像我的病人有些孩子就成年人以后，在我在分析他的睡眠障碍的时候，我追溯他的根源的时候，就会往往追溯到儿童期的一些特殊经历。这些特殊经历包括一些 生活上的经历，或者学校的是经历，或者是一个个人的心理的一些变化。
1: 嗯，
2: 啊，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睡眠的一个障碍的影响，那可能都可。

0: 要被查红领巾和校牌，然后那个校牌呢，因为质量也不是很好的，说蹦着蹦着它就丢了。
1: 是，
0: 但如果要是被值日生抓到的话，就要扣分，怎么样？扣分也不会开除我的学籍，也不会扣我钱。但是当时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天塌了级别的事情。
1: 没错，
0: 如果今天我的校牌丢了，或者说丢了之后被值日生抓到，今天扣分了，我的天哪！
1: 确实，
0: 天塌了。然后我就想想，就这种天塌了的日子。贯穿了我相当长的童年的成长阶段，但现在想想这还能叫个事儿，但当时真的是一个能让我吓到睡不着觉的事儿。
2: 哎，还有一个事情，你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童年期的快乐的事情往往记不住，但是痛苦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不快乐的事情往往会记一辈子，
1: 真是
2: 啊，会影响你一辈子。所以说，我觉得儿童期的这个心理状态应该进行，要大家家长要关注，学老师要关注，社会要关注，另外给孩子更大宽松的一个生活空间。
0: 就主任刚才提的事儿，说家长要给更大宽松空间，就是如果孩子反馈出了说记得一些不开心的、糟糕的情绪和事件，然后那些开心的，他遗忘掉了，家长千万不要说，你看你怎么还跟我记仇呢？
1: 啊、哦，
0: 千万别说这句话。
1: 这也有亲身体会是吗？其实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最可怕的，就在我现在来看，最可怕的就是孩子觉得在他的学校生活当中，跟同学的相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哎呦，他觉得是天大的事情。然后家长也有这样的认知，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比如说有一次这个某一次考试哈，看起来好像会影响孩子未来的这个学业成长的路径，然后呢，孩子没考好。然后家长又在这个阶段给了孩子巨大的压力，我觉得呢，这孩子其实内心就几乎是可以说在崩溃的边缘了，
2: 对，
1: 他自己无法排解，然后他的家长依旧给他施加如此巨大的压力。
2: 所以有些孩子他来看到我这看病的时候，家长带他来的，那其实我在问孩子的过程当中，家长说的很多嘛，我就发现了，最后你说我得出什么结论呢？我说这孩子的病的病因在你家长身上
0: 啊，
2: 哎，看到这个父亲或者母亲的性格，那么就实际上就会导致孩子最终他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父母来说要调整，可能是我们当时要进行干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其实我有一个病人治疗的非常成功的一点，就是他父亲对孩子的态度是有问题的啊，方式有问题的。我跟他父亲谈了好多次，其实给孩子看病，但他每次他父亲来，我跟他父亲说的最多，
1: 给孩子挂的号，结果问诊的对象是他爸。
2: 然后我就想，你到底爱不爱你孩子？你要想解决你的孩子问题的话，你必须要做到怎么样？他最后想明白了啊，想清楚了，也就他说，那我调整，他爸爸就调整，完全跟他孩子的方式就改变了，那他孩子这症状各方面明显的好，
1: 迎刃而解，
2: 对，
0: 终于找着病根在哪儿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放一首《爱不爱我》？没有，没有爱不爱我，
1: 没有，咱们休息，
0: 只有风吹麦浪，
1: 休息一会儿啊。
3: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蔡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蔡白总编二层品鉴。
4: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
0: 说浪就浪了。
1: 金色的麦，你要是我不扫兴，我来一句
0: 夸你呢哈。那个我们今天开学第二课，好好上学，从好好睡觉开始哈。我们各位伙伴有互动哈，苏子说嘉宾老师说对，郭主任说对啊，好多孩子问题其实根都在家长身上。你说这孩子得多感谢主任呢？
1: 当然了，
0: 那可不嘛。
1: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就说，露露四月天就说了，我问过孩子，他说他躺床上，总会回想这一天发生的事儿，感觉就像是复盘，有的时候想到一些事儿就不困了，可能要想一会儿，有可能是高兴的事儿，也有可能是令他不高兴的，我就追问，然后他就说，哎呀妈妈，我还是这个高兴的事儿会比较多一点。
0: 他还补了一条说，爱睡觉的孩子一般身高都不用发愁，较少的孩子不爱长个儿。哎呀，我现在都要念不下去，我要哭了。他说，所以啊，我就愁啊。但是你说孩子他真不困呢？
1: 就面对这个问题，孩子自己我觉得其实也会有一种困扰哈，包括家长面对孩子不困这件事情，以及哈，咱两个问题一块来说，主任，就是现在家长遇到孩子什么样的睡眠情况，不是就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是需要去医院来看一看的。
0: 就是几十年前我妈那个问题。
2: 其实首先对孩子来说，他需要的睡眠时间长与短，其因人而异的 啊，你很难去一个绝对的量化。那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孩子白天的行为情况、白天的状态、症状是决定了你对这个孩子是否需要干预的。如果晚间不管他睡得多和少，白天的正常状态是正常的，那就不需要干预。
0: 他不睡就不睡。
2: 我们简单说啊，就不需要干预。但如果是晚间睡得不管多和少，但白天的行为出现问题，白天困倦呐、嗜睡、精神情绪不稳定啊，或者是这个焦虑、抑郁啊，那这些问题出现的话，那就需要干预。
1: 哦、
2: 所以说这里面睡眠问题主要是有没有后果，有后果干预，没有后果那就可以再观察。
0: 那孩子平常白天都在学校里待着，家长看不见，那家长就得靠问。
2: 当然了，你可以跟孩子沟通，你会知道孩子会讲他的这个他的行为表现。另外，你可以去通过老师了解。
0: 嗯，
1: 加一个你孩子同学同桌的微信。今天小王，我小刘，今天小刘上课打没打瞌睡啊？没打瞌睡，挺好。
0: 天哪，你真可怕，你还搞上渗透了。
1: 了，让孩子健康成长，就问打没打瞌睡这个事儿，不问别的。
0: 我的妈呀，凤中凤说，哎呦，那佳明看小的时候那是没少睡觉，186大帅哥。
1: 就是他这个东西啊，最好是要一以贯之，小的时候睡得多，现在睡得少。都容易掉头发。
0: 哎，人
1: 睡得晚就容易掉头发。
0: 好多听众都夸你呢，觉得你最近头发量回来了。
1: 回来了吗？主要是今天我头上这盏灯没开。
0: 现在问题是这样，头发少了还能再长，个儿没长起来，像我一样，那就真的没长起来。
1: 但有的时候个儿高了，反正，
0: 反正我这辈子是1.7米是无望了，下辈子再说吧。
1: 你那鞋也不少啊。今天咱们的开学第二课，好好上学，从睡觉开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在这儿真的希望各位家长听进去的。对，重复回听，巩固。
0: 不用远，现在19:57，打今儿起，就今天晚上，咱们全家这觉一起好好睡，好吗？
1: 然后呢，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睡得怎么样，晚上有问题，咱们调整；没问题，咱健康成长。
0: 哎，家长要把孩子睡觉这个情况重视起来啊！
1: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睡眠中心主任医师郭希恒做客我们的聚会，谢谢郭主任，
2: 谢谢。
0: Susie 说啊，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1: 到点要睡觉了，
0: 对的，结束了啊！我是王哥，
1: 我是佳明，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

0: 你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

0: 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00。
3: 北京广播电台。

0: 路况信息。
1: 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双井桥到潘家园桥北向南，长虹桥到三元桥南向北都比较拥堵。在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第二桥西向东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洗车指数1，比较适一年擦洗车辆。
5: 鸿蒙智行北京玉泉路，旗舰 MPV 尊界 V800、硬派 SUV 享界 G9 均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010-6865-2229。金秋九月来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购车福利满盈，现金折价，福利补贴惊喜不断。详询贵宾专线零幺零八七五八二六六零零幺零八七五八二六六零。

0: 要命了。
1: 老人两天被拔牙21颗，家属索赔32万，医院拒绝。
0: 亮相了，
1: 自己无方向盘，测试车曝光，全面标配未来技术。
0: 出招了，
1: 意大利蓝蟹泛滥，放出13只章鱼，能吃干净吗？
0: 13只应该不够，
1: 13万只。
0: 哎呀，
1: 够不够？
0: 哎，又证明直播了啊！哎。猜错了，
1: 孙女儿认为偷爷爷奶奶财物不担责，被判入狱6个月。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老怕你这一唱吧、
1: 啊、
0: 前面那个猪是个代词。
1: 哎呀
0: 啊
1: 猪啊
0: 啊
1: 啊
0: 猪也没错、啊、属猪的。哎
1: 哎
0: 你看看 啊, 啊
1: 今天是9月1号，
0: 哎，
1: 开
0: 学
1: 第一天，
0: 对对对，
1: 啊、林晨老师又年长了一岁 啊
0: ，太悲催了。
1: 希望他在新的一年里 啊，
0: 怎么着，
1: 别再往办公室洒水了。
0: 哎呦，哎，昨天刚洒完啊。
1: 哎呀，这我仅代表我个人
0: 啊
1: 和海内外的听众朋友们。
0: 哦，对，咱们还有海外的
1: 啊，向你致以生日的祝贺。
0: 哎呦，感谢您，感谢您 啊，
1: 向
0: 什么呀？
1: 几十年来，
0: 哎，几十年来、啊、
1: 一直为你操心的
0: 啊，
1: 伯父伯母，
0: 操什么心 啊？
1: 还有这个十多年来
0: 啊，十多年来
1: 啊，一直为你担心的弟妹，
0: 担心什么呀？
1: 这个致以亲切的慰问，
0: 这有啥可慰问的呀？就跟我干什么了？
1: 并向现在在聊天室里
0: 啊，
1: 祝你生日快乐的各位听友们
0: 啊。
1: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0: 还你还替我感谢啊？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代表你啊，
0: 啊，代表我，可以可以啊。
1: 说这林晨老师也不是一般人
0: 啊。
1: 你看林晨老师一过生日啊，
0: 哎，
1: 连台风都复活了。
0: 哎呦，好！
1: 今天看到这个沙德尔台风啊，
0: 哦，
1: 3600公里，
0: 是是，
1: 从太平洋，
0: 嗯，
1: 到咱们国家浙江登陆，
0: 哎，
1: 啊，从这个浙江、江西、
0: 嗯，
1: 湖南
0: 啊，
1: 广西、
0: 哎，
1: 广东，
0: 厉害了，
1: 海南，
0: 嗯，
1: 走了一圈
0: 啊，
1: 到这个南海呢，本来都取消编号了，
0: 哎，
1: 今天又复活了，
0: 你说说，
1: 而且未来还有可能在广州再次登陆。
0: 哎呦，这风卷残云、啊、
1: 这个生命力太顽强了、
0: 哦、那这就是封神演义 啊
1: 这也是希望林晨老师在现在这个融媒体改革的年代里
0: 啊
1: 也得做这样一个不能轻言放弃的媒体人
0: 得把咱们俩带飞带飞。
1: 我是飞不起来了、
0: 不是带着呀、跑偏呀、
1: 靠你带、
0: 好，我们努力、
1: 这个、
0: 努力啊。
1: 但是林晨老师虽然很厉害
0: 啊
1: 他也有害怕的事儿、
0: 哦、
1: 啊，他怕这个拔牙呀。
0: 哎呦，当年太痛苦了
1: 啊所以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聊聊拔牙。
0: 好
1: 啊，
2: 开场就有料
1: 啊。江苏无锡的侯女士最近呢向媒体反映了一件事情啊，71岁的老父亲在当地一家口腔医院呢看牙、
0: 哦、
1: 原本计划呀把缺失的7颗牙齿补上，
0: 嗯，
1: 再处理一下松动的3颗牙齿，结果到医院2天呢，
0: 嗯，
1: 21颗牙全被拔了。
0: 哎呦，这太狠了！
1: 这第一天啊，
0: 嗯，
1: 就被拔了7颗。
0: 哦，
1: 拔了7颗回来之后，这个姑娘吓坏了呀，
0: 嗯，
1: 还直嘱咐这个老父亲，
0: 嗯，
1: 说第二天要去医院，咱可再也不能拔牙了啊，
0: 是，
1: 绝对不能拔了，
0: 嗯
1: 啊。说给这个钱呢、看病的钱都是可丁可卯的、
0: 哦、
1: 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呢、
0: 哎、
1: 到医院之后没多久
0: 翻倍了，
1: 老父亲又打来电话、说这钱不够了、赶紧给我转账啊、
0: 哎、
1: 说一问怎么回事，说又拔14颗，
0: 太可怕了
1: 啊！不是跟您说不能再拔了吗、
0: 大夫要拔，
1: 结果还是给拔了，
0: 不是太可怕了，这多少个创口啊、
1: 2天21颗，
0: 太吓人。
1: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医院方面是说呀，
0: 嗯，
1: 哎，这个事儿啊可不是像家属说的那样、
0: 哦、
1: 啊，他们就是拔完了。
0: 嗯。

0: 专家组未否定医院采取的诊疗方案。
1: 哎呦
0: 啊，未否定，
1: 未否定，那不就是认可吗？
0: 所以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认可吧，会用肯定了。
1: 对对
0: 啊
1: 对，
0: 这个未否定哈，
1: 就值得玩味、
0: 哎。你知道吗？在这个汉语当中啊，这是非常有技巧的。
1: 嗯
0: 啊，这个肯定和未否定不是一个意思、
1: 嗯、啊。肯定的态度就偏积极了
0: 啊
1: 啊，
0: 未
1: 否定，未
0: 否定，嗯，他。这很玄妙，
1: 发嘛一下
0: 啊，
1: 就这个度，
0: 玄妙，
1: 这个度很有趣，
0: 哎、这很玄妙啊，
1: 嗯、
0: 对啊，就是我支持你
1: 啊，
0: 和我不反对，
1: 哎，这不是一个立场，
0: 这不是一概念啊，
1: 嗯、
0: 绝对不是一立场，
1: 嘿嘿
0: 是吧？
1: 哎呀，
0: 对吧？
1: 对，
0: 哎，同时啊，专家组也指出了，
1: 嗯，
0: 医院存在病历书写，这个书写呀、啊，不是那个输血啊，
1: 嗯嗯，
0: 这
1: 书
0: 书写
1: ，
0: 哎，就写、
1: 啊、
0: 写病历、
1: 啊、，right，
0: 啊，术前评估不够规范，
1: 嗯，
0: 替代治疗方案告知不够全面等问题，
1: 啊，告知不够全面是肯定的嘛，不然怎么可能家属连拔多少颗牙都不知道的？
0: 啊
1: 嗯、
0: 这个替代治疗方案告知不够全面，
1: 嗯，
0: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儿可能有多种方案，
1: 对。
0: 啊，不是说只有两天拔21颗牙这个方案、啊，
1: 但是可能只告了你，
0: 但只告诉了这一个，
1: 对
0: 啊，
1: 嗯，
0: 那么针对排查发现的短板，已责令医院整改、
1: 嗯，
0: 持续规范临床诊疗全流程的管理。
1: 嗯，
0: 那么这个事儿出现之后呢，已经组织了医患双方啊开展两次调解。
1: 嗯，
0: 那患者方面呢，希望赔偿32万元。
1: 嗯，
0: 医院方面呢未予认可。啊，双方现在还没有达成
1: 一致
0: 啊、嗯。对，医院方面说呢，之前已经做了血糖跟血压的评估，
1: 嗯，
0: 啊是符合手术条件的，啊，主要是因为老大爷这口牙都不行了，
1: 啊、
0: 叫重度牙周炎，
1: 嗯
0: 嗯，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口腔专家建议说呢，还是应该增加呀分段种植，
1: 嗯，
0: 或保留自体牙的备选方案。
1: 你不能把他自己的牙都拔了。
0: 另外，患者年龄比较大了，应该加强跟家属的沟通和这个这家属方面也应该陪
1: 同
0: 啊，
1: 对
0: 啊，不能老让老大一个人去，因为很多老大爷他都不太了解，
1: 对他判断力什么的
0: 啊
1: 都有欠缺，
0: 也是建议家属要充分参与。
1: 嗯，
0: 好。那么这个问题来了啊，那、家属方面对于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坚决不认可的，
1: 对，
0: 觉得两天拔21颗牙、
1: 哎，
0: 这么大年纪的老大爷，
1: 嗯，
0: 还有点慢性病，
1: 是
0: 说破大天都不行，
1: 嗯，
0: 那家属方面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1: 嗯、
0: 其实呢也是比较正常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搜一下啊，就是近些年呀，
1: 嗯、
0: 这个老人拔牙出现问题的。新闻事件很多的，
1: 是的
0: 啊，比如说2024年，浙江永康一位老人一次性拔了23颗牙，
1: 嗯，
0: 同一天中了12颗
1: 啊，咱们好像说过，
0: 后来心脏骤停，
1: 对对
0: 啊，去世了，
1: 是
0: 上海，同一年，
1: 嗯，
0: 一位82岁的老人被口腔门诊广告吸引，
1: 嗯，
0: 一次拔牙9颗，出血不止，呼吸困难，尿失禁，紧急送到 ICU，
1: 嗯
0: 啊，2025年哈尔滨。77岁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还装了5个心脏支架。
1: 天！
0: 一次性拔牙12颗，种植6颗。
1: 嗯，
0: 离院之后吐血，啊，最后老人也是去世了。
1: 嗯，
0: 2025年在西安，69岁老人一次性拔牙6颗并种牙，4天后去世。司法鉴定认定拔牙跟种植是死亡诱因。
1: 嗯，
0: 同一年在陕西宝鸡，63岁老人体内装4个心脏支架。因为1颗牙不适，被当地一家口腔医院派车接去免费检查，没有通知家属，一次性拔了12颗，当天中了10颗，
1: 嗯
0: 啊，缴了18000，欠医院6200，术后老人一度昏厥，
1: 嗯，
0: 当地卫健部门认定存在过度诊疗，
1: 是
0: 啊，今年8月份同一个月，
1: 嗯，
0: 浙江温州71岁老人因为2颗牙齿松动。这好在11天内啊，分2次拔出15颗牙，
1: 哎呦，也够吓人的，
0: 啊、不是2天啊，
1: 那11天15颗、
0: 啊，
1: 平均1天也1颗以上、啊。
0: 后来警方调解呢，
1: 太吓人了，
0: 退还了诊疗费用，
1: 嗯
0: 啊，承诺要负责后续治疗。
1: 嗯、
0: 所以说，就这种事儿一再发生啊，你说家属这个担心，
1: 不是没有道理，
0: 不是没道理的。但是现在你说要赔偿、
1: 嗯、
0: 赔偿专家组给的是
1: 未否定。
0: 哎呀，这怎么算呀？

0: 到底他是违规了还是说合规 啊？
1: 那后来又说了好多问题，
0: 好多问题，对，
1: 这怎么算呢？这确实看了这个意见之后啊，
0: 更迷糊了，
1: 咱都不知道到底这么做是对呀、啊。还是不对呀、啊、您这结论呢
0: 在里边都能找着立论的地方。是吧、
1: 啊、
0: 那咱们也问问专家啊，今天呢我们是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和证据法专家

在我们医学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化的模式，不管是诊断还是治疗上都是有多个方案的。现在专家组对这家口腔诊所拿出来的治疗方案是认可的，但是不是这个患者就应该用这个方案，其实并没包含这层意思。专家技术评价小组指出来医院存在的几个问题，都是严重的问题。因为你病历书写不规范，有的内容该记没记，可能后边就会影响对病历的评估，病历的再现。如果由于病历书写不规范，写不到位的话，那当时患者什么情况，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治疗是什么，每个步骤是不是都有所反应，缺乏这些信息，导致后续投诉也好，纠纷也好，在处理上就没有证据。第二个，替代医疗方案告知不到位，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侵犯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不是说医师给我制定哪个方案就必须接受这个方案，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抢救病人，这种时候没有商量的余地。其他的诊断治疗的方案都有一个告知由患者决定的问题。这个案例涉及到是口腔的问题，当然需要告知患方。医师可能倾向于 A 方案，但是未必患者就会接受 A 方案，他可能根据你讲的情况利弊权衡，结合自己的情况过后会选 B 方案 C 方案。所以你只跟我讲 A 方案，没有讲其他的几个替代方案，就把他的牙齿给拔了。讲大一点，那就是违反民法典知情同意权。

0: 而是他的心理的、经济的承受能力，以及家属对这个问题的承受能力。现在家属要求赔偿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只不过是不是应该赔32万，需要进一步的举证，需要法院进一步的评价。
1: 哎，我就记得我当时拔智齿的时候，是我左右都有，然后我跟大夫说，咱要不顺带我这挂一号也挺费劲，
2: 那不行，
1: 大夫绝对不行。
2: 是你想那两边拔你怎么吃饭呀？
1: 对，大夫就那么说的。但是我说人家这好，两天敢拔21颗，我那两颗一边一个人都不同意，说你这个创口也得恢复，你这两边都会出血啊。
2: 其实你看啊，2024年之后，这个新闻报道就比较多了。
1: 对，
2: 这里边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之前咱们这种植牙，都没有集采啊。
1: 啊，
2: 当时一颗很贵、
1: 很贵的，很贵的。
2: 后来集采了，这价格下来
1: 了，
2: 价格下来，这利润就降了。
1: 哎，就得靠量了。
2: 不排除啊，
1: 薄利多销。
2: 有些医院为了追求业绩，就把多拔多种，成为了自己追求的目标、
1: 业绩指标。
2: 所以呢，

0: 组织啊，比如说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口腔医学会之类的哈？啊，能不能有点指南呢？
1: 自律公约
0: 是不是？
1: 嗯，
0: 就能不能明确一下安全上限呀？
1: 对，
0: 啊，
1: 这太吓人了，
0: 这一次性拔牙，
1: 嗯，
0: 到底最多能多少颗呀？
1: 是，
0: 当然我不太懂医啊，我就呼吁啊，
1: 嗯，
0: 是不是得有这么一个规范呀？
1: 是的，是的，
0: 啊，这大家心里比较有数啊。
1: 是啊，
0: 啊，
1: 反正我就知道懂医的不让我一次拔两颗呀，
0: 啊，
1: 啊，人这两天21颗呀，
0: 你说真够吓人的，
1: 太可怕了。
0: 当然现在刚才刘鑫老师也说了啊，
1: 嗯嗯，
0: 家属方面呢要求赔偿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1: 对，
0: 那。到，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1: 对方不同意啊，
0: 这个技术评定是未否定哈，
1: 对，你得取证
0: 啊。那有什么要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啊，
1: 哎，
0: 来进行自己的维权呢？
1: 哎，继续听刘鑫老师的分析啊。
2: 换方可能就得有一个走技术评价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主政专家检查的时候做一个技术评价。说白了，他就需要做鉴定来评价医方到底有没有过错。其实我们可以预测，只要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相关的信息不能够充分反映，另外呢，医方有告知不到位的情况，尤其替代医疗方案告知不到位，往往会认定为违反民法典的1219条，也就是说存在告知不到位的情况，那就是会认定为侵权的。只不过作为家属，他进不去举证。一个呢，要把相关的就医的情况，还有老年人的口腔的健康情况、身体的情况提交给鉴定机构。另外，医院要把他的病历提交给鉴定机构，最后鉴定机构根据这些材料分析医院有没有过错。另外一方面，侵权赔偿应该有损失才赔，所以这个老年人在医院被拔掉了这么多牙齿过后，到底给他造成了什么损害，这是需要主张的。如果没有证据主张这些东西，在民事赔偿上可能也不一定按照他的这个主张来处理。当然我们还注意到新闻报道里边提到术前评估不规范，这里面包括是不是医师本人评价，还是由他的助手评价的，是医师一个人评价，还是找高年资的大夫或者上级医师一起来评价的，是指评价他的口腔情况，还是附带把他的身体情况也一并拿出来考量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可能会涉及到，包括将来涉及到诉讼的时候，技术鉴定的时候，也是不能回避的重要的问题。
3: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这两天啊，有

0: 年220块钱，这属于自愿选购的，由第三方平台收取，学校呢也不拿这个钱啊。那现在啊，网上说的这220呢，就是增值服务，这是由家长直接向平台缴纳的，也向很多学生家长问了，学校没有强制要求学生定制增值服务，也没有收取相关费用，但是学校方面呢，确实存在着对第三方平台推荐增值服务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目前已经停止相关服务，收取的费用也退还了，后续将根据情况对相关责任人依规依纪严肃处理，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1: 反正虽然学校也解释了，就是说这钱跟学校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咱们都知道瓜田李下的道理，这种事儿一旦沾了，你就没法打破别人的怀疑啊。
0: 就是如果没有学校的准入跟推荐，这个第三方平台进得来吗？

0: 嗯，
1: 那自动铅笔有笔帽，
0: 嗯，
1: 那笔帽还有一颗那像大头针一样，
0: 哦，
1: 我就那个笔帽就是它中间是有个钉子
0: 啊，你就往嘴里放、啊，
1: 我就拿了这个嘴里我就吸哈，
0: 嗯，
1: 就给吸进去了，
0: 哎呦，那怎么送医院？
1: 反正送医院也没什么用，那会儿因为我们是这工厂大院的子弟、
0: 那怎么办、
1: 就到这个工厂下边的医院、当时拍 S 光、就每天看他到哪儿了、也没什么像人这还什么电子镜给拿出来、
0: 那现在先进、
1: 那会儿就是看到哪儿了、当时

0: 这什么脑回路啊？
1: 这生病了，啊，不舒服。
0: 嗯，
1: 正常人的思维是上医院。
0: 嗯，
1: 大哥的思维是跑五金店。
0: 哎，堵上。
1: 嗯，哎呀，这还是确实不能乱来。
0: 当然了，
1: 但是我也理解，有的时候觉得可能不太好意思。
0: 啊，
1: 你说这个、
0: 要面儿。
1: 对呀、啊
0: 嗯，
1: 这个，你说这事儿，一老爷们儿哈，
0: 嗯嗯，
1: 这老滴滴答答的，
0: 嗯、
1: 哎呀，就是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
0: 去男科医院该看哪看、
1: 啊。真的，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哈、啊
0: 嗯。
1: 到医院啊，真的没有什么。

0: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大家是要提醒什么，一定要严于律己，
1: 是
0: 是不是啊？
1: 果然这个，
0: 哎，
1: 又大了一岁啊，
0: 嗯，
1: 有了这种自省的精神。
0: 什么自省啊？我没干过是啊。
1: 这个曾子曰：“嗯
0: 哎、
1: 吾日三省吾身，则志明。”行无过矣
0: 啊！行无过矣，对对对
1: 啊，行无过矣，咱们共勉
0: 啊！
1: 当然，
0: 对对对，
1: 哎，主要我们这个，
0: 嗯，
1: 我们这节目。

0: 力就能成功，这已经破产了。你再努力也成功不了。
1: 对
0: 啊，社会上升通道越来越窄。
1: 是，
0: 那这个时候躺平，都不是种选择了，它是一种自我保护。
1: 对
0: 啊，就跟这电脑过热呀，这很多人就直接关机一样。
1: 是，关键他躺着呀，他也不舒服，都是蒙着被子哭啊。
0: 哎呦，还真不是
1: 啊，
0: 可能一开始是
1: 啊，
0: 时间长了就
1: 想开了，是吧？
0: 就自洽了
1: 啊。
0: 前两天我还有跟一个朋友聊天呢，就说这事儿，也是他这对象，俩人在一块儿也很多年了，但也一直没领证结婚
1: 啊，
0: 今年也36了，36了，也是因为职场有变动
1: 啊，
0: 后来卖保险，
1: 哎，
0: 卖保险呢也不太行，又跟人合伙呢开饭馆，
1: 哦，
0: 这起色也不大，现在彻底躺平了。
1: 哦，一饭馆不干了，
0: 饭馆不是不干，我也不去管了。因为还有朋友嘛，我就不去管了。
1: 爱怎么样怎么样，
0: 就天天宅家，打打游戏，刷刷剧，
1: 挺舒服的，是吧？
0: 啊，但是他对象
1: 人不干呀，
0: 心里打鼓啊，你老这样，
1: 没有未来。
0: 一共就30万存款，
1: 哎呦，
0: 刚36，
1: 那很快就花光啊。
0: 在北京
1: 啊，
0: 这行吗？
1: 是，
0: 但是呢，估计可能也是之前经常受挫，
1: 就已经没心气儿了，
0: 没这心气儿了。
1: 哎呦
0: 啊，这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1: 是，当然了，如果我们日常上班的内容呢，是动物辅助治疗、森林疗愈和山路徒步，可能我们也不会厌倦上班。
0: 您那不是上班，您那是上幼儿园啊。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1: 越聊越明白。
0: 好啊，越聊越明白啊。咱们展望一下未来。
1: 哎
0: 啊，最近呢，智己旗下的一辆完全取消方向盘设计的测试车，在上海嘉定汽车城曝光了。
1: 哎呦
0: 啊，这很多人都猜测这是全新一代的测试车型啊。这就是探索未来无这个智能驾驶，啊，到了更高级别的。
1: 对。
0: 这一个设计，因为前两天咱们还说过那国外的出租车没方向盘，
1: 对，是的，
0: 咱们现在这儿也有没有方向盘的了，
1: 哎，
0: 但是不过呢，这工信部之前还特别强调了得严格验证，
1: 对，
0: 才能上路，
1: 是，哎，让大家可以看看这车里边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您回复一个字车，这没有方向盘，前面就一块大屏幕，
0: 哎，您愿意将来，
1: 来一款，
0: 来一款吧，
1: 哎，
0: 没有方向盘的车，您想不想要一辆啊？
1: 哎，
0: 也可以通过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1: 一下，

0: 完的车给我都不要。
1: 啊、对，我看好多朋友都
0: 我就要这种操控感。这您的这个倔强。
1: 0927也说没方向盘的不买。
0: 是
1: 啊，泽宁他哥说没方向盘能叫什么车
0: 啊？那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方向盘了，
1: 嗯，
0: 就是这种设备还能叫车吗？
1: 嗯嗯。
0: 5293DB 说不太敢。
1: 哦，就是怕
0: 不
1: 保险，是吧？
0: 不保险
1: 那意思。
0: 其实我呢，跟他也是一个想法啊。
1: 嗯、
0: 我这人可能也是偏保守啊。
1: 嗯，
0: 因为
1: 怕切不回来。
0: 前两天咱们还聊过一个话题啊，
1: 嗯，
0: 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
1: 对，
0: 当时很多车都有。
1: 是的。
0: 后来，出了些问题。
1: 哎，
0: 你看工信部也叫停了。
1: 是。
0: 未来的车都不允许隐藏式门把手。
1: 对。
0: 这没有方向盘呢，这确实很炫酷哈。
1: 嗯、
0: 这车的这个。稳定性，刚才我们说了，能达到航空级别，
1: 对，
0: 也确实让人有点放，能让人很安心。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吧，这不怕意外，就怕万一呀、啊。
1: 嗯，
0: 你有一方向盘吧，我感觉哈、就是真到一坎节上，我能接管
1: 啊。我知道，
0: 是吧？
1: 极端情况。
0: 那你说这没有方向盘了，哎呦，我想接管，我都
1: 啊开不走了
0: 啊。你这就是说。这种没有方向盘的车，一旦在极端情况下出现问题，那么作为购买车的车主，他有没有什么可以通过自助的方式，能够让这个车开走的选项呢？
1: 是，就是说，比如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说你叫救援
0: 是吧？
1: 这时间上啊，风险上都有。
0: 我觉得要是有的话哈，我愿意来一辆，那有时候怎么开呢？这不知道哈，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一定得做的这么这么极端冒进？因为出租车呀，我觉得好一点，因为大家坐出租就是。一小会儿嘛、是吧，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私家车、那应用场景、极端高频啊，我每天都得用它呀，我甚至自驾呀、远游啊，
1: 万一堵高速公路
0: 是吧，青藏高原呢、这个新疆戈壁啊，我都会去啊，你说这到时候叫天天命叫地地不灵怎么办呀、这是、
1: 我估计 真到推出那一天是不是也许都不是问题、
0: 不知道、
1: 你说刚有飞机的时候不也怕吗，万一掉下来怎么办、也许到那一天车都不存在了，
0: 希望吧，
1: 对，可能都成标配了
0: 但是飞机最后也能驾驶员手动接管呢
1: 倒是有这么一条
0: 对不对，它不是全靠电子设备呀、
1: 这没准手触屏幕然后那车就往前冲就最后想你就摁着屏幕点击是吧
0: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环保话题。
1: 好
0: 意大利、
1: 嗯、
0: 最近往海。

0: 生物，不仅仅吃螃蟹，也会吃蛤蜊，吃贻贝，还会吃很多的小鱼。所以当它捕食掉一定蓝蟹之后，可能它自己本身也成灾了，会造成新一轮的生态灾难。其实螃蟹啊，对于我们国家的人来说，那简直是爱吃到不行。当地如果大量的捕捉之后，把它出口到我们国家，以较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我觉得这个高博士最后这句话有点像调侃啊，是吧？我觉得真要那样啊，那不能收我们钱
2: 啊，我们帮他们救灾，
1: 我们得收他们钱
2: 啊。对对，好，你这想挺好啊。
1: 但是呢，历史上确实有过呀类似的方式。说当年澳大利亚呀，从新几内亚引种了甘蔗，哎呦，这经济作物
2: 对啊，蔗糖，
1: 而且像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啊，也非常适合甘蔗的生长。这一下呢，就形成当地一个重要产业了。收益啊也很可观，但是也来了甜蜜的烦恼。这有一种叫做灰背甲虫的害虫，严重的威胁啊甘蔗的生长。这怎么办呢？咱得消灭它。
2: 对啊，
1: 哎，就找了一个救兵，也找了一天敌。这是从中南美跟加勒比呢，引入了一种叫做甘蔗蟾蜍。
2: 哦，甘蔗蟾蜍。
1: 这蟾蜍
2: 吃这甲虫。
1: 这蟾蜍来了，但问题就是说啊，这蟾蜍不光吃甲虫，还吃别的。
2: 跟这情况类似
1: 啊。后来呢，这个就不太吃甲虫了，
2: 吃别的吃饱了。
1: 结果这蟾蜍是外来物种啊。
2: 是外来物种入侵。
1: 又没天敌，结果这蟾蜍成灾了，而且这蟾蜍最后导致很多澳大利亚的本土稀有物种死亡。最有名的一个叫做北爱猪带鼬，就很小的一种啊，这个这种带鼬，
2: 带鼬为什么会死亡啊？
1: 他吃这带鼬啊。
2: 蟾蜍哦，这么狠啊！
1: 这蟾蜍哦，最大个12厘米，1公斤以上。
2: 我去，
1: 小的时候吃呗
2: 啊，吃幼崽
1: 啊，包括这个淡水鳄，蓝舌蜥蜴，很多，
2: 真凶啊！
1: 这鸟
2: 啊，
1: 宠物都吃，而且它还能分泌剧毒
2: 啊，
1: 这得毒死不少。
2: 它无敌了，
1: 连毒带吃，都成灾了。1935年引入的，到2020年，这蟾蜍已经数亿只了，
2: 好嘛，
1: 扩散到130万平方公里。而且这雌蛤蟆啊，这个是一次3万枚卵。
2: 哦呦，还特别能生。
1: 现在这甲虫没消失啊，又多一
2: 蟾蜍又来了
1: 反正好在这次章鱼应该不会
2: 啊，章鱼，
1: 因为章鱼是本土的，这海里边就有。
2: 是，但是章鱼有可能吃别的吃饱了。
1: 是，所以这
2: 对不对？
1: 效果怎么样？
2: 结果章鱼的那个小崽呢，又成了螃蟹的食物，这螃蟹又多一个食物，你说说，更难了啊！
1: 哎呀，这确实不好办呐。
2: 是啊，物种入侵是个难题啊。今天我们就跟您聊到这儿啊，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1: 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习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

0: 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二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是9月1号，是全国中小学开学的日子。说起来啊，从2008年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都会推出一档叫《开学第一课》的节目。每年的课程主题呢各有不同，基本都是跟着国家大势走。收看这个节目也成了无数中国中小学生的开学后的固定仪式。那您有没有想过，过去的学生们开学的时候会讲点什么，做点什么呢？战火纷飞的时代，学生们的开学第一课又是怎么上的呢？古老杏坛当中，第一课教会孩童哪些为人处事的规矩？繁琐的古代入学仪式背后藏着怎样的深意？风雨飘摇的晚清新式学堂，第一课靠什么唤醒沉睡已久的国人？硝烟遍地的烽火年代，读书人的第一课背负着何等重担？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古往今来的开学第一课。

说起开学，古代的开学时间各个朝代并不相同，除了现代统一的秋季入学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因为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一切都是围绕农事展开的，教学当然也是这样。奉行的主要原则就是农闲时间搞教育。而要说起中国古人的开学第一课，那还真不能叫课了，因为说课那都是贬低了他的地位，人家那叫礼。要知道入学礼在古代可是人生四大礼之一，是与成人礼、婚礼、葬礼相提并论的。那入学礼到底是个怎样的流程呢？它包括四个步骤，分别是正衣冠、行拜师礼、敬首敬心和开笔礼等环节。第一步，正衣冠。入学时，新生要一一站立，由先生依次帮学生整理好衣冠，把帽子扶正，衣领理好。意思就是求学啊，咱得先有个端正样。然后学生排着队到学堂前集合，恭立片刻后，才能在先生的带领下进入学堂。第二步就是步入学堂后举行拜师礼了。学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双膝跪地九叩首，然后是拜先生三叩首。拜完先生，学生要向先生赠送六礼束修。修呢就是干肉，当时一条干肉为一挺，十挺为一束，所以束修就是十条干肉。这个规矩也是从孔子那个时候传下来的。论语述而里边留下了一句老话，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秽焉。翻译过来就是，凡是主动带着十条干肉这样的薄礼来见我，表达求学诚意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予教诲的。如今很多网友还调侃说，这十条肉干啊，就是最早的开学学费。可很多人不知道，束修的价值哪里比得上老师的教诲呢？它其实就是表达感谢师恩的六礼之一罢了。那除了束修，剩下五礼是什么呢？分别是芹菜，代表勤奋好学；莲子，代表苦心教育；红枣，代表早早高中；桂圆，代表功德圆满；还有红豆，代表鸿运高涨。您听听，那时候古人就相当善用谐音梗了。束修礼一直沿袭到了明清时期，而老师在收下束修后也会回赠论语、葱等礼物。哎，那为什么送葱啊？还是谐音梗嘛，当然是希望学生聪慧的意思。再说入学礼的第三步，敬首敬心。行过拜师礼后呢，学生要按照先生的要求将手放到水盆中敬首。敬首的洗法是正反各洗一次，然后擦干，寓意在于敬首敬心，去杂存精，希望学生能在日后的学习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最后一步就是开笔礼了，俗称破盟。古代读书人只有开笔破盟后方可入学读书。开笔礼的流程包括朱砂开制、击鼓鸣制、描红开笔等。所谓朱砂开制，就是老师拿毛笔蘸点朱砂，在学生的眉心点个红痣，啊，这也是一个谐音梗，因为红痣的痣与智慧的痣同音，寓意着孩子从此开启智慧，目明心亮，日后的学习能一点就通。击鼓鸣痣呢，就是让学生使劲的擂大鼓，鼓声越响，代表志向越远大。描红开笔则是手把手教学生用毛笔写个大大的人字，笔画虽然简单，但含义可深了，就是告诉你先学会堂堂正正做人。要知道古时候可没有什么九年义务教育的概念，读书是极其珍

堂课都是拼尽全力换来的馈赠，所以会格外珍惜，万般珍重。而前面说的庄重的开学礼，更是增强了读书的神圣性。千余年旧学堂靠着一套庄重的开学礼仪，教会了一代代孩童向善知礼，立德修身，敬畏学识。然而这套教育到了近代，终究跟不上风雨飘摇的乱世格局了。那么在国运危急的晚清时期，又是谁改写了开学第一课的内容呢？

旧式私塾的第一课，千年以来固守着礼教经书，侧重修身治学。可到晚清，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环伺，民生凋敝，只肯四书五经，空谈修身立德，早已救不了苦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了。很快，新式学堂应运而生，属于近代中国人的觉醒第一课正式拉开了帷幕。那就让我们从1898年说起吧。在戊戌变法的浪潮之中，京师大学堂正式创办，它就是现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更是新式教育的里程碑。放在当年，这所全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开学第一课带给学生们的消息，更是直接颠覆了国人千年的认知。从前的朝堂官学、民间私塾里，学生所学的无非是经学古文、八股文章，可京师大学堂的开学第一课则告诉学生们，这所学校直接砍掉了僵化的八股内容，全新开设了地理、格致，也就是物理科学，还有外语、世界历史、算学、博物等从前闻所未闻的全新课程。第一批入学的学子身份跨度也极大，有苦读半生的寒门书生，有世袭俸禄的八旗子弟，有奔走四方的有志青年。很多学子上完开学第一课，彻底打破了固步自封的认知。原来天下不只有中原华夏，海外还有万千国度先进文明。原来国家落后就要挨打，闭塞就会受辱。原来读书从来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洞悉世界，强国利民。这堂颠覆认知的开学第一课，唤醒了无数困在旧时代里的青年，为近代中国播下了求知救国的种。

是近代中国青年的精神灯塔。李大钊先生任职北大图书馆主任，把红楼的课堂变成了救国启蒙的阵地。从1920年10月开始，他在北大史学系、政治系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课程，这是中国高校首次开设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也是无数进步青年终生难忘的觉醒开学第一课。那会儿没有成熟的成套讲义，没有标准教材，李大钊就熬夜查阅中外史料，结合中国国情，亲手一笔一画编写授课材料。每一次的开学第一课，他都会亲手将手写讲义分发到每一位学子手中，不空洞说教，不聊空谈学问，而是结合千年历史兴衰、近代国家苦难，为青年讲解何为真理，何为担当，何为救国。每次开课，教室里都是座无虚席，连走廊都挤满了旁听的学子。除开北大等高等学府，民间千千万万普通教书先生也主动改写了基层的开学第一课。清末民初，战火连绵，国土沦陷，山河破碎的时局之下，传统的经书典籍早已不合时宜，因此无数乡村私塾先生在开学第一天果断合上了四书五经，放下了千年旧学，对着台下懵懂的孩童字字戏谑地讲述家国苦难，告诉孩子们国土沦陷的屈辱，百姓受难的艰辛，列强侵略的恶行。他们用最朴素的话语给乡村孩童上了最动人的爱国第一课，让家国大义、救国图强的种子扎根在最基层、最普通的少年心中。更值得铭记的是民国初年冲破千年桎梏的女子学堂的开学第一课。在封建旧时代，读书求学是男子的专属权利，万千女子无缘学识，无缘理想，更无缘自我觉醒。民国新风开启之后，各地陆续创办了女子新式学堂，第一批勇敢迈入学堂的女学生迎来了属于她们也属于整个时代的新生第一课。学堂老师在开学之初便告诉所有姑娘，读书不是男子的特权，学识不分性别，女子亦可求知，

生力量。新式学堂唤醒了青年的救国初心，可平静安稳的校园终究躲不过漫天烽火。乱世之中，他们的开学第一课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咱就以南开大学为例，从1919年创立开始，张伯苓就一直担任南开大学的校长，直到1948年卸任。他办的南开绝不是一座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象牙塔，而是一座培养救国人才的机构，主张学生们把学问用在中国大地。他让学校的经济研究所把黑板经济学变成田野经济学，学生要去天津的纺纱厂计工价，去高阳的织布机旁数经线，去济宁的田埂上问收成。应用化学的研究要对接永利碱厂九大精研，把实验室的成果送到工厂车间。张伯苓身高将近1.9米，声如洪钟，讲话直白，一口天津腔自带包袱，甚至会让一些人觉得不够学术，是老粗做派。但这种风格却特别受学生的欢迎，因此当年每逢开学典礼，学子们最期待的就是校长的演说。而在他每一次的开学第一课上，张校长讲的最多的就是为国为公，不断勉励新老学生。但1935年南开的开学典礼却与以往不同，918事变后，华北面临着随时被日寇蚕食的危险。特别是进入1935年以来，日本通过一系列行动制造事端，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而国民政府一再退让，甚至还在7月与日方达成了和美协定，表态对日本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一时间舆论哗然，人心大乱。作为一位深具使命感的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忧心忡忡，也感到必须要通过一次演说和全校新老同学稍微谈谈现在的情形了。因此在那节开学第一课上，他向学生们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这三问是：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爱国三问让初入南开的学子们真切感受到了国家的危难和南开人的责任，不少同学从此投身到救国运动之中。2年后，日寇伸出全面侵华的魔爪，南开校园也成为日军炮火攻击的目标。举行过一场场开学典礼的秀山堂礼堂毁于一旦。更让人心痛的是，张伯苓四儿子所在的空军在江西奉命赶赴前线，中途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年仅26岁，国破校毁，老年丧子，人间至痛，基于张伯苓一身。可他却对国人宣告：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力，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在他的未雨绸缪之下，重庆南开中学早已屹立，而天津南开的师生们则辗转南迁，与北大清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烽火岁月里继续培养着国家栋梁。

世的第一课，教会苦难中的青少年挺身而出，以身许国。那么硝烟散尽，山河安定后，新时代学子们的开学第一课又是什么样的呢？

0: 那年初夏，重庆红岩村的山坡上，2000多人正挥汗如雨地挖沟挑石。他们是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的首批学员，这所学校也就是后来的西南政法大学。学员们靠着人力从10几里外把米、面、煤运上山，手上磨出了血泡，小腿被绷带染红，但他们硬是凭借着自己的双手在荒坡上建起了校舍。他们的开学典礼定在了1950年5月14日的傍晚，在一所中学的操场上，7000多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望向小小的主席台。校长刘伯承站了上去，在这一堂开学第一课上，他用生动的语言回答了怎样才能完成培养人才的任务，怎样建设西南人民的新世界，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刘伯承说，首先就是要求把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确定下来，唯有坚定人民大众的立场，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回荡在操场的上空。同年10月，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中国人民大学的首届开学典礼上，刘少奇副主席也讲了话。他说，这所大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将来全国的大学都要照着这个样来办。吴玉章校长则明确跟学生们说，你们不仅要读书，还要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中国要强大，靠的不光是枪杆子，还得有笔杆子。那些年的开学第一课没有电视转播，没有明星站台，有的只是校长站在土台子上，对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告诉他们，你们是新中国的主人，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发财，是为了把这片土地建设起来。岁月流转，脱贫攻坚、教育振兴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一批批青年学子告别了繁华都市，主动奔赴深山戈壁，扎根乡村教育一线。很多的山区校园，别说多媒体设备了，连基本的桌椅教具都没有。可每一届支教老师的开学第一课都格外温暖，格外有力量。他们不仅教孩子们读书识字，更带着大山里的孩子认识山外的世界，见识世间的广阔。他们告诉孩子们，大山挡不住梦想，好好读书既能走出大山成就自我，也能学成归来建设家乡。接下来就该说说2008年起总台制作的品牌公益节目《开学第一课》了。这档节目固定在每年9月1日开学日准时开播，成为全国亿万中小学生共同的开学启蒙课堂，10余年来从没有间断过。不同于校园常规课堂，他所谓的第一课从来没有枯燥的知识点灌输，没有刻板的说教宣讲，而是邀请各行各业的时代楷模、平凡英雄、大国工匠、追梦人走上讲台，用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鲜活的追梦故事为少年们授课，传递正能量，传承中国精神。
1: 我们现在正在中国空间站和大家连线，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天河核心舱正经过祖国的上空。
2: 中国空间站将成为全人类在外太空共同的家。
3: 愿将此身长报国，俯首甘为拓

0: 从孔夫子教人尊师修身，到张伯苓三问的振聋发聩，再到刘伯承喊出的为人民服务，开学第一课的形式千差万别，但古往今来，这课堂骨子里的东西却没有变过。他就是想告诉年轻的学子们，读书不只是为了自己，更为了脚下的这片土地，为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

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说到国产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黑神话：悟空》，曾一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除了游戏本身之外，游戏中取材的中国传统建筑、造像、壁画等元素，让很多观众看过之后为之震撼，也从而引发了跟着悟空看古建的热潮。据这个

0: 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达到了53875处，其中古建筑就有28027处，约占全国的1/10。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531处，居全国之首。其中元代及元以前的木构古建筑有509处，约占全国的80%以上。跃动的坐标，让你感受中国之美。我是吴勇。这两天的节目，我们就请来博物馆社教专家、青年学者李想，结合游戏的取景地，我们从北京出发，从晋北到晋南，来感受山西的古建之美与文化之韵。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2: 我本人也不大玩游戏，但是有几个点非常抓我、然后可能除了我们今天要说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个点，就是它里面有很多传统文化，特别是那个陕北说书，哇，真的太震撼了。
0: 而且我发现它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人，包括它里边的一些场景、包括它里边的一些描述，很多都是来自于历史古迹啊、真正的这样一些文化元素，
2: 是
0: 去了很多地方。但是我们说到山西，它一共是去了27处，您知道吗？李想老师其实已经去过了这27处古迹当中的22处，这是个巧合吗？
2: 也不算，因为山西的确是我们喜欢古建筑的这些爱好者们呀、大家都想去的一个地方，可以算是一个朝拜的一个圣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全国85%以上的元代以前的古建筑全部保存在山西，我们国家现存的3座唐代建筑全部在山西。
0: 是，所以对于尤其是说不论是你的专业是学考古啊，或者是学建筑这方面的，只要你想更多的来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山西是值得你一去再去再去的地方。
2: 是绕不开的一个省份。
0: 今天我们请的这个嘉宾真是请对了，特别著名的像云冈石窟啊、像应县木塔呀、像这个悬空寺、咱就不说了，因为您太了解了。
2: 对，可能很多人都去过。
0: 是，我们就想让专业的李想老师，除了这些特别知名的，能不能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可能算是小众的，哎，给我们今后去山西有一个指点。
2: 可以，没问题啊。那么如果真要按照名气来算的话，其实这27处在学古建筑或者是喜欢古建筑的朋友心目当中，每一处都是非常的
0: 都很有名。
2: 对，都非常有名、那么只不过您刚才提到的啊，这个云冈石窟呀，然后这个应县木塔呀，可能是名气更大一些，可能是大家学首选啊，去山西参观的一些景点。我们今天这条线路啊，咱们从晋北往晋南走、然后从北京咱们一路坐车，正好去大同也很方便，2个多小时的火车就能到了。然后到大同呢，我们第一站啊可以先去善化寺。这个善化寺呢，其实啊是一座年代非常久远的一座寺庙，然后据记载呢，它始建于唐代，后来呢到了辽金时期又进行大规模的扩建。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善化寺啊，它是目前

0: 存得非常好，整个建筑呢，它不仅保存了那时期寺庙的这种规模，也保留了辽金时期建筑它的特点。那么像我们看到善化寺这个三圣殿啊，是它其中的一座金代的大殿。
1: 三圣殿，
0: 对，三圣殿。这个三圣殿它的大殿斗拱呢非常大，而且做着像一个花的造型一样，这就是辽金时期特殊的一种斜拱的造型。那么在中原地区呢，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但是辽金地区很常见。而且呢，那朵盛开的啊，像莲花一样呢，它支撑起硕大的屋檐。那么一走进大殿的这个屋檐下呢，你就能感受到啊，这种古朴的这个辽金时期的民风，然后扑面而来。所以我们今天再去参观的时候，可能啊，那个现在修缮一新，然后可能有很多地方进行了一些啊、重新的漆装呀，等等等等啊，但是它古朴的风格仍然的，我们让
1: 对这个结构是在的，
0: 对结构是在的，是非常非常的这种感动。所以我多次去过善化寺啊，那么也多次看过梁思成先生写过的相关的一些介绍善化寺的文章，你能够去感受到那时期为什么梁林两位先生那么的激动，因为我走到寺庙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
1: 还是在那个惊叹于那样的一种结构吗？
0: 既惊叹于这样的一种结构，也惊叹于什么呢？我们能够将这样的建筑一直保存至今，而且是在城区内一个闹市区，那么保存近900年的这种建筑其实是非常非常之难的。
1: 好像就是在它的这个大同市区里，
0: 对，就在大同市区的古城里面。那么再往后走一进院落，就是一座金代的大殿。当你拾级而上，到达一个高高的台阶之上，然后大殿呢扑面而来，那么大殿内的雕塑啊，是金代的雕塑，
1: 金代的雕塑，
0: 对，金代的雕塑，其实是和北宋同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么金代这个雕塑它给你带来的这种感觉啊，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寺庙的这种雕塑，非常高大。然后呢，你能感觉到当时这些修建者他们这种虔诚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塑造这样的一尊大像，那么去满足他们这种礼拜的这种需求。
1: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

0: 奥的形象呢各不相同。那么有这种老者的形象，然后呢有这种年轻的帝王的形象，那么也有这种少妇的形象、少女的形象。那么当时的工匠们呢，根据二十四诸天他们不同的身份，那么将这些雕塑雕得活灵活现。
1: 其实你看，虽然说他们雕塑的这是这样的一些天神，对吧，但是他一定是辽金时期的那些工匠艺术家们对于这些天神们的一些想象认为，包括那个时候的一些人物表情可能也会，
0: 对，也会出现在思想当中、
1: 对，你想了解一下就是辽金时期人们的一种这种、
0: 穿着呀，对，
1: 穿着呀，
0: 是
1: 包括他们的这种眼神
0: 啊，对，装饰
1: 表情
0: 都会在，对，
1: 你可以感受一下，
0: 对，都能感受到、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到最感动的地方、然后走到这里呢，其实啊就想到了当时我们的一些老师们曾经说过的一些话。他说外国学者一直说中国没有雕塑艺术，但是是因为外国的学者不了解中国的雕塑艺术。当他们走进这些寺庙，走进我们现在保存的石窟当中，其实他们就能感受到，其实雕塑艺术在中国一直都存在，
1: 是，只不过说是不同的技法，
0: 对。

0: 多了，你看的多了之后，你可能更加会感觉，我不仅仅是来参观的一种感觉，而是真正的是一种崇拜的这种心情，
1: 是
0: 去看这些中华传统文化它的这种深厚的这种积淀哈。今天我们一起和李翔老师，从晋北往晋南走，来感受这个黑神话悟空当中的它的主要的一些取景地的，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我们从北京出发，先来了大同，我们向您推荐善化寺，
1: 一定要去啊。那当然既然到了大同市区内啊，我们去了善化寺，另外一座寺庙呢也别错过，华严寺。
0: 华严寺
1: 虽然不在这个取景地里面，
0: 也很有名，
1: 也很有名啊。那其中最有名的呢是华严寺里面的博家教藏殿，那这是一座辽代的大殿，而且呢里面有辽代原装的壁藏，就是在这个墙壁上有一组小木座，是专门用于存放经书的。而且里面的雕塑呢是辽代的雕塑，当年郭沫若先生去参观的时候啊，就非常惊叹于里面雕塑雕得很美，特别是一个双手合十露齿笑的菩萨像。
0: 露齿，
1: 对，露齿笑的菩萨像，然后大家去可以找一找，
0: 笑不露齿，
1: 对，可能很含蓄啊，但是这一尊菩萨像他却露齿而笑，而且呢整体的身材非常的婀娜多姿。那么除了郭沫若先生，很多这个大家去看到这尊雕像的时候都惊叹于它的美。
0: 要是大家去这个华严寺找到了这尊露着牙齿微笑这尊塑像，您拍过来发给我们啊。
1: 好的，那这是我们说从晋北出发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善化寺，是华严寺。那么善化寺在这个游戏当中啊，华严寺可能没去取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南走一走，走到哪呢？走到忻州。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华时期，那么当时日本的学者就叫嚣，然后呢说在中国甚至在整个东北亚地区，如果要看唐时期的建筑只能去哪看呢？只能去日本，中国也好，朝鲜也好等等啊，这些地方啊，整个东北亚地区都没有唐时期的建筑，而且说得非常的肯定。但是梁林两位先生呢，当时就觉得这个日本学者可能说的不对，有问题，所以他们通过大量的这种探查，对于古籍的这种翻阅，那么他们了解到其实可能在五台山会有一座唐时期的建筑，所以他们也从北京出发，坐车一路到达新州啊，他们那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1: 对啊，那时候的交通工具，
0: 特别不便利，而且梁思成先生的身份也比较特殊，所以当时呢都是由当地的警察直接护卫着。然后呢他们后来啊下了火车，坐汽车，坐完汽车骑着毛驴，然后一路来到五台山，然后见到了佛光寺。那么在考察佛光寺的时候呢，他们呀并不敢确定这一定是一座唐代建筑，是因为在他们之前日本学者已经早他们一步来到过这里，但是日本学者的推断说这肯定到不了唐。那么可能是辽金时期的建筑，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但是两位先生认为可能比辽金要早，所以他们就对佛光寺东大殿进行了仔细的这个探查，然后发现有唐代的题记。
1: 哦，
0: 那这个发现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林徽因先生他是远视眼，那有一天就快到临晚的时候，哎，他突然发现这个佛光寺东大殿的这个梁上呀，有一个题记，其他人一般人看不见，因为太高了，屋顶太高，大家都看不见。然后
1: 因为又是他远视眼，
0: 对，
1: 而且他有职业敏感，
0: 是有职业敏感度，所以呢就看到了，哎，说有，所以呢他们爬上梯子，果然发现了这个记载和门口唐代的金床上的记载是一致的，然后两个证据一相对比，那么认为这座大殿就是唐代时期建造的一座大殿，
1: 佛光寺。
0: 对，佛光寺东大殿，这既打破了日本学者的叫嚣，那么也向世界学者展现了中国学者的这种严谨性，因为他们虽然不是最早的啊，两位先生最早都不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但是呢他们投身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之后，那么可以看出他们两位对中国古代建筑这种喜爱以及他们的这种职业操守。
1: 所以说这个佛光寺还是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
0: 去感受的。而且呢它整体规模是非常之大的，我们需要走一个非常陡峭的台阶，然后才能到佛光寺东大殿的这个大殿前。那么走这个台阶呢，就有这种心理，就在想我爬上去之后会看到什么。当我们走过这个台阶，眼前豁然开朗的时候，然后一座气势恢宏的大殿兀然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给我们造成那种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唐代的这个建筑呢，出檐啊非常的深远，斗拱非常之大，那么大概有3米多，比一个人的高度是要高多了。当你抬头仰望的时候，你会惊叹于古人他是如何将这样一座大殿在这个山腰上
1: 建起来
0: 的，
1: 难度可见之极。
0: 对，难度是非常之大的。然后呢又保存了1000多年，而且现在仍然保存的非常的完好。
1: 而且它又不是说就是豁大豁大那种样子，而且是很精美。
0: 对，非常精美。
1: 这种结构的这种精细程度确实让人很赞叹。
0: 对，非常的惊叹。所以呢这个到新州啊，我们去佛光寺，去南禅 寺，而且佛光寺内的啊，我们看到的这些塑像，就是东大殿里面的这些塑像，其实也是唐代的塑像。对，
1: 其实说到新州，在录节目之前，我就表达了一个有一个地方我特想去的地方，就是新州代县的边境楼。
0: 边境楼
1: 太震撼了，因为你在那古城远眺它，也是感觉到很震撼的一个
0: 一个古建筑。
1: 古建筑
0: 的确是这样，
1: 而且它的字也很漂亮，写的声纹四达。我觉得可能对于做声音的这样的一些职业人来讲，可能会觉得
0: 更有职业。
1: 这是拜访去参观的这么一处古建筑。
0: 对对，因为这个边境楼它其实什么呢，它其实是跟鼓楼它的这个性质啊是相似的，它其实是城区内一个标志性的建筑。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国家啊，它在一些重要的城市会建造一种叫做桥楼的建筑。那么这种桥楼干嘛呢？既有司石的功能，然后又有这种瞭望指挥作战的功能。所以呢它在整个城市最核心的地方，而且建的是相当来说啊，就是规 规模是相当之大的。
1: 嗯，
0: 代县其实也是当时我们这个明代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边境地区，
1: 嗯，
0: 所以它会建这样的防御性的设施，
1: 嗯，
0: 一个关隘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建筑，嗯，所以它的规模就是非常之大。
1: 是，大家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去搜一搜这个边境楼的照片。
0: 嗯
1: 嗯，您一定会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0: 一样，是是是，而且楼层也很高啊。对，加上它这个台基啊，它总共高呢就将近30米高，26.7米，
1: 嗯，
0: 而且它的规模也很大，长宽呢大概长是40多米，
1: 嗯，
0: 宽呢将近是33米，
1: 嗯，
0: 所以呢整个楼其实跟我们鼓楼比起来，可能比我们鼓楼稍微矮一些啊，
1: 嗯，
0: 但是它的整体规模和我们鼓楼大致是相当的。
1: 是，而且你可以在这个代县这古城从这一端望向这个
0: 另外一段
1: 边境楼的感觉是特别棒的。
0: 是，因为它是整个古城十字交叉最核心的地方。
1: 那说到这儿，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这些地方李湘老师都去过？
0: 对，这个晋北晋中的这些景点我也都去过，而且去还都不止一次。
1: 是是是，我们说到了忻州，嗯，
0: 对，说到忻州，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往南啊，再往南到哪呢，嗯，再往南我们就到了这个太原了啊，
1: 嗯，
0: 这个太原里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座古建筑晋祠。
1: 晋祠是必须要去的。我是5月份去了一趟太原，
0: 嗯，
1: 我就说哎呀，我们坐起高铁来可能2个半小时就到太原了。
0: 对，
1: 离我们这么近，可能是离我们越近的原因，我们觉得可以随时去，也许就忽略了它。
0: 是，
1: 但是当你来到太原，不仅山西的美食、山西的醋特别诱惑大家，
0: 嗯，
1: 但是晋祠太值得大家一看。
0: 是，那我们说这个晋祠呢，它

0: 入群，后来呢到了这个唐宋时期，然后这里呢又不断的就进行扩建，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晋祠，它最主要的这座建筑叫做圣母殿。
1: 圣母殿，
0: 对，圣母殿建于北宋时期。
1: 我特别建议大家看看圣母殿廊柱上盘的那几条、
0: 啊、对，那个
1: 木龙、
0: 啊、对、啊、那个木龙的那个建筑 是非常的精美，而且整个圣母殿它的规模也很大、这种双层翘起的这种屋檐、然后呢出檐也非常的深远，而且和前面这个鱼沼飞梁相得益彰。那这个鱼沼飞梁呢，我们一直啊戏称为中国最早的这种立交桥，哎，建在一个小水池上面，十字交叉，
1: 对，没错，
0: 这个通行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圣母殿内的这种雕塑也是北宋时期的这个元素、而且雕刻的这个工艺非常的精湛。我们都知道北宋时期啊、这个文人气息非常的浓郁，而且这个工匠他雕刻的技艺呢也很高超。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每一尊雕塑，它都跟自己的这个人物身份呀是相吻合的。那么最有意思啊，或者大家传的最神乎其神的是其中的一尊雕塑，并不是中间的这个圣母、而是旁边一个斜视的一个侍女的形象。那这个侍女呢，相传怎么样呢，就是她在侍奉圣母的时候可能犯了一些小错误，然后被这个圣母给批评了。她面向圣母的那一半脸呢是微笑着的，然后呢避开圣母的那半脸呢在流眼泪、然后当然因为现在啊为了保护圣母殿，然后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走进去看啊、没办法近距离观察，但是这个
1: 但是他面部表情就是这样子的，
0: 对，他面部表情的确是这样，而且呢每一尊雕塑他的面部表情啊都很精彩，
1: 是
0: 表现出了自己的心理活动。
1: 所以你看他们一些面部表情，我就说嘛，不同朝代的这种建筑，你在看它里边的一些这种相应一些造像的时候，他们那种表情一定是带着当时人们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一种想法去描绘上去的，
0: 是，
1: 对吧？所以说内心的这种纠结，其实现代人也有，
0: 对，也有。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你既要去侍奉圣母，但是又不能够让圣母看出你自己内心的活动，
1: 没错。
0: 所以这个的确是比较纠结啊。那么这是古代的打工人。
1: 其实，在太原，我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推荐，相信理想也去过。离这个晋祠不远有个叫做天龙山。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其实就看了一座石窟，还有一些石窟已经被破坏掉了。但是我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当你到国外很多的一些博物馆，你去参观看到一些中国的佛造像或者一些壁画的时候，很多都写的来自于中国天龙山，
0: 是，
1: 就是这个地方。
0: 对，
1: 有很多的宝藏，当时被一些侵略者就从中带出了，
0: 掳走了。对
1: 对，
0: 因为这个天龙山呢，它其实是开凿于北魏时期的一座石窟，然后历朝历代呢，后来一直到隋唐时期都在开凿，而且开窟的数量很多，造像很精美。那么可能大家还有印象，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然后我们有一尊从海外回流的这个佛手啊，就是天龙山石窟的这个佛手。
2: 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李想老师继续向晋南出发，一起在山西感受古建之美。感谢你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识。
1: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二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58-5858-5858。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银河在黑暗中闪光，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
6: 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听见。

夜晚十点，蓝调北京音乐的聚会准时开场。春晓，欢迎各位的到来，让我们聚在一起，晒晒月光，听听好歌，共同分享这一个小时的精神漫游。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0: Qu'est-ce qu'on en retient ? Le vent n'emportera.
1: 风会带上我们，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间奏的小号吹出了宿命感，它是为你讲故事的女生最好的助教。淡淡的旋律，淡淡的声音，但她的情绪是如此饱满，饱满到听不懂的语言也能够让你感受到歌里充斥的忧伤。告别这首歌呢，现在我们会听到佩迪·史密斯的这首《新大陆》，一声声的 Wake Up 可以叫醒沉睡的心灵。
2: We were going to see the world. In this land, we placed baptismal fonts. And in infinite number, we're baptized. And they called us

我就邀请喜欢怀旧的你一起跳一支舞吧。朴素的旋律用只言片语正在告诉你何为一生所爱。理查德·霍利带来 Love of My Life。

0: 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呢？
1: Okay.
0: 我很想回答爱，但是你我都知道它是会改变的，就像白天会走入黑夜，风雨会迎来阳光，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持一成不变。我们总会惧怕改变，但这不意味着改变是什么不好的东西，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去适应，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故事总有办法继续下去。来听到这首 Change 改变。

音符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南调北京，多想你能听见。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现在来听到这首《你若是爱我，请你说出口》。陈冠茜的咬字和发音始终是无人能及，别看她只发过两张专辑，却是乐坛顶尖级的女唱作人之一。

伍佰作曲，万芳作词，一首不确定解构梦和过去，解构不确定。慢慢长大后才明白，人生本来就是充满遗憾的，不是所有的心意都能被回应，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能够圆满结局。常常很多人和事都注定只能陪我们走过人生的一小段旅程，短暂相逢，匆匆退场，这本来就是成长的常态。现在我们来听到卢巧音带来昏迷。

银河在黑暗中闪耀，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听见你。

优美的钢琴专辑，钢琴安可曲，它非常适合夜晚一个人静静听，没有忧伤，没有离愁，只有柔情的倾诉表达，它是要弹出那种生命的悸动。

这就是生命的悸动，就是蝴蝶振翅的声音。无需语言，只有音符，就徐徐地展开了故事的画卷。一首康妮的蝴蝶，就像雨后清新的风，吹拂在了我们的脸上。让唱片继续流转，来到了这首 I Miss You。 听到这首歌，你最想念的人会是谁呢？Seasons pass me by since you made me feel

0: 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二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故事在此苏醒，人物

及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1976年以后，卢胜妻偶然去亲戚薛永全家串门，在垂花门那儿，他恰巧跟住在北房的张麒麟打了个照面。张麒麟倒没什么反应，可是卢胜妻心里砰砰乱跳，他觉得那个人好像就是当年在当当车上撒传单的那位，也就是几年前还挨过批斗的那位。他假装无意地问了一下薛永全，薛永全告诉他，人家现在是正局级干部，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升副部长、部长呢。卢胜妻那天没敢喝酒，后脊梁直冒冷汗，出了薛家的门，低着头一溜烟的快步窜出了院子，从此再不敢去那院串门。可是他回家之后几次细细的回忆，又觉得跟薛永全住同院的那位张局长似乎并不是当年那个跟自己扭成一团的大学生，因为那个大学生眉心有个跟黄豆那么大的黑痦子，张局长这眉心平平整整干干净净啊。卢胜妻的突然沉默使胡爷爷和海老太太的弹性受挫，吹了一阵小风，带来阵阵寒意。卢胜妻晃着鸟笼子，揉着核桃走了。胡爷爷和海老太太朝下棋的那一群望去，那一群倒还丝毫没有散摊的意思。当天的《北京晚报》已经开始发卖，他们有人已经买到了《北京晚报》，并且已经根据《晚报》第四版上的星期棋局，步步为营，稳健入沙，摆上了林鸿敏对乌政委的残局，一步步地进行着试验。而那位前区商业局的吴局长则正跟身边的一位白胡子老人一块猜晚报三版上的口字谜，他很快就猜出一字四个口，五谷样样有，是田字，但是让奇形怪状一个口，口字隐约藏里头给难住了。既然人家都没走，海老太太也舍不得这就回家，太阳眼瞅着失去了那最后的火力，寒意一秒一秒地扩散着。他望着眼前的大街，只见依然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不禁想起早年的一首《京华竹枝词》：暮鼓晨钟不断敲，苦心婆口总徒劳，满城人静功名热，游向迷津乱渡桥。他既然熟悉这首《竹枝词》，想必是已经看破红尘了吧，达到了什么顿悟的境界。其实不然，胡爷爷尤其不愿意回家，他是在这鼓楼根儿，能多挨一会儿就多挨一会儿。见海老太太虚出一口气来，就怕海老太太这就要起身走，就赶紧找个话茬来搭讪：“哎，您那个院儿 许快给落实政策了吧？海老太太叫他这么一问，心里头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很庄重的点点头，可不，中央有精神嘛，中央圣明，如今的中央事事讲个理字，能不拥护吗？其实呢，海老太太并不是那个四合院的房主，胡爷爷不清楚这一点，仅仅根据前些时候海老太太的某种口气以及她那特殊的气派，就做出了这样的估计。他已经几次把海老太太当作那四合院的房主跟他对话，嘿，这海老太太竟然默认了，并且渐渐地形成一种心理状态，就仿佛他真是那个四合院的房主似的。海老太太父系祖上，据说属满族正白旗中赫舍里氏一支，当年也的确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大家族。但是自从海老太太十来岁以后，他那个大家庭就处于迅速的分崩离析、潦倒没落之中。他出阁以后，夫家原是蒙军旗，公公和丈夫都在蒙藏院里挂职，倒还过了两三年的小康生活。但是因为后来公公去世，丈夫随即被蒙藏院裁员，去参与一桩投机生意，又折了本儿，家道就一天天衰落下去。后来丈夫仅凭着家传的一本麻衣相术，在什刹海后门桥一带摆摊给人测字相面，勉强维持生计。不想日军占领时期，丈夫又一命呜呼，海老太太未曾生育，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他只好自谋生路，先到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女生宿舍当了几年传达，又到一个私立托儿所当了几年保育员。解放之后，那私立托儿所一直存在到1952年才被政府接管。后来他又转到另一个托儿所干了几年，才从那托儿所退休。他的一生基本上是清寒的，哪儿来的房产呢？他现在所住的四合院，不过是当年他娘家堂兄弟一度拥有过的房产罢了。但是解放后没几年，那个堂兄弟也就把那所院子卖给了房管局，因为海老太太跟原来的房主有那么一种亲戚关系，又因为他是这个院当中居住历史最长的住户，长期

0: 是先找海老太太联系，院里有什么事需要跟房管局打交道，也是由他出面。久而久之，人们总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哎，他似乎就是这个四合院的房主。逢到这几年，北京市开始着手落实私房政策，不仅外院的胡爷爷，就是同院住的某些住户，也以为海老太太属于应得到落实政策的房主之一。海老太太很喜欢人们这样看待她，比如这时候胡爷爷那样问，她回答的时候心里就充满着一种自豪和喜悦。不过她避免使用直接肯定的词句，因为她曾经捅过娄子，险些触犯了法律，她不想越过雷池去重蹈覆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那是1952年，正当他所在的那个托儿所由私立转为公立的前夕，有一天，他按照报纸上登的文章，向孩子们讲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讲着讲着，讲到一位英雄的牺牲，因为他确实感动，哭了起来。几个大孩子跟着哭了，有一个伶俐的小姑娘就走到他面前问他：“海阿姨，您干嘛哭了？”我想着，那当妈的知道儿子牺牲了，心里头该多难过呀。这话被那小姑娘传给了家长，传走了样。我们海阿

0: 要当面向海阿姨表示我们的慰问。
1: 托儿所所长是一位民主人士，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她开头有点疑惑，哎，海阿姨不是无儿无女吗？可是后来一想，海阿姨来所之后工作任劳任怨，人是很本分的，可能旧社会里她有过私生子，怕说出来找不着工作，所以以前就隐瞒了。如今新社会了，这不但不能算什么问题，反倒说明海阿姨的身世格外令人同情。更何况他还把唯一的儿子献给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事业。于是所长马上就领着那家长去慰问海阿姨，别的一些家长闻之也都纷纷拥了上去。开头海阿姨支吾着否认，所长认为她是出于羞涩和谦逊，就越发慰问的动情而恳挚。后来海阿姨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慰问。事情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家长们纷纷送来慰问信、慰问品，乃至于成束的鲜花。附近的小学校闻讯来请海阿姨去做报告，哪怕讲一点儿海叔叔小时候的最小最小的小故事也成。海阿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竟然在自己的心中迅速地塑造出了一个烈士儿子来。这个儿子随自己的姓，叫海京生，从小热爱劳动，是非分明。有一年冬天，他路过什刹海，见一个小朋友掉进了冰窟窿，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去救出了那小朋友来。开头海阿姨的讲述还仅仅像冬天的枯树，并且她上台之后总显得非常的紧张，后来他的讲述变得枝繁叶茂，并且台风也就越来越松弛自如。他常常率先被自己的讲述所感动，泣不成声。结果连他自己也坚信确实有过海京生这么一个亲生的儿子。报社来了位记者采访了他，随即关于英雄母亲和英雄儿子的报道见了报纸，还配发了他的照片。报道发表一周之后，就飞来了上千封信，无数的中小学生争先恐后地向他表示，海妈妈，您失去了一个海京生，您却能得到千万个海京生，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向英雄的妈妈致敬。他在信堆面前既感到幸福也感到恐惧。于是有关部门爆发了一场争论，有人拿着报纸发出了疑问，这位英雄所在的部队究竟是什么番号，为什么竟然到现在不把英雄牺牲的通知寄给我们这个有关部门？难道他们只注意通知家属而忽略了向我们上报吗？也有人做出判断，肯定是我们工作中出现了疏忽和差错，弄丢了有关的通知单和材料。我们应当立即给海阿姨补发烈士家属证明书，并向她赔礼道歉。有人主张立即去找海阿姨当面问个清楚，有人认为那样做会导致侮辱烈士的后果，触犯众怒。足足过了三个月，经过有关部门的仔细调查，才做出了最后的判断，并没有海京生烈士其人，这位海阿姨是个骗子。怎么办呢？诉诸法律以示警戒， 还是批评教育以观后效。

不是，如果当众揭发出他来，反倒会使群众，特别是中小学生思想混乱。所以最后就决定把这件事儿静悄悄地解决。有关部门

是住了。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倾诉着对他那海京生的母爱以悼念。后来他才渐渐地回到现实。

股青烟。他再也不敢那样大胆妄为的自娱自乐了，但是在一定的限度内，他仍然渴求着人们对他产生一种高于他本人实际情况的估计。他仍然时时坠入让他聊以自满的种种想象中。

吹牛撒谎的，也就是海西斌一个人。海老太太有时候想起西斌的不留情面，未免暗自伤心。比如头几年，海老太太的一对旧藤椅坏了，修理吧，太费钱，扔了吧，她又舍不得，就让海西斌把它吊到院门的门洞上方。海西斌对奶奶的指使一般总是服从，奶奶让吊，他就搭个人字梯上去吊。他在梯子上干活，奶奶在梯子底下张望。这时候住东偏院的荀大嫂路过，不由得问：哟，这椅子要是不能使了，处理了算了，您吊在这儿存着它干嘛呀？海老太太郑重其事地说：这椅子哪能随便处理呀？您知道谁来这椅子上坐过吗？康大姐坐过。荀大嫂因为常看电视里的新闻联播，一听这话不免惊奇：哟，康大姐来过咱们院啊？什么时候来的呀？我们家怎么一点信儿也没有啊？荀大嫂显然是把康大姐理解为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了。海老太太要的也就是这个效果。其实来过他们家坐过这把藤椅的康大姐只不过是海西斌他们单位的工会主席。当时海西斌忙着干活，没注意这么个话茬，谁知道几天以后院里就传开了，尤其是詹丽颖，她到水管子那儿接水，逢人就说：康克清康大姐来过咱们院，看望过海奶奶。哟，看起来这海奶奶不简单呐。而且直接询问过海西斌：哎，你奶奶当年是不是参加过革命啊？后来呀，一定是挨了错误路线的棒子吧。原来跟我是一个命，这现在也彻底平反了吧？康大姐打算怎么安排你奶奶呀？海西斌又急又气，涨红了脸：哎，哪儿哪儿，根本就没这么档子事儿。回到家，他就批评海老太太：奶奶，您瞎走些个什么舆论呢？往自己脸上贴金能好看吗？我瞧着咱们实实在在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您要是在湖边这号

0: 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

礼貌，连我也沾上了他的孝心。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儿媳妇，他们也曾经带着孩子逛完公园或是商场，打着鼓楼根附近走过，可他们要么根本就不拿眼皮子夹他，要么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根本不搭理。孙子要是想叫他儿子儿媳妇，就会赶紧的把孙子拉走，显然是怕周围的人们发觉他这么个糟老头子跟他们那油光水滑的一家有什么关系。如今这样的儿孙也不算稀奇，倒是海西宾这样的难得。可海西宾要跟上一辈的人物比，那孝心也还是淡多了。胡爷爷想到这儿，禁不住对海老太太说，要说孝子啊，嘿，你们院那寻兴旺可真是个大孝子，他没搬到你

里唠叨着：“干将，你们锡兵可有出息？有出息呀！”海老太太谢过胡爷爷，道了声明儿见，就转身朝家里走去。海锡兵的业余爱好是武术。海锡兵打小就属于瘦弱型，到他工作以后也还是属于书生型。他是直到1979年才突然焕发出一种对武术的热情，开始练起来。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以为他是受少林寺一类影片的影响，或是被李连杰那种武术明星吸引才迷恋此道的。其实不然，在当代北京城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武坛，一个是由体委主持的，运动员们常常被选派参加各种正式的比赛，获奖者享有公开的荣誉，常常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有的更被请去拍电影，以某种武艺高超的银幕形象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还有一个就是民间自发的，每天清晨活跃于各公园绿地，其中的佼佼者尽管几乎从不被宣传机构所知道，但是在北京市的武术迷们的心中，往往比前一个武坛的明星还有着更崇高更神圣的威望。当然，这两个武坛相互之间并不冲突，而且也不乏交叉重叠的例子。海锡兵的习武主要是受后裔武坛的吸引。海锡兵每天上班必骑车经过月坛公园，有一天他路过的早，见一位老人正在树林中的一块平地上练地躺拳，身段仪态实在优美夺人，不禁刹车叫好。后来更索性进到树林饱览那老人练武。当天两个人只是淡淡地交谈了几句，算不上真正相识。从那第二天起，海锡兵见天起个大早赶到月坛跟那老人相会，渐渐相熟，又渐渐由旁

一位姑娘竟大胆地把情书通过邮局寄到他家。海老太太接到了信，因为老眼昏花，就请詹丽颖代读。詹丽颖打开信一看，还没读呢，就笑得前仰后合。从此海老太太少不了对海西斌的盘问，海西斌总这么跟她说：奶，你放心，准给您娶回一个跟我一样孝顺的。目前海西斌已经有了一个意中人，正处于热恋之中。1982年12月12号这一天，他一大早就骑车出去跟那女朋友相会了，下午4点钟才转回家来。要不是为了赶着回家看4点

是非难辨。就在卢宝桑走出去的一瞬间，海西斌看到了站在人群中的殷大爷。啊，今儿个殷大爷也来薛家做客了。薛继岳到了被人们连劝带拉的送回到新房中去了。詹丽颖自然早已走过去跟薛大妈仔细地打探个底儿料。荀大嫂也过去跟荀师傅说话。他倒不先打听来龙去脉，而是立即劝薛师傅往开了想。凡有喜酒必有醉人，小小不言的事儿过去了就当他仨瓜俩枣的。底下咱们接茬热闹啊，走，我去帮你们张罗。张秀早退回了屋去，心思不能马上回到功课上。他不仅感到烦恼，而且为自己跟这些人之间的相互不能理解产生出一种淡淡的哀愁。不久他将搬到另一种环境中去，远离那粗鄙庸俗的一群。那是他的福气吗？可荀磊却是过去、现在以及相当长的一段将来都始终处于这样一种氛围之中。荀磊是怎么忍受下这一切的呢？澹台制珠的公公目睹了邻居家的纠纷，联想到自家的内乱，心里发紧。他退回家中，在堂屋里踱来踱去。李凯和智珠怎么都一去不返呢？就连小竹也好久不见踪影，他该是去寻找他们，还是该淘米准备晚饭呢？海西斌看见殷大爷的时候，殷大爷也同时看见了他。卢宝桑走了以后，他们两个人自然凑到了一起。殷大爷是段燕琴最得意的高徒，海西斌跟他学过一段大成拳。据说殷大爷50来岁的时候，他的大成拳居全城民间武坛首位，有隔山打老牛的功夫。如今殷大爷家住南城龙潭湖一带，在那里挂牌正骨，声誉极高。殷大爷走进海西斌以后，简单扼要地跟他说，出去的那个叫卢宝桑，现在弄不清他偷没偷薛家的雷达表，现在他又醉又浑。

便加上了声名鹊起的汾酒、西凤酒、泸州大曲、贵州茅台。虽然已经名不副实，但老年人叫惯了，仍然叫京酒店。再后来，因为又变化为主要出售北京郊区自产的二锅头，以价廉物美来维系住一批常客，所以倒也终于返璞归真。这京酒店供应的酒菜，早年多是咸栗子肉、干烙花生、核桃、榛仁、蜜枣、山楂，夏天添加莲子、鲜藕、菱角、杏仁，似乎是以素食为主。后来素食渐渐的减少了，而变成了咸鸭蛋、酥鱼、兔脯、驴肉，到了现在则以小肚、猪蹄儿、各类肉肠和粉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二号白天晴，北转南风。

0: 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托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快乐在心头绽放。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您了几位呀？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林鹤。
2: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1: 哎，说这个点吃饭，基本上又能听节目的都属于相对工作比较轻松的。有人把一天呢分成了三份啊，上午一份，下午一份，晚上一份。
2: 早餐、午餐、中餐嘛。
1: 哎，就隔开了，一日三餐嘛啊，三餐四季嘛啊，四季发福嘛。
2: 哎呦呵，接着五福临门。
1: 那么有些人分成三份以后啊，他就上午到中午这一段。
2: 他就要休息，比如说有人喜欢喝茶，有人喜欢打个盹儿，有人喜欢看会儿手机，有人喜欢出去溜达溜达，
1: 总之不干工作，
2: 要不然全干工作的脑袋真够受的，
1: 那是，塞不下。那中午您吃点什么呀？
2: 这反正这一餐呀，大多都叫工作餐，对吧？反正是上班的中间吃的这个。 当然今天呢咱聊的就是这工作餐的事儿。对，您一般都吃什么工作餐呢？吃的好不好啊？吃的腻味不腻味啊？还是说您自己创新有
1: DIY 的这种做法啊，就自己带饭去单位。因为你想啊，这头上一老一小，比如说小孩一般在学校都吃学生餐啊，然后人家午睡了，老人呢一般都自己做，唯独就是咱们这些上班的，咱今儿就聊中间当不间这一段的工作餐。是。
2: 而且呢，聊一聊，当然您也可以回忆一下，可能也不用回忆，说我今儿吃的就倍儿丰盛啊，就跟这工作餐一模一样。哎呀，我每天吃的都是这样的，特别丰盛的工作餐也可以跟我们一块说一说。还是贺说的，甭管您是在食堂吃啊，在家吃啊，还是某一次大型的活动。 那一次活动吃的工作餐让您记忆犹新，
1: 对，
2: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
1: 哎，可以说说小时候第一次吃盒饭的感觉。
2: 哎呦，那都是妈妈给背回来的，
1: 发泡塑料盒，
2: 哎，
1: 拿猴皮筋捆的那些。
2: 是
1: 啊，
2: 您吃过呀？
1: 盒饭吃过。
2: 哦。

0: 点水果，这都是这些年的变化。来吧，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
1: 哎，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直没跟大家说是谁的，我说听声您就知道是谁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熊丽。
0: 就是熊丽嘉宾吃的工作餐应该比咱俩多。
1: 对，人家工作忙，
2: 我工作
1: 事儿多，
0: 对，工作多，他吃的工作餐就多，
1: 没毛病
0: 啊。
2: 哎，刚才在听贺说小时候，吃妈妈带回来的工作餐，用那个泡沫盒，
0: 对，就发泡塑料那种盒。
2: 哎，我在想，咱俩不应该是同龄人，为什么我吃的是铝饭盒打回来的
0: 啊？那再早还有那个，就是从单位带回来的那另算啊，那另算。咱就说这个工作餐，工作餐其实就相当于约等于盒饭。
2: 哦，
0: 盒饭最早的起源就是发泡塑料套猴皮筋的中饭。
2: 对，那要这样说的话还真是。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是我母亲他们食堂门口，还不是食堂里的，食堂里都是用铝饭盒打出来的，食堂门口就有那个自己，比如说赋闲在家的大姐，然后到中午的时候拿两个大保温桶，
0: 对，
2: 放在那个厂区门口，然后就去卖，然后就是拿你说的那个饭盒，那饭盒特别薄，我记得，然后一打包的话都得两三个，拿猴皮筋给它捆一起。
0: 是
2: 啊，哎呦，但是那个好吃，那个我觉得就是家里的那个味道，曾经一度就没了。但是这两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这种形式又流行回来，只不过饭盒换成了环保的，但也是他就追求那个感觉，然后拿着大保温桶，然后一保温桶里比如说是什么米饭，一保温桶里是什么菜什么的。这个在东北，然后再就是别的城市早市上特别常见，
0: 特别火啊，而且分量又足，都是这个怎么说呢，也是算大厨师吧，大厨师人自己做的，看着就特别香。你像什么红烧肉配米饭呢，茄子焖米饭呢，小鸡炖蘑菇啊，都是，还有几荤几素，而且价格特别便宜，
2: 特别便宜。
0: 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多地方它没有食堂，没有食堂它也得解决午饭的问题，所以说这应该算便当吧。就是便当盒饭啊，就充斥起来了。
1: 哎，来吧，今天聊一聊您丰盛的工作餐啊，一般都在哪儿解决呀？是我们所说的丰盛真的是丰盛啊，还是哎呀只要吃饱就算丰盛啊？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晒一晒也可以。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然您可以在视频号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好久不见的熊熊来了，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行了。有的朋友已经开始晒了，这哪是工作餐呀，啊，这已经三个菜了，说这是我家庭版的工作餐。
0: 自己做的
1: 荤素搭配非常治愈。
0: 像这位赵斌也说了，30年前他说吃盒饭那都属于奢侈品，能从兜里掏俩馒头就口咸菜弄口热汤，哎，这就算当时的便当，就算当时的这个盒饭了。
1: 那也太苦了。哎，那咱抛砖引玉吧，咱俩先说说咱俩觉得在这个有工作之年这么多年吃的比较丰盛也好，记忆犹新也好，难忘也好的工作餐是哪一次？
0: 工作餐那就是交通广播举办时光聚会的时候。时光聚会的时候，熊丽应该知道啊，就是咱们有那种这个饭馆
1: 市集
0: 来卖。我最爱吃的是峨眉酒家的那个宫保鸡丁盖饭。基本上不使劲儿吧，两份很轻松。使劲儿吧，三份也能行。就是那个盖饭。
1: 反正我去的时候，记得你旁边摆了四份，
0: 是吗？那是光吃的菜。
2: 身体真好
0: 啊！就是我觉得啊，咱们外出直播的时候就得配上那种盒饭
1: 啊，
0: 才能相得益彰。
1: 那您配的这个是属于大腕儿级别提供的，你想峨眉的宫保鸡丁，对吧？这都是全国有名的，来北京都得去吃一份的。
0: 就是他的那个菜啊和饭配合在一起，但是他并不接壤。然后你需要把那个菜倒到米饭里头，然后让这个菜和饭充分的混合。然后搅吧，连米饭带这个就拌饭就一起吃了。就比较喜欢。我这是什么呢？赶上自己爱吃能吃的啊，我就
2: 使劲吃
0: 啊，没有量，就基本没有量啊，就基本吃到撑。
1: 我跟你差不多，也是有一次活动，但是那个应该不算活动啊，是我们去有一个拍摄任务。那个熊也知道，我们在某一家 然后中午呢就说不用特意给我们做，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结果呢人家就炒了一大盆的蛋炒饭。
2: 嗯，
1: 当时就哎呀，炒的看着那个样子就觉得很好，
0: 嗯，
1: 粒粒分明啊，白是白的，黄是黄的。我反而觉得那种金包银，所谓就是每一粒米都包上鸡蛋的那个吧，显得有点过于贵重，不够寻常百姓啊。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我叫一般，反而是这个既有家常，但同时你又感慨我在家里好像炒不出来这样的。
0: 嗯，
1: 旁边配的应该有红烧肉啊，还是海参汁啊什么的，忘了啊，这个不重要。但是那个蛋炒饭，
0: 哟，您这是高端局啊。
1: 去那主要去那一天拍摄，确实是一个蛮不错的餐厅，大家也都会觉得那边的比较好吃，然后肯定工作人员也就给我们加餐了，就肯定上了点人家的那个特色，但都是不像那个菜单上显的那种的，就是按给客人们使用的那些，我们这就算工作人员的真算叫就叫工作餐。哎呦，那我恨不得真的趴在那盆上吃，
0: 呵，
1: 那是我迄今为止吃的最好吃的一次蛋炒饭，
0: 就是拿锹往你嘴里送呗。
1: 我没问题，我都恨不得我就恨就恨我那嘴没那么大。
0: 你是说他那饭特别好吃，还是你当时饿那种情景下你才觉得
1: 好吃？其实没那么饿，哪至于，我这身材是吧，饿个几天应该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没有饿。但是看见他我反而饿了。
0: 哦，
1: 自打那一次开始，但凡有拍摄任务，甭管是到了晚上也好还是中午也好，我对于所有的餐馆里边员工们吃的那些他们的真的工作餐都特别感兴趣。
0: 哦，那你适合上？
1: 适合呀。
0: 哦，
1: 但我又一想，我要天天在这工作可能也不行，我适合每天在一个店工作，
2: 就是换不同的餐厅工作。
1: 对，我就不断跳槽，每天跳，对吧？我这儿吃的工作餐就不一样了。
2: 你适合干那个他们叫做品控员。
1: 哟，这太高端了。
2: 就是换着餐厅的给他们加强他们的品控。
1: 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推出的一个叫共享服务员。
2: 嗯，
1: 那时候不是服务员特别难找吗？然后到了过年，临近过年的时候，不是好多服务员人家回家过年了，他们好多的那个餐饮集团就开始说，哎，你们那儿如果生意不忙的话，调几个来这边，或者他们比如说要出市集啊，就会有一个所谓把服务员的信息发到一个云上面啊，大家按需索取。我就适合当那共享服务员。
2: 后来为什么没成功呢？
1: 后来都不要啊，
2: 饭量太大。
1: 是啊，就我这体型呢，可能人家就觉得不达标，人家都得要那瘦溜跑得快的。
2: 不，我要是餐饮老板，我一定会先招你。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客人一看见你
1: 啊，
2: 就有食欲。哎呦喂，而且只给你安排一样工作，
1: 哦，
2: 就坐门口那儿吃东西。多香啊！
0: 打卧子，
1: 哎呦，
0: 就是给食客打卧子，
2: 是不是？
1: 可能我也坚持不了太久。
2: 不，换着餐厅让你去，你绝对能坚持下来的。
1: 是吗？
2: 你像吃播，为什么大家都爱看着吃？他觉得他有感染力呀，所以你就适合干这个事儿。
1: 感觉我跟那海鲜池子似的。
2: 这么着，你们几个先投资我开个餐厅，然后我再雇你。
0: 哦，
1: 嘿，你看好久不来啊，发现我们还是一路人，
0: 有钱。
1: 哎，昨儿我就跟贺说，你当老板，然后你投资我可以干一餐厅，对不对？我们就卖什么什么什么。
2: 哎，我这点跟小胖跟夏明特别像，我现在也是，如果是有这种工作的需求，比如说去。这个各个地方然后去工作的时候，我都说，我说我就吃你们的员工餐。
1: 嗯，
2: 我什么都不吃，我只吃员工餐。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就别人家的饭怎么就这么好吃呢？而且餐饮的员工餐啊，它跟咱们的饭它是差着点儿的。
1: 对，
2: 比如说他们的午饭

0: 的时候，尤其下午四点多，那时候午饭对吧，我刚吃完该吃下午茶了，然后到那儿去，四点多钟的时候看他们吃，有的菜它一定是工作餐大锅炒出来才好吃，为什么？有的菜就适合食堂做，你比如说土豆炖牛肉，我就觉得这就是食堂菜，
1: 没毛病。
0: 柿子椒炒肉片，而且一定是要是炒，就是小火快火炒出来之后，要花一点时间再去焖它一下，
1: 就所谓给它点时间的，
0: 加点酱油，柿子椒一定要塌了秧的，
1: 对，
0: 就这种菜就很适合做工作餐。但是有的它就不行，你比如说我们吃工作餐现在都爱点外卖嘛，点外卖吃什么其实我个人觉得就很有讲究，你去研究它吧。就有的菜你点了外卖做工作餐它就很好吃，但有的菜你在餐馆里吃，然后但是你点了外卖当工作餐吃，你就觉得它不好吃，是因为有的东西它跟时间跟做的方法它有关系。所以你看我现在要如果点工作餐的话，点外卖吃工作餐的话，基本上就会选这种不怕外送时间的，
2: 就不怕长
0: 茄子
2: 啊，
0: 炖茄子
2: 越割越香，
0: 对，地三鲜就这种东西，你就放时间长。

0: 就是麻辣烫，但是呢麻辣烫的口味比较单一，就是麻辣烫，你稍微减麻减辣也就这样了。但现在很多火锅店它推什么贵州酸汤口味的，什么这个日式这种口味的，那口味那个口味这口味，它的口味就比较丰富一些。但是你选什么菜很有讲究，宽粉面类的一定不能去选外卖，它来了之后都粘在一起
1: 了，
0: 你不会好吃的。土豆片藕片什么鱼豆腐素丸子，它就包括这种面筋啊什么的，它就很适合
1: 立着的，
0: 对吧？然后它放进去之后，它时间长了越泡越软越吸汁儿，它越好吃。所以就是你工作餐怎么吃怎么点它也挺重要的。然后我呢吃过的比较有特色的工作餐跟

0: 就那次员工餐，我想土豆
1: 给人店吃穷了，
0: 土豆炖牛肉，反正第二次再不上员工餐了，土豆炖牛肉，红烧肉炖宽粉，然后还有个带鱼，他们店员工也多啊。
2: 啊，
0: 哎呦，我吃了至少这么大的碗，视频的朋友能看见，
2: 不是盆
0: 啊，铝盆
2: 啊，
0: 但是他们说碗嘛，就铝盆，然后蒯着那个汁儿吃，我至少吃了有两份，然后他们给我预估了一下，说我那天吃了有半斤米。
2: 我的天，
0: 我还
2: 因为都是下饭菜，
0: 关键我还没吃饱
2: 啊！
0: 我说这要不是搂着，我还能吃，就跟鹤一样，我还能吃，就是那种下饭菜，而且你就发现，就这种你吃的特别有幸福感，
2: 嗯，
0: 没有任何的偶像包袱。当然，我本身也不是什么偶像包袱哈，但是你就是跟这个服务员，
1: 对，
0: 跟服务员和厨师坐一起，你知道吗？人都拿盆儿，都拿铝盆儿，而且用勺子吃饭，我不爱用筷子，
2: 嗯，
0: 我就爱用勺子，我打小爱用勺子。后来是有朋友说，我说你这么大了还用勺子吃饭，让人笑话你。就是比如说出去吃饭的时候，但我就觉得用勺子吃饭才香，又用那大铝勺、大铝盆儿，然后蒯着这样吃，哎呀，太好吃了！那是我吃的最满足的。
1: 你看，咱们仨刚才都说了自己愿意吃的这工作餐，我发现了有一特点，
2: 什么呀？
1: 一定得有汤，
2: 哎，
1: 要是干巴呲咧的，个个是个个的，吃起来就不香，一定得有汤跟这个米饭混合在一起，
2: 嗯，
1: 你才觉得这顿饭香。
2: 总之是能拌饭的。哎，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属于爱吃那种把菜和米饭和在一起吃的，还是我不能接受和在一起，和在一起我就没法吃了。
1: 我是接受的，
0: 我是要和在一起。
2: 那咱仨一样。
1: 哦，你比如说最近又迷恋上了这个，有一个小灶叫黑马小灶
2: 啊，
1: 它那里边有一个土豆泥拌饭，它就把东北特色的那种茄子呀、土豆泥呀跟米饭混合在一起，里边加一点小米辣。
2: 啊，
1: 然后还有一点蒜片，
2: 就是饭包把外边那绿叶子给去了呗。
1: 对了，哎，基本就是这个啊，这基本也得来两份。
2: 我的，
1: 哪天我请你，我有卡。
2: 行，
1: 嗯。
0: 哟，那你干嘛不请我呢？
1: 那块可能请您有点，
2: 他觉得跟您身份不符，
1: 哎，不符合，
0: 不能因为
1: 那都是我们老百姓吃的，
0: 你不能因为比我身份高你就抛弃了我。哎，前两天吃了一家，就是在咱们台后身有一个烤串
2: 哦，老五啊，
0: 不是小张
2: 哦，
0: 老张
2: 哦，哦对，老张啊，
0: 老张烤串，据说不是谁谁谁去过，
2: 是是是，
0: 我就在想他怎么找到的这地儿，
2: 嗯，
0: 然后那个小胡同里头老张烤串，我为什么要把他说出来呢？因为一般烤串都晚上吃，中午吃烤串的特别少，尤其当工作餐的，
2: 嗯，
0: 但那天我就说，哎，我说咱工作餐吃什么呀？说中午，我说咱吃烤串去吧，他说
1: 中午工作吃烤串。
0: 中午吃烤串，我说不长胖啊，咱中午吃没负担呀。我们中午就去了。哎，我发现大家以后如果中午有一定的时间哈，也不用时间，时间一个小时左右，可以真的把一些原本晚上吃你又很害怕长胖的，你就给他提前到中午去，
1: 好消化。
0: 一个是没有负担，好消化，还有一个师傅烤的急，他就给你好好烤呀。我说来得及的急哈，他晚上人多，对吧，你得等，而且呢人一多吧，他有的时候难免火候控制不好，中午就你这一桌吃烤串的，其他的都吃点什么，哎呦，他给你烤的可好了，他就比晚上我去吃的时候烤的火候更好，也没那个焦的，也没那个糊的，就烤的刚刚好，那个肉特别嫩，而且
1: 又入味，就不搅打后脑勺了。
0: 对，同时呢我们又配了一份炒饼，我发现他们家的炒饼真的好吃
2: 哦。
0: 哎呀，这个工作餐吃的我非常的有新意，
2: 嗯，
0: 就我第一次在工作餐的时候把烤串吃了，配的炒饼和疙瘩汤。
1: 对，熊丽说一说这个，我又分析出一原因，中午工作餐呢不是一人吃，基本上就是同事啊朋友啊大家在一起吃，
2: 有氛围，
1: 或者来办事的，哎，中午吃个便饭
2: 啊，
1: 有氛围，我觉得有氛围才能吃得下去，
2: 嗯，对，
1: 你想一个人在这个工位上
2: 啊
1: 吃着盒饭
2: 啊，
1: 吃什么都不香，真的就给你山珍海味你都觉得不香，
0: 就觉得自己特苦
1: 啊，
0: 是是
1: 命苦，晚上我得吃点好的，
0: 哎，
2: 要不说咱仨是一个年代的人呢，
0: 我还小。所以那天我们在饭桌上当即决定，我们要有一天的工作餐要去吃自助
1: 哦，
0: 嗯，原来吃自助都是晚上，
2: 对
0: 对吧，我们想不，我们要提前，我们去中午吃自助，而且现在有的自助不是限时吗，一个半小时刚好够你中午，
1: 是，
2: 哦，
0: 是不是吃完之后哎呀你高兴啊，满足呀，下午干活都有劲儿了，
2: 嗯，原来我也曾经尝试把晚上的局放在中午，或者说不叫

0: 局吧，就是晚上和朋友们聚的
1: 餐
0: 约的会啊，全都放在中午。后来发现不成，就是中午的这一顿饭吧，如果真是在中午吃，他就定性就叫工作餐了，
1: 赶喽，太赶喽，
2: 就是
0: 对他跟局没什么关系，就叫工作餐。
2: 你不要把聚会放在晚上，明白吧？你
0: 放在早上，
2: 中午就一定要跟同事一起去吃，但是是把你晚上想吃的东西挪到了中午。
1: 健康
0: 哦，就是晚上该约局约局，但只不过您吃的东西可以往健康走一走。
2: 对，这样还省钱
0: 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明白。
2: 晚上跟朋友在一起约局的时候不好控制预算，中午和同事一起吃的时候你好控制预算。
0: 行，
1: 哎呀，
0: 明白了明白。
1: 咱这说了快半个点了，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得向一些朋友致敬。就是中午吃不上饭的这些朋友，太忙了，太累了，工作太紧张了，节奏太快的，有的真的中午都吃不上饭，
0: 就类似于咱仨这样的
1: 啊，啃点饼干，
0: 嗯，
1: 喝两口茶，仅此而已了。
0: 对，
2: 喝茶还算好的呢，有的就喝一口水嘛，
1: 是，
2: 对吧？
1: 你包括像送外卖这小哥，咱们也得向他们致敬。
0: 当然，
1: 对吧？中午您都赶上饭辙，你到哪儿了？怎么还不来呀？对吧？你老催他。那他中午吃什么呀？咱有没有想过呀？对吧？所以像所有中午吃不上饭和为了中午吃上饭而奋斗的这些朋友们，
0: 您辛苦了。
1: 哎，您辛苦了。看看大伙儿的信息吧。7758说，他说我吃过最治愈的就是我们单位食堂工作餐，真的很好吃，基本中午都是小炒，那还不错啊。我们吃的都是大锅饭。他说最治愈的就是自己小时候喜欢吃那味儿，能够在食堂里吃得到啊。
0: 还有的朋友说，上中学的时候在农场住的时候，
1: 哎呦，那太好了。
0: 那农场有菜园，养的有鸡，烧的是大柴锅，有时候做米饭特意多做点，然后回来用那个手把那米饭抓散了。那米饭那米是什么鸡米？
2: 嗯，就是没有油，
0: 啊、就不是特黏糊那种。
2: 对
0: 啊，一粒是一粒的，然后就走到地里边拔两颗葱，摘两个那个黄瓜。啊，去那鸡窝里掏两个鸡蛋，随便一吃，哎呦，炒的时候那米在锅里噼里啪啦跳舞，感觉特好。
1: 啊，您这是跟生产线上，您就直接吃了，
0: 就吃的就是大自然
1: 啊，大自然太好了，
2: 听着就好吃。
1: 这位说，上高中那会儿，在前门正阳楼下有卖盒饭的，应该有四个亭子，最贵的是红烧肉，10块钱一份，米饭汤全部免费。他说那会儿也没钱呀，他说真不舍得吃肉啊。别的素菜的还有6块的、8块的，他说我记得。那您应该跟我们岁数差不多，或者比我们再年长一点，啊，能赶上那会儿外边户外卖盒饭的。
0: 哎，当然还有一样美食，有可能也在工作餐经常出现。一天一地一广仔说，我正在吃方便面呢。哎呀，就听你们说的这些好吃的呀。不，您的这个也算好吃的。
2: 对，我就特别爱吃方便
0: 面。我也，哎，而且方便面是属于那种，您真好久没吃，真香。
1: 对，但是让你天天吃你也受不了啊。据说呀，由于这个外卖行业的兴起
0: 啊，
1: 就是方便面的销量急剧下滑，就是大家都去点餐了。以前像没餐的时候，谁桌子底下没几盒方便面呢？
2: 对，
0: 前两天我有一姐们带着孩子，带着老公，他们去阿那亚。啊，然后在那边玩耍，说那边有一个方便面的
2: 食堂，是的，晚上开门，
0: 晚上10点开门，
2: 排大队。
0: 然后呢，他说我从8点开始排，我说哇，这么火，你排第几？
1: 吃方便，
0: 我排第一，
2: 吃方便面，
0: 就吃方便面。然后到那边你先选面，
2: 对，
0: 选完面之后选面里边加什么，
2: 对，
0: 然后呢就交给说是专业的大厨，
2: 还有一个小铜锅。
0: 哦、
2: 就是咱们看那个、
0: 哦、还把锅也领了，
2: 韩剧里头的那种小铜锅，
1: 咕的那种。
2: 对，然后你呢可以选择自己去煮，也可以选择让大厨给你煮。但是那个排队排的，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想，太天才了、
1: 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幽默段子烫嘴，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5: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进入到我们下半时段啊！我是林鹤。
6: 工作餐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5: 可能您一边吃着啊，就着工作餐听我们节目呢。
6: 也有可能我们的节目就是工作餐了呗。
5: 但是其实一说工作餐吧，很多时候就特别容易拐到食堂。你像我们的朋友就说了，他说基本上我最爱吃食堂，朋友来了我请他去食堂，然后呢他去朋友那儿也吃食堂。咱今儿不聊食堂，食堂我觉得可以
6: 单聊一期，对，
5: 咱今儿就说便当、工作餐啊，中午的午饭，包括一些大厂啊，或者是很多写字楼里的朋友，中午您都吃什么呀？啊，你比如说在国贸上班的这个高端白领，他们中午吃的相对就比较多。
6: 嗯，
5: 基本中午上国贸，你吃你都排不上队，底下那所有的餐馆全都是拿号的。
6: 嗯，当然我们说的这工作餐啊，可能就放在中午这一顿了。但其实有的时候这工作餐什么时候吃得取决你什么时候工作完事儿。
5: 那可不是，有很多人都没有时间吃工作餐，吃工作餐的时候都凉了。
6: 你看有一次我去体验一下拍戏的感觉，我们那戏呢是一大夜戏，我们工作结束了基本上天就快亮了。我们吃的工作餐就是豆浆油条，
5: 只有这个，
6: 这那当然只有这个。吃完了之后就回去睡觉休息了
5: 啊。你看这个以前在这个香港电影里边，尾部这些字幕里其中就有几个，一个是茶水，就是专门负责送水的，
6: 是
5: 就给剧组，还有一个就是盒饭便当，专门负责送盒饭便当的，
6: 是
5: 啊，这又是一个人，这是很重要的角色。
6: 哎呦，这对于演员们来讲，包括工作人员来讲，这都跟亲人一样的存在。
5: 你包括一些演员平时吃饭可能特讲究，但在剧组里，
6: 更讲究了，
5: 中午也就盒饭了。
6: 那是以前，现在他们都太讲究了，
5: 是吗？那不知道，
6: 这不暴露了。
5: 啊、你认识女演员？
6: 哎呦，男女那个，我的天哪！
5: 呵，
6: 吃的可好了。
7: 那你去的剧组应该经费还好，挺好的。
6: 那他们要求高啊，
7: 是吧？因为我也跟过剧组，其实他们吃的还挺简单的。
6: 那是，我们吃的简单，他们吃的不简单。
5: 像这位刘文正就说了，他说工作餐啊不太重要啊，重要的是别都是一骂的绿色，就是一点荤腥都没有。如果工作餐是这样的话，那肯定就是吃不下去的。
7: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有。

0: 是很有情怀，很有意思，
1: 有音响。
0: 然后在里边他那个上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就是拿方便面做的，只不过汤换成烧的那个牛肉的那汤，然后肉还给的巨多。我们说您是不是因为我们来所以给的多？人家不是，我们菜单上就是这么多。
1: 他那碗面是赔钱的，
0: 20多一碗，
1: 26一碗，但是得有半斤多肉。
0: 我眼瞅着从我这儿端过去，我给他递过去，因为我不是最近戒碳水，所以我给他递过去，我就一直盯着他吃完，我就没有从他身上挪开眼睛，
1: 因为我没让他。
2: 就是我就发现哈，就是贺也好还是小胖也好，你们两个有个共同的地方，特别共同，就是吃东西都特别香。就是我看过你们两个人吃饭，就是哎呀，那真的就有，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应该开一个吃播，就是我们三个，
0: 咱仨一块儿，
2: 对，然后呢什么都不用说就开始吃，就吃饭。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他们两个人吃饭特别香，当然我也
0: 是
2: 我也是女孩里头少有吃饭香
0: 的
2: 哈。我就觉得看吃饭香的人吃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比较有感染力吧。
0: 太有了。
1: 啊，如果说你早上6点起床，7点半、8点到单位，早饭都没来得及吃，中午你不得吃点横的，得犒劳一下自己。如果给你弄点菜叶啊，再弄两片三文鱼，总觉得跟没吃似的。
0: 反正因为这个，咱抛开科学的这些东西不聊啊，什么幸福感啊、多巴胺呢、这些东西咱先不聊，就是咱仨都属于爱吃的人，爱吃的人有一个通性，就是美食可以治愈你。
1: 那是。
0: 对吧？就是你吃美食可以得到某种补偿，
1: 满足了。
0: 你累了一天了，我吃一口面，这面还倍儿好啊。喝一口汤，你觉得哎呦，回魂了。但是我们也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人家不靠这，我吃这个，比如我吃那大餐特好的饭，和我吃普通的饭，我泡碗面，对我来讲没有区别。他不会补偿我，工作本身能补偿的。
2: 工作使我快乐。
0: 比如说这个好不容易去休假的今儿没在的这位，他只要说一有工作，哎呦那可太开心了啊。还有就是朋友聚在一起，哎呦那太开心，吃什么不重要。对于哥来讲，就是你吃炒花生米和给他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这方便面碰弄上这个牛肉也好，什么海参爆肚也好，什么最好的饭给他放上，对他来讲没有差别。
2: 对他在
1: 老年人都这样。
0: 那也没毛病。
1: 对，谁不在

0: 三包的
1: 啊。您这买卖算开起来了。嗯，
0: 哎呀，我跟你说，
1: 您再准备二维码。
0: 不好意思嘛，不是、现在他们就自发性的，有人负责买面，有人负责买鸡蛋、有人负责买午餐肉，
2: 您负责做就、
0: 我就负责做，因为我做的方便面好吃、弄点火锅底料什么的，但是味儿小的啊，然后弄点火锅底料往进一放，然后把这个什么蟹棒啊、虾滑呀、虾丸啊，最后再弄点芝士啊，办公室、直接分着吃。
1: 听出来了吗？熊丽这不是上班，听着像度假来了。
2: 哎，这也挺好，我觉得快乐的工作才能提高工作的效率。
0: 对，因为你看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你快乐也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

0: 然后呢大学的，我前两天是路过了哪个医院我忘记了哈，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呢他门口立了个牌子，就在他小侧门写的是医院食堂
1: 对外开放，
0: 然后呢对外开放，就现在有很多这种对外开放的食堂，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去吃工作餐，餐标不是很高，然后呢是外观，但是呢很卫生很干净，我觉得这个也能解决大家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周边有这种大的机关或者是学校，其实大家呢可以往那里头去走一走，
1: 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老人食堂，
2: 对，
1: 也是不错的。
0: 我去过广渠门那儿有一家
1: 老人食堂。赵斌说了，30年前中午吃那发泡塑料盒的盒饭，那都算奢侈品了。你中午能吃上这个，那就算有钱人了。
2: 当然也有朋友说了，你知道我退休之后最想的是什么？就是工作餐
1: 啊。退休以后，
2: 哎，
1: 确实是。
2: 您说是吧？
1: 接受不了，
2: 很难吃到再有工作餐这。
1: 说白了，我从上初中开始就吃食堂，高中。威海一中也是吃食堂，上班大学都在吃食堂，我一辈子就没跟食堂离开过。你说这我这要退休了，我是不是也得想食堂啊？
0: 你去老年食堂，
2: 社区食堂很多现在，
0: 放心，总有一家食堂容得下
2: 你。
0: 你
2: 投资，我们俩开一个，
0: 呵，
2: 专门为你服务。
1: 好，你们俩就老想做买卖，
2: 不是主要老想
0: 我们俩老想做你的买卖。
2: 是的，
1: 哎、老头钱不好骗，我跟你说吧。行了，那今天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啊，也希望。每一位朋友中午啊，不管在任何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吃口热乎的。咱不论好坏，能够跟自己喜欢的人吃口热乎的就够了啊。
2: 也问候大家，辛苦了，吃点好的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好嘞，那今天的欢乐挣钱帮就是这个味儿，就到这里。再次感谢熊丽，谢谢，
0: 谢谢大家。

0: 看视频，哎，直接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在下王清欢。您不是都有微信吗？微信上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在下王清欢啊，清是清楚的清，欢是欢乐的欢。欢迎赵斌，也欢迎感谢金的铁皮点赞啊。来来来，大家都可以交流，今天说点什么，今天说说跟旅游相关，但还不说我这趟去北疆的旅行难忘经历呢啊。这趟和大伙一块出去，真是我们互相沾光，互相帮助，然后特别的幸运，见到了难得的赛里木湖蓝啊，太蓝了，晚上看一场白天看一场，是这个近处的水清，远处的水蓝，真不错。您要是到这个在下王清欢这视频号上，第一个视频刚发的，早上起来就是这赛里木湖蓝，真的是令人陶醉。终于我也见到这赛里木湖蓝了啊，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赛里木湖它这个是那种欧泊色的，反着光特别白啊，那会儿太阳特足。哎，这回去不是，尤其早上起来去，哎呦太蓝了。那么专门给他发明一个词儿，赛里木湖蓝特别独特，您就搜索吧，在下王清欢，在哪儿的在，上下的下啊，三横一竖的王，清楚的清，欢乐的欢。今天要说的事儿就是近期的文旅资讯，您北京上哪玩，国内哪玩的比较好，今天都给您在这儿说一说。您也可以看着视频，我眉飞色舞的给您说，好吧？您也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会儿有图有链接有视频。得嘞，咱们先进入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1: 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百秒新鲜听，咱还是得说说这老胡同里闹出了一个天大的这么一个笑话。什么笑话呢？就是说呀，哎呦，这个北方的姑娘若兰找了个年纪相差比较大的南方男朋友叫安迪，哎，上门见个家长吧，你爸爸思想是保守的啊，这个年龄啊地域差距都觉得这都是问题啊，在这种双重的误解下吧，然后这个若兰只好找她妹妹若雪一起这么撒个谎吧，遮掩遮掩，那谎话可不就这样，越编越乱，是越编越麻烦，所以误会就扎堆了，场面也收不住了。那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已经开启顺义站还有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饰演老爸的是杨洋，哎，演妹妹若雪的是佳佳，小强呢就演这个高龄准女婿叫安迪，麻花的专业演员当然是同台来飙戏了。所以呢特别适合大家，就是一家老小咱都去看一看，蓄势待发，现在是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都可以优惠购票，来看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

来，咱们言归正传，说说旅游的事啊。谢谢青春洋溢点赞，哎，谢谢小桥流水点赞，在下王清欢，您别发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您上视频号一搜就行。这字儿没错啊，这位朋友您写的都对，但是呢，一搜这视频号就来了。咱先说说您要是去旅游啊、参观的一些提示啊。首先有一条提示来自毛主席纪念堂啊，要跟大家说一下，2026年9月1号起，毛主席纪念堂恢复对外开放，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周二到每周日的上午8点到12点，国家法定节假日，有关纪念日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啊。这是从9月1号起恢复开放啊，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8点到12点。说完了这条消息，我们再说说其他的消息，大家可以参观游览的啊。2026年的服贸会又来了啊。您想想这么多年服贸会，还有朋友认为这是这个专门为服装举办的一场交易会，不是。全称叫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开始一直到10

0: 服务、文旅服务、教育服务，哎，等等都有啊，一共是九大主题展区。其中呢，这个还有大家可以去深入体验的，就是这文旅展区。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文旅展区可好了，我去的时候每次啊，二话不说先奔这儿。它有这个，比如说祖国的展区啊，祖国来自这个祖国各地的各个省的，哎，这个代表，哎，他们带来本地的土特产品，您可以看，可以了解。您要说想做这种大的这种大宗的生意啊往来，这也没问题。您说我这尝尝买一买也没问题。这之外还有世界很多国家的，所以您到那儿简直就是这您攥好了全包吧啊！但是东西太好，有的时候哪儿的葡萄酒，哪儿的这个丝绒的围巾啊，哪儿的这个摆件，哪儿的首饰，哪儿的这个乐器，哎呦都不错。这个值得体验。另外首钢园三个场馆呢都升级改造成会展小镇啊，有这么一个全新的亮相。而且服贸会新增了一个叫夕阳专线巴士。什么叫夕阳专线巴士呢？就是您从晚上五点到八点，哎，大伙可以在首钢设备库站这个上车，您坐着这个车前往群明湖西街观赏落日，还可以去逛逛永定河大集，这都不错啊。您要现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服贸会。谢谢快乐加倍的点赞啊。服贸会怎么写？服装的服，这确服务的服，咱说好了吧，还是服务的服，贸易的贸啊，开会的会，就回这仨字儿，服贸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您回这个，回完了之后啊，然后就能收到相关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夕阳巴士可以一坐，您想想，就是夕阳的时候最美啊。我们去赛里木湖也是两次，下午晚上一次，第二天早起一次，这两次一下就感觉到，哎呦，美的不一样，那夕阳西下。回复服贸会有各种各样的介绍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样的这个会展小镇是长什么样啊，在哪儿啊，啊，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首次出现的内容都可以啊，回复服贸会。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服贸会就行了。刚才没声了是吧？来了来了，这声就来了。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服贸会啊，回复服贸会这三个字。另外再跟您说说其他可以去的地方。咱说，哎呦，这也是好地方，珍稀的蝴蝶首次亮相咱们北京了。在哪个好地方？国家植物园北园樱桃沟丁香园。什么蝴蝶呢？珍稀的灰绒射凤蝶，哎呦，翩跹于花草之间，它是墨黑的这个翅膀啊，铺着一层细腻的灰绒的质感。这大家仔细观赏过蝴蝶的朋友都知道，它这翅膀上面是一层小绒的，后翅外缘错落分布着很多很多枚月牙形的艳红斑纹。关键是它那翅膀外缘它还多出那么一块来，哎呦，特别漂亮。这个蝴蝶就叫做灰绒射凤蝶啊，射是麝香的射，凤凰的凤，你听人这名字都是好字眼。您回复蝴蝶能看见，回复蝴蝶能看见。服贸会的贸哪是戴帽子的帽啊，贸易的贸，这可别发错了啊。现在您回复蝴蝶，这也是专家鉴定过的啊，专家鉴定过这个物种此前在北京地区是没有正式的文献记录的，多难得，这么好的这个小生物啊，小生命都来到咱北京了，说明咱们这儿环境越来越好了啊。打印您别在那个视频号上回，大家回复蝴蝶回哪儿呢？回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不是漂亮？枯木率先说了，太漂亮了。人生刚刚这个巴士看日落发车时间，这个您得具体到首钢的这个首钢园区的一些具体小程序上啊去了解，或者这个就能了解到，肯定在那儿也能解决费用的问题。您像他整个的这个看的时间才是从晚上五点到八点，您那个时候到那儿去，他这车站叫设备库站啊，首钢的设备库站就叫首钢设备库站。您到这儿去就这么一点的时间，我觉得他能发几趟啊，因为夕阳是这样，你稍微一错眼珠，它长得就不是长得，就给你呈现的景象就不一样了。你错过了，就是不是？你再算时间，咱就得早去拍夕阳啊！你想拍夕阳， 上次咱们不是有一嘉宾说了吗？想看夕阳，提前30到40分钟到那儿，因为你还得各种准备，你要想拍得更好看，还演个节目什么的，你都得排练呀，对吧？小辫哥说：“哎呦，羡慕！两次去赛里木湖都是阴天，我们第一次去真不是阴天，大晴天。但是因为那太阳太足了，然后整个那赛里木湖看起来就像，大家见过水立方外边那膜吧，就跟那膜的颜色一样，也透亮，但是刺眼，晃，你不敢近着看。这次去可不是，一次是晚上，一次是早上起来，就是早上起来，我想想啊，北京时间8点多，新疆时间才6点多啊，合着。”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蝴蝶啊，想看赛里木湖蓝的朋友没问题，您就搜索这在下王清欢这视频号，看着这个视频我跟您面对面播着，同时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然后加加粉丝团，第一条新发的视频就是新出炉的赛里木湖蓝，您就在这个微信上搜吧，微信上搜在下王清欢，清楚的清，欢乐的欢啊。谢谢五的点赞，还有开心油画棒、鸡肋、大耳朵陈啊，谢谢谢谢大家点赞。这个蓝到什么程度啊？它那个蓝是这样的，首先它是变色的蓝啊。你刚开始从这个湖边出发，坐船出发的时候，它是一种蓝；开到湖中心，它这个蓝就开始变得浓，而且你觉得这水就变稠了，浓稠的蓝，哎呦。北京有美丽的蝴蝶，赛里木湖有赛里木湖的蓝啊！谢谢广播迷点赞，也谢谢这是 OK 点赞啊！咱再说说看花，北京可以看花啊。8月底正是延庆四海镇的四季花海的最佳观赏期。那这样，您先看看，回复延庆，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延庆。那大家看着这个延庆啊，我们先进入一段间隔时间，回来给他介绍介绍这个四海镇的四季花海有多美。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1: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没有看到刚才那珍惜蝴蝶的朋友着急了吧？您就回复蝴蝶，很简单，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蝴蝶，叫做灰绒射凤蝶，这个蝴蝶又大，造型又独特，然后颜色也特有特色，看着就那么珍惜不一般啊！回复蝴蝶。接下来说说这个四海镇，这是延庆。八月底呢，正是延庆四海镇四季花海的最佳观赏期，千亩花田呀，人家是顺着山谷铺开来的，马鞭草、爆竹红、油葵、百日菊，可以说是竞相绽放，争奇斗艳。您不用拿滤镜啊，像到这样的美景，包括我刚才说赛里木湖啦，这个四季花海啊这样的地方，不用拿滤镜，随便拍。就都是大片的感觉，它颜色真就那样。此外呢，白天的这个世园公园七号门，就在世园公园的七号门，那有一片8000多平方米的向日葵花田，7个品种啊，11.5万株，够不够您拍的？您只要爱惜它，整个是全面盛放的。到时候您去了，这当然这个早去晚去肯定多少。

哦，广播民，您抽中我们上次那个奖了是吧？到中山音乐堂去看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叫交响，民族交响诗，对不对？这个太好了，太好了！看完了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分享分享。也谢谢张海玲还有风铃的点赞，谢谢大家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延庆来看看美丽的花儿。咱再来说说圆明园啊，这个坐落于三山五园核心区域的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现在已经是全面建成，而且正式对外开放啊，有10公顷，整个绿地铺开，1.7公里的步道贯通了，还有44株油苏，油松什么油苏去了。44株的油松护卫着这个古城园啊，圆明园北大北门呢也启用了啊，也是花海盛放，海淀居民或者说这个想放松的朋友爱拍照。

觉像那个大溪地的珍珠反射出来光彩，对，它近处反射阳光，近处的水是非常清透的，赛里木湖的水近处你直接可以看到湖底，直接看是没问题的。但是啊，这个鲜鱼也说了，赛里木湖的颜色一天当中就是根据时间变，你看那六月份去的上午九点多到，顺时针绕下午六点多出来，感觉上午呢中午是浅蓝色，下午五点就是深蓝色，你每走一处颜色还不一样，还得根据对面的山和鱼

北汉河南的南支沟首次实现了一个野外开花，这个物种可是1991年在海淀境内最后一次被监测到野外开花，现在是再一次成功回归它原生的栖息地。这个花朵是素洁的啊，特别漂亮，在清澈的溪流间悄然绽放，非常美。这个花很美啊。

的点赞啊，谢谢大家点赞。欢迎大家也看看那视频啊，这视频看了不错，也可以点点赞啊，就是赛里木湖蓝。同时大家也别忘了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海淀。海淀好，通州也不错呀啊，这个通州区火线镇甘里药业旁边有一个花海家足球场，57.15亩，整个是一个生态加运动综合体，就是提升啊，您日常休闲太好了，园内可以说是繁花盛放，景致正好，黄色系加上变化色系这么一组合。人家那儿这个黄色系有矮百日草、矮硫华菊、孔雀草啊，这是为主的。

生活体验馆升级改造来的，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布展面积1.3万平方米，填补了北京西北区域大型互动科技馆的一个空白。这就不是刚才说的七号门了，七号门是看向日葵，这个就是四号门，因为这世园公园太大了啊。这个未来科技馆也是比较靠近四号门啊，场馆上下两层啊，分布地球家园、万法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的五大展厅，214个展览项目啊，其中有这么94.6%的展览项目都实际上贴合着中小学的课程教育标准。啊，你这自然生态也好，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前沿科技领域等等都有啊。实际上你说现在贴近课标，对于大朋友来说有些也不太了解，您去重温也好，去感受也好，都挺好的。这是世园公园的四号门，整个场馆据说最大的看点就是未来以来这个展厅，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落户在这儿了啊。低重力大家就不必非得到航天基地了，就能在这个地方感受失重状态下的移动和操作，就是低重力是不是能稍微飘起来。到这儿大家注意啊，别太飘啊，实际上是近距离的解锁航天科技的奥秘嘛，对吧。哎，谢谢莉莉的关注，也谢谢松建编的点赞，还有当的点赞。但是你说在这个就是未来这科技馆不飘不合适，体验的是这个太飘是不是不太行了。您会回复期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期待，不是挖宝石那个，挖宝石那个还不是啊，这是生活体验馆改造的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俩字儿，期待就可以了。这个因为它9月30号才开嘛，9月30号才会开放，到时候大家要想进入到人最终那个未来以来的展馆，肯定前面你要慢慢的了解，慢慢的探索，哎，有这基础感受未来以来。当然了，我也有一个绝技，就是如果您特别想感受这个，您到哪儿夸先到未来以来展馆体验完，您回来再从头参观。然而你要说我时间特别紧张，我只能看一眼就赶紧走，那就直奔这未来以来吧啊，从头参观比较好。因为大家要你看做人脚踏实地嘛，对不对，一点一点参观，一步一步来，当然这样的朋友比较多，但您时间紧不是没办法吗。这个在地球做人脚踏实地，您在太空上是不是就得是步步小心，不能叫步步小心，应该叫做飘的认真，认真的飘，飘的认真。接下来要提醒一件事了，哎呦，提醒这个事儿，要不这么着吧，一会儿再提醒。因为大家去哪儿参观游览啊，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视频上也分享，我们也在多次无数次的常年提醒，从我小的时候我听到公共的媒体就提醒大家热爱自然，热爱这个文物啊，保护文物，保护环境，保护这个公共的资源，大家不要动不动踩踏花草折树是吧，触碰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看节目怎么看，您直接搜索视频号在下王清欢，在您手机的微信上直接一搜那个放大镜在下王清欢就行，或者直接到视频号的位置搜也可以啊，可以看见我面对面的跟大家聊天。同时这个视频号新发的第一条视频今儿早上应该说8月31号吧，早上起来10点多才发的赛里木湖的蓝。从赛里木湖傍晚的清澈湖水到早上起来坐船在赛里木湖上感受的赛里木湖蓝，哎呦太醉人了，就那个蓝的让你看一眼就跟稍微抿了那么一小口啊，这个8+1似的，哎呀它就既陶醉你又不上头，但是你品着品着这个滋味就到心里去了，就那么漂亮啊。想看赛里木湖蓝的朋友来到在下王清欢这个视频号就可以了啊。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是近期大家可以玩可以看可以感受的一些美景啊，还有一些提示啊。比如说您要是想看看这个珍稀的蝴蝶，您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蝴蝶，这个是灰绒射凤蝶啊，出现在了国家植物园北园的樱桃沟丁香园。另外呢您要看看这个向日葵花田在哪儿，他那儿这个四海镇的四季花还有多漂亮，您可以回复延庆，可以回复延庆。延庆呢那当然还有别的，比如说世园公园7号门外啊，这个还有7-8千多平方米的向日葵花田。另外呢在这个4号门附近未来可能还会开放另一座北京的科技馆，叫北京未来科技馆啊，这里面会有这种低重力沉浸式的一个低重力体验，这个您可以回复期待蝴蝶延庆期待三个关键词都可以回。

这个事情呢是来自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一个发布的消息啊。据国家动物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8月28号的时候，一层濒危动物展厅当中，两个孩子用手抓用脚踢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蝮啊，这也是蝮蛇嘛，蝮的标本。随行的这位父亲非但没有制止，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理智有教养有规矩，没有制止，反而还把这两件标本拿出来和孩子们一起玩闹，导致蟒山圆头蝮标本直接受损啊。对这样的行为呢，国家动物博物馆是表示强烈谴责的，这是一起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成年人非但不引导孩子爱护展品，反而带头参与放任破坏。馆方表示，被损坏的蟒山圆毛头蝮，俗称蟒山烙铁头啊，一说烙铁头可能很多朋友就熟悉了，这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别的地儿是没有的，目前仅知分布于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的部分区域。您想这值得研究啊，国家一级重点的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濒临灭绝。1984年的时候呢，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的时候首次发现了这种未知毒蛇的线索。馆藏的这一标本是由陈远辉先生捐赠，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赵尔密院士呢于1990年正式命名发表，为了研究

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啊，比如说狂霸人生认为馆内的看管员也有失职，我不完全同意，当然看管员应该尽好看管义务，但是这个地儿这么大，我不能每个标本前面始终有个人看管，我写了禁止触摸，你就要遵守，不然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和批评啊！你不可能每样东西都去看管，那花花草草咱也看不过来，为什么不能自觉做到呢？大家可以回复胡闹，可以看到一些这个片段。另外广播迷说，那标本不存在展柜里吗？小孩怎么能拿到呢？不是所有的标本都要放到展柜里，你为的是大家可以清晰的拍，可以近距离的看，那要求一定是大人。

有听众说人的这个素质不齐，你就说不能违章停车，但还就有个别人就非得乱停。你这个靠边就是路侧停车位，哎，有的车就挨着这个停车线非机动车道停，没辙，不能没辙，这个就得有相应的惩罚的制度啊，规矩立在前面，惩罚跟在后面，立刻就同时出来，那没辙能行吗？你这都这么停，咱以后别走道了，对不对？走道比打游戏都困难。我最近玩那个这个飞机啊，躲那个炮弹的游戏，对吧？我这以后走道都这样还成吗？不管是日常生活啊，学习工作，还是出去参观游览，咱就说旅游吧，必须得有规矩啊。没规矩的朋友，我这儿说了啊，没规矩的朋友，咱们说去，不愿意带您出去啊，不愿意带您出去，明确说啊。且不说受不了那份累啊，我真是丢不起那个人啊。

他不是啊，您就再往里掉也别掉啊，保护好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但是您再往里，你真要再掉进，也不一定有这个锦鲤路过，路过的锦鲤不一定能叫能相中，相中也不一定都能叼得住。这叼住了不一定他这个五六个小时就能捞得上来啊。这个捞过鱼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个大的鱼它

0: 李牧胡兰，哎，就来在下王清欢这个视频号。谢谢岁寒二友的关注啊，欢迎来的朋友都点点赞，点点关注啊，看看直播，看看这个播出的视频画面以及赛李牧胡兰。实际上这个野生动物变得更多了一些，不只是在东北啊，长江十年禁渔被称作水中大熊猫的江豚种群数量也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止跌回升，2025年已经恢复到了1426头，雪域高原这个提升如骨，藏羚羊种群恢复到了三十万多只吧，保护等级由濒危都下调了，近危啊，即便下调了也是近危。荒原不再寂寞，你东方宝石朱鹮从全球仅存7只繁衍到了1.2万多只，可以应该说这是世界濒危保护物种啊，世界濒危物种保护的一个奇迹。青山为笔，绿水为墨啊，这是一幅幅生机勃勃的动人画卷，就在咱们祖国大地徐徐铺展呀。我们去天山天池都遇到这个小松鼠，独库公路遇到土拨鼠，虽然没看到就是那个大耗子旱獭啊，虽然没看打架吧，然后飞的那个鹰，赛里木湖看到的天鹅，飞的鸟也很多很多啊。虽然这个视频拍了赛里木湖蓝，别的再展现别的啊。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好消息之外，也可以来这个视频号来看看这个在下王清欢拍的赛里木湖蓝。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之前咱们批评了两位小朋友和他的家长，最后我们要表扬一位小朋友，才7岁，给博物馆纠了个错。多做这样的事儿不好吗？对不对？这是深圳的7岁小男孩，参观深圳自然博物馆后呢，指出了2处内容有误的这样的情况。这个短视频也是很引起关注啊。34秒的视频当中，7岁的朱子旭逻辑清晰啊，逐一的说明自己观展的时候留意到的2个错误。第一个，古生代共有3次大规模生物灭绝，深圳自然博物馆的介绍影片把泥盆纪末大灭绝误说为滞留纪末大灭绝啊。这子旭说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清晰啊。头头是道吧，因为人家有学习过啊，有过专门的学习，说这个妈妈说平时就是爱学习，到博物馆参观很认真，拿小本子把细节还都画下来啊，回家激动地说自己发现了问题，人家是有根据的。馆方也进行了一个交流啊，未来表示呢，既能保持通俗易懂，同时呢还要兼顾这个必须要科学，对不对？哎，你看大家可以看视频当中都有哪些啊指出的问题，多做这样的小朋友，多做这样的家长啊，让我们称赞啊，让我们这个欣赏，让我们学习，这多好。这就可以回复点赞，这必须点赞。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点赞，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啊。小朋友自己7岁，但是他非常喜欢古生代，喜欢昆虫。哎，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点赞。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差不多了。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二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点滴，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流动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年答卷当中，你会发现哟，跟咱们过去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基本上是一个两头的态势。其实我们觉得说，像运动鞋这个品类已经这么多年了，按说它的发展变化没再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了，但是今年的这个中期财报，就年中的这个半年报啊，呈现了一些不太一样的情况。那跟我们今天9月1号的日期有点沾边的这个小孩哥们的鞋，哎，还真是半年报当中的一个亮点。那有什么变化的趋势呢？大家现在买运动鞋在乎的是什么呢？还会像，反正我作为一个80后，我就80后啊，我们那个小的时候还挺在意品牌的，尤其是进口品牌的。那时候谁要能穿一双名牌球鞋，哇，那这我跟你说，晚上做梦都要笑醒，买了必须就得穿上，穿上恨不得就不会走道了。但现在情况好像不太是这样了。比如说过去我们还跟大家聊过，滔博作为这个耐克最大的经销商，哎呀，今年也遭遇了一些比较大的变故啊。那大家现在买鞋，尤其是给孩子买鞋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今天我们结合着财报，结合着大家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兴趣，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日资本健康集团 CEO 赵晨。欢迎赵晨，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哎，你最近买的运动品牌的运动鞋是什么品牌？什么就是主题，你说说呢？
1: 这个问题可以那个分场景来说一下。我觉得我应该能代表现在当下就是成年人消费者的一个消费的情况。当然因为我有孩子嘛，所以肯定也会给孩子去看这个运动鞋哈。首先我现在对运动鞋的这个购买呢，场景化特别明显。比如说跑步肯定是这个大家最愿意下心思去琢磨的，也是最近几年啊这个增

0: 那种，是吧？
1: 偏硬一点的，对，比如带个尼龙板的，我还穿不了人家那顺那种太碳板的
0: 啊，碳板跑鞋，
1: 对对对，那种相对专业一点的，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偏这个训练型的。那还有一个就是缓震型的，缓震型比如说想走一走啊，也想边走的时候边跑一跑啊，比如带小孩的时候要追他，对吧？那可能就需要一双这个又舒适然后又能随时起跑的这种鞋。
0: 嗯，
1: 而缓震呢，可能就是对于平时走路来说吧，也还是短距离的话也是有很有帮助的。
0: 嗯，
1: 所以基本上从跑鞋上讲这两种，但是现在如果去健身房的话呢，还会要有一双综合训练鞋。啊，综训鞋的话，现在也是市场上现在卖的比较好的，比如像跨界的这种，你又可以力量训练穿，你也可以跑步机穿，啊，你也可以划船机穿。
0: 你还挺专业，分这么细。
1: 我鞋特别多，其实对，但我现在正在精简它，把它减少一些。
0: 哎，对对对，
1: 对
0: 我这跟我的体感有点相似啊，就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对鞋的要求是什么。就过去你会发现，买的可细了，有竞速跑鞋，
1: 对，
0: 大众跑鞋，宽楦跑鞋，还有什么散步鞋，踩屎感的鞋，然后还有就这
1: 下楼取快递的一脚蹬，
0: 对，但是这两年好像有点大道至简，觉得哎呀，好像也用不太到这么多，这么精细，是吧？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啊，大家可以今天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聊聊天，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找到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也开通了一个视频号的直播，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这个关于鞋的事儿，我看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崔瑶说，哎，我感觉这两年商家营销给孩子们要穿那个碳板跑鞋，我日常看好多孩子们走路的步态都不大对了，商家这么干真的合适吗？哭小木说，还好我不跑步，不用花大价钱买跑鞋，几十块钱一双的，只要开车穿着舒服点，走路不累就行了。宇宙尘埃说，我们单位发的奖品就是昂跑的购物券，就给大宝买了跑鞋，他说挺舒服的，后来又买了两双。你们单位真不赖，
2: 对，
0: 还发昂跑的购物券啊。
1: 对，
0: 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想聊聊像昂跑啊、 HOKA 呀、然后这些年比较流行的叫潮流品牌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又潮，然后呢又有专业度，是吧？其实还是挺受大家的关注的啊。那这样，赵晨，你能不能先从比较大的这个趋势上给大家说说？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嘛，就是现在有很多运动品牌是发布了自己的半年报，比如说阿迪、耐克，还有李宁和安踏，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个进口品牌，两个国产品牌。你先给大家概括性的讲讲他们这上半年干的都怎么样，卖的好不好啊？
1: 首先这个我觉得大的赛道上，我们还是先把这两个巨头先说一说，因为这两个巨头其实已经代表了整个行业非常大的一个发展趋势啊。因为
0: 你一说巨头，我现在就在想到底是耐克、阿迪还是李宁、安踏
1: 啊。如果说从全球的收入规模上来讲的话，耐克确实太大了，400多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就是收入规模哈。那大家知道中国的跑鞋市场其实也只有3000多亿，
2: 对，
1: 可以说耐克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几乎快等于中国整个中国的跑鞋的这个市场份额了，所以耐克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大的啊。但耐克最近几年，我们也都知道，它这个连续8个季度在大中华区是出现了业绩下滑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一共大概下滑了13.9%，光一个上个财年的下半财年就下滑。

0: 然是收入下滑的问题，是品牌公信力的缺失啊。那事实上其实耐克高端线的这个下滑正创造了像 HOKA、昂跑啊、索康尼和萨洛蒙啊这几个品牌，事实上他们正好是吃掉了耐克和阿迪的这个曾经啊高端的这一部分我们叫鞋款的市场啊。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从全球的这个人口运动人口上来讲的话，运动人口固然在增加，但实际上呢，整个在这个大的我们叫体育用品和跑鞋市场的增速上来讲，中国的跑鞋市场大概只有运动鞋吧，把篮球鞋也算上，8%左右吧，8%左右啊。所以其实这个增速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成熟且稳定的阶段了啊。那么在这个阶段，如果巨头现在守不住自己的位置，那基本上丢掉的是红海市场啊。对，就老客户的流失，
1: 嗯，
0: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啊。阿迪呢，其实跟耐克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知道有一年这个阿迪业绩最差的时候，应该可能还没有安踏一年做得多。
1: 嗯，
0: 对对对。但阿迪一调整完以后的话，我看应该现在是连续13个。季度的增长了，
1: 13个季度增长，那就是涨了三四年了。
0: 对对对，
1: 挺厉害。
0: 我记得2021、2022年的时候，阿迪是最惨的。

0: 跑马拉松之后，我就不再买耐克的鞋了，我就连进店都很少了。
1: 嗯，
0: 但是呢，阿迪刚好对应了你刚才说的这个他们的趋势增长。这两年我好像经常被阿迪的一些潮流设计的产品
1: 种草了。
0: 一是种草，二是能刷到了。
2: 对
0: 啊，这个是挺不一样的一个变化。也可以问问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上一次买这种就是尤其是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两大进口品牌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一个感官上的变化啊？因为我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是踢足球的，踢足球的朋友可能会买阿迪的那个足球
2: 鞋。对，
0: 然后呢，因为耐克的产品系其实是比较广的，它有很多个线条线，这个跑鞋条线，包括
2: 篮球
0: 的条线，都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咱们听众当中一定会有他们的用户，这是两大进口品牌他们的一个发展变化。耐克呢就是下降啊，连续八个季度下降。阿迪呢触底反弹。哎，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啊。
2: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说说咱们的李宁跟安踏，包括还有刚才提到的 HOKA 呀，
2: 昂跑啊
0: 对吧。
2: 对。安踏确确实实业绩依然很漂亮，而且在上一个财年，2026年的上半年营收就破400亿了，这也是首次在半年就能够营收破400亿。这个规模是个什么概念呢？那如果把今年这个剩下几个体育用品品牌的收入总额加在一块，应该都没有安踏多啊。我们把李宁啊、361啊、特步啊、乔丹啊加在一起，应该在今年上半年都没有安踏一家做得多。那当然我们也很熟悉安踏，现在其实除了自己的垂直品牌的矩阵之外呢，他还代理还投资好几个其他的进口品牌。事实上最近几年非常好的一个增速是来自于他投资的这几个品牌，比如说我们像比较熟悉的始祖鸟，对吧，然后还有这个特许经营的迪桑特，还有亚马芬旗下的萨洛蒙，对吧，这几个其实都可以说属于安踏集团的大矩阵的这个兄弟品牌，或者说联营品牌吧。这几

0: 很像耐克，对，它就是相当于中国的耐克这种品牌逻辑。
1: 嗯，
0: 所以导致你要想把一个非常贵的单品拉起来，如果还印的是李宁的 logo， 那很多人是不买账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事实上李宁尝试赞助了很多期的马拉松，但是在马拉松赛事上其实回报比较高的还不是他。
1: 嗯，
0: 现在看起来可能
1: 安踏
0: 360，
1: 对，
0: 361，他们事实上都出现了自己那种超级热销的那种
1: 款式
0: 跑鞋。
1: 对，
0: 还有就是阿迪，很多人不知道阿迪其实在马拉松的赛事上其实冠军选手啊很多在穿这个阿迪的这个
1: 竞速跑鞋
0: 上其实这个穿着率是比较高的。对，所以这大概是现在的一个格局。事实上这几家我觉得都能够比较代表上一个时代的这个特点吧。那刚才其实也提到突然间杀出来了几个小品牌啊，但是小品牌增速很快，而且品牌识别度非常高。
1: 你说的小品牌是相对于这个阿迪耐克这种
0: 相对阿迪耐克，
1: 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对，你要说收入规模，HOKA其实跟李宁是一个级别的，很多人不知道，
1: 对，那也不少了，
0: HOKA 22亿美元，

0: 啊，对，
1: 因为技术升级其实有些时候那个感受不是很明显的，基本上你得两到三代鞋才能够有一次大的技术飞跃。那这个过程中大家怎么卖新品呢？就卖颜色呀，
0: 对，换了
1: 新品，就跟耐克一样，
0: 对对对，
1: 卖调色盘，总有一个能调到跟你衣服很适合的。对
0: 对，然后记得耐克原来还有那种自己定制的服务啊，你可以比如说在鞋上印上你的名字，你想要什么样的设计，
1: 去店里头用他那个电脑就可以设计。
0: 对，
1: 对对对，
0: 自己在网站上也可
1: 以，
0: 啊。月华说现在阿迪和耐克的打折款比同配置的李宁安踏还便宜，我小时候因为穷只能穿李宁安踏，现在我因为穷被迫选阿迪耐克。这个有点意思啊。Thomas 说李宁最近最大的动作是签了库里。
1: 对
0: 啊，
1: 对，
0: 确实是。
1: 所以你看李宁还是要在篮球线上去发力，
0: 去发力。对，梧桐风霜说 Hoka 舒服多了，确实软弹刚刚好。对，就是 Hoka 的潮流度以及它的那个舒适度好像确实是比较有口皆碑。
1: 对，
0: 昂跑呢它就相对来说比较个性啊，然后同时价格会客单价吧，就怎么说拉平了，确实是有点贵啊，有点贵。
1: 对对对，
0: 就相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品牌其实有点贵。所以你看我们综合分析了一下大家现在比较常见的这些运动品类，他们的经营情况各不相同，可以说分化的特别明显。
1: 没错没错。
0: 哎，赵晨你先评价一下这种分化好不好？
1: 啊，分化哈。首先其实最早啊，我们都知道体育用品跟赛事的这个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早年啊，其实从阿迪和耐克的这个大家赞助的赛事就能看出巨头们之间是有默契的。对，耐克实际上在足球上也出过几款非常好的鞋，但咱们听众都很熟悉啊。这不持续不持久，尤其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赞助的球星他成绩不好。那耐克本身来讲，因为有几个终身非常强的球员，像这个乔丹对吧，这个詹姆斯科比这些，基本上可能40到50年的钱他都可以挣到。对，所以篮球线上基本上可能耐克谁也打不过啊，就包括安德玛最早签的是库里，其实也跟耐克是根本掰不了手腕的。那阿迪呢就赞助足球，事实上全球这种顶级大的赛事的影响力对于我们去购买体育用品的来说第一驱动力
0: 啊，是
1: 你越看比赛越想买，
0: 你越看那个你喜欢的球星他穿了什么。
1: 对，
0: 你觉得这别的东西可能咱够不上是吧，买双鞋可能够一够还是可以的。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再调整自己的风格对吧。所以这两大赛事实际上是我觉得早年啊给了耐克。

0: 别对，就是运动品牌的粘性，如果一旦被粘上了，其实还真的是
1: 不太好换，
0: 不太好松绑的，
2: 对
0: 吧？
2: 啊
0: ，Thomas 说李宁还重新签了中国奥运代表队，
1: 啊，对
0: 啊，是吗？
1: 嗯。
0: 这个我要确认一下啊，
1: 因为国家队有几年那个大赛事是被安踏签走了，对吧？我们都知道，
0: 是
1: 冬奥就
0: 是
1: 啊，冬奥会就是安踏呀、啊，对、
0: 嗯、
1: 对。
0: 然后再看一看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Lin 说给两岁宝宝买鞋，哎呀，现在买的我真挺费心思的、嗯、贵的吧穿不了几个月小了，便宜的又不太舒服，八九十两三百的都买过，因为我小的时候啊穿尖头鞋就有点变形了，所以现在给宝宝买鞋主要看鞋楦，要2.0以上的才行。在奥莱买过几双耐克的，他都很喜欢，然后跑着也很舒服。你看这其实就是父母们现在给孩子们买鞋也很在意的一件事儿，就是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在意过鞋型儿，
1: 嗯，
0: 这个事儿就觉得差不多就行，
1: 没错。
0: 那个时候还不叫运动鞋，那个时候叫旅游鞋。
1: 旅游鞋啊，旅游鞋特指是皮面的。
0: 但是我怎么记得
1: 还有布面的运动鞋呢？你忘了？
0: 但是我怎么记得小时候就一直就说，鞋只分两种，要么就皮鞋，要么就是旅游鞋。

0: 啊，没错。思密达说，我穿的就是必卖的鞋，平时上下班用，平时走路也穿，特别舒服。没错。不认路说，小时候穿的是片懒和白球鞋。哦，还真是。Alpha 物还问的说，什么必卖是美津浓的代工，还头一回知道。对，其实有一些，尤其是这两年上升势头比较猛的啊，过去其实都有一些怎么说呢，给大品牌代工的经历。
1: 对
0: 啊，其实这是就跟我们人会跟一个比较有名的人学习一样，你会获得一些挺难得的经验。
1: 对
0: 啊，包括对于品牌的这个营销吧啊。还有听众朋友问今天要带什么货，带货的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说好吧。带的不是鞋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运动品牌，因为一，你会发现在整个运动品牌交出自己的半年报的过程当中，给小朋友们穿的这个鞋其实是现在比较大的一个增量的特点。咱们上半段光顾着回忆咱们的青春年少了，还没说现在孩子们要穿
2: 的鞋。开学
0: 的
2: 事儿啊。
0: 对对对，下半段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另外的呢，你就会发现就是现在的国产品牌，就像刚才听众朋友说的，就大家现在买鞋的习惯已经跟过去明显不一样了。
1: 对
0: 啊，你过去的五年和现在的这个五年都能从运动品牌的财报、营销方式，包括他们的潮流设计的趋势，都能看出一些差别啊。可以说每一个财报背后都是大家真金白银用脚投票的结果。咱们可以从财务数据来看一看别人现在都是怎么消费运动品牌的啊。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咱们大家一起接着唠，大家就可以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4: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3: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咱们蹭蹭小孩哥们开学的热度，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整个跑鞋们他们的半年报的成绩单当中，小孩哥们贡献了怎样的特点和趋势啊。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更多的说了说主流的一些大家熟悉的，无论是进口品牌还是国产品牌，他们前半年都交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答卷。你会感觉到个体分化还真的是挺明显的，不像前几年啊，这个时代的红利都让各个品牌吃到了，现在呢就是属于你的产品得做得好，价格还得做得到位，你的这个功能性还得能够切中我的实际需求，大家才会逐渐的买账，对吧？啊，那好，那下半段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为什么我们今天特意把小孩哥的这个点啊给拿出来。我先问问大家，这我今天上午还问过赵晨同样的问题，小孩哥到底指的是哪一部分群体啊？赵晨，
5: 小孩哥已经是一个概念化的表述了，就是很多都可以用小孩哥来表述，比如玩游戏，你一直不知道对方对面那个打得很厉害的人是谁，可能是一个小学生啊，这种情况下我就会说啊、哦，小孩哥带带我，就会用这种小孩哥来表述。一般来讲就是指比较厉害的小孩吧，所以叫小孩哥。
3: 小孩哥，
5: 当然很多行业呢也会用这个词来去表述自己的用户定位啊，就是一种
3: 年轻
5: 爱称吧，对，一种爱称了
3: 啊，就有点那个。

0: 年，青少年。
1: 成年之后不能叫小孩哥
0: 了吧？绝对不能，
1: 还是以未成年为准。你这么说我就放心
0: 了。成年以后都得用灯来代替了，对。
1: 哎，现在这个灯啊，真的，我有的时候我都拿不准，我到底能不能在节目里说这个词儿？他已经开始对逐渐。日常用语化了啊，就没有任何那个，
0: 它是个中性词，
1: 不礼貌的这个用意啊。我先看一下正在看视频号的听众朋友们都跟我们说啥了，然后上半段有很多人说了，说这个旅游鞋这个词儿可真的是暴露年龄了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了斯凯奇。
0: 哦、
1: 啊，斯凯奇其实，在市占率当中其实占的也挺高的啊。可是也有听众朋友说了，说斯凯奇质量不好。也有听众朋友说，我看这是哪位听众朋友说的啊？这个爱吃水果的名字有点长，我后半栏没看着。他说我妈买了一双斯凯奇，好家伙，1000大几百。哇，那也挺贵的。
0: 那是那个明星款，我都知道那个。那个网上有很多博主
1: 在1000大几百
0: 那个呢。对，
1: 哦，
0: 那个、
1: 对，这个算在整个运动品牌当中比较贵的。

0: 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赵晨，你就说说吧，这个小孩哥怎么给运动品牌们贡献了流量和销量？
1: 哇塞，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跑鞋吧，可以说在整个这个李宁的跑鞋板块里头，有将近三分之一都是卖给小孩哥们的。李宁的跑鞋矩阵也很强啊，刚才其实那个崔瑶也说了，这个飞电和这个赤兔这两个鞋其实我也上脚过，就太窄了，我穿起来费点劲。但事实上对于小孩来说，我们看到一个很夸张的现象啊，就是你先去一个学校，我去学校去比较多，中小学啊，那基本上一个班里的小孩可能三分之一都是穿李宁的。
0: 啊，现在李宁的是
1: 上体育课啊，你一眼望去，最多的时候半个班都是穿李宁的。实际上李宁在这个青少年的体测体考方面下功夫是挺多的。我经常在关注的几个体育类的博主啊，有几个就是专门是讲小孩跟小孩连线的。很有意思，就是他一连线来的都是小孩儿，然后小孩呢告诉大家，你看我有这么多鞋，然后小孩说，哎，我马上再有两个月就要体测了，我该买什么鞋？那人说，对，我是一个孩子家长，我跟他的诉求是一样的，哎，我发现那个话题它热度可以持续非常非常长，可以说这个话题我从4年前就开始关注了。这个人现在，
0: 我以为你说我从四年级，
1: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通讯工具。

0: 刚才那个公司发购物券不是也给他们家孩子买了
1: 吗？啊，发
0: 对，
1: 哦，还真是对
0: 对，
1: 对，
0: 昂跑是有青少年系列的，有的
1: 啊，是吗？
0: 有，对对对，但很少有店有，就是这个东西很多代购吧。

0: 那非常非常邪，
1: 是，
0: 所以小孩哥们的鞋现在应该也都少不了。
2: 嗯
1: 嗯，也问问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啊，你们家如果家有小孩哥，现在他买鞋这事儿，您做主还是他做主？说实话啊，我觉得可能人对于尤其是运动鞋的研究，还真的就是在这个年纪。
0: 嗯，
1: 你好像年纪大一点之后，你就告诉我买哪个得了。
2: 对对，
1: 好像很，当然也有一部分群体就是比极客吧，可能爱研究。嗯、
2: 对对，
1: 但如果说是年纪再长一点的，好像你更多的兴趣，不在这儿了。
0: 你有太多事情可以去做了。
1: 嗯，
0: 对，比如说吃好吃的。对，
1: 非家人说对，现在穿 MLB 的年轻人也很多啊，没错。嗯，然后我再看看咱们视频二的听众朋友在聊什么啊。Thomas 说中考体育考试能在八中操场上看到当年所有品牌的旗舰跑鞋。
0: 这个太逗
1: 没错。BJ Bro 说斯凯奇

0: 听众朋友还给我们发了一张自己的图片，这好酷炫啊，这个颜色就是那个玫粉色还有艳紫色，哇，看着确实是赏心悦目啊。提示兔说，安踏的冠军系列已经赞助港百户外跑很多年了，工艺不错，感觉可以成为始祖鸟的平替了。
1: 材料用的都是一样的。
0: 你这句话补充的很关键。
1: 对，我会给我家老人买这个衣服。
0: 嗯，
1: 材料非常好。
0: 对，因为港百确实是整个在这个越野跑当中，在全球都非常有名的。香港越野100公里的这个越野赛啊。
1: 对。
0: 我感觉咱们听众朋友当中也有人跑过，因为我之前依稀记得大家留言说过这个事儿啊。小桥流水说，我数了数，我现在有6双斯凯奇的鞋，哇。好多。米奇喵喵舞说，我闺女说了，李宁是北京学生的 OOTD， 昂跑是上海的 OOTD。 哎，这个有点意思。
1: 这个说的还挺有意思的，
0: 就是城市划分其实也能代表一个运动产品它的品牌设定。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赵晨？
1: 嗯，就我看有一些鞋现在出城市款呢、因为这些跑马拉松的城市，它本身来讲，因为每年都是固定的，就是大品牌会跟这个城市出城市联名款，杭州和深圳是什么呢？可以问问咱们的听友们哈。
0: 杭州跟深圳，哎，咱们有杭州和深圳的听众朋友，欢迎跟我们。
1: 不少去出差的，我感觉。
0: 对，但出差可能就没空听节目了吧？有可能是听了回放。如果有深圳和杭州的朋友们，你们城市的代表品牌是什么？
1: 什么是你的 OOTD？
0: 对，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啊！打一个小隔断，然后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整体这个行业吧。就因为我今天正好看到了一篇文章，我刚才还看有。

0: 价值的，比如说限量啊、签名款呢、这些的其实都是有的。但实际上呢，从更广大的消费者来讲的话，大家现在不抢首发了，这是第一个现象。不抢首发，不单不抢首发了，还会等两三个月以后从经销商手上打折
1: 去买。买打折的太会过了，
0: 大家
1: 过日子人
0: 大家都会买了哈。对，那这个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大牌的首发已经产生不了那种过去爆炸式的营销力了。那同时呢，经销商也不愿意提前去拿货了。对，
1: 有道理。
0: 所以现在很多都在做 DTC， 就是我们说李宁比安踏还早做 DTC 的。
1: 什么叫 DTC？
0: 就是直接面对消费者 ，Direct to Customer。
1: 哦，所以不要经销商了。
0: 经销商了，
1: 经销商被干掉了。这就是我们说那天说的滔
0: 博。滔
1: 博，
0: 对，滔博这种角色其实会越来越被迫转型。那当然还会遇到一个新现象，就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国外的品牌要进中国来，那不还得找代理商合作吗？他们就必须转向一些可能欧洲的其他品牌，才有可能。这个机会还有，但是大牌的这种合作蜜月期终归会过去的。这是第一个趋势。第二趋势是什么？就是现在很多品牌跑，我刚才不是也说了，这个跑鞋到了一个成熟期了，开始过渡到户外了，这也是第二个增长点吧。第三就是电商加达人对于我们的消费者的影响特别特别大。
1: 没错，
0: 线下是不是的是来自于你在线上看了多少个视频才去，对吧？
1: 哎，有可能，
0: 对，
1: 看上了在线上试一试，去线下还有可能再回滚到线上去购买啊。这应该是现在大家买鞋的一个常见的逻辑吧？啊，
0: 对。
1: 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

0: 更多了。
1: 是，
0: 但是咱们平时在市场上其实不太容易把猕猴桃、把七果分为这个品种分得特别细，一般就是黄心儿的、绿心儿的、红心儿的，一般就这几个大类。
1: 有毛的、没毛的，
0: 这个其实我就不太。
1: 还有那种小扁枣的。
0: 拇指奇异果，
1: 你看它也分种，没那么多而已。
0: 对，没那么多。
1: 但是呢，口感上呢，它就是两种，就是好吃的和不好吃的。
0: 今天咱们
1: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不好吃的，用我们听众的话说叫猕猴桃咬我。
0: 今天我们来说说怎么挑不好吃的，反向排除啊，反向排除。通过怎么去识别那些不好吃的，咱们找好吃的吧。
1: 嘉明，我估计你今天这个愿望要落空，因为按照一贯哈，就咱们跟咱聊水果新发地他们这边的这个风格哈，挑好吃不好吃这件事儿不交给消费者
0: 啊。上回咱们说榴莲的
1: 时候，所以你大概率你今天你问嘉宾说怎么能识别出好吃的猕猴桃这件事儿，他很有可能给你的答案就是不用你挑，你在新发地买到都好吃，你信吗？
0: 下班今天。但我觉得是这样的，跟大家一起这个长长知识，
1: 哎，
0: 学习一点这里面的一些挑选的一些逻辑，
1: 哎，
0: 对吧？
1: 为什么好吃？不好奇吗？
0: 对，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和我们的老朋友，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欢迎童总。
2: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新发地市场童伟，
1: 欢迎童总做客聚会哈。
0: 我们有朋友问，匿名就问哈，这是我作为消费者的一个粗暴的认知，国产的叫猕猴桃，进口的是奇异果，对吗？童总，水果大王是这样吗？
2: 它是这样啊，它这个奇异果呢，其实是一个在新西兰被商品化之后诞生的一个名字。对，它是按那个，早些年呢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从中国带过去的种苗，种完了之后呢，当时的名字叫中国醋梨，这名字一听大概都大家都会放弃去吃它。然后呢，为了商品化，按照新西兰当地的一种奇异鸟的名字给命名，叫奇异果，
1: 就是那个几维鸟，长嘴的笨笨的那个，它俩长得很像 ，kiwi 几维鸟，然后奇异果。
2: 对，几维鸟，
0: 它其实是跟咱们中国的猕猴桃是咱们的这个子孙
1: 后代。
2: 从生物学上讲，它就都是叫猕猴桃
1: 啊。然后朋友还问了，说现在就才8月份，还没到9月呢，猕猴桃就上市了，怎么感觉比以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猕猴桃大量上市的季节要早很多呀？现在这个季节新上的就是第一批头茬猕猴桃，什么品种？现在是？
2: 现在是陕西周至，产的翠香。
1: 翠香
2: 属于一个早熟的品类
1: 啊。Zip 还问呢，是翠香还是徐香？是翠香。
2: 翠香
1: 啊，翠香
2: 啊，徐香在后面一点
0: 啊。徐香也是一个品种，其实
2: 也是一个品种
0: 哦，
1: 有名有姓的。
0: 对，但是平时我在挑猕猴桃的时候，真的不太会去挑哪个品种，真的不太会挑。
1: 那你怎么按价钱买啊？挑贵的买？
0: 不是，我一般都舍不得吃。不，这个我真的不完全不会挑，完全包括一开始跟那个王哥说的有毛还是没毛的，我完全就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1: 但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有毛的有没毛的？
0: 肯定有
1: 啊，但是你买的时候没注意。
0: 哎，这个是跟新鲜程度有关，还是说跟品种有关？
2: 品种有关，它是主要是在驯化的过程中间让它无毛化，或者说更细腻一些。其实你用放大镜看都有毛。它是一种毛皮，是一种保护嘛。
1: 就有毛没毛的，它摸起来都是麻面的。但是那拇指猕猴桃摸的皮就跟西瓜一样。
2: 拇指猕猴桃是另外一个品，它是有一个更驯化的一个

0: 你平时吃的那个很光滑的表面啊，
1: 像冬枣
0: 啊，冬枣像枣的表面，
1: 对，
0: 然后里边呢这个果实是猕猴桃的口感
1: 啊，对对对哈，那个伙伴还讲呢，说这个猕猴桃哈，这个价钱啊高低差异非常大，
2: 没错
1: 啊，便宜的有很便宜的，但贵的呢就是那能到那种精品高档水果的那个档次级别，
2: 那小包装盒一包装价格可贵了
1: 啊。然后发现这个猕猴桃呢，是不是也跟鲜花一样分等级呀、啊，大小个分的什么的，一般。它这个东西就是在你们进货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上市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分类吗？
0: 有分类
2: 啊，也有。
0: 就是首先它是由品种决定的，
1: 嗯
0: 啊，就有的品种会比较贵一些，因为贵的原因主要是稀少。另外呢，它这个不便于流通，这也是一个原因。你像那个红、啊、就是红心的，普遍的都比较难以运输。很娇贵、
1: 啊、对红心的是软一点，然后不经放
0: 口感也很好、嗯、就是不耐储存啊，它都有弊病、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样呢在这个大流通中啊，我们一般的红果见得少，然后
1: 也贵。
0: 随着这个电商的普及呢，现在吃红果包括一些黄果更多的选择产地直发的。
1: 产地直发啊，
0: 对，
1: 就
0: 更直接一些
1: 啊，
0: 不要再倒太多，
1: 明白，
0: 因为它经不起倒。
1: 明白，那个就现在根据市场上的反馈来看，就是吃黄果卖得好，还是绿果卖得好？
0: 这里头呢，它有两个导向，
1: 嗯，
0: 就是如果以口感为导向，
1: 嗯，
0: 是黄果占的比例比较大。
1: 嗯，对，金果啊，就是口感上大家普遍更认可这个黄色的这个金果啊。
2: 嗯、
0: 对，如果以价格导向。那个恰恰呢是就是国产的很多都是绿果、
1: 哦、
0: 啊，然后像我们说的就是翠香啊、
1: 嗯、
0: 徐香啊、
1: 嗯、
0: 都是绿果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它恰恰呀从这个膳食纤维上，它100克里边差不多能含到3克，这膳食纤维含的比较高、
2: 哦、
0: 啊，而且呢特别利于这个肠道的清理跟消化
1: 啊、
0: 哦、哎，所以呢单纯的比 VC 的话，可能黄果的有会高一些，
1: 嗯，
0: 但是有一些红果的VC 呢会达到100克里边，可能达到120毫克，这就比较高了。
2: 哦，
1: 那个就是前面嘉明讲说挑猕猴桃，他有那种痛苦的感觉。虽然我开的玩笑，但我特别认同他，因为我发现我找不到挑猕猴桃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判定方法，就是我怎样选都有可能踩雷。就是假设我说黄果就会比绿果甜，
2: 嗯，
1: 但是那个黄果也有甜的特别甜的，酸到就是让我觉得说谁吃谁是真汉子的程度。
2: 是。
1: 那个绿果呢觉得说它没有黄果甜，但是有些那个甜度超高的，我觉得就跟吃榴莲一样，
2: 没错，
1: 酸的呢也果然不负众望，它就是很酸，所以你判定不出来说现在这一箱上的这个猕猴桃哈，我告诉你是绿的或是黄的，然后你通过表面啊通过什么你判定它甜还是不甜，你真看不出来。
2: 在挑其他水果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经验是可以被
1: 复制，
2: 也不是说可以被复制吧、
1: 啊、
2: 会有一种惯性、
1: 啊、
2: 挑水果的惯性、
1: 啊、
2: 比如说摁这水果硬不硬、
1: 啊、
2: 有的水果可能硬一点好吃、啊、有的水果可能软一点好吃，
1: 但是你总会摸到规律。
2: 对，
1: 但猕猴桃它就真的有可能以刺客的形象出现，就让你毫无规律可循。
2: 有的猕猴桃硬的倍儿甜，有的是软的倍儿甜。
1: 童总、
0: 哎、
1: 就是我们俩现在反馈出来的用户的这样的体验您应该听说过吧？
0: 我听说过，就是有很多包括初步的、初级的那个采购商，
1: 啊、
0: 可能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1: 真的，他们也会踩雷、
0: 就是，就是不好下手。
1: 嗯。
0: 然后这里边呢，这个时间一长，大家会在一块儿，
1: 嗯，
0: 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嗯，
1: 就是分享经验，就怎么才能挑到，就是或者说采购到更好的猕猴桃？这确实是容易踩坑踩雷啊、
0: 嗯。对，认品种。首先，嗯，这个黄果，黄心的，绿心的，红心的，肯定是红心的，这个糖度比较高，
1: 就平均甜度会更高，
0: 平均的甜度也比较高，
1: 嗯，
0: 但是就是不太好储存。然后呢，居中的就是黄果的比较多，
1: 嗯，
0: 另外呢，这个黄果里头最典型的就是新西兰的那个加佩奇奇异果里边的金果，
1: 就像大鹅蛋一样，
0: 对，它个儿大，
1: 啊，
0: 然后。催熟的标准化输出的程度高，就它催熟的很均匀
1: 啊、
0: 哦。哎，像我们
1: 一箱里边的品质是基本均衡的，
0: 基本均衡的，就是、
1: 嗯、
0: 应该说我们在全球的水果品牌里面，加佩奇异果在标准化程度上应该是 全球有目共睹的
1: 行业里边，
0: 行业里边大家都会给它打一个满分啊，然后
1: 很稳定，
0: 很稳定。基本上呢，从每年的四月份进入中国市场啊，差不多能够持续销售到次年的三月底。
1: 那真是进口的
0: 啊，真是进口
1: 啊。
0: 它就是南半球产区加上北半球产区，现在在中国可能也在抓一些产区，然后呢意大利这边也有一些种植，是就是加配在那边做的一些布局，这样呢就全年都有销售。
1: 这个就是出口商哈，那加配那牌子的。但是如果大家不按牌子买，就按颜色买的话，那可真不一定哈。就因为猕猴桃呢，一般大家买也不是一个两个像买西瓜那么买，它一买一整箱，然后这一整箱如果要甜的话，你接下来这半个月那每天都是甜蜜而幸福的。
2: 没错。
1: 但如果这一整箱是酸的，
2: 你会期待它放到甜的那个阶段。
1: 真的，你想过后半个月怎么过吗？就是你要扛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把那盒打开，因为你真的把它扔了你也舍不得好好的猕猴桃，但你吃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是在自虐，然后呢放着放着它还没熟呢，你觉得它烂了。
2: 没错，你也不能送人，关键是这么酸的你没法送人，
1: 这个时候可爱的同事是不行的。
2: 哎，童总，我在您跟大家教大家怎么去挑甜的这个之前，为什么会有这种酸度和甜度差异这么大的情况的出现？
1: 你们因为有测汤仪嘛，就是最甜的跟那个最酸的中间那个数值那差多少？
0: 对，差不太多
2: 啊。
1: 那口感上怎么能差那么多？
0: 口感上比较明显一些啊。你像这个绿心的，绿心的基本上都是酸甜的。就是这个我们说酸甜的说的比较含蓄，其实它就会偏酸一些，然后黄心的普遍的糖度会好一些，然后再高呢就像红心的或者有一些黄心的成熟度高的
1: 纯甜，
0: 对，它会接近纯甜，然后差不多就是16度以上，就是那个可溶性固化物在16度以上就基本上都是水甜，然后呢偏酸偏一点酸，就是酸甜比还可以的，什么九甜一酸啊，这种其实是15到16。
1: 哦，那也没差很多，
0: 没差太多
1: 啊。所以就是测糖仪上测出可溶性固形物其实比例没差太多，但是口感上大家弄那么大的差异是因为酸度不平衡，是
0: 不平衡，对
2: 啊。哎，
1: 甜都很甜，但是酸的特别酸。
2: 有没有一些地儿就好产酸的猕猴桃？
1: 能说吗？
0: 能说，因为我们自主的这种品牌里边，很多产地里的都尤其以绿心的猕猴桃为主，都是偏酸。
2: 哦，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也在网上看到过有些网友的评价，不愿意吃那种纯甜的。
1: 对，
2: 一定会有愿意吃酸甜酸甜的。
1: 虽然我爱吃纯甜的，但是我知道有些朋友会觉得纯甜的那个果口感是傻甜傻甜的，
2: 对，
1: 它没有味道，
2: 甜过头了
1: 啊。就是它是就九甜一酸，或者说这个八甜两酸，这个比例是正合适的。
0: 恰到好处的。
1: 对，那个90后说，对对对，有一些那个酸的猕猴桃放多长时间都不甜，好像就是跟品种有关系，跟成熟度什么的。
0: 跟品种有关系，另外跟采摘的节点有关系。你如果偏早一点，就是过硬的话。是不行的，它这个硬度呢，里边有一个比值是就是8到12流啊，你差不多你可以感受那个流，你用那个计量器感受流的、
2: 那个牛顿那个单位，
0: 流的那个单位，
2: 力学单位
0: ，然后你去捏，就触感，一般的可食用呢，都是你去用手指触碰那个猕猴桃的那个果尖啊，差不多是，用按完之后呢，是有一种微线的感觉。

0: 梗的那个位置，
1: 啊、
0: 不要抠他腰啊，掐他腰是掐不出来，一掐一个坑，水果店老板还要给你翻脸。再掐他那个扁扁嘴和他那个肚脐眼那个位置对着捏啊，挑黄瓜也是这样的，
1: 啊、
0: 往里戳一戳，看他软没软，熟没熟。
1: 然后就是微软微硬。硬中带软，软中带硬，
2: 对，
1: 就应该问题不大，
2: 问题不大，就可以慢慢使用了。
0: 啊，3769说，这晚上好，我刚到家，今儿这话题我多少得说两句哈。我最爱吃的就是徐香猕猴桃，每年都买很多，家里一直没断过。要说那个进口的奇异果，那确实还是黄的更好吃一些。
1: 嗯，
0: 啊、就是在奇异果这个范畴里，进口的里头黄的比绿的好吃，但是国产的这个徐香他特别喜欢。
2: 非常香，香气是很到位的。
1: 这个具体的挑的方式哈、啊，红心儿的、黄心儿的、绿心儿的，一会儿下半段请童总再为大家来细细的讲一讲。同时还有朋友问，猕猴桃怎么保存？要放冰箱吗？这个问题也下半段来进行解答、啊。
0: 怎么样拿捏到那个催熟熟而不烂的？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0: 今天咱们是解惑局，其实也算是解闷局啊。我们的主题叫做奇异树下奇异果。这个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聚会伙伴，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再次欢迎童总。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个首先说，平常我不怎么爱买猕猴桃，因为放不好总爱坏，但是孩子们回来呢愿意给我们老两口买哈。他们老买进口的，非常好吃，硬的也甜。
0: 就是有的时候刚刚这个童伟不就提，童总不是提到了吗，可能硬的和软的并不跟甜与不甜有正相关哈。
1: 对，
0: 然后这位叫做9876的朋友就说了，记得那年回老家，叔叔家的院子里有三棵红心猕猴桃树，很粗，枝条上就已经爬满院子了。过季了啊，只摘了几个枣一样大的果实。第二年又回去看树吗？结果树没了，说是没扛过那个冬天。
1: 哎呀，可惜了哈。不倒翁说，这个一般我是值班之前，我先来一个补充维生素 C 哈，然后用那个 APP 买那塑料盒装经典的滤芯
0: 啊，
1: 拿塑料盒装好了带过来值夜班，然后最爱吃外表皮有一点点软的那种哈，它会比较甜，但又不齁嗓子，真不错。
0: 还有这位新朋友哈，3769就说了，酸甜的呀，一般是那个绿心儿的，黄心儿的就是甜的。买的时候呢，买点那个硬一点的，回家和苹果放一起，随后就可以吃了。
1: 催熟哈，鼓楼东大街说哈，猕猴桃金色瓤那我可爱吃了，就是挑不明白，有一些猕猴桃吃完之后觉得嘴疼。你吃过扎嘴的猕猴桃吗？
0: 我真没吃过，
1: 真扎嘴，就跟你跟吃菠萝的口感差不多。
0: 它是。啊，
1: 就是那种扎嘴，就是你明显
0: 不是上面那个毛粘的那个果肉，
1: 吃菠萝的口感，扎嘴扎舌头。
0: 哎呀，
1: 然后如果比方嘴上要有小口的话，吃完猕猴桃，那真的会满嘴血，
0: 满嘴血。
1: 对，可以试一下。
0: 我 no no no。

0: 种植，一是这个地大物博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区域比较分散，
2: 嗯，
0: 它很难像西南的加配那样形成一种集中化的催熟的标准以及输出的标准啊，因为那边呢基本上是催熟均匀度达到了他们的指标之后，才统一的走向当地的商超以及出口、
1: 哦、
0: 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很难进行一个统一，所以说呢催熟的这种各种标准不一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大流通，就是比如说四川的往这个北方走，然后陕西的周至的他可能要走到浙江或者广东的市场，这种跨度比较大的流通的话就需要保持一定的硬度
1: 啊，就还是为了运输的这个问题，
2: 就打好一个提前量。
1: 对
2: 对
1: 对, 对哈，那个小桥流水说买猕猴桃我有发言权啊，我们家老奶奶每天吃一个猕猴桃，进口的黄心绿心啊都论个卖，国产论斤卖，有毛没毛的，但有时候割不好啊，老是气鼓鼓的，一下扔好几个。
2: 气鼓鼓
1: 放坏了，
0: 它气鼓鼓的意思就是会集中的坏掉，
2: 里面发酵了是不是？
0: 就是这个跟储存的方法和储存环境可能有关系，
1: 所以它应该怎么储存？对于温度什么的有要求吧？
0: 有要求，一般的比较硬的，我从市场上就批发回去的，一般的会要放到20度到25度的一个偏阴凉的地方放。
1: 啊，20到25，也就是不能往冰箱里放啊。冰箱可能也就有
0: 冰箱是什么？冰箱是可食用的，就是你买回去可食用的，它是一个短时间的延长。
2: 哦，
0: 啊，然后像黄心的有成熟度高一点的，以及红心的都不建议放，即买即食。而另外要补充一点，就是切开的一定不要放啊，就被切开的猕猴桃当时就吃掉。
1: 啊，切开的就放不住了
0: 啊，不要放，你放在冰箱里也不好。
1: 哦，白头说真服人家那品牌的，你说单品能把这东西做到全世界这个这么强哈，品质保证
0: 100多年呢，就100多年的接力跟驯化跟不断的做产品研发。
1: 嗯，
2: 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这个地理的条件肯定也是有一些关联的。
0: 老师恰恰相反
2: 啊，没有关联，
0: 他这个地方啊，当时这个修士啊把这个
1: 中国的猕猴桃
0: 的猕猴桃种苗应该是从湖北的宜昌带过去的。当时的新西兰的环境极其恶劣，因为那两个澳洲那几个岛都是搞流放的嘛，其实环境并不还好。
1: 嗯，
0: 然后呢完全是人工的改造环境，
2: 啊，
0: 提升，
1: 嗯，
0: 啊，就用人工匠精神把这个事做出来。
1: 所以其实里边人。

0: 啊，我就这个咱实话实说哈，您说这个120以上的和咱说的80到100的
1: 口感上，
0: 就从口感口味上讲，差别有那么大。
2: 我觉得是相同的品种、相同的品牌输出的话，你口感是差不多的。
0: 啊，
1: 嘉明也不用遗憾没吃过了。
0: 我真没吃过。
1: 这要童总说不一样，嘉明下一句就得说我把地址给您。
0: 不，咱就绝对不抢大家名额哈、啊。对，今天我们
1: 不给大家的是5斤的绿心儿，嘉明要吃的是120克的黄心儿。
0: 我就要吃，我就尝一颗，真的，啊、咱多了咱无福消受啊。
1: 逗你玩呢。哎，我朋友还问了一个问题，哎，催熟的，对于小朋友来说安全吗？
2: 安全。现在都是按照国际的标准，我讲一句，就是，我们吃的这个加沛奇异果也是催熟的，就是它的技术比较成熟，它在催熟及时催熟这个领域是遥遥领先的，也是我们国产的猕猴桃的这个加工企业在学习的一个方向
1: 啊，
2: 因为我们会有一种感觉，我们如果去做催熟的话，就是即熟啊，就差不多我们的储存期比较短，可能10到半个月的时间，就10天到半个月就差不多了啊。但是你像这加沛，它可以做到接近1年，这是很厉害的。
1: 哦，太可怕了，厉害呀、啊，真厉害！
0: 来听一首歌，郭靖《慢慢纪念》。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3: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2: 来吧，最后一个小时段，奇异树下奇异果，请童总再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咱们国内的一些猕猴桃的生产的一些产地。
3: 对，优良的品种，然后我们按季节来吃的话，因为现在开始早熟品种陆续上市了嘛，然后它这个上市期比较长，我们怎么按节点去挑这些品种啊？
4: 恰恰相反，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早熟的时间并不会太长
2: 早熟不会太长啊，
4: 对，它果期是相对短的，因为早熟的品种呢，它是在中间，就是在中间加出来，就中间就九月十月嘛，这是主要的常规的这个上市季节，然后往前提的这叫早熟的，然后我适当往后延的呢叫晚熟，然后呢我们的早熟呢就是翠香啊，在周至眉县这一带都有种植，陕西的，然后呢
3: 多长时间吃多长时间，
4: 能吃一个月以内吧，20多天，
3: 就吃不到十一，反正十一之前吧，
4: 对，这个品种不会吃那么长时间，然后接下来跟它接地的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徐香，
3: 徐香，
4: 这个时间是9月10月，
3: 就香气特别重的那个，
4: 2个月，然后那个贵州还有一个贵长是修文的，它也是出来一个比较不错的产区，这是在10月开始上来。
3: 聊天室里有朋友正在问说，修文的猕猴桃大概什么时候的？
4: 10月、
3: 会吃的哈。
4: 对对对，在10月，然后还有那个晚熟的呢，就是加配弄的那个绿果，就跟咱这个是有关联的叫海沃德。
3: 海沃德
4: 这个名字很洋气，但是品质其实一般。
3: 大实话，突然就溜达出来了。
4: 对，
2: 多余起这洋气名，这是
4: 因为它会有一个排序
3: 明白。
4: 它是四川浦江的，这个也在10月啊，就是四川浦江的红羊，就是红心的，这个是排在因为在口感上来说的话是排在最前的
3: top 级别，
4: 就是当然我们要把加配搁到边上说一下国产的
3: 国内的
4: 然后呢。黄心里边的金燕，
2: 金燕
3: 是哪儿的？
4: 也是陕西的，
3: 陕西的
4: 这个排在我就是黄心果里边，然后接下来就是翠香，后边的都是绿心的翠香、徐香，海沃德排在最后。
3: 理解哈。就这种行业内部就说一遍，大家自己记不住回来听回放，好吧？
2: 还有朋友问北京能种猕猴桃吗？您这不是想要猕猴桃，您是发现了商机。
4: 可以种，我说的是和已经实行了这个产业化的
3: 规模产区。
4: 规模产区，那其实中国的大部分的地区都可以种猕猴桃
3: 就是它能不能成规模化，好不好吃不一定反正种是肯定能种。
4: 对，然后比较有规模的呢，还有一些产区，像湖南的湘西
3: 也有
4: 云南产区，然后还有呢浙江也有一些成规模的就是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在种。
3: 明白，
2: 也再次感谢童总做客我们的聚会，常联系哟。我是佳明，
3: 我是王哥，
2: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二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银河在黑暗中闪光，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

夜晚十点，蓝调北京音乐的聚会准时开场。春晓，欢迎各位的到来，让我们聚在一起，晒晒月光，听听好歌，共同分享这一个小时的精神漫游。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0: qu'est-ce qu'on en retient ? Le vent n'emportera.
1: 风会带上我们，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间奏的小号吹出了宿命感，它是为你讲故事的女生最好的注脚。淡淡的旋律，淡淡的声音，但她的情绪是如此饱满，饱满到听不懂的语言也能够让你感受到歌里充斥的忧伤。告别这首歌呢，现在我们会听到佩迪·史密斯的这首《新大陆》，一声声的 Wake Up 可以叫醒沉睡的心灵。
2: We were going to see the world. In this land, we placed baptismal fonts and an infinite

of the new world.既然激昂的旋律已经将你唤醒，我就邀请喜欢怀旧的你一起跳一支舞吧。朴素的旋律用只言片语正在告诉你何为一生所爱。理查德·霍利带来 Love of My Life。

0: 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呢？
1: Okay.
0: 我很想回答爱，但是你我都知道它是会改变的，就像白天会走入黑夜，风雨会迎来阳光，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持一成不变。我们总会惧怕改变，但这不意味着改变是什么不好的东西，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去适应，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故事总有办法继续下去。来听到这首 Change 改变。

音符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南调北京，多想你能听见。

陈珊妮词曲的《应该》，被杨乃文唱得格外有味道。应该、如果，都是无用的想象，就是这首歌要传递给我们最直接的意思。与其去纠结于那些已经逝去的，莫不如用力去握住手心里的。要知道。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

伍佰作曲，万芳作词，一首不确定解构梦和过去，解构不确定。慢慢长大后才明白，人生本来就是充满遗憾的，不是所有的心意都能被回应，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能够圆满结局。常常很多人和事都注定只能陪我们走过人生的一小段旅程，短暂相逢，匆匆退场，这本来就是成长的常态。现在我们来听到

银河在黑暗中闪耀，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听见你。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现在呢，我们要听到这首康妮的《蝴蝶》了。它是一首钢琴作品，出自夏德·罗哈尼很优美的钢琴专辑《钢琴安可曲》。它非常适合夜晚一个人静静听，没有忧伤，没有离愁，只有柔情的倾诉表达。它是要弹出那种生命的悸动。

这就是生命的悸动，就是蝴蝶振翅的声音。无需语言，只有音符，就徐徐地展开了故事的画卷。一首康妮的蝴蝶，就像雨后清新的风，吹拂在了我们的脸上。让唱片继续流转，来到了这首 I Miss You。 听到这首歌，你最想念的人会是谁呢？

地，想念的那个人，他的脸你还能看得清楚吗？温柔的旋律里，今天晚上蓝调北京走到了尾声，是时候安排最后一首歌了，就选这首哈泪母河吧。简单的编曲，松弛的演唱，是民谣不可抗拒的魅力。喜欢这样的歌是自然而然的事，就像我们自然而然也到了说分手、说再见、跟你道晚安的时候。欢迎明天晚上10点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要重温这些好音乐，我们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晚安，好梦。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二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0: 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百路遥。
0: 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啊，都是顺着既定的轨道往前走，读热门的专业，选成熟的赛道，走大多数人都在走的捷径。但也有一些人呢，会在人生的分岔口主动停下脚步，重新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1: 这条路不热闹，不被关注，甚至孤独艰苦，很难被理解，没有鲜花和掌声，只有日复一日的深耕，翻山越岭的坚持，和对一件小事儿极致的热爱。但恰恰是这些看似冷门的选择，最终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对了，今天晚上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如此。他跳出了原本的人生规划，彻底跨界转身，一头扎进了几乎无人涉足的科研领域，常年扎根山野，与微小生灵为伴，在孤独的基础科研里守住热爱，守住初心，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峰回路转。
1: 这个微小生灵到底有多微小呢？现在有好多听众朋友们已经在我们听听 FM 的峰回路转的聊天室已经揭晓答案了，所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动物学博士，国家自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中国昆虫学会会员，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物种评估人常凌晓。欢迎常博士。
0: 欢迎常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两位主持人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常凌晓。
0: 我这歌特意放给你听的，白露鸦同学。
1: 可是我看见蟑螂我怕死怕死了。
0: 对呀、啊，刚才不是说了吗，说是一头扎进几乎无人涉足的科研领域，其中就包括蟑螂。
1: 是，今天呢，说是我们请常博士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生物，带一些微小生灵来到直播间呢？后来常博士这个几经思考说，哎，我能不能带点蟑螂过来呢？我说不可以哦。
0: 我主要是怕跑在咱们的直播间。

0: 却没有选择就是继续从事这个兽医这行业，而是选择就是回到我最开始喜欢的这个领域，就昆虫。
1: 嗯，
2: 你看这有养猫的，有养狗的，还有养小强的，
1: 还有养蟑螂的，这怎么办？但是不是宠物狼宠物狼和咱们平时见到那种阿强啊，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0: 对，其实就是刚才就是两位主持人说到蟑螂嘛，其实每次就是我讲到昆虫的时候啊，我都会给蟑螂正个名。
2: 哦，
0: 就是其实蟑螂我觉得是被大家误解最多的昆虫了。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可能大家不知道哈，全世界蟑螂有两三千种，但其实真的对人造成一些危害的只有二三百种，只有一小撮害群之马弄坏了整个蟑螂家族的名声。
1: 嗯，
0: 其实大多数蟑螂啊，不仅对人没有危害啊，它其实生活环境与人非常远，它们生活在一些就是郊野啊、山区啊一些这种环境当中，它们以这些枯枝落叶腐殖质为食，是大自然的这种清洁者。
1: 嗯，大自然的清道夫。
0: 没错，是的。
1: 但是我觉得蟑螂给大家带来的伤害，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心理层面的暴击。
2: 看见一只蟑螂哭了三天，
1: 而且是你大家都。

0: 就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呢，可能还有很多只等着你。
1: 嗯，
2: 来说说常博士他们家养的这个蟑螂。
1: 首先跟大家说有多大个儿啊？
0: 对，我们家养的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宠物狼，就是
1: 宠狼。
0: 对，它的大名叫做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
1: 嗯，
0: 它的个头大概得有5厘米吧，5厘米左右，
1: 手掌那么长。
0: 对，得5厘米左右。然后它呢，最大的特点是它能从腹部来这个排出空气，发出声音。
1: 啊，
0: 是
1: 发声狼，还真是
0: 发
1: 声。
0: 没错。同类间的这个雄性会争斗，用这声音威吓对对手。
1: 哦，
0: 然后我们家就养了很多这个发声狼。
2: 不是，先说是从几只开始养的。我觉得致富经节目也可以上一上。
0: 这个繁殖量确实很惊人。
1: 人家都是钱生钱，我们是狼生狼。
0: 是的，最开始我们家只有两对这个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但养到现在这2-3年吧，已经养了4盒子了。就是不断的繁衍，不断繁衍。
1: 嗯，这没有咱们刻意去配种，
0: 没有刻意，
2: 那他们都是近亲吧？
0: 全都是自己达成的意愿。
1: 嗯，然后慢慢就繁殖了。而且刚刚呢，也我们那毛毛的宅女也说了，日常工作当中的蟑螂怎么办呢？我估计您跟我一样，也是特别害怕啊，是稍微有点膈应这个。那其实刚刚常博士在导播间跟我分享的是，蟑螂的繁殖力是特别强的，
0: 是的。
1: 而且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消灭蟑螂的那一瞬间。它会最后一舞是吗？
0: 是的，没错，就是蟑螂它在这个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啊，这雌蟑螂会排出它的卵鞘。
1: 嗯，
0: 这些卵鞘里大概有几十到上百枚的卵。
1: 嗯，
0: 那么这卵鞘呢，它外面是一个这个比较硬的才相当于什么是包裹着、
2: 哦、
0: 然后呢它会抵御一些外界的侵害，达到让卵存活的目的，所以在它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反而会加速它的排出卵鞘这个行为。
1: 哎呀，
0: 对，所以就像您说的最后一舞吧，最后一搏，它虽然死了，但是它的后代流出来了，
1: 这母爱，
0: 是的，
1: 没大可不必、啊、
2: 哎，所以说人家说消灭蟑螂的时候千万别踩，
1: 要是爆浆、啊、
2: 不是，
0: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2: 说是一踩之后吧，你就会发现它的卵到处乱喷乱滋，
1: 我的天，
2: 真的是这样啊，常博士、啊、
0: 是的，他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会想到说我要一定把我的后代尽可能多的排出来，让我的种群尽可能的去繁衍嘛。
2: 我要祸害死你们家。
1: 最后一舞，大家现在一定要通过听听 FM 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聊天室，点击进去，您看到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按钮，您进去就看到常博士在跟我们分享蟑螂的最后一舞，他的表情是多么的淡定自若，甚至是笑意盈盈的。
0: 看多了最后一舞了。
1: 对，那你最开始的时候怎么会选择昆虫学这么小众的又冷门的一次转身呢？
0: 嗯，因为其实就是刚才跟您说到的，其实大学毕业之后吧，其实也迷茫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因为其实就是我父母其实都是教师，所以他们也其实很希望就是我能从事一份像类似教师这样的比较稳定的职业这样子。然后呢，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我既不想从事说我本身学的这个动物医学，也不想呢走上这个父母铺好的这道路。因为虽然我就其实我毕业之后呢有那么2年并没有工作，没有去继续读书。
1: 嗯，
0: 对，然后就在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去选择了说我突然想想我想做什么，然后所以我想到了我从小最喜欢的就是昆虫，所以我想从事一份跟昆虫相关的工作。所以当时因为当时我只是大学毕业嘛，然后可能好多的昆虫相关专业并不能吸收我进去，所以我就选择了去两个地方。
1: 嗯，
0: 一个地方呢是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当时叫北京自然博物馆，我去那儿做志愿者。当时呢是在这个自然博物馆的藏品部，藏品部老师呢带着我去整理馆里的标本。然后做了一段时间志愿者之后呢，我又去了第二个地方，是就是这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然后在这个动物所之后呢，碰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就是专门研究布甲的。布甲就是一类地面上的甲虫，然后善于行走跑步，所以叫布甲。
2: 哦，跑步的步，
0: 跑步的步。嗨，然后呢，这位老师叫梁鸿斌老师。然后这梁老师呢，就是让我就进了这个标本馆，去做这个标本的整理。就当时我觉得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就是我第一次进这个动物所的标本馆，感觉就是像老鼠掉进米缸一样，觉得那么多的虫子琳琅满目。就是简直是多到超乎我的想象，然后我就是开始不太懂专业知识嘛，我要对着图鉴去整理一些标本，然后呢做了一段时间。

0: 任伯栋教授，他主要是研究甲虫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慕名而来嘛，我就之后就是考到他的门下做他的学生，
1: 嗯，
0: 对，一直到博士都是在河北大学读的。
1: 嗯，就我听到常博士分享到这儿，我就觉得是不是您小的时候一定是挺喜欢小昆虫的。
0: 是的，就是小时候我是从小就在胡同里长大的，
2: 嗯，
0: 因为当时那个物质就是娱乐的项目比较匮乏年代嘛，
1: 嗯，
0: 就是不像现在小朋友那么多娱乐的东西，
2: 以前那什么吊死鬼羊喇子都是这些吧，
0: 所以胡同里特别多的是那种大的槐树，
1: 嗯，
0: 就槐树特别容易招虫子，
2: 嗯，
0: 因为可能槐树的叶子比较甜吧，许多虫子喜欢吃槐树叶子，所以我就记得就是槐树上吧能碰到好多虫子，有天牛啊，金龟子啊，
2: 嗯，
0: 然后还能看到地面上还有一些这个地鳖啊等等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大自然的馈赠啊，这不就是玩具来了嘛，所以就是
1: 小时候就养，
0: 没错，我就去捉，当时胆子也大嘛，也没有想到会不会咬什么的，然后抓呢发现也不咬，然后所以呢觉得哦就知道了哦这类是可以随便抓的，
1: 嗯，
0: 然后就抓以后呢放在盒子里去养去观察，所以越往后呢抓的就越多了，养的也越多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对昆虫呢就越来越喜欢了，
2: 对，那现在的家长一般都不让孩子去抓虫子，
0: 对，现在就赶紧放下，太脏了，
2: 而且呢现在你也会发现好像那天牛啊什么这些呢好像并不多见了，
1: 嗯，对，
2: 是不是，
1: 少见了，
0: 对，因为咱们就是城市化进程比较快嘛，
2: 嗯，
0: 有很多的绿化带呀，啊，植物上进行喷洒这个药物嘛，所以导致一些昆虫的数量会有所下降，
2: 嗯
1: 嗯，
2: 所以今天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呢能够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呢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同时呢我们待会儿呢也会在我们的聊天室呢发点虫子，大家观赏观赏
1: 大家已经自个儿讨论起来了，比如说思南不知北说了关于昆虫学，他特好奇说，因为咱们不是刚刚一直聊蟑螂吗，他说广东的水蟑螂和那种美洲大蠊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2: 我再考考你，美洲大蠊它是做了一种药物，叫什么药
1: 啊？美洲大蠊做了一种药，
2: 嗯，
1: 不知道，
2: 康复新液
1: 啊，就是自己杀自己
2: 呀，啊？什么呀？康复新液是给人治病的。来，常博士说说吧，
1: 还能入药？
0: 这康复新液我太熟了，前段时间这个
2: 口腔溃疡是
0: 咽喉炎滑血，对，
2: 哦，
0: 开了喝了一个月的康复新液，就好多人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下药，
2: 先别看说明书上的药物成分，
0: 因为我当时拿到我就

0: 就冻干粉，就把蟑螂冻入药。
1: 对，它是一个什么干燥的虫体来进行这种提取、啊、
0: 对，所以等于说你就是喝的是一个磨碎了的
2: 蟑螂冻干粉。
0: 对，
1: 它是乙醇提取的这个药液、
0: 没错，是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没有这层心理负担，所以这个药喝的非常顺利。
3: 又是熟悉的味道，
0: 熟悉味道。
2: 所以回答一下这个听众的问题啊，就是两个就特别特别相似的昆虫，其实我们一般不太会说拿着放大镜去那么去细的去看它哈。所以他问的水蟑螂和美洲大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对，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这个水蟑螂的它的大名是什么哈？因为这个，因为我在北方嘛，可能不知道南方的这个俗称水蟑螂是什么东西。我判断可能跟水有关，而且这东西可能是长得像形似蟑螂，但可能不一定真的是蟑螂。对，所以我可能不太清楚这位听众就是描述的是什么。
2: 那一般来讲，我们在一个昆虫的类别里，比如蟑螂，您刚刚提到了好几百个品种，那我们怎么去区分的这些品种呢？它是以外形啊，还是说它里边的什么 DNA 啊、基因的组成啊，我们怎么区分呢？
0: 其实就如果说这个从外形上是可以区分的，就是我们通过比如它的这个颜色啊、它一些斑纹呀、它身体上一些结构啊、特征啊等等的，是能够进行区分的。如果真的说相似的区分不了了，就像您刚才说的，需要通过 DNA 啊这种分子手段来进行鉴定了。
1: 我查了一下，他说的广东的水蟑螂，它的大名叫龙虱
0: 。龙虱它就不是蟑螂类了，龙虱属于甲虫。它是这甲虫，对，水生甲虫龙虱。
2: 那您看这个四南不知北，特别大的区别，甚至都不是一个类，
0: 都不一类了，天差地别的区别。
1: 对，它也叫水龟子或者是水鳖虫。
2: 哦，
0: 是这两类虫子，其实就是您刚说的水龟嘛，水龟和这龙虱又不一样了。它其实，但是可能很多人就是外形很相似，分不出来。但其实对我们做昆虫来讲，它是两类昆虫，两类甲虫，
1: 就两码事儿都是。
0: 对，
1: 就连亲戚都算不上吗？
0: 算不上，只是说它生活环境都是水生环境，食性都是肉食性。
1: 哦，
0: 仅此而已。
2: 是不是龙虱能吃啊？
0: 龙虱，对，我看有炸着吃的，在南方地区。
2: 这好像是两广的一道菜。
0: 对的，一道菜。
1: 咱们这节目是就是这个味儿嘛，
0: 就是昆虫，
2: 大中午聊舌尖上的昆虫。哎，其实还是听常博士讲到哈，侃侃而谈这些，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所以虽然说昆虫学相对来说它冷门和小众，但是呢，其实你深究它里边还有挺多比较好玩的。
0: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专业其实虽然冷，但其实你真的说做进去了，我会觉得哎，好玩的东西还挺多的。
1: 那我特别想问问啊，像跨专业读研是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啊？以前学这个动物这个医学的，那相当于是兽医的，那现在又学着昆虫了，学虫了。
0: 是的，就是尤其这种像我这种跨校跨专业嘛，因为相当于从头再来，从头学起。因为我学的动物医学就没有任何一点涉及到昆虫相关的专业知识。
1: 对，一般也不会昆虫治病啊。
0: 是的，就是等于说你要从头学昆虫学相关知识，然后来进行考试，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很大挑战的。
1: 也就是说，人家这波都是从本科就开始学这些。
0: 对。
1: 那您差了四年呢，是不是？
0: 差四年了。
2: 而且常博士不仅仅说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昆虫学，他还选择了专门的一个门类更加小众，就刚刚我们一直讲到的伪瓢虫研究。
0: 是的，
1: 伪瓢虫研究。
0: 瓢虫，
2: 这个是个什么呢？
1: 对，我们都知道什么七星瓢虫啊。
2: 对，
0: 就好多人听到这名字第一反应就是伪瓢虫，人瓢虫有关系吗？然后伪的还是假的，假瓢虫呗。

0: 尾瓢虫。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这是一个
2: 哈士奇的亲戚。
0: 那这个黑色的真的是油亮油亮的，然后上面还布着这种很鲜艳的橙色。
1: 对对对，这橙色就是它的警戒色嘛，用来恐吓天敌的。
2: 哦，
1: 对，很多瓢很多尾瓢虫在野外的时候都是靠这种警戒色来恐吓天敌，达到一个保命手段的。
2: 嗯
1: 嗯，所以它体色非常的鲜亮。
0: 嗯，
2: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冷门的这种尾瓢虫的研究？当时导师没给过您其他的选择吗？
1: 其实当时我刚刚入学的时候，导师给了我三个选择。
2: 哦，
1: 这属于极限三选一。
2: 嗯，
1: 当时第一个选择呢是做拟布甲。拟布甲是一类地表甲虫，它身体好多种类，身体吧就比较黑，黢黑黢黑的。所以当时比较年轻嘛，
2: 拟布甲。
1: 对，拟布甲，就拟就是那个模拟的拟。
2: 这跟真心话大冒险差不多。
0: 他有兄弟叫你挺真吗？
1: 可能还没被发现。
2: 哦，
1: 就
0: 是他全身通体都是黑色，不好看，说白了。
1: 对，因为当时年轻嘛，喜欢看的，所以觉得颜值有点低，所以就放弃了。
2: 好，第二个。
1: 第二叫圆睛。圆睛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好看的甲虫，它很多体色有金属光泽，还有一些斑纹，也可以入药，入药叫斑毛。
0: 哦，
1: 对，世界药材。然后这类甲虫呢，为什么没有做？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师兄在做这个研究，他做的也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有这么好的基础，人家做的非常好，就何必再去跟人家竞争同一赛道呢？
0: 嗯，
1: 觉得就人家避其锋芒吧，当时也没有太大自信，所以就没有选择圆睛。然后呢，第三者就是现在做的尾瓢虫，因为尾瓢虫在我入学之前我就见过尾瓢虫，我就觉得颜值上是过关的。
0: 嗯，
1: 然后呢，它又比较小众，之前只是我导师带了一个硕士生在做了一点点研究，然后呢，浅浅做了做。还有很多的可做的东西没有做，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既然没有人做，既然还有很大空间，又很小众，我觉得那我就去试试小众的。
2: 哦，
1: 所以就是哎，最后选了尾瓢虫来做。
2: 那咱们也研究研究它什么呢？
1: 最主要的是我们做它的这个怎么说是咱们国家分布种类的一个摸底调查。
2: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多少种尾瓢虫，它生活在哪儿，它习性又是什么，它又喜欢吃什么什么东西等等的，包括说有没有新种没被发现呀，哪些是潜在的呀，需要我们来挖掘出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内容。
2: 嗯，那到底有多少种啊？
1: 目前中国有大概不到两百种。
2: 两百种。
1: 对，
2: 他们一般生活的地方是不是都是那种茂密的这种森林当中的？还是
1: 对，因为他们大多数种类比较喜欢这种潮湿的环境嘛。
2: 嗯，
1: 会在一些菌类上，因为他们很多种类就是菌食性的。
0: 哦，
1: 就是吃蘑菇。
2: 那云南比较多是不是？
1: 是的，云南非常丰富啊。
0: 嗯，
1: 吃蘑菇，包括一些就是树上一些这些真菌啊，一些霉菌啊等等的。
2: 那他们吃完之后会不会看见小人呢？
0: 他们躺板板吗？
1: 有机会问他们。还没有沟通过。
0: 我刚刚把因为我们常博士在节目前发了我几张照片哈，然后我发到了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所以您现在可以通过听听 FM 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些尾瓢虫了。那有几张照片，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最开始那一张是它那个橙色的区域哈，它有没有学名啊，那个橙色区域那个斑点似的。
1: 哦，它那个斑点就叫熏纹。
0: 熏纹
1: 就是那个蘑菇的意思。
0: 哦，
1: 对，它是那个相当于就是菌类的甲虫都有这样的斑纹。
0: 嗯，它有的是比较大的。
1: 对，比较大的，有的会小小圆点。
0: 现在这个珊瑚

0: 能不能对人类生产生活有些帮助的地方。比如说尾瓢虫，它遇到天敌的时候会从它的腿部分泌出一种白色物质，这个物质就非常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分析这个物质里面成分是什么，有没有一些物质可以用于人的比如药物啊，一些其他的东西里面呀、食品啊、药物等等的。包括我刚才讲到尾瓢虫它吃菌类，包括霉菌嘛，那其实你看我们像南方家具会长霉，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从尾瓢虫中提出一种物质来用于除霉呢？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想的一些方向。
1: 所以说大自然真的是很神奇的，有的时候我们真想不到，但确实是需要这样一帮默默奉献的科研人员们为我们去铺就这条道路。
2: 就像美洲大蠊嘛，它怎么都能被发现，它能成为康复新液溃疡啊，包括一些像之前我曾经遇到过的，比如说像什么胃十二指肠溃疡啊、胃痛啊、出血这些，它都能治。对，
1: 我特别感谢这一期节目，让我就是尽可能的去避开这个药。你已知它是这个成分，
2: 我跟你说，你下次口腔溃疡的时候，你一定要试一试，
1: 真的。
2: 而且要在嘴里要含一段时间之后再咽下去。
1: 要品吗？
2: 对，它是养阴生肌的。
1: 哎呦，我还是吃一筐西红柿吧，
2: 通利血脉的。
1: 所以昆虫学的研究真的是可以去帮助我们，一是拓宽眼界，第二个就是帮助小朋友知道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实打实的帮助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医学当中，它都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0: 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885年10月的天津，北洋水师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艘军舰先后抵达大沽口。李鸿章率领一众官员前往验收，连带视察旅顺口的防务情况。谁成想验收和视察还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朝廷的命令倒是先来了。说是有一名叫李凤包的官员

1875年，这位伯乐又带李凤苞拜见了李鸿章。李鸿章一瞅，嘿，也觉得李凤苞是个人才，于是第二年就将他招到了天津，参加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后来还给他委任了船政留学生监督的职务。没错，这个官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负责在欧洲监督管理留学生。除此之外，李鸿章还将另一项重任交给了他，就是在欧洲各地进行军火采购，尤其是需要帮李鸿章留心铁甲舰的订购任务。没几个月，李凤苞被任命为驻德公使，后来还兼任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公使。也正是在此期间，李凤苞找德国公司订购了第一艘铁甲舰定远舰，还帮南北洋、广东等地方政府采办了大批军火。虽说造不出来，只能买别人的，有点跌份儿，但李凤苞的举动客观上也确实加强了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此时不满的声音已经开始萌芽，比如那会儿担任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贺德就讥讽李凤苞是个军火商。这个贺德呢，咱前面节目也提过，他是19岁来华，从1863年正式接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掌管了咱们国家海关近半个世纪。而他之所以看李凤苞不顺眼，原因也很简单，贺德是个出生在北爱尔兰的英国人，李凤苞选择在德国订购铁甲舰，而并不是英国，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了德国佬的口袋，贺德这口气儿能顺才怪呢。不光老外看李凤苞不顺眼，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叫徐建寅的同僚也对他咬牙切齿。徐建寅又是何方神圣呢？说起他的履历，放在当时也算十分抢眼了。徐建寅出生在江苏无锡，乃是现代科学家徐寿的次子，来德国前就先后供职于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山东机器局等企业。可以说这人的经历拿出来，自己都能写半部中国洋务运动史。徐建寅能在驻德使馆做事，得益于李凤苞的保举。那他们二人是怎么闹掰的呢？后面又会发生哪些意想不到的事呢？1879年8月，李凤苞上奏调徐建寅做驻德使馆。

听到这话，您是不是对了？说来说去，这还是看不上李凤苞没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却因为通晓西学洋务得到重用。总理衙门接到奏折之后，将其转交给了李鸿章，命其调查其中的内容是否属实。李鸿章的奏书来得也很快，对这份奏折一一进行了批驳，声称李凤苞到欧洲四年以来，对西方各国的船炮机器探讨入微，放眼当世罕有能和他匹敌的，并且在外交事宜上李凤苞也能做到不卑不亢，并没有辱没使命的地方。一番口水仗下来，这件事儿似乎暂时告一段落。1883年李凤苞又为北洋水师订购了一艘巡洋舰，这就是后来的济远舰。同时因为他们订购的济远舰工程延期，总理衙门奏请将他的任期延长一年，这已经是第二次延长了。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了，国子监很快有人上书声称李凤苞订购德国的铁甲舰已经四年了，他作为使臣没有认真催促监督工期，才致使军舰建造延期，而且几百万两银子的巨款就让他一个人开支，难保李凤苞没有收受回扣虚报款项。针对这封奏折，李鸿章也很快致信总理衙门，辩称李凤苞订购的新式船械枪炮不仅质量比各洋行经办的要好，而且价格也比他们低一些，咋能说他收回扣了呢？然而李鸿章虽然极力分辨，但这封奏书无疑说出了当时大部分人的想法。购买军舰，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呀，都经了李凤苞一人之手，他又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科举考上的官儿，花钱买的官儿，那能不把本钱赚回来吗？

辩驳非但没有使争议平息，反而是愈演愈烈。后来会发生什么呢？很快便又有人上奏说，李凤包购买的两艘铁甲舰宣称花了300万两，实际上得打个80%，其中两成份子，也就是大概60万两，被李凤包中饱私囊了。这个指控可就有点吓人了。要知道，号称清朝第一大贪污案的甘肃茂镇案，甘肃全省官员一起发力，上下勾结，谎报灾情，费了老鼻子劲，这一个省的官员加起来才贪了290多万两。李凤包自己一个人在当时普遍暗扣为1%到5%的情况下，能一口气吃掉20%，恐怕太夸张了。可能清廷也觉得这个数字不是很靠谱，因此李凤包虽然屡遭弹劾，但并未被革职，反而在1884年5月又出任了法国大使。但这种贪污的传言屡次发生，肯定会造成上层对李凤包的印象逐渐变坏。1885年10月，驻德使馆两位参赞的私人信函呈交到了总理衙门，内容是指摘济远舰性能有问题，价格虚高，认为李凤包被洋人翻译愚弄了。这两份信件最终呈交给了慈禧太后，他随即颁布一纸谕令，命人前往天津详加勘察三艘军舰是否合用，有没有私人函件中指责的弊端。11月11日，太仆寺少卿的奏折便递了回来。在这奏折之中，他们将济远舰的质量问题说得极为夸张，声称定远舰质坚而价廉，镇远舰质量上不如定远舰，价格倒稍稍上涨了。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济远舰质量极坏，价格却极其昂贵，因此大家都传言说李凤包勾结洋人侵吞军舰购置款，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否则船价不可能悬殊颠倒至此。这么一搞，就有了咱们开头所说的验收还没结束，李凤包忽然被革职的事儿。那现实情况究竟如何呢？咱不妨根据现在留存的资料做一些猜测和分析。首先，李凤包和徐建寅为什么闹成这样？咱听听李凤包本人的说法。根据他的信件，李凤包认为徐建寅对他不满的地方有三点。第一，是徐建寅认为李凤包建造铁甲舰的时候没有能专心管理，而是将事情大头交给了船政学生。但李凤包自己解释说，他订购铁甲舰至今都是事事亲自裁决，从来不假手他人。而徐建寅对李凤包不满的第二点是他接见人不挑不拣，德国的一些炮台工、下级军官、士官前来，他都亲自接见。您发现了没？如果徐建寅些事儿对李凤包不满，那第二点和第一点压根儿就是矛盾的。如果炮台工、下级卫官、士官有关于军舰的事情咨询访问，李凤包都亲自接见，又何来做甩手掌柜，把事务都交给学生一说呢？至于李建寅认为李凤包督导下属不严，下面沾花惹草，对于这一点李凤包自己倒没否认，但他也说这种事情就算是亲爹亲哥都不一定防得住，并不是上司能详查的。这话想想啊，也不是没有道理。说来说去，这件案子的性质如何，还是要看李凤包有没有收受贿赂。关于这一点，现在还能找出有证明力的史料吗？说来也巧，定远号铁甲舰的合同近年已经被发现，咱从合同来看，总价620万马克，这和德国公司的档案能够相互印证，甚至合同之中附带了反商业贿赂的条款，白纸黑字写着定造铁甲船价毫无经手之费，也不赠予任何贿赂给中国监工，
如果向经手之人或者监工行贿，公司愿按照向德国官员行贿的律例被问罪。想来镇远济远两艘铁甲舰的合同也会有相似条款，虽说合同上的事儿未必能代表实情，但这种条款也不是全无约束力。另外，建造铁甲舰的德国公司向他们的国务秘书做口头汇报的时候也提到过商业佣金的问题，当时说的也是李凤包并未从该公司获得任何金钱报酬。对此德国人还在那儿猜呢，他们认为如果李凤包真的借这笔交易牟利敛财，只可能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是挪用了中国政府交给他的公款存银行里头吃利息，第二是在白银和马克兑换的过程中赚取了利差。李凤包有没有做这种事儿确实不好考证，但结合这些资料来看，徐建银所说的暗扣之事可能性的确不高。那李凤包倒台之后，徐建银怎么样了呢？说来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他回国之后滞留京城，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对他任用的上谕。然而这个调令竟然是让他前往直隶交给李鸿章差遣。咱前头也说了，李鸿章是相当欣赏李凤包的，徐建银到他手下那能有好果子吃？最终这人也没能在直隶谋得一官半职，只能回家供养老父。甚至李鸿章的仇还记到了十年之后，1893年，徐建银再次被朝廷派往北洋，仍未被李鸿章重用。1894年，光绪皇帝召见徐建银，命其查验北洋海军的军备人员情况，李鸿章也横加阻挠，最后使得徐建银连报告都没能放到皇帝案头。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可以佐证李凤包的经济状况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宽裕。晚清时期官场有个陋习，就是外任官员到了京城要给京官送礼，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分贺俸。而李凤包在这方面就显得左支右绌，各位掌权的大员他不敢得罪，极力奉承，但江苏、松江、太仓这些地方的在京官员，李凤包送的东西就有些拿不出手了。好在这些人都能体谅他的难处，并没有因此给他穿小鞋。因此可见李凤包的经济状况远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好。那么济远舰这船有没有质量问题呢？根据现在留存的材料来看，济远舰的确有不小的缺陷，但咱们今天再回头看，它大部分问题是由于建造此舰的德国公司并没有充足的经验，方案并不完善。当然咱不是说李凤包在这件事情里头毫无责任，前面说的那个英国老赫德其实向他推荐过阿姆斯特朗公司的

说李凤苞身居高位却遭此严惩，无疑是因为清廷对他全权负责监造的这批舰船极为不满。由此可见，在中方看来，德国为清廷建造的四艘舰船全都大有问题。至于李凤苞这个人，结局也有些潦草。他被革职之后想回老家，因为心情抑郁加上疾病缠身，仅仅两年之后的1887年便撒手人寰，终年53岁。据说李凤苞临终之际已经神志不清，口中依然喃喃自语，仔细听来都是担任驻外公使时的事儿。如今100多年的时光过去，我们再度回首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虽然李凤苞在处事上有许多瑕疵，但他对于近代海军的建设仍然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这支花费巨资建设的水师，在短暂成为远东最强大海军力量之后，就迅速陨落在了甲午战争的阴云中，与李凤苞的人生一样，迎来了草草的谢幕。李凤苞订购的战舰全部陨没于波涛之中，这是咱们国家近代耻辱史上深深的一笔，我们至今仍然铭记，只为曾经的伤痛永不再来。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全长385米，宽不过5-6米。虽说叫街，其实跟胡同差不多宽。这条街啊，因紧邻什刹海，依水势自然形成，呈现出少见的斜向走势。这在棋盘式格局的北京城中啊，十分独特，所以得名为斜街。咱们之前说过，龙头井街这个名字最早不叫龙头井，叫人头井。那您听听多直白呀，怎么叫人头井啊？因为啊，井水太清，打水的人一低头，井水里清清楚楚的映出自己的脸，就跟照镜子一样，所以老百姓就叫它人头井。清代以后呢，觉得龙头井皆因井得名，一直沿用到现在。这条街呀，可能唐代就有了。那您知道唐朝时这一带的地名叫什么吗？这条街是从北海北地铁站下车以后去恭王府的必经之路。那您知道这条街上曾经有一座恭王府的祠堂吗？其实这条街上呢也有四合院，当然后来也成了大杂院。那这些个住四合院大杂院的人有什么难忘的童年回忆呢？这些个龙头井街的故事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湖景街27号，说是街，实际上是大胡同。北京师范大学在这条街上有几个职工宿舍，与它毗邻的定府大街就是北师大化学系，因此我们院中有许多化学系的教师。谢强住的这个院子格局很讲究，院子里分门房、前院、中院和后院。前院和中院是真正的一进四合院，前院与中院由院墙和院令门分隔。前院有一排房子，住两户，院里呢有腊梅。中院分南房、北房和西房，每侧住两户。谢强家呀住在北房，院中有两棵海棠树，圆月门旁边有两株丁香树。南房高高在上，有四五节台阶，还有一个门廊。中院与后院之间是一个小院，有厕所和一棵大核桃树。后院据老人讲，原是花园或菜园，还有一棵几百年的老榕树。院门在胡同里算是大的，有十来阶的大青石台阶和一个门楼。胡同里的人呢，习惯叫这个院为高台阶。院子里住的全是北师大教职员工。谢强写道，教师啊涉及了很多学科，比如化学、外语、生物、教育，所有住户都是北师大教职员工，孩子们都是北师大家属。院里的孩子上学、看电影、吃饭都享受北师大家属待遇。小学时呢，谢强学校宣传队啊在当时名气很大，有合唱队、乐队、舞蹈队，排演过表演剧《杨水才》，舞剧《红色娘子军》。宣传队的领唱领舞都是出自谢强他们院，乐队的主要成员也是出自他们班。谢强说呀，他没有任何艺术细胞，唱念做打全不行，但他是个铁杆粉丝。放学以后他不回家，坐在窗外看排练，看发小们表演，看同学们演奏，然后陪他们一起回家。他说观看对我而言其实也是一种参与，也是艺术实践的一部分。表演者需要有天赋，观看者要有才华。我不会表演，但能欣赏知优劣，这点悟性来自我们学校宣传队的熏陶。由于宣传队的骨干啊多出自于龙头井27号院，他们理所当然的又组建了自己的院的宣传队。在那个年代啊，一个院子能组成十几个几乎同龄孩子的宣传队不多见。院宣传队呢排演了《忆苦歌》，谢强被指定演没有台词的牧人志，就是黄世仁的狗腿子，拿一条军用皮带啊使劲抽扮演白毛女的女孩子。院里人说呢，他演的不好，抽的挺好，哈哈，挺像狗腿子。他还参加了一个舞蹈，三个男孩子学骑马的动作，他演的呢像赶牛，但是因为男孩少又是后排，所以勉强被留在了舞台上。最让谢强终身受益的是到图书馆读书，他利用假期钻进北师大化学系的图书室，把能看到的文科书都翻阅了一遍。我坐在地上靠着书架藏在书库中，没有人打扰。图书馆是圆形的，有三面玻璃可以看到花园，

接触。我现在的书房何尝不是当年的图书室，被书围绕是读书人的一种安全感和惬意感。等化学系图书室的书籍阅读完了，他又跑到北师大本校的图书馆，那结果呢，被拒之门外。他只好去前院邻居杨老师负责的马列阅览室碰运气。杨老师啊，见他失望，指着书柜上一排老精装书说，这里有一套《全唐诗》，读读也不错。谢强啊，如获至宝，一本接一本读，不求甚解，不求领悟，只是将他认为好的句子抄录下来。《全唐诗》共12本，他抄了12个笔记本，几万首诗被他目扫了一遍，抄出上万个联句，对唐诗的意韵意境有了初步的直觉感受。后来呢，他真的写起了律诗，一出手啊就不高不低，哎，不知不觉也有了10几集，上千余首。他在书中写道，应试教育和课堂内容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发挥不了太大作用，许多高材生名校生都活得名不副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指的不一定是校内课内，还要向课外历史别人学，这样才能向上，而不是止步于虚名。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谢强搬出了龙头井，搬进了北师大新校。他在龙头井啊整整住了10年。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17年我浸润在后海和石海的气场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这记忆如生命之初，不可割断，也不可忘怀。老住户笔下的龙头井街市井记忆。龙头井街的老住户崔志先生是著名书法家、作家，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他在《记忆中的龙头井》一文中详细记录了龙头井街当年的人间烟火。他写道，龙头井街这个名字起得太形象了，甚至有点神秘。由于临近石海的缘故，胡同本身是弯弯曲曲的，北京的胡同多是直直的，有中间90度拐弯的，有拐8、9道弯的，但都是直角，还有几条斜街，像这条弯弯曲曲的我还真没见过。第二条弯弯曲曲的龙头井街中间啊，有3条胡同相通，东边有2条西前串胡同和杨角灯胡同，西边有一条新华四街，也就是现在的新华胡同。

一个小型的商业街，居民不用远行就能解决生活的全部需求。想当年，紧挨着杨家灯口有一家文具店，叫瑞昌龙，老板姓魏，专门卖小学生用的铅笔、本册、小刀、橡皮、墨水。崔志上小学的文具都是在那里买的。挨着瑞昌龙是一家德林喷漆铺，再往北是一家小饭馆，叫江南春。老板是个40多岁的女性，烫着头发，戴着金丝眼镜。崔志记得最清楚的是滑溜里脊，哎，每片肉上的纹理呀、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配上木耳，配上笋片，特别好吃。可惜这家小饭馆呢，没过多久就关了。再往北啊，是一户姓金的人家，辛亥革命以前是爱新觉罗氏，当家的老爷子叫金幼申，八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能书善画之外还习武，喜爱戏曲，一家子能撑起个文武场来，经常聚在一起演奏。由于庭院多近，没人投诉扰民，最有出息的四儿子金彦才擅长绘事，画得极为传神，1949年以前就办过个人画展。再往北是裁缝铺、永年电料行、姚记诊所、无记酒店、恒星斋纸店、油烟店、食品店。其中呢，无记酒店卖零打的酒，有些个小菜儿，大多是劳动了一天有点结余的人来这里消遣一下。喝酒的人啊都很文明，没有佯装借酒发疯的人，有独酌的，有对饮的，也有几个人聚饮的。崔志跟着父亲去过几次，店里弥漫着淡淡的酒香，很有点老舍笔下的情调。恒星斋纸店是崔志最爱去的地方，买作业纸、图画纸、作文纸都到那儿去，还有一种电光纸，做手工用的，还有大人糊窗户用的高丽纸，应有尽有。有一种啊虎皮宣，有红蓝黄不同底色，上面有大小不同的白点儿。他父亲呢有时买几张，兴致来了写上一两篇。路西由北向南有两家挨着的饭馆，华顺居和兴隆食堂，都是鲁菜。崔志啊很爱吃华顺居的肉炒面，才花2毛多钱，真是好吃不贵，还送一碗汤。后来呢，他到各地五星级酒店早餐都有炒面，可是没法和华顺居的相比。哎呀，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炒面了。再往南啊是烧饼铺、裁缝铺、京津理发馆。崔志小时候呢害怕理发，他妈妈告诉他，他大叔推的呀一点也不疼，他就专门找大叔推。后来呢，大叔去世了，又找大婶儿，大婶儿调走了，又找姓汤的师傅，汤师傅又走了，又找他的侄子小鸟。哎，后来这小鸟也飞了。崔志写道，我至今感到奇怪的是，一个理发馆怎么人事变动那么频繁啊。再往前啊就是新华寺街的东口了，把住东北角的是个小摊儿，叫刘记，摊主叫刘希武，特别胖，哎，卖点糖果啊烟卷什么的。到了新华寺街和龙头井的东南角，有一处小小的院落，老门牌啊22号，门口和路面就有1米左右的高低差度，用5块不同的石块铺成台阶儿。门楼不大，但是有两个小小的门墩儿。崔志就出生在这个院子里。廊子在儿时他的眼睛里那就是舞台，经常在上面做游戏，每天听见门外车铃铛一响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那个时候呢，崔志的老父亲在药店啊坐堂行医，在北城一带颇有名气。幼年的他迎上去接过父亲的提包，再跑进屋去点钱，每天脸上都充满了喜悦。6岁那年啊他搬了家，不过离得很近，几乎每天都要经过自己的旧居。后来他离开北京再回来时，故居还保持着原来的模样。他想在故居前留个影，可还没来得及呢，
故居。

0: 就被拆了。他在文章里写道，我不禁啊叹了口气，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花生，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今天呀，我跟您说一说龙头井街的千年历史变迁。一条街有千年，有那么长吗？您听我说呀，1956年的时候，这爱民街一带啊，出土了一方唐代的墓志，叫周元长墓志。志文当中写道啊，说开成三年，也就是公元的838年，葬于蓟城东北七里龙道之古园。那20年以后呢，在1976年，北京四中初中部附近又出土了宋再初夫妇的墓志。这个志书啊，上面写着纪年的是会昌六年，也就是公元的846年。记载啊，说这个蔡氏啊是葬于幽都县李贤乡龙道村西南120步。那学者就推算啊，说从这个蔡氏葬的这个地方向东北走120步，哎，您猜是哪儿？就是龙头井街的位置。那这两方墓志互相印证啊，说唐代的时候这里叫什么呢？就叫龙道村。那我们都知道哈，唐朝的幽州城啊就在今天的广安门一带。那当时的龙道村呢，等于是在城外的东北方向，那时候是乡野农田呀。那辽金以后，直到元大都的城墙把这片土地圈入城中以后，这龙道村才从乡野变成了城内的街巷。那关于龙头井的传说呢，流传很广啊。这个传说就说是那个小和尚打水啊，看见井中有龙头，那官员发现呢，哎，其实是吃粉的倒影。那这个传说呀，我们以前说过，但还有一个传说，您想不到啊，它是跟唐太宗有关。据传说啊，说贞观19年，就是公元的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大军是途经幽州啊。民间传言啊，说有10万兵马曾经在龙道村一带集结啊，印马休整。那李世民呢，驻马高处啊，放着旌旗招展的军阵，便问询说这个地儿叫什么名啊？然后就听说，这个地儿叫龙道村，很感慨呀，龙道龙道，朕此次东征正是龙行天道。你看还有这样传说。后来呢，大军出征，但是呢其实并没有全胜，但是龙道村这个地名的故事就此流传下来了。那1000多年以后啊，这个唐代墓志的出土啊，让龙道村这个地名是重见天日，也就是说龙头井街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是村落的聚集地了。那元大都建成以后呢，龙道村就化为了城内街巷了。那街巷北段明代呢称叫人头井，那清代呢取这个祥瑞之意啊，就雅化成了龙头井。南段呢以前的名字叫南药王庙街。1965年北京地名统一规整啊，两段街巷合并啊，然后正式定名叫龙头井街。你看一个地名文脉是绵延千年，从唐代的郊野村落龙道村，到明代的街巷人头井，再到清代到今天的龙头井，完整留存下老北京胡同独有的岁月沧桑和历史文化魅力，长达千年呀。欢迎您关注我的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老北京故事和那些胡同现状。
3: 豆汁胶圈化沧桑，歌哨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接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0: 徐徐道来话北京，西城胡同说地名。大家好，我是徐德亮。北京西城胡同地名典故，今天是

如果您走在龙条井街42号，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天寿庵很是显眼。天寿庵啊，建于清朝同治年间，光绪年间扩建重修。它最早是恭亲王的祠堂，属于家庙类的宗教场所。天寿庵呢，坐北朝南，山门石额上刻着“古刹天寿庵”五个字儿。这个殿房啊，共33间，前殿3间以及东西配殿各3间，后殿3间带左右耳房2间，东西配殿各3间，供奉释迦牟尼佛、观帝、观音，还有西方三圣。那如今的天寿庵早已变。

0: 安利的香火早灭了，但是古刹天寿庵那五个字儿还在。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蔡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蔡白总监二层品鉴。

0: 45个群被迫离职，胜诉后仍要维权，困局如何破解？
1: 弦外听，您将听到的是从3小时到30分钟云南空中校车解锁新学期的开学路。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秋季花粉过敏问题。当前呢，北京正值夏末秋初，草本植物陆续进入到散粉期，预计九月上旬到下旬会迎来花粉释放的高峰期。其中绿草属、蒿属等草本花粉是本地的主要致敏源。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目前全市正在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工作，多措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上午十点，在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北侧的一片150多亩的空地上，正在进行野生致敏植物清理整治工作。这里有不少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野生草本植物，它们飘散出的花粉极易诱发易感人群出现过敏性疾病。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首席专家李新宇介绍，
3: 北京秋季致敏的花粉主要是来自于绿草属、蒿属、梨科和苋科，而且都是风媒植物，它的花粉量比较多又比较轻，所以它的传播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这四类植物都是野生植物，没有人工种植和引种的，主要分布在城乡的闲置空地啊、农田呀、以及河道周边。
2: 受天气影响，今年秋季花粉高峰期较往年偏晚，预计将从九月上旬持续到九月下旬。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化玲说，
4: 今年八月份的气温比去年略偏高了一些，延迟了植物开花期。从上周双休日天气转晴，白天阳光明媚，昼夜温差拉大，夏秋季的花粉进入高峰浓度时段的进程呢迅速加快。如果九月下旬冷空气像往年一样比较频繁，气温下降迅速，植物枯萎了，花粉季也就逐渐结束了。但是如果今年九月下旬呢气温还是偏高的，那可能也会把花粉季呢拉长。
2: 花粉传播易引发打喷嚏、鼻塞、眼痒等过敏不适症状。为减轻花粉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全市园林绿化系统在八月初花粉集中散粉期到来前提前开展清理整治，针对城区公园绿地、居民小区等人员高频活动区域，采取分段修剪、连根拔除相结合的作业模式，避免连片铲除带来的土地裸露、扬尘次生问题。针对郊野公园游客聚集点位、平原生态林核心节点、城郊交通廊道两侧，采用机械修剪、杂草粉碎处理的方式抑制开花散粉。北京大兴京南天地集体林场负责大兴区黄村镇致敏植物的清理工作，平安生态林负责人王震介绍，
5: 全镇的前段已经累计出动了2800人次、200台次的机械，有效清理了约350公顷的杂草面积。下一步呢，我们在全镇加大日常的巡护力度，加大致敏花草的清理，给咱们老百姓创造一个舒适优美的环境。
2: 针对如何预防花粉过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孟一帆提示，
6: 北京地区秋季花粉的破断期时间窗一定要记好，把这个时间窗记好的话，咱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按时间来用药，在症状爆发之前用药的话，症状的控制会比症状发生以后再用药的话会好得多。如果必须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把家里的窗户关好，避免草粉飘到家里面来，出去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戴好比如说我们的花粉阻隔器，如果严重的话还要戴好护目镜，回家以后一定要进行一个鼻腔的冲洗，如果有明显反应的话，比如说鼻部的刺激症状，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来就医，来明确诊断是不是过敏性鼻炎引起的这些症状。如果诊断出是过敏性鼻炎，再把鼻喷激素、抗阻胺药给用上来，尽量减少它症状的爆发。
7: 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是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学第一天，早高峰时段通行车流与学生接送车流叠加，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明显增加。北京警方启动高峰勤务机制，多警种联勤联动，全力保障开学秩序和师生出行安全。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8: 稍等一下哈，先让这辆车过去，来往前走。
9: 早上七点半，在西城区奋斗小学，随着学生们陆续抵达，学校北门前电动自行车、机动车都逐渐多起来。多名交警在车流中引导车辆快速通过，护水岗民警和学校的保安员逐一护送学生通过马路，安全进入校园。 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龙派出所副所长满丁说，
10: 我们联合交警、辅警、学校的保安力量，加上志愿者、学校的老师，共同在学校门前进行疏导。早高峰的时候呢，从东边来的家长和学生，我们疏导进入学校的东校门；从西边来的疏导进入西校门。这样呢，就防止学生和家长车流进行对冲，确保学生安全。在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是跟学校精准研判，错峰放学，每个班级之间间隔3到5分钟，这样呢，家长随接随走，缓解门前的交通压力。
9: 奋斗小学共有54个班，2100多名学生。学校位于闹市口南，紧邻长安街，周边交通流量较大。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福佑街大队警长董事和同事们早晨6点半已经到岗。
11: 这个学校因为它属于胡同里的学校，外面是咱们主干道，如果中间出现人车混行特别严重的情况，我们就从两侧进行断路，保证里头的真空，让行人包括家长然后安全有序的通行。这边我们设置专门停车区域，就是引导家长在这一侧然后停车，然后由中间的引导员把学生安全的引导到路对面，保证学生的安全，然后也保证整个车辆有序的。
9: 截至上午8点左右，全校学生基本入校完毕，送学车辆和电动自行车在民警的引导下即停即走，整体的交通秩序良好。一位刚送完孩子的家长说，
12: 因为我们家是2个孩子嘛，都在学校呢，有人管了，稍微松口气儿。就快到校门口的时候稍微有点拥堵，因为毕竟那个新学期嘛，来送的家长也比较多一点，大家呢还都是比较遵守交通规则的，看到咱们这些公安干警呢都在这个维护校园的安全，也是感谢各行各业嘛，就是爱护的咱们祖国的花朵。
9: 从昨天起，北京警方启动高峰勤务机制，每天有1200多名公安护学长与学校护学长对接合作，5000多名民警及超过3.2万名的群防群治力量共同参与护学。市公安局内部单位保卫总队校园安全保卫支队周小佑中队王琦表示，
13: 我们在校门区及周边设置3区，门前警戒区、学生分流区、家长等候区，并在每个区域实名制安排人员，落实3个岗位职责，确保上下学高峰时段学生出入校有序安全。
9: 教管部门提示，开学后北京早高峰将提前，持续时间也将延长，建议市民及时调整出行时间，尽量错峰出行。
1: 昨天是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全市同步开通了304条通学公交线路，其中通学21路从东城区马圈公交站到汇文一小丁香校区，家长、司乘人员和老师们手递手无缝衔接，从家门到校门仅需25分钟左右。这条线路将会有效地缓解家长接送孩子的痛点和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4: 通学车，
15: 汇文一小丁香小区
14: 到家门，真棒。
16: 早晨7:35，通学公交21路准时从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发车，车上坐的都是汇文一小丁香校区的1年级新生，每位小同学手里都有一张安全须知卡，乘务员张丽正带着同学们一起朗读卡片上的内容。
17: 都是一些安全的常识，读过一遍他脑子会有一点印象，时时刻刻关注孩子的安全，因为都是第一天上学的孩子嘛，因为他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尽量不要让他们害怕，孩子们在车里的每一个动向都观察到位。
16: 今年秋季学期，北京交通部门继续推出通学公交服务，线路从居住区直达学校门口，学生家长、司乘服务人员和学校老师手递手无缝衔接，有效解决接送学的现实难题。两位家长说，
18: 我们1年级没有老人送啊，我们自己要上班，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更方便一些。
19: 我们都是双职工家庭，是没有时间接送他，这个车比社会上的那种校车要安全方便，特别好的解决了我们这个难点。
16: 新开通的通学21路连接广渠门外居住聚集区和位于北京站附近的汇文一小丁香校区。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客运分公司第9车队运营服务队长高月介绍，
17: 通学公交线路21路，学生上车站是设在马圈站，上完学生之后走广渠门外大街、崇文门外大街、北京站西街辅路，末站是汇文小学丁香校区，全程4.8公里。学校这块的是52个学生，配备了2部

0: 共开通通学公交线路304条，服务学校122所，服务学生 1.93 万人，比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有需求的家长可使用京通小程序查询通学车站位设置和预定座位。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流感。秋冬季是北京市流感流行的高峰期，随着气温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北京市疾控局日前介绍，2026年到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呢将在9月上旬启动，也就是这个月的上旬。流感疫苗通常在接种后的2到4周可以产生保护性抗体，那建议在流行季到来之前尽早的完成接种。北京市疾控局介绍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还有6月龄到5岁的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免疫力低下人群等等，感染之后容易发展为重症，属于重症高风险人群。另外呢，医务人员、养老机构、还有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还有就是托幼机构啊、中小学校的教职工与学生，聚集性传播风险比较高，属于重点场所人群。那结合北京市流感流行特征与人群感染的风险，疾控部门就建议刚刚我提到的这两类人群优先预约接种流感疫苗。
2: 我们再来关注服贸会的消息。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暨授牌仪式在首钢园举行，16家企业集中签约，服贸会朋友圈再度扩容，中国银行、京东集团、北京银行等多家企业参与，覆盖了金融、信息技术、航空、电信、人力服务、饮品等多个领域。今年服贸会的一大看点是文创产品，围绕着服贸会吉祥物福宴，多家特许合作单位融合传统文化和北京地标元素，开发了99款文创产品，含41款年度新品、7款联名产品，品类涵盖工艺文创、服饰、家居、数码茶饮等，兼顾收藏、商务和日常消费，将会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同步发售。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家政专业职业能力证书。据北京市人社局的消息，目前本市已有5000多名家政人员持证上门服务，亮证上岗，服务更规范了。近年来，北京市人社局创新推出了北京家政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涵盖老年人照护、家庭收纳、医疗陪诊等10大家政服务场景。
2: 记者近日从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大会上了解到，12个聚焦技术攻关的硬科技项目在怀柔科学城集中落地，涉及到高端科学仪器、新能源材料、半导体芯片等多个战略性的新兴领域。这批项目呈现了鲜明的国家对主导与高效系转化的特征，依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聚焦高温压电材料、智能全息成像、高温超导带材、氢能测评系统等细分赛道，多项技术已经进入到工程应用或者是产业化的阶段。目前怀柔区已汇聚了仪器传感器相关重点企业400多家，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20多项。这批新项目将会进一步的壮大怀柔区在智能传感、仪器装备、医学影像等特色源的产业集群。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火箭发射，北京舰家族再添新成员。昨天上午10点，北京商业航天企业星河动力航天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火箭按程序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报道，智神星一号是星河动力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重点布局的核心型号之一。该火箭是2级构型，全长52米，新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智神星一号的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未来呢将致力于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
2: 近日，潮白河大堤路与西引路站挖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工程正式通车投用。作为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通州段的重要阶段，项目补齐堤防防洪短板，疏通区域交通堵点。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报道，潮白河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通州段全长37.6公里，覆盖宋庄、鹿城、西集3镇，目前整体完成总工程量超过70%。潮白河大堤路兼具防汛通道、民生干道、滨水廊道的多重功能，全线建成之后，既可以保障防汛抢险通行，也可以打通沿线的村镇路网，便利群众生产生活。 随着堤防体系的完善，堤路通行条件的改善，潮白河沿

0: 线滨水休闲功能也将逐渐释放，城市副中心打造了多处亲水休闲空间，如西集镇的滨水沙滩、运潮减河、健康绿道等都已经免费开放。
1: 那接下来关注一下暑运，北京地区铁路民航的客流情况。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8214.8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2.5万人次，同比增长3.5%。北京地区累计发送旅客3735.3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60.3万人次，同比增长1%。其中8月22号，北京地区发送旅客是80.6万人次，创北京地区暑期发送新高。
0: 此外，7月1号到8月30号，北京口岸出入境人数数量达到了438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人员达141万人次，同比增长34.1%。进入8月，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都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8月9号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的最高纪录。
1: 再来关注一下大兴机场的情况。大兴机场昨天发布，暑运期间大兴机场累计保障航班是6.78万架次，运送旅客1098.94万人次，分别同比上升11.47%和14.9%。今年8月，大兴机场总航班量达到了3.26万架次，总旅客量是达到了569.55万人次，创下投运以来旅客量高峰月的新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组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
1: 那截至昨天下午6点，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距离全线贯通啊仅剩700米。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目前抢险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0: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
1: 截至昨天5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指挥调度相关电信企业组建专项抢修队伍，奔赴受灾前线，全面开展光缆铺设、设备调试、基站开通等抢通作业。通过启用全网通应急模式，开通 5G 一网漫游功能，逐步提升了边境区域网络的覆盖率、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西藏辖区内各家金融机构快速响应，全力做好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断档。截至8月31号，西藏辖区内保险机构已经为受灾相关险种累计赔付327.24万元，银行机构已经累计为受灾区域相关企业、个人发放普惠信贷8笔，共计1557.7万元。
1: 水利部昨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过近期遥感影像的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的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另外，根据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的积水已经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不过，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是指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专项资金额度。通知明确，各地要依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为城乡居民提供服务，需面向全人群，聚焦零到六岁儿童、孕产妇、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定期提供健康服务，做好地方病防治、农村妇女两癌检查等服务项目，做好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儿童营养改善等工作。
1: 再来关注光伏发电。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了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在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当中，就有超过1度是来自光伏发电。那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矿再获标志性的成果，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了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的铜金资源矿地。茶亭铜金矿床地处长三角腹地，是近年来我国新发现的具有超大型规模潜力的铜金矿床。目前深部矿体尚未完全揭穿，圈定的主矿体长约1.2千米，宽约1.1千米。经过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过数个50万吨及以上的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过10余个20吨及以上的大型金矿规模，储量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1: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还有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昨天对外发布。汽车指引呢，共4章20条，为从事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国汽车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重点呢是围绕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提出了一般性的指引，供企业参考。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性能规范以及试验方法等第五部分腿式机器人运动近日正式发布。腿式机器人就是靠腿来行走、跑跳、爬坡、越障的一类机器人，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如今已经开始承担表演、巡检、搬运、搜救等实际工作。然而如何评价他们走得好不好、干得巧不巧，长期以来呢，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尺。这次发布的国际标准首次在全球建立了统一的评价体系。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对外发布公告，明确从昨天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该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据介绍，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取得股息红利应按照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为了促进改革开放，吸引外商投资，我国从1994年起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是这个所得是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那专家表示，欧美主要国家实行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征税制度，外籍个人股东在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时，即便在我国享受了免税优惠，还需要向其母国补缴相应的税款。那取消这项免税政策之后，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可以抵免其向母国缴纳的税款的，实际税负不会增加。
0: 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公安部开展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其中整治了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四类突出乱象。截至目前，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已经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理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据了解，美军8月30号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0: 美军昨天对伊朗多地发动了袭击，波及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的一场婚礼已经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遇难者当中还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天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说，美以伊冲突前每天至少有12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船只通航量远不及战前。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由伊朗军方控制，美军不断攻击伊朗岛屿，恰恰证明该海峡并不在美国掌控之中。他还强调，伊朗已掌控了战场，接下来将在质和量上占据绝对优势。
0: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0: 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38，还请您遵照执行。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蔡买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蔡买总店二层品鉴。
2: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是三和八，还请您遵照执行。您在路上行驶，发现什么路况，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们。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外侧车道是稍早前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驾驶。目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复式路西向东、莲石东路西向东，还有蔡胡营南路刚刚提到的南向北方向啊，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

0: 官方通报女子被踢845个群、被迫离职等相关词条呢，9月1号登上了热搜。昨天凌晨，重庆市大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通告，确认用人单位已经全额支付判决费用，并且表示将会针对小谷新提出的社保相关诉求，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处，督促涉事企业依法办理。
1: 此前几天，小谷的职场维权事件就频繁地登上热搜。这起历经劳动仲裁、一审、二审的劳动纠纷，引发全社会对职场冷暴力现象的广泛关注。我们该如何看待法院的最终判决？小谷关于社保、公积金还有加班费的申请能够获得支持吗？劳动者遭遇类似事件又该如何维权呢？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0: 据报道啊，这个小谷是2019年6月份作为毕业生入职重庆某传媒公司的，从事视频运营工作。在2025年9月份，老板是口头提出了调岗，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随后就安排主管转告他在家休息三天。小谷查询得知无故旷工三天可能会被辞退，所以呢就一直坚持到岗。
1: 这一拒绝呢，就换来了公司一系列冷板凳对待。办公电脑被搬走，工位呢被摄像头对准，上级主管被明令禁止给他安排任何工作，但是他每天坚持打卡上班，而且主动询问工作安排，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复。他所有的询问都是有微信聊天记录的啊。那更令人震惊的是，公司还发动多名员工分批将小谷从各类工作群当中移出，这退群的通知是响了一上午，累计被踢出了845个工作群。
0: 2025年10月14号，小谷呢就向公司邮寄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正式解除劳动关系。离职之后，9月的工资呢仅仅是3514元，远低于此前8000到10000的月薪水平。10月半个月的工资更是只拿到了55块钱。11月14号，小谷向大足区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确认双方存在着劳动关系，裁决用人单位支付相关的补偿费用。
1: 公司不服裁决，先后向区法院起诉、市一中院上诉。2026年5月6号，大足区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令公司支付工资、加班费、未休年假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共计是65000多元。公司不服啊，还要继续上诉。8月21号呢，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判令公司支付共计是63000多元。
0: 在这其中啊，未休年休假的工资从一审的210.05元改判为了1905.05元，加班工资则从一审的2021年到2025年的3112.99元，仅认定2025年9月44.19元。那么这个原因就在于劳动合同约定加班必须经过书面审批，且小谷此前每个月签字确认工资表时，从未提出异议。
1: 8月27号，公司。

0: 常的工作条件，这属于明显的软裁员，逼迫员工离职。第三，没有足额缴纳社保公积金，缴纳社保公积金是法律强制要求企业履行义务。另外，安装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对准员工个人的工位，明显超出正常的一种安防措施，这涉嫌侵犯员工的人格权益。以上种种情形都足以说明用人单位这家公司明显违法了，这也正是劳动者可以提出被迫离职主经济补偿的法律基础。
1: 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表示，小谷的维权之路呢，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思考和启示。一是工作留痕比情绪激动更加重要，二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和耐心很容易被拖垮，三是现有的劳动仲裁诉讼救济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他说，在没有公司任何书面辞退通知的情况下，劳动者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要证明自己是被迫离职而非主动辞职。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在没有书面辞退通知的这个时候，劳动者你要证明的是被迫离职而不是主动辞职。这个核心其实就是证明用人单位它存在过错在先，导致劳动合同客观上没法继续履行了。这个相关的劳动法是有规定的。其实我们看下来，这个案件里边当事人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对于关键证据链的这个保存是非常完整的，包括他每天的这个打卡呀，主动询问这个工作安排呀，哪怕没有得到回应，包括最终他以这个书面告知书的这种形式明确将解除责任归咎于这个单位的过错，而不是他主动辞职，这一整套的这种行动的组合，其实几乎可以称之为它是应对这种软性逼辞的这种标准的操作范式。
3: 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学辉给出了劳动者要如何证明自己是被迫离职而不是主动辞职的几个操作。
0: 没有书面辞退通知，劳动者就要证明不是我不想干，是企业违法在先，我是被逼着解除劳动关系的。他保留出勤证据，去单位打卡，单位不给安排工作。第二呢，要尽可能留下书面的痕迹，他向单位反复要求工作，要恢复办公条件，他也有证据。当然，离职时候一定要写清楚是因为单位违法才解除的。小谷不是给单位发了个告知单位违法解除通知吗？他离职时候他写的是单位违法解除的，千万不要写个人原因辞职。事实上，小谷被迫离职也确实是单位的原因。小谷坚持打卡，反复索要工作，并且留存记录，最大价值就是打消公司抗辩，不是劳动者不愿干活，是企业不给活干，这是法院支持经济补偿的关键证据。
1: 现实中啊，很多企业用审批制架空劳动者的加班报酬权，让干了活却难讨回报成为了普遍的困境。在李学辉看来，这条条款呢，在实践当中被滥用的现象很普遍，但是并不能成为公司拒付加班费用的挡箭牌。
0: 现在很多单位都设置了加班审批制度，实务中经常拿这个拒付加班费说你没有经过审批。我认为这个也不是企业的一种挡箭牌。如果劳动者能够证明加班确实是公司业务的安排、工作需要，就算没有走内部审批流程，也应当认定加班事实。至于这个工资表签字，签字主要是代表这笔钱，不等于全盘认可没有加班，除非上面明确写明了不存在任何的工资加班争议，否则不能仅凭签字就剥夺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那种权利。当然了，劳动者要尽量留存工作记录、下班的沟通、工作成果，证明超时工作是单位的要求，比如说在下班之后把工作交给老板、交给主管才认可工作成果。考勤一般是由单位掌握的，单位拿不出来，可能劳动者就要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大部分加班费二审没有支持，没有进重大改判，就是说证据只能证明你在干活，不足以证明你干活是公司安排的，不能证明你干活是为公司干活，导致了二审这种结果，这个对这个员工是不利的。
3: 本案中啊，小谷拒绝调岗之后遭遇的是搬走电脑、踢出工作群以及不安排工作，这明显是在逼迫员工主动离职，从而规避经济补偿金。而这种行为啊，隐蔽性强、取证难度大，往往是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的。对此，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表示，面对公司的一系列操作，员工应主动采取措施保留证据，以备后续维权使用。
2: 首先就是不要主动辞职或者是旷工，不管你遭遇了多么的冷暴力或者是冷落，你都应该坚持正常的到岗打卡，避免给公司留下一些比如说旷工啊或者是自动离职的这种口实。同时要同步保留证据，比如说像工作群聊的一些记录啊，哪怕你被踢出群聊了，他也应该有通知，这个通知也应该保存下来，包括邮件的往来、考勤记录、工资流水，如果能够有条件的话可以进行一些录音，这都是第一时间。

0: 是在积极的去完成工作，积极履职，是单位并没有给你提供相应的条件，你应该其实是做到这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申请劳动监察的这种介入，或者是委托律师发这个律师函，将口头施压转化为一种书面的这种对抗的记录，这都是自我保护保留证据的一些做法。
1: 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学辉也表示，虽然公司的相关操作单独拎出来未必全然违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但是组合在一起就不一样了。
2: 单独

0: 全没有办法开展工作。劳动条件不只是桌椅板凳电脑，还包括工作权限、信息渠道、工作任务。这种不是普通同事关系冷淡，而是企业利用什么管理权力刻意剥夺他工作的条件，逼迫员工主动走。法院也是据此认定了属于用工单位不提供劳动条件。摄像头这件事呢，一般不单独认定劳动条件问题，但可以佐证企业存在主观恶意。
1: 关于小谷提到社保和公积金没有通过劳动仲裁一并解决，李学辉表示这是有其特定原因的。
0: 补缴社保

0: 责令企业补缴，只有因为没有补缴造成了实际损失，才可以走仲裁诉讼要求赔偿。现实中确实存在民事不受理、行政处理周期偏长的痛点。实践中也有专家呼吁要简化投诉程序，强化对企业的惩戒，减轻劳动者的举证负担。
1: 李学辉进一步表示说，依据现有的事实来看，小股能够获得后续社保和公积金的可能性很大，至于加班费的话呢，则可能需要出示足够的证据才可以。
0: 社保公积金有生效的判决确认劳动关系存在，也有工资流水，走行政投诉补缴成功的概率我认为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企业还是害怕这个公权力，害怕国家依法行政的，这个不需要走行政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我认为快并且成功的概率比较高。至于加班费，目前认为啊，再审改判的难度比较大，但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这个二审之所以没有支持，主要是卡在哪里呢？卡在劳动合同它有加班审批的约定，它拿不出这个书面的审批文件。

0: 变，不能覆盖绝大部分劳动者啊。制度层面啊，我认为可以从几方面进行优化。第一个，适度扩大医财终局的适用范围，同时劳动案件加快审理，就是案件审理太慢。第三，对企业恶意拖延诉讼、隐匿证据行为加点惩戒，纳入信用记录。第四，要探索法律援助、律师费合理分担，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成本。对于劳动者来讲，尽量把证据做扎实，区分不同诉求，不要全部指望打官司。比如说你社保公积金这样的，可以同步行政投诉，多线并举，减少时间，提高效率。
1: 每一次小谷的坚持啊，都不该只是孤勇者的悲歌，而应该成为照亮职场文明的星火。这场胜利虽然不完美，却清晰标注了法治的刻度。权力不会从天而降，但是每一声呐喊都在重塑规则的边界。维权之困，困在制度细缝，更困在认知滞后。如今社会共识已经觉醒，企业若视员工为耗材，终将被人才反噬。劳动者敢于较真儿，便是对公平最好的投资。前路虽长，只要步履不停，每一次依法抗争，都在为更加健康的职场生态注入向上的力量。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1: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1: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1: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1: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8月31号，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关寨村完全正式开学了。泥珠河大峡谷云雾缭绕，风景壮美。13名来自宣威泥珠河村以及贵州毗邻村寨的学生，搭乘由摆渡车、悬崖电梯、高空缆车组成的空中校车，平稳安全地抵达了学校。关寨村完全小学3年级的学生王思纯这样说。
3: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现在有了空中校车和缆车，我只需要半个小时就拢学校了，还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我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4: 泥珠河村啊，坐落于大峡谷的谷底，学生们就读的关寨完小位于峡谷的顶端，两地垂直落差达到500多米。听着是500多米啊，但实际上这段路程是一代代山里学子最难跨越的一个求学天堑。孩子们上学单程啊，刚刚录音里也说了，徒步就要3个多小时。王思纯说啊，以前上学路很难走，你看现在呢，坐电梯、坐缆车很快就很方便，而且站在高处往下看，他说发现自己的家乡特别美。
1: 是的，转机呢就出现在2022年，泥珠建成运营，高达268米的电梯和200多米高差的高空索道缆车陆续投入使用了。深山学子们有了直达崖顶的空中校车，在今年7月底，288米的扶摇梯也正式投入使用。
4: 那现在啊，学生从家门口乘坐摆渡车直达电梯口，然后再搭乘电梯，最快57秒就可以到达山腰。到了山腰之后呢，再换乘缆车抵达山顶。到了山顶之后呢，还需要乘摆渡车，虽然繁琐，但是时间缩短了。乘摆渡车直达就到了校园了。原本3个多小时的艰险路程，虽然刚刚听上去有点复杂，但是如今啊，只需要不到30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1: 而且这条专属的求学通道对于学生们呢是永久免费，还设置了学生优先通道，全力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和准时上学。可以说冰冷的基建藏着最滚烫的温柔，只为不让大山困住孩子们的梦想。
4: 空中校车的创新实践呢，不只是交通设施的改善，更是文旅发展、乡村振兴还有教育公平深度融合的生动样本。曾经啊，阻隔希望的悬崖天堑，如今成为了托举成长的追梦云梯。
1: 新学期新起点，穿梭在泥珠河大峡谷的空中校车呢，承载着大山孩子们的求学梦想和乡村振兴的蓬勃希望，书写着边疆山区教育提质、乡村振兴的温暖答卷。
4: 也希望大山的孩子们好好学习，有机会走出大山，最后再回报大山哈。那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康，代表编辑王敏、孙康、赵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4: 路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周三，现行的车牌尾号是3和8，请大家在出行中注意遵照执行。那么近期我市中小学已陆续开学，早高峰的交通压力已经明显增加，特别是从7点半左右，城区内主干道的交通压力将快速上升，那么到8点到8点半期间，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建议大家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 那么送学的车辆在校园门前做到即停即走，不要因违章停车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目前环路方面，主要是东西部环路，现在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南向北方向全线车行缓慢，西三环的立泽桥至紫竹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东部地区的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目前也是南向北方向全线车行缓慢，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雍和宫桥至德胜门桥现在是东西双方向车多，联络线中的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建外大街以及蔡慧营南路还有莲石东路的进城方向，京东快速路的远通桥至四惠桥的进城方向车多。高速中，目前京港澳高速的朱家坎收费站至大井西桥的进京方向，还有北部地区的京藏高速从回龙观桥一直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4: 好，感谢李平警官的介绍。
6: 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邀您畅游，菜百总店、菜百祥云小镇店展览上新，来菜百赏珍品、逛特展，开启宝藏新世界。
7: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4: 你好，我是孙刚。
1: 晚上10点，朝阳区

0: 以24小时开放，为深夜归家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免费热水、充电和临时休息等多项服务。这里还装进了一个仅有1平方米的小小面馆，温暖了奔波者的胃，也慰藉了他们的心。下面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向南的报道。
1: 下午3点，顺丰快递员李进走进驿站，他熟练地接了一杯热水，在角落的椅子上坐下，闭目养神的间隙还能给手机充充电。2个多月前，驿站正式开放，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每天必来的歇脚点。
2: 我是负责咱们这一片商圈的快递派件，我一般过来的话会选择在下午2、3点休息的时候过来。

0: 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物资，以及一次性雨衣和可免费借还的雨伞。
1: 咱们驿站医药箱也是非常的实用的，简单的处理一下。
0: 没过一会儿，京东快递员刘淑峰拿着一把雨伞走进驿站。采访当天并没有下雨，刘淑峰告诉记者，这把伞是前两天下雨时他从驿站借用的，今天特意来归还。
2: 前几天有一次本来天气还挺好的，就没想着会下雨嘛，正在送货嘛，就突然就下雨，但下雨有时候有些着急的劲还是要处理嘛，然后就可以跑这边来拿个雨衣或者雨伞临时借用一下，还是很方便的。
0: 驿站里像这样的小事每天都在发生，一把伞、一杯水、一个充电口，看似微不足道，却成了新就业群体在城市中奔波时最踏实的依靠。
2: 本来跑的就是这附近的路区，然后随时就能过来，手机充下电，然后也很方便。因为我们这个快递嘛，然后就是有不确定的因素，随时就有客户会寄快递下单，所以去别的地方远一点的话不方便，平时没事就可以在这块待会儿，然后离跑的那个路区也近，随时都可以继续工作。手机没电，然后赶上不忙，抽个空过来充会电，然后这边不是充电也快吗？那个快充的。
0: 这座名为何景会法宝一家的暖心驿站24小时全时开放，坐落在筏头街道何景会购物中心一层，由北京建工地产国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场地，筏头街道精心打造。驿站周边有14个社区，20000多名常住居民，场内商户30多家，同时相邻的和美街沿街商铺还有28家，人流量大，商业密集，因此也是新就业群体最集中的作业区域。筏头街道党群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古飞介绍，
3: 在选址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量。第一方面呢是新就业群体接单量方面的考量，因为何景会呢是我们筏头街道东部片区最大的商业综合体，商户很多，餐饮类也很多，业态很丰富，在这方面的接单量也很大。第二层考量呢是地址方面，它是在商场的一层，它的那个门呢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它非常的醒目，快递小哥啊、外卖员啊，在第一时间就能找到这个位置。第三个方面就是服务方面的考量，这个是我们街道重点打造的24小时的给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服务的一个驿站。
0: 整体采用浅色调装潢的驿站清新明亮，40平方米的空间紧扣新就业群体日常作业刚需，把一站式三个字落到了实处。休憩补给、应急保障、常态补给和文化休闲一应俱全，俨然成为了新就业群体之家。
3: 我们主要给新就业群体提供4方面的服务。第一方面呢就是基本的服务保障，驿站里边有雨伞、有开水，还有应急的药箱。第二个提供的帮助呢就是我们的暖心补给，主打的就是我们这个1平米的面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依据这个站点给大家开展夏季送清凉、冬季送温暖的服务，平时呢还会给大家做一些安全类的培训讲座。第三类的服务呢就是我们双向互动的意见反馈的一个渠道，在驿站里边呢给大家设置了暖心墙。第四个方面的服务呢就是志愿服务，小哥们可以以这个平台为基础呢加入我们街道法宝先锋的志愿服务体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
0: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除了配备有常规服务，筏头街道还联合康师傅控股集团在驿站内设置了一个占地仅1平方米的小小面馆，取名为暖心面馆。每晚9点半到11点，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免费提供桶装泡面。康师傅控股北京市场处工作人员说，
4: 因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下班很晚嘛，跑单也很辛苦，他们下了班以后基本都要到9、10点钟，晚上去找一个歇歇脚的地方，包括去吃一口热乎饭是比较困难，所以说我们打造了一个1平米暖心面馆，给骑手们在下班以后有一个地方可以吃一口热乎饭去歇歇脚。
0: 晚上10点半，外卖骑手张师傅刚送完最后一单，略显疲惫。他推门走进驿站，熟练地扫码下单领取。不到3分钟，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就泡好了。他摘下头盔，一边吃面，一边刷着手机上。

0: 困难吧，因为送外卖需要到9:00以后才能去吃饭嘛。如果说10:00、11:00，他可能餐馆都已经关闭了，他们就来这儿就可以领一个。相当于我们有一个数据库，我们先把垡头街道这些新就业群体纳入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内，进行扫码的时候会有一个手机号认证，认证通过在数据库内他就可以去进行领取。马上天气冷了，小哥晚上吃一碗热腾腾的面，心里暖暖的，身体也暖暖的。
1: 此外，街道还联合康师傅在驿站专门打造了特色暖心墙，大家既可以张贴暖心寄语，也能反馈诉求，书写心声。在众多便利贴中，一张写着借了一本书看完就归还的便签格外显眼，下面压着一张字迹工整的回复，欢迎多多借阅，旁边还画了个笑脸。垡头街道古飞说，
2: 这个暖心墙上边有小哥的这个心声，还有对我们街道工作的一些意见建议，及时的把它分门别类然后进行落实。有一个小哥说，我借了一本书走，然后看完了会归还，然后双河社区的那个站长他们就在下边回，希望他多多借阅。有一些这样的暖心的互动，我觉得还挺暖心的。
1: 温情就这样在一碗面、一本书、一张便签之间悄然流淌。垡宝驿站让那些在城市中穿梭奔波的人们找到了归属感和被尊重的感觉。从一平方米暖心面馆的深夜慰藉，到40平方米暖心驿站的全时守护，垡头街道用方寸之地写下了对奔跑者最真诚的致敬，让每一程奔波都有温暖相随。
2: 在这儿短时的休息一下，喝杯热水啊，或者下雨了临时避雨啊，或者说他受伤了，这儿有应急的那种药箱啊，没有电了，在这儿充电都是可以的，给新就业群体提供一种归属感。
3: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陆瑶，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4: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车友们注意了，
6: 中秋囤货送礼的重磅福利来了，原产地直供大闸蟹只要299，应季爆款水果礼盒99元

0: 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1: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526。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1: 早上的7:37，今天我们在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真的是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秋风阵阵的非常非常美好的早晨，问候大家早安，我是杨洋。
1: 没错，从昨天早上9月1号，我们也是早上起来一路畅通沉浸式直播了大家的开学第一天。然后呢，今天早上也明显是觉得早上起来
2: 太堵了。
1: 对，7:30左右的时候呢，通学通勤加上早高峰的这个交通压力叠加哈，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真的要耐心。近一点，然后注意行车安全啊！
2: 我们得说，同学们辛苦了，家长们辛苦了，老师们也辛苦了，大伙儿都不容易。
1: 对，
2: 但是今天早上我觉得天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好哈。
1: 对，
2: 这是北京的秋天那种感觉，哇，太舒服了，
1: 就是秋高气爽。
2: 没错，没错，而且温度非常的适宜。嗯，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嗯、因为本周三嘛，又到了咱们的交通专题节目，我们的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的节目时间。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也是跟每一个此刻开车在路上的人都有关系，就是咱不管开车去哪儿哈、啊？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咱们都得找个地儿停车嘛。
2: 没错，现在特别是开学以后哈、啊，很多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也有停车困难的地方，对吧？
1: 对。
2: 那么，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提出了要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5万个，而且呢，要挖潜新增2万个，措施共享1万个，人防工程呢再添5000个。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任务完成了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哈。
1: 嗯。
2: 光中心城区就已经挖潜新建了1.34万个车位，共享车位呢也搞了9000多个了。
1: 对，另外全市的桥下空间整治3年行动收官了，346座桥全部焕然一新，而这些桥下呢就扩容出了将近8000个车位。不得不说呢，我们正在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见证这座城市的更新当中。
2: 对，但是问题也来了，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停车普查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就是咱们北京的机动车的数量和停车位之间一个巨大的悬殊，特别是在中心城区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悬殊。
1: 对，
2: 虽然我们现在呢增加了很多的停车位，但是呢依然希望大家能够绿色出行，同时呢也解决更多的朋友的一个停车难的问题。那么在政府新增了这么多的停车位的时候呢，还有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可能在哪停车还是不方便。
1: 是，
2: 所以呢在政府的这个工作当中跟大家的感受当中呢，就会存在一个现在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儿，就是温差
1: 啊。好像就是一方面很热情，另外一方面觉得我好像没感受到。
2: 对，一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改善、但是呢大家觉得说，哎，为什么我的具体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改善和变化。
1: 对，
2: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有关于停车。我们聊聊停车的时候您最怕什么。
1: 是，在停车的时候您最怕什么，或者您觉得周围的停车设施或者停车的环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就更好了啊？明明我附近新建了停车场，但是我怎么不知道怎么进去啊，或者收费是不是有点高啊，或者说新建停车场停完之后离我最后要去的目的地可能还真的是会有最后一段路啊。咱们都可以从大家日常生活出行的需求当中来分享一下，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留言互动，北京时间 APP 当中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我们的视频直播大脸直播，欢迎过来给我们点点赞。然后呢我们在8点的整点新一时段结束之后，也会有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士和嘉宾来到直播间来给我们进行分享未来我们的停车环境还会有哪些的改善。哎，不过这边我从我自己这个亲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大家现在不是开新能源车的也多吗，现在你这个进了商场地库，特别是到了周末高峰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找个停车位也挺难的。但是很多的充电车位它底下有一个智能的地锁，如果你扫了码你要充电啊，它那个地锁就落下来了、
2: 哦、
1: 你就去充电了。我亲测给大家提个醒，我那天呢是要去看电影，应该就是看龙餐馆，大概2.5个小时的一个电影，正好我的车呢快没电了，我就觉得说行，正好这个地儿有车位，我就扫了这个智能。

0: 299。
1: 对，1688的呢也是四公四母，但是它重量不一样哈。
0: 对，
1: 公蟹每只3.5两，母蟹2.5两，而且呢还会加一张红酒卡，399就可以到手了。
0: 2688的是499，3688的是899，4688的是999，反正折扣力度都非常的大。而且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呢，送您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买5张蟹卡再送1张，买10张送2张，这个优惠幅度我回想当中我觉得去年真的没有这么大的力度。
1: 对
0: 啊，所以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传情达意，蟹礼先行，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家人送亲友，提前团蟹卡，等到10月高满黄肥，打电话就直接领阳澄湖大闸蟹，是顺丰冷链直邮到家，还有官方的蟹扣，防伪售后也非常的给力，承诺如果您收到手之后真的有死蟹的话呢，是包赔的。
1: 对，这特别的重要，就是顺丰冷链打开箱以后呢，看的每只螃蟹都是活的，里面还有冰袋哈，
0: 对，
1: 非常的凉。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是如果您发现有死蟹的话呢，是包赔。
0: 嗯，
1: 那您现在呢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或者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来电话订购也可以啊，
0: 相当给力啊。大家可以赶紧看一看库存，自己提前囤起来。如我曾经收到大闸蟹就是一箱，比如说4只或者8只来了，有一个呢就是它确实就是死了，但是给这个商家打电话以后呢，马上就是说要不退您钱，要不就给您再配送一只，
1: 嗯，
0: 这样的，反正现在冷链都非常的方便。
1: 没错，那其实这5档的价格呢也给到大家，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房款。现在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买5送1，买10赠2，囤越多越划算。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4: 好，7:48，我们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关注一下联络线：辅石路东段西向东、莲石东路西向东、莲花池西路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北。

0: 活跃期。北京市疾控局日前介绍，2026年至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9月上旬启动。疾控局提醒，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至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在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接种。
1: 9月1号，北京积水潭医院过敏性鼻炎专病门诊开展，正值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时段。这个院的耳鼻喉科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过敏性鼻炎不是小毛病，长期放任不治可能会诱发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并发症。
0: 我们关注一下国内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聚焦人工智能落地最后一公里，加快培育一批能咨询、能交付、能运营、能治理的专业服务力量。按照目标，到2026年底，那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将突破2000家。
1: 铁路方面，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货物10.53亿吨，区域路网布局持续完善，装备技术不断迭代升级，货运的运输保证安全稳定，量质齐升，充分发挥了经济辐射带动作用。
0: 我们最后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赛季中国足协杯1/4决赛的

0: 就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到时候就不迷路了啊！
1: 真好哈，我觉得大家一看，哟，你们这节目真丰富。
0: 我们这个节目明显就是觉得开学了以后，同学们、家长们都回到北京，
1: 又有时间了是吧？
0: 对，我们是希望大家呢，工作的上的事儿，可能我们更多的帮不上忙，但工作之余，让我们把品质生活呀，把优质的美食啊、好的服务啊，希望可以通过广播非常便利的方式带到您的身边。
1: 对，当然今天我们聊的这停车问题呢，也是开学以后呢，大家非常非常的关注的一个话题哈。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我们的大家谈交通呢，就聊一聊停车我最怕。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下载北京时间 APP， 可以在北京时间呢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
0: 嗯，然后今天我们关于这个大家在停车的时候，在北京的停车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的困惑，曾经遇到的一些烦恼啊，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刚才我说的那个关于这个电动停车位占位收费的问题，我们有好几位听众，
1: 大家都很同情你
0: 然后有也求匿名的，估计是不想让媳妇儿听见哈。然后说这个我也经历过，说去阿那亚玩的时候，当时呢看见了提示，才看见提示了
1: 啊，
0: 说充满了半小时以内得开走，要不然就是一分钟，也是一分钟一块钱。
1: 但是呢，
0: 但好像有个封顶，大概就是最高就是100块钱之类的。他当时呢，因为他带孩子去海边玩，他到了海边，孩子正玩着呢。手机提示说您那个充满了，您得回来挪车了。但他想，你想在海边嘛，孩子刚挖沙子挖上，他也离不开孩子呀。
1: 对，
0: 再把孩子
1: 离不开人，
0: 再把孩子再揪回来。他说行了，那就封顶吧，
1: 哦、
0: 就交了100多块钱。
1: 哎，我觉得其实封顶也合理，因为你这个停车位是吧？
0: 就包了嘛。
1: 对你运作多长时间，他也是，而且他本身也是，但是其实确实可能考虑的更多的还是有些朋友他会有一个这个充电的需求是吧，
0: 是、嗯、所以大家都希望充电可以越快越好。现在充电快了吧，他充的太快了还得
1: 你说我还要讲停会儿，
0: 还得挪车是吧，
1: 这
0: 也是个问题。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生活在不断的更新啊，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呢层出不穷，咱们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啊，希望永远每一天的生活都可以更美好。大家谈交通，停车我最怕，欢迎留言互动。

0: 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移动重磅推出全家用移动活动，两到四人可办理，成员越多越划算，享流量分贝、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品质宽带、智家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需求，详询1008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00。

0: 况预报。
1: 好，早上的8:01，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在京承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还有机场高速思源桥到东直门桥的进京方向都是车行缓慢。我们更新一下事故路段，目前在南二环景泰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京新高速西二旗桥路段进京方向接连有3起事故发生啊，这个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在京新高速西二旗桥路段进京方向有连续的3